0: 平时日烘干量2400吨，仓储是40000吨。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自动化程度很高，粮食经过我们的检测系统，然后进入烘干机，烘干出来以后接近我们的仓库，安全、快速、高效，防止下雨导致粮食霉变。
1: 山西运城小麦种植面积达435万亩，占山西夏粮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这段时间，农机首王帅一家又到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刻。
2: 正午时分，90后农机首王帅忙着在田间收割。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他连水都没顾上喝。
3: 喝不喝多才提过，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不太渴的话能不喝就不喝。
2: 王帅驾驶的是轮式收割机，主要负责村里的大块地。他的父亲王俊明开的是履带收割机，专门收割小型地块。因为割麦比较细心，周围的村民一到麦收季节就先联系父子俩，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父子俩随叫随到。
4: 收的好点，干净，价值起伏也高。
5: 这两天已经开始进入夏收忙的季节了。
6: 一天得收多少亩？
5: 100多亩。
2: 中午的饭菜家里早就送了过来，直到下午3点半，父子俩才匆匆扒拉几口，就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里继续干活。
3: 今天能吃上饭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忙了又顾不上吃饭。
2: 王帅说，每年夏收都是全家齐上阵，父子俩负责收麦，王帅的妻子则保障后勤。
7: 每年也都是我跟着的，
8: 就是也是陪着啊。
7: 对，习惯了，肯定是操心了。
2: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到家也不能歇着，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说起当初回村当农机手的原因，王帅一方面是想陪伴家人，替常年劳作的父亲分担压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对农机手的要求变高，有很多知识是父亲没有办法快速学习的。
5: 收割机也现在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不靠以前，全是人力在干。现在的农业考验的是咱们的知识、学习能力，还有经验，都得有。
1: 安徽阜阳市的760万亩小麦夏收已圆满结束，在阜阳阜南县有超过47万亩小麦由普通小农户耕种。麦收期间，当地上线了专门的手机程序，利用镇村统合收割信息，帮助小农户联系收割机。
9: 就从这看到吗？这一直收到那边有个河边，然后那边是到那个人那个地方，一圈看到吗？是吧？价格咱们是沟通好的啊，事实这一块。
1: 阜阳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的第二天，阜南县任庙村党总支副书记任朝忠就联系好农机手，收割300亩小麦。只是这块地并不属于他，而是分属村里3个村民组的200多口人。
10: 分了那3处，一个他一亩多地啊，有一亩8亩地，走的，就发一年，最怕走多少年都发一年嘛。
1: 在夏收季节，一台收割机每小时能收割10多亩麦地。可是普通农户的麦地分散，单块地常常只有1-2亩，农机手要不断卸粮转场，一台机器一天收不了100亩。即便收割价格是每亩70元，比种粮大户卖地的收割价格高了近30元，联系农机依旧困难。
11: 过去，就像咱们这些普通农户，他这个小麦收割的时候，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9: 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走中间的人。或者是种植大户，他找的机子，然后我们农户就在他机子用，啊，这样收割的。
11: 那像这种稳定吗？
9: 不算多稳定。
1: 今年阜阳市农业部门上线了手机程序，农户可以发布需要小麦收割的作业需求，农机手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在位置查询附近收割麦地的需求信息，助力零散地块化零为整。而整合发布收割信息的工作，就由像任朝忠这样的镇村干部承担。
9: 在这个附近作业需求里面，第一个就是我的小麦收获作业300亩，你看我的作业是20元一亩，最终谈的40。
11: 那这个40元一亩的，跟这个咱们普通的农户自个儿去找的话，这个价格能差多少吗？
9: 差了一半，正常谈是70-80。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收，阜阳市共协调收割机2.4万台。由于收获机械充足，农机调度服务保障充分，夏收总体进展快于往年。麦收时，田里的活多人忙，河南多地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化身田间帮帮团，专管麦收各种事儿。早上8点，在驻马店市雀山县李新店镇，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

0: 帮行动不便的农户张国富联系收割机。
1: 这是咱师傅，你看你还要拿两块地需要收割。
2: 这一块还有那边还有一块。
0: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散在6个地块。今年麦收前，志愿服务队提前入户摸排各家情况，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统一预留了设备和农机手。
2: 那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我归我晾晾晾晾在，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0: 除了协调农机，服务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解矛盾。在李新店镇王楼村，两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3: 我割我的麦，我干的标记麦。
2: 你咋割着我来？
3: 当时量的在有标记，
2: 那你基本割不成。
0: 服务队的队员刘鹏飞马上赶来协调，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
4: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你要接手去割麦，好吧？
2: 可以，可以，好。
4: 嗯，
2: 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对，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0: 除了当调解员，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农机手们整天待在地里，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盒饭和绿豆汤，利用作业间隙送到田间地头。
5: 咱志愿者送的饭，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0: 送餐结束后，志愿者继续巡查作业现场。今年三夏期间，确山县共组建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扎根田间，累计服务群众超过2.2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6日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7日，华北、黄淮北部的降雨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聚引导，统筹安排机聚，集中机收。5日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5日下午，甘肃中东部多地也出现了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冰雹橙色预警。5日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6: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豆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7: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6: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0: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近日，新疆阿勒泰的转场正在进行，2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转场至中牧场，当地抓住转场窗口期，集中开展牲畜药浴消杀作业。在阿勒泰市的一处牧道，牧民们赶着牛羊向中牧场前进，畜牧部门同步对转场的羊群开展集中药浴，全面清除牲畜体外寄生虫，为后续下级放牧和牲畜育肥打下基础。
8: 改在中牧场的这段时间，我们抓紧给羊群做好药浴，相信今年的牲畜长势一定很好。
0: 按照当地草畜平衡规划，6月1日至7月1日为牧民在中牧场过渡期，7月起将转入下牧场。随着气温升高，新疆的骆驼迎来夏季剪毛季，剪下来的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牧民们正在给骆驼剪毛，一上午40峰骆驼就完成了换装。这些剪下的驼绒和驼毛会有收购商上门收购。据了解，今年福海县共有3.9万峰成年骆驼要进行剪毛，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700多万元的额外收入。八里坤县的1.8万多峰双峰驼也到了自然换毛期，在花园乡头道河子村，村民正在整理刚打包好的驼绒。入夏后气温升高，骆驼就会开始自然掉毛，及时采绒既能避免绒毛堆积滋生寄生虫，让骆驼安稳度夏，剪下来的驼绒还能额外卖钱。
9: 这个毛车到位后，然后就是一下电就不管。 啊，这收天就

0: 可以入商标了。
1: 近日，重庆云阳县十万只试验养殖的三角帆蚌正式开始插核手术，一颗颗珍珠被种进蚌壳。这里是重庆云阳县小安村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将珠核与细胞小片植入蚌体。这批成品蚌是今年三月底投放的，经过两个多月的适应和恢复，正式进入育珠阶段。
2: 目前出来的成品是12.5大珠子，珠子目前的市场行情的话，可能会达到20块钱以上一个。
1: 据了解，当地此次小范围试验投放了10厘米和2厘米两种规格的三角帆蚌苗，共40万只，架设吊笼3万个，面积50多亩，预计2027年起实现轮捕轮放。在甘肃临夏永靖县，三倍体红鳟鱼迎来集中捕捞季。
3: 我这会儿是在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库，您看在我的身旁这样一个鱼箱里边啊，养的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它是一种冷水鱼。根据工作人员的监测，最近这里的水体温度呢是不超过18摄氏度，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冷水鱼的生长的。这会儿呢，工作人员正在用自动投喂机给鱼群去投喂饲料，您看水面上的鱼群已经浮了上来，他们正在抢食着这些饲料。
1: 据了解，清晨鱼群活跃度偏低，捕捞作业不易造成鱼体损伤。一大早，工作人员便通过投喂饲料引鱼上浮开启捕捞作业。新鲜捕捞上来的三倍体红鳟鱼，工人们会现场进行低温预冷处理，2小时之内送往加工厂，再经过二次清洁与消毒降温，经冷链运输送到各地市场。
4: 在这暑假期的消费群体啊，就会有一些增加。目前我们在同比去年5月份的数据来讲的话，增加了在5%左右。
1: 在宁夏青铜峡市玉南村的水产养殖基地内，工人正在投放来自海南的4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基地采用了全循环水生态种养新技术，配合智能化养殖设备，确保对虾在西北内陆也能享受到家乡般的水质。
5: 预计9月初陆续上市，预计亩产是500斤，亩效已达到15000元，总产量可达10万斤。
1: 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中发现一名落水者，全力将他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5月27日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渔民发现时，他已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6: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一个全身皮肤灼伤，晒得很黝黑，皮肤有很多破损流脓的一些情况，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心率很快，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生命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1: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日晚上，他在海口以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7: 我吃了70-80这种小螃蟹，保命要紧。
8: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是什么情况？
7: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8: 面，
7: 接着船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 从2015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将每年的6月6日设立为全国放鱼日，旨在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保护。近日，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增殖放流活动。5日，云南玉溪市江川区在星云湖沿岸有序放归55.8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其中包含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头鲤约47万尾，星云湖特有土著鱼种星云白鱼约8.7万尾，云南倒刺巴1000尾，进一步丰富高原湖泊鱼类种群结构。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福州正式启动。工作人员向闽江流域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涵盖日本蛮鲡、斑桂、花鲈、黑脊倒刺巴、鲢鳙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日前，在江苏仪征，20000余尾中华鲟、胭脂鱼、长吻尾鱼苗陆续投入长江，这是当地首。

次规模化在长江放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也是连续第二年放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四川乐山也举行了一场大型增殖放流活动，考虑到民间

0: 本地水生鱼类进行增殖放流。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耿马片区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的清晰影像。画面中，一只体态健硕的金钱豹缓慢走过林间，它偶尔还会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此前，在南滚河保护区的沧源片区还曾拍摄到三豹同框的画面。近日，在位于新疆福海县的阿尔泰山林区，工作人员发现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到了狼群活动画面。在山林间，多匹野狼有序行进。另一组红外相机则记录了近20匹的狼群在同一区域多次往返行动的画面。这也是当地自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红外相机监测到两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的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并发出阵阵吼叫声，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其中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而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顺着树干落地。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之一。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当地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1: 湖水通没了岸边的泥土和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鱼类无法在这样的水域生存。我们不得不划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这增加了燃料和资源的消耗，而过去我们在附近就能有所收获。
0: 此外，随着奈瓦沙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
2: 以前水位低的时候，野生动物都离得远远的，如今湖水涨上来，它们也靠近了我们的农田，不断侵扰我们。河马为了觅食，肆意破坏庄稼，这导致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持续下降。
0: 专家指出，近年来东非极端降雨增多是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成因。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与湖区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当地生态压力。近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2: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规模出现历史性下降，去年同比减少40%。
0: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阳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芒种想吃鲜橙子，湖北秭归夏橙如约就位。芒种时节，湖北秭归夏橙历经挂果越冬，迎来最佳赏味期。秭归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坐拥三峡水库这个天然暖水带，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余地方高，是湖北有名的暖冬中心。夏橙可以安全越冬，自在生长。芒种时节，大家

0: 可以吃点酸甜多汁的子规下成，清爽又解腻。七号、八号子规有小雨落下，雨天路滑，果农朋友们采摘下成要注意脚下安全。不仅是子规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七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一带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排除积水，防范自涝发生。华南南部警惕雨洗荷花。在下说区，七号甘肃南部、陕西关中平原一带也会有小雨落下，下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其余下收区没有降水打扰，适宜开展下收工作。大家要抢晴收晒冬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阴转晴，13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8到26度，黄南阴，11到18度，突泉雷阵雨转阵雨，11到22度，遵义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2到26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17到24度，黄冈小雨，20到28度，烟台阴转晴，14到23度，邢台多阴转晴，15到26度，邯郸晴，16到26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6度，鄂尔多斯晴，10到22度，昭通小雨，12到22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海洋活化石让他情有独钟。
1: 他没有什么攻击性，就是看起来他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就行动也很缓慢，但是就是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哇，他居然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那么多年。
0: 为后守望海岛，他无怨无悔。
1: 我没有觉得这样的日子苦，就我其实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它指代的其实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精神世界，或者是我期待的我的那个我自己的村庄，有点像一个小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吧。

0: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位海岛姑娘带领孩子们雨后相守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我是一只鹤，
2: 身上有盔甲，精神多抖擞。
3: 我是一只鹤，
2: 身后有长剑，但我不好斗。
3: 我是一只鹤，
2: 蓝色的血真的很少有。
3: 我是一只鹤，
2: 永远都想做人类的好朋友。
4: 我叫邓建妹，然后我就是大家都叫我饭团。然后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回到这个村庄的，回来之后就是开了一间民宿，后来慢慢的就是在村里面跟孩子们一起去做一些活动。现在的就是跟孩子们一起去做就是守护中国后的这个事情。有吗？
0: 眼下正值暑假，邓建妹每周都会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到海边寻找后，并从出海打鱼归来的渔民刚收回来的渔网上解救后。
5: 好啊，
6: 有后吗？
7: 好鱼在塘沟，
4: 下底了。这里啊，
8: 这么多人，
4: 这个就是后。
9: 还活着吗？
4: 我看一下啊，还活着，你看。但是他可能有点被渔网那个割到了。哦，这还有一个哎，哎，等一下，那个尾巴已经被鱼丸弄有点，就是要断了。对，它有时候翻身要靠这个尾巴来翻身，就是如果尾巴断了的话，就会影响到它，就是翻身。
0: 后的生长环境跟螃蟹类似，最近海上风浪大，捕获的螃蟹增多，渔民出海打鱼的频次也随之增加。捕蟹归来的渔网里时常会捕到一些后，邓建妹十分清楚这些后将面临的处境。
4: 之后因为它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了嘛，然后有时候就会把它丢在那个海滩上，就是这样子的话太阳可能会把它晒死，或者有时候会丢到垃圾池里边，然后如果有时候那个处理垃圾的时候可能会就会把它烧掉啊。
0: 后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种流淌着蓝色血液的海洋动物在约5亿年前就已经存在于地球上，比恐龙更古老，被称为海洋活化石。
4: 比我们人类多多，就久多了，比恐龙还久。而且它没有什么攻击性，就是看起来它傻傻的笨笨的，然后就行动也很缓慢，但是就是你可能就没有想到，哇，它居然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那么多年，然后感觉就是他在这里好像看着我们一代一代的人消，就是一代一代的人消逝，然后他还在这里的那种感觉。
0: 随着寻找到的后数量越来越多，邓建妹和孩子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4: 死了，这已经死了，都死了，都晒干了。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像后它有海水的时候，或者是到那个海滩上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状态你就会发现它很可爱，它就很喜欢钻到沙子里面去，或者是它爬的那个动作就很好玩。然后但是像现在这个状态的话，就会觉得有点遗憾，说像没有救到就是像它们这几只这样子了。就是有时候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天天就是在这里守着，然后天天来去。
0: 面对死去的后，邓建妹虽然很是无奈，但是好在仍然及时救助了一些活着的后。她赶紧带着孩子们把这些刚刚救助的后放归大海。
4: 十，十位你数了吗？
10: 数，
4: 17只。对，有些很活跃的，有几个自己就跑了。老马放进去了吗？
10: 这么小的，
4: 把后放回去喽。你跟一个来，啊，宝丽，宝丽呢？

0: 33岁的邓建妹曾经在广州一家儿童创新教育机构工作，负责青少年研学项目管理。2019年，她辞职回到家乡挠洲岛，用家里空置多年的4层小楼开了一家民宿。
1: 因为它就是一个民居嘛，然后我也没有很多钱去改造它，所以我对它的那个想象跟定位就是它不是一个只是接待大家住宿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期待它是一个交流的空间，未来是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
0: 回到挠洲岛的邓建妹，其实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1: 我对童年的那个记忆，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有黑蛇、这片海滩，还有海里面的记忆，我特别喜欢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就我很想说，可以，就是这个状态是可以传递给别人的。然后另一个另一层含义对我来讲，它指代的其实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精神世界，或者是我期待的我的那个我自己的村庄，有点像一个小乌托邦的那种感觉吧。
0: 回到挠洲岛后，邓建妹逐渐发现岛上人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薄弱，挠洲岛海域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大不如前，尤其是珍稀的候正在逐渐变少。
1: 穿过那个海滩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有点痛心，就是你会觉得我不想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想看到说啊，童年的时候那么美好的一个记忆的地方，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也不想说等一些年之后哇，我们这些石头都下面都没有什么海洋生物。
0: 心中装有一个梦想家园的邓建妹，开始尝试把救助后作为经营民宿之外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只是想着说跟孩子们去玩，也没有想着说要去做什么。但慢慢的，然后就有一些人关注我们在做救后的这件事情，然后比如说一些可能做后保护研究的一些团队，然后他也过来跟我们去聊，然后跟我们就有一些互动，然后慢慢的就是有不同的人参与进来。
0: 2021年，邓建妹联合湛江科技学院的学生团队，开始系统性致力于海洋文化的传播和环保知识的推广，每年组织多场海洋生物保护和一生守候研学活动。2024年6月18号，中国首个候保护社区落户到了挠洲岛，没想到邓建妹却因此心生不安。
1: 我一开始是觉得不太就不太乐意，就感觉好像我们还配不上这个对，是就是候保护社区的这个名头啊。但是后来就是大爷说，就是反正我们是先成立了嘛，成立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再就多做一些事情，然后就可以慢慢的，然后把它真的去对得上这个名头。要去想，如果我们
0: 邓建妹不仅是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也是一个能够把理想马上付诸行动的人。这几天不断发现一些死去的后，让他心里十分难受。他决定叫几个孩子过来一起商量对策。
1: 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日常巡候
2: 后变多了。
1: 什么
2: 后变多了？
1: 后变多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最近去巡护后的时候救到的后变多了是吗？救到的后变多了，你觉得这会是一个什么问题？
2: 不好的问题。
1: 不好的问题。就觉得其实越少越好，是不是？而不是越多越好。好，后变多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想过？
2: 风大，出海多了。
1: 本来后跟螃蟹他们其实都会在海底生活，然后都会在海底生活，是不是？然后风浪变大了，然后就会把那个后跟螃蟹搅动起来，那就很容易进到鱼丸里面去。
0: 果然孩子们也跟邓建妹一样意识到了眼下面临的问题。邓建妹随即跟孩子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1: 那因为刚好现在是假期，你们也有时间嘛，就是你们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宣传
1: 怎么宣传？
3: 可以用一张纸。
1: 可以用一张纸啊，用一张纸，然后呢
4: 在上面画图画，
3: 画图画，还要写一个海报
1: 啊，弄一个海报啊，
4: 还不如做个传单，然后呢让放糖多打印几

0: 哦，就是要我们做个传单，然后多打印几份是吗？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
1: 就因为除了我们平时经常就是在村里面救后，然后可能也就是来我们村的游客啊，可以去救到后，可能就是但其他的游客，岛上其他游客可能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平时也没有，几乎也没有说去到其他地方跟别人去说这个事情。
2: 嗯
1: 嗯嗯，是什么意思？
2: 就是
3: 同意。
2: OK。
1: 啊，曹翔呢？
2: 嗯
1: 嗯。所以你们觉得我们如果要在就是一个地方去做一场宣传活动的话，你们觉得我们可以就是提前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嗯，
0: 跳舞。哦，哇，这个厉害了，我要把这个写下来。跳舞，好，跳舞，
1: 跳。你们不是要编一个舞吗？
0: 我们不要网络上的，要的是你们自己，要的是你们自己根据我们这个《我是一》之后这个歌的歌词，跟我们平时做的后相关的事情，编出来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舞，好不好？对，你看佳琪已经开始有动作了，之后所以就简单的也可以，是不是？
4: 对啊。
0: 好，那你们三个来把那个负责人那个写上。对对对，林佳琪要后舞。好。
5: 就在这时，有孩子提出让民宿的厨师阿用也参与进来，演唱一首关于后的公益歌曲。
0: 厉害，可以可以。对，我们等一下去问一下阿用，看他愿不愿意，
2: okay,
0: 好不好？
6: 这个是交给谁？交给谁去问？
0: 谁去问阿用？
2: 好，对对，六三。
0: 王家豪提出来的，王家豪去吧。
5: 阿用是邓建妹民宿经营的合伙人，平时比较爱唱歌，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救助后的公益宣传活动。

0: 身，我还瞒着呢，别挡着我。
1: 阿用的态度让嘉豪碰了一鼻子灰，十分沮丧。其实阿用没有心情参与宣传活动，也跟当前民宿面临的经营压力有关。
2: 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民宿的那个定位，我们之前也一直没有说抓得很准。就我觉得目前不算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也都还是在慢慢还是在摸索的一个状态。我没有觉得这样的日子苦，就我其实自己还是乐在其中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不太觉得有压力。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小团队嘛，那你必须要去考虑伙伴的那个生计，所以就会开始有压力一些。
1: 邓建妹的民宿一共有四位合伙人，这几年几个人勉强维持民宿的基本运营。虽然经营有压力，但是邓建妹从来没有放弃开展救助后的公益行动。
2: 我从2019年回到这个岛上，我基本没有买过新的衣服，就是可能只有一些功能性的衣服啊，就是只买功能性的衣服，然后其他的衣服我基本上就是都是穿以前的衣服。我现在对这方面没有什么欲望，然后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觉得说啊，就是我去买了这些东西会让我很开心，反而是就是在这里去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跟大家聊天啊，然后反而是这种时刻，或者是去看一些海洋生物啊，有时候就是到海边来去看看夕阳，我觉得是这些方面能够给我更多的一个满足。
1: 既然孩子们提出想让阿用参与这次的宣传活动，邓建妹觉得不能让孩子们失望，于是吃晚饭的时候，她又跟阿用提起了这件事儿。
2: 阿用，今天嘉豪，那个我跟你说，去那个宣传活动上唱歌的那个事情，你要不要看看腾点时间，然后跟他去一下，就或者是说练，就是看看你是晚上能不能练一练，然后那个活动的那天支持一下那个小朋友。他们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大人比较会唱歌的在那里帮他们壮壮胆啊，或者什么的。
3: 没有空，天天搞卫生，要煮饭，还有时间去搞活动，真的没有时间了。
2: 你平时那个晚上就可以练一练那个歌嘛？你就是提前练好了，到时候去现场可能也就是去个2个小时左右，然后
3: 还有两。

0: 2个小时，我一天都没有2个小时休息，还2个小时。
1: 我们那天24号，你先看一下，我们就我们24号，或者是乔毅，对乔毅先那个，就是乔毅你看一下那个时间吧，看看能不能跟阿勇协调一下嘛。
2: 对，就是到那一天之后，我就看一下工作安排、客人入住的情况，然后给你对调一个时间，做饭时间。然后让你可以让你小朋友去教他们唱歌，跟他们一起学。
0: 那这几天你得，搞卫生啊，煮饭啊，你都得一起搞啊，一起顶，帮我帮顶一下。
3: 第二轮，邓朝义是邓建妹的弟弟，也是民宿的合伙人之一。看着邓朝义为了支持活动，愿意与自己对调时间，也愿意帮忙干更多的活，阿用的态度有了变化。
0: 我都烦死了，这一天天搞卫生、煮饭都没什么时间休息。到时候阿朝义去帮我煮一下饭，我就有时间。
2: 可以，
1: 排练。
0: 排练是晚上有时间，晚上可以吗？
1: 嗯，晚上可以啊。晚上可以，
0: 反正就是白天一直在干活。
1: 嗯，
0: 看什么歌？
1: 就看那个《我是一只后》跟那个《我和黑石宇》这两首了，可以吗？
0: 好，
1: 可以吗？
0: 可以。那晚上练了，白天没时间练，白天没空。
1: 嗯。
3: 当天晚上，民宿立马热闹了起来。
1: 菜菜菜。

0: 已是夜里九点多了，民宿里依然飘荡着欢快的歌声。宣传活动即将举办，却突遭变故。
1: 今天那个风浪比较大，所以停航了。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邀请的那个专家，他可能上不了岛。就是现在那个这边起风了，然后停航了，所以就是我就担心说明天你这边过不来。
2: 还分天气，你停航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岛上就是这个问题，交通问题没有办法。
0: 宣传活动能否如期顺利举办？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一位海岛姑娘带领孩子们雨后相守的故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连续两天宣传活动上要表演的节目在顺利进行着排练，眼看离举办宣传活动时间就差一天，天气陡变，挠洲岛海域刮起了台风。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让邓坚妹十分焦虑，为了办好这次宣传活动，让孩子们更多的了解后，他给孩子们准备了个惊喜，几天前就联系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

0: 海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参与宣传活动。但是台风一来，上岛的船只停运，这让邓建妹十分沮丧。
1: 今天那个风浪比较大，所以停航了。然后可能那个就是我们之前邀请的那个专家，他可能上不了岛，嗯，因为现在可能现在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开航。等一下打个电话跟他商量一下，先看看他这边怎么安排。
0: 民宿外台风呼啸，给专家打电话的邓建妹更是忐忑不安。
1: 哎，谢老师。
2: 哎，饭团。
1: 哎，就是我们不是说那个，就是您要过来那个讲课的事情吗？然后现在那个台风，就是现在那个这边起风了，然后停航了，所以就是我就担心说明就是那个明天你这边过不来，然后就想着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因为现在那个他还就是那个海南那边已经发了那个停航的通知了，然后
2: 哦，
1: 对，
2: 那这样的你台风天气你停航就没有办法了，然后岛上就是这个问题，交通问题没有办法。
1: 对。
2: 那您这边的活动已经安排下来了，要不我们团队的我自己过不来，我们团队的那个研究生来帮你安排那个，就是配合你行吗？因为我的几个研究生里面有些在广州的，但是有一位是在劳州岛上的那个养护的那个厂里面，他对护应该也可以帮你来安配合你来做科普，可以吗？
1: 可以，好啊。
0: 电话那头专家的一席话，总算是让邓建妹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下来。邓建妹顾不上吃晚饭，就去找专家介绍的研究生对接第二天宣传活动上的具体事项。
1: 感觉就是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就真的也挺怕说在现场如果公众问我们的一些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就也有点那个不是特别好嘛，但是他在的话我觉得就有了一个定心丸这样子了。
0: 第二天天空终于放晴了，上岛的航运也恢复了，不少游客来到了挠洲岛。下午在岛上的景点海龟城，邓建妹和孩子们举办的后主题宣传活动开始了。
1: 黑水的小朋友来，我们到这边来集合一下啊，我们准备开始第一场的表演。我是一只鹤，蓝色的线真的很少有，来到黑水哟，跟着他的节奏，跟着他的节奏，跳过来了，不是想不知道了，这。

0: 那如果说对孩子们来讲，我觉得它是一次成功的一个尝试。我自己是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的一些成长，看到他们这几年然后跟后的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他们已经跟后就产生了一种已经很不一样的一些文化了。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来涠洲岛旅游的这些游客，他都能够认识后，都能够知道涠洲岛有非常多的一些海洋生物，能够了解到我们这里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生物多样性。
1: 我是一只鹤。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4: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5: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哇哇！哎，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2: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3: 坚持！
2: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4: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2: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4: 哇哦，太不可思议了，60斤16层。哇，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铁头功啊。
1: 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6: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宁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7: 函关古道。
1: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8: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3: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1: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3: 没错。
1: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9: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0: 此刻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三亚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我觉得我还能一直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1: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加油，上杠。
4: 哇，非常轻松。
3: 起来，
4: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啊，行云流水，动作丝滑，哎呦，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3: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大风车，我天哪！
4: 看起来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3: 是支撑起来，破。
4: 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啊！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啊，哥，你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人都够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哎，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3、2、1，停！
3: 可以了，李宁。
0: 好，
3: 漂亮！
0: 停止啊，停止，停止！
3: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3: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4: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0: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得很利索。
1: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下耽误我自己了。
3: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
0: 对，服不服？
2: 心服口服，坐地服。
3: 虽然我。

0: 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嗯，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
1: 对，
0: 九牛一毛，
2: 还有，
1: 哎，
0: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3: 没问题，二指悬空为直，简单点来说就是四根手指支撑着。
1: 李宁，你大概多重？
3: 我现在67公斤。
1: 所有的重量压在四根手指上，嗯，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2: 咱们请李宁展示四指鹅挺，
1: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0: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5 4 3 2 1，
3: 可以吗？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
1: 真是，
4: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3: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你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5: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2次。哦，
4: 手掌里面
0: 全是茧子，
4: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3: 真厉害。
0: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4: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3: 还有，
5: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它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3: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5: 手指能数过来。
0: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1: 真是，
3: 来，
0: 飞机伏地起，有请。
4: 加油！刚才说啊，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0: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1: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哇！
4: 太厉害了！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0: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5: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0: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5: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0: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5: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4: 1分钟
3: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0: 而且

0: 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是的，函谷关前，
0: 函谷关前，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2: 没问题。
3: 我觉得这个动作最难的地方就是对于最大力量和最大耐力的挑战，因为要在一分钟之内再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一下四个呼啦圈，
1: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2: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3: 单腿金鸡独立，
0: 哇，脚面这是转，
3: 对，右脚勾着一个，
0: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3: 对，
2: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0: 对，哎，又增加一个
3: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0: 五个圈
3: 同时转啊，
0: 哇，贯穿起来。
3: 腰部，哇，胸部，还有手部，
2: 太厉害，而且还能原地的转圈，
3: 对，

0: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0: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哇，
2: 这里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0: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2: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0: 哎，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0: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三十多斤。
3: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

0: 这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

0: 我不会呼啦圈。
1: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2: 会
1: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2: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0: 去你的吧！
1: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0: 你真厉害，
2: 苗林，你来。
1: 哎，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2: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0: 苗林，苗林，我看苗林这些情况。哦，苗林跟我
1: 真不会转。
0: 哦，苗林跟我差不多呀。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1: 走。哎。哇。
3: 哇，可以啊，
1: 行啊，
2: 行啊。
3: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0: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哎哎哎
1: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4: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3: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1: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4: 将近50斤的重量，嗯。
0: 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4: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2: 你看看，
1: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2: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
1: 作。太厉害了，
3: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4: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1: 你们有没有想试一下的？
0: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1: 这个真的
0: 两个人提
1: 我来拿起来一下，
0: 试不了。
1: 哇，太重。
0: 对，
3: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0: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1: 你先钻进去，
2: 钻进去，哎。那个手
1: 慢一点，
2: 我回来。好，
1: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2: 苗林怎么样？苗林
1: 他好像被
2: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2: 苗林算了算了算了，
1: 加油
2: 苗林，别人，哎呦
1: 慢一点，哎呦，哇，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1: 还好吗？
3: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0: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1: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0: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3: 走。 哇
1: 加油
4: 加油。
3: 230个呼啦圈
1: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2: 坚持。
1: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金琳琳，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聪，网名镖师。我练着脚蹼，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官架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赵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看，我要去亮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哇，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正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1: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4: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就抽到我胶内。

0: 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1: 我跟你不说啊，像你这样抽的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2: 放心吧，放心吧。
3: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4: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的。
1: 但说实话，
2: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兄弟呢，我会集中尽力，就是一招击破。
0: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2: 横着，横着。
1: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2: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4: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哇，
3: 开始了。
1: 倒计时，你喊三。哇。
0: 啪嚓就给我一下。
2: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1: 来吧，
4: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1: 3、2，
4: 千万
1: 一。厉害了，
0: 打了，
3: 一击中地，
0: 没感觉，
1: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0: 没感觉，
1: 来一个有感觉的，
0: 不用不用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3: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2: 下面我再展示打10个100秒，
4: 计时100秒，现在开始。
3: 哇，
4: 第一个，
3: 哇，两个，三个，漂亮，
1: 非常的从容啊，
3: 漂亮，
4: 好，已经完成了4个了，
3: 漂亮，
4: 5个，还剩下5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儿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0: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3: 漂亮，
4: 6个，
1: 7个，
4: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1分钟了，我们来看，
3: 好，9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1: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4: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啊，
3: 精益求精，
0: 来，
3: 漂亮，最后一个，
4: 哎呀，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
3: 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1: 特别的严格，
3: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2: 来，预备，
3: 气贯长虹。
1: 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4: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0: 对，
4: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3: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2: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3: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

0: 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1: 谢谢严师傅，谢谢。
2: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3: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1: 实心的球哦，
2: 两个铁球，
3: 这知道了
2: 啊，这手里一盘，
3: 跟文玩一样。
1: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4: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2: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1: 就是北京人嘛。
5: 来，离心转，离心转。不能碰，不能碰着，中间有空隙啊，
2: 就是不能碰着呢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5: 跳舞，
1: 行，
5: 不用说的，哎，
1: 我，
2: 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1: 这样啊？
5: 对啊，来，
4: 哎呦，下方你离开点，我觉得危险，
2: 太危险了。
1: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5: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左右开弓，来，哎，
2: 我们看这边，
5: 来，
2: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1: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3: 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1: 这多少斤？
5: 这五斤组合，
1: 五斤，
4: 五斤，
2: 这是五斤的，
5: 对，增加一个吗？
1: 那三个，
5: 三个，来转，
1: 7.5斤，
5: 哇，啊，反转，
4: 正反都行，
5: 啊，跳跳舞，
2: 太灵活了，
4: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5: 好，
4: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1: 这两个啊。
3: 你等会儿，
1: 我给戴个手套。
2: 好较真儿啊，他俩啊！
4: 你干嘛？
2: 跺脚干嘛呀？
4: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苗老师，
1: 这多少斤啊？
4: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2: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的过更光溜的。
1: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5: 这18斤一个，
2: 真拿不起来。
4: 18斤一个，
5: 对，
1: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5: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盘子。
4: 哎，赵大哥，
5: 好，放。
3: 我都不知道放哪儿。啊！
4: 哎呦，哎，这能转吗？
2: 这现在是，
5: 你没说转，
1: 转，
4: 转！哇，
1: 36斤，两个大铁球！
5: 哇！祝大家无病无灾！哎呦，溜溜达顺！哎呦，哎
3: 呦，太厉害了！哇，
4: 厉害厉害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嗯，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3: 还有，啊，还有，哎，都到头了吗？
4: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2: 还有更绝的。
5: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1: 抛啊，
5: 对，
2: 抛起来，
5: 抛着玩， 对，
3: 这个，
1: 哦，来大哥，来老响，
5: 好，来老响，
1: 来
2: 加油。哇，
3: 哎，
2: 哇，单手抛接，这难度又增加了。
1: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2: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1: 哇，10个，力王啊！
4: 你们觉得是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3: 要按你这意思，还有
1: 没有？
4: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5: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1: 哎呦，大哥啊，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5: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穿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啊，哎，全是散的，
1: 好，
5: 1层1层的。
2: 这五个是分开的啊，完全分开。
5: 手心里要放4个，
2: 先放了4个。
5: 坐底，坐底盆儿，哦，做成这个。哦，嚯，哎，走，哎
1: 呦，哇，这就10个了。
5: 继续加工，师傅开放。姐姐高

0: 好啊，
1: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
2: 哇，15+10，25个球啊！
3: 哎呦，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2: 多少斤现在？
4: 现在15斤左右。
2: 15斤啊！
1: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稳，
5: 平衡，对，
1: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5: 还要加，
1: 哇！
2: 就7层
1: 了、啊，能加上去吗？
2: 现在多少斤啊？
4: 3斤左右，对，
2: 30斤。
5: 哎呦，哇！
3: 太厉害了！
2: 30斤7层的球，在咱们
1: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2: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5: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2: 漂亮，赵大哥！
1: 太漂亮了，太棒了！
5: 还要加，
2: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别在上头了，哇！
1: 十六层，掌声！
2: 走，
3: 开始，
2: 转，
1: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六十斤，十六层。
0: 厉害了，五、四、三、二、一，
1: 挑战成功！
0: 来，快帮接一下，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关注啊！
2: 啊，不不，懂了！
3: 这就帮倒忙了。
0: 没事，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十六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啊，
7: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8: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8: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4: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4: 这也是缘分啊。嗯，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

0: 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1: 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2: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3: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的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呀、
2: 啊，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
3: 呀，
0: 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嗯，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啊、哦，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3: 哎、头不动，身体
4: 有一个错位感。
0: 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啊，我过来了，
4: 身体过来，再头过来，
0: 啊，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是什么呀？我试一下。
2: 哎哎，家宝这棒，
4: 对，
2: 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动，
0: 再动、
4: 啊、再身体动，
0: 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表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3: 耍什么帅呀、啊？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让我们试一下。
4: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

0: 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1: 腰疼，
0: 倒平过来。
1: 哎呀！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对对，脚撑住，
2: 往下。
0: 会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做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3: 这样下来啊，
0: 再起来。
1: 刚才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楚笑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0: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2: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0: 30-40厘米吧。
2: 30-40厘米。
4: 多少？
2: 第一个是40厘米，
0: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1: 哇哇，太极限了这也。
5: 哎呦，
2: 我天哪，
6: 一点点蹭着，
1: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0: 3-2-1，5，5，5，5，5。
4: 这你想试都无从往前试。
0: 脚要往前，
1: 你看这身体的折叠度。
5: 对，他在还在给我们讲这个要领，好像我们能听得明白似的。
2: 再来挑战35厘米。
5: 刚才40厘米感觉过的时候啊都没那么轻松，接下来35我觉得更难了。
2: 又少了5厘米。
5: 啊，
0: 试试看。主要就是烫脚，
5: 有点烫脚是吧？
1: 对，因为今天现场温度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0: 你问我有没有碰到啊？
1: 哇，现在

0: 步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3: 我天
0: 哪！三二一，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很厉害，
4: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儿了。
0: 黄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郝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3: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呀、啊，他平着那么就，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4: 对，后背没着地。
2: 对，没着地。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4: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3: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跟他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3: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4: 差很多。
3: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石永志都能过
2: 去的，
3: 石永志都能过去。
0: 啥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3: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石永志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来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4: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0: 好
2: 好
0: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好，三二一，
1: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2: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3: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1: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
0: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

0: 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1: 谢谢土霄。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2: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得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领了。至高的刀锋之巅，往往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2: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脚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呦呦，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智斗勇。
1: 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
0: 儿过来了，
1: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时候。
4: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
4: 真是，
2: 接下来就变成这个

0: 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0: 这可太厉害了。
2: 我们建成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建成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建成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2: 开始，先试试啊，
0: 加油哥。
1: 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松。
5: 风声兔兔是舞台，一点
4: 还能讲话，
5: 吹起来，
1: 还能说话。
2: 师傅还能喝水，
4: 行了，要掉下去了。
0: 慢点，
4: 哎呦，
0: 停，
2: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6: 天哪！哎呦，
1: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0: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2: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0: 对，
2: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建成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1: 太厉害了！
2: 建成师傅，
3: 哎，
2: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3: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2: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3: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算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2: 永志一个人顶俩。
3: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
5: 1、2、3，

0: 水。哇，
1: 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哇，
1: 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成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成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成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5: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6: 我叫张甜甜，
7: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9: 大家好，我是灵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金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连翘。
10: 哎，我刚才看您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啊？
1: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跟头，我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那五六个人，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苗磊？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那，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敞开嘴啊，啊，这样
3: 吧，行不行？
2: 这样
3: 吧，那更不行了。
0: 思雨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1: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0: 来，三二一，开始。
1: 哎呦，差好些呢。
4: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盘黄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0: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2: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0: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1: 四五米。
2: 四五米，
1: 算上永志是六米。
3: 你没听说过啊？
4: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1: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哎呦！
0: 哎呦！你吓死我们了！
3: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4: 靠得紧密一点啊！
1: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4: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

0: 哇！太牛了！
1: 在我的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了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2: 像过山车一样。
3: 刚才我从我上边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4: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3: 往上翻，
4: 往上跳。
3: 永志，你站这儿。
1: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4: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2: 2米8到3米吧。哎呦，
1: 2米8到3米，
4: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2: 可以。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轻松了吧，
3: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4: 游刃有余啊。

0: 咱们加高50厘米，2米5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2米5。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2米5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一点
0: 差一点
1: 朱宝距离不够
2: 不够，
0: 他需要再远点。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好。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中间的空间还很大。
1: 对，
2: 是的，它那个身体越过杆子那一刻，
0: 那
2: 面上
0: 面
2: 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1: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现有点轻松了。
0: 对，有点轻松了。
3: 2米5拦不住你啊！
0: 拦不住。
3: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4: 三米，我挑战一下吧。
0: 哎呀，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3: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4: 紧张、激动、害怕。
3: 准备好了吗？
4: 时刻准备着。
3: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2: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3米的高度。
3: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高度，开始。
2: 加油！
3: 哎呀，差一点，
2: 差一点，差一点，
3: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2: 再来一次。
3: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3米高度挑战开始。
2: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0: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4: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3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
1: 对，
2: 惊为天人啊！
1: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2: 天啊！
3: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2: 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3: 对对，
4: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2: 思雨，谢谢你。
4: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起。
1: 但是天大孤
2: 哇，
1: 金刚修金宝天光，天光万里长。
3: 连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2: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地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3: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2: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3: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2: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3: 对，再摸摸狮尾。
0: 行，别摸了。
2: 小心他、
0: 啊！行了行了，
3: 如履平地啊，
0: 厉害！

0: 哇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甜甜，你多大了呀？
2: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3: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4: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术，主要是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3: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2: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1: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狮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4: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冯守娶，真的大可不必。
2: 只要有我林海燕在，您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的。
0: 林海燕，这些年啊，你对陈大妈不错，真的，我从心里承认不错。可你是外星人呢，你现在是冯家的媳妇，你给冯家养孩子呢，你回头哪天你又改嫁了呀，那你说我靠你我能靠几天？你靠不住。
2: 哎呀，这外星人怎么了？那我和我妈也不是一个姓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答应照顾您了，我就一定会照顾的。
0: 哎呦，我跟小玲子能比吗？我可比不了她。当初你把小玲子当自己亲妈带，你可没把我当亲妈带。你和小玲子那比和我亲近多了，这个我心里清楚。人心隔肚皮，但是隔着肚皮我都看清楚了。
2: 您说的没错，我和我妈感情是挺好的。您觉得我对他好，其实他对我更好，每一处每一样他都在为我着想。那您看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得真心的，得付出，家人朋友都这样，您和丰收也这样。
0: 什么真情假情的呀？李海燕，你现在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就是一条，我不放他走，我不放陈丰收走。
2: 您看看这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那您还是不放他走，也不相信我照顾您。行，那您就把丰收好好的留着，那反正我一个外星人，那你们陈家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以后有事儿您别来找我。嘿，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轻松，我乐得一身轻松啊。行了，那我就美美的回去睡一觉。怎么了这是？干嘛呀？

0: 生不管我了？
1: 我这个外星人吗？
0: 不是，那丰叔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也没上班工作，一分回头钱他都没有，他没挣来钱呢。那你说你现在走了，谁养我呀？再说了，好歹你也当过我的儿媳妇啊，你真不管我呀？
2: 那您是还得让我管您啊？
0: 嗯。你不能不管我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对吧？你不管我，你不孝敬老人，不尊重老人，不服侍老人，不赡养老人，这叫外人一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1: 陈大妈，哎，你这十几年了，您就会这一招啊？那当年我林海燕没怕过事儿，我现在能怕呀？
0: 啥也不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照顾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你真能做到吗？
2: 那得看您的表现了。
0: 这还带条件呢。
2: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吧，什么条件？
2: 第一，这丰收去部队，你得绝对支持。第二，您对陈丰收的态度要彻底改变，不许翻旧账了。
0: 就这两条？
2: 就这两条。
0: 行吧，我答应。你要真能留下来照顾我。照顾我一辈子，这两条我能做到。
2: 只要您能做到，我一定照顾您。成交。
0: 成交。
2: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啊，走了。这又怎么了？
0: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2: 嗯。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4: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有我最爱的家人，
3: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5: 海燕，你还会接受我吗？俊杰会接受我吗？还有战花姐，我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你们的家人吗？
0: 这童铁军啊，也回来好几天了啊。我经过观察呢，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错，有教养，善良，尊重老人。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好。我就想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还拖个油瓶子啊？如果你们俩要是都想有个那个打算的话，你主动点。哎呦，新时代了，这个是不一样。你这个女人啊，主动点她不丢人。我跟你说呀，这个童铁军真的是好，他就是那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2: 怎么和孙悟空又扯上关系了？
0: 这个就是唐美香跟我说的，说他好男人吧，得具备三点：第一，得有钱；第二，得长得帅；第三是得有本事。哎，这三点我发现童铁军全具备，我对这孩子印象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一定啊要先下手，不然的话他是抢手货，不叫别人给抢去，你后悔都来不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明白陈大妈的意思吧？

0: 陈大妈，
1: 哎，
0: 这么多年了，您第一次关心我，谢谢您啊。
1: 其实吧，我是关心你，同时我也是关心我自己。哎，我是这么想的啊，佟铁军这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他那么心地善良啊，对老人那么好，那么孝顺，你们俩要走在一起，他不会亏待我，他肯定对我特别好，那我这后半生那可就舒服了，那我可就长命百岁了。
0: 您一定长命百岁。行了，不和您聊了，我回屋了啊。
1: 嗯，
0: 您早点睡，养生啊。
1: 嗯，哎，那佟铁军那是咋说？
0: 哎呀，知道了，对孙悟空主动点儿，您赶紧睡觉吧。
2: 哎，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你得抓紧啊。
0: 知道了。
1: 哎呦，你知道个啥呀？这佟铁军呢，还真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林海燕还能和董铁军在一起，你当年走的那个孽就减少了一大半，你轻松了，妈也轻松了。

0: 你参考性的看看，小童临走前给你准备的，他说你可能会需要。
1: 童总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
0: 哎，小雅，小童这个他怎么样？
1: 工作能力挺强的。
0: 我是问小童这个人怎么样。
1: 爸，你是不是又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呢？
0: 小雅，你也知道你的事儿是爸爸压在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爸爸越来越老了，你总这么孤身一人，你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1: 爸，您放心吧，我挺好的，再说了我的情况您也是知道的。
0: 哎，小雅，据我观察，小童这个人正直善良忠诚勤奋，他这个人真的很善良，你们俩要是能发展感情，他肯定能够接受你的身体状况，爸爸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爱护你的。
1: 爸，我想您是搞错了，并不是您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人他们不够优秀不够善良，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结婚。爸，我求求您，以后这种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好吗？
0: 小雅，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个小童不一样啊，他真的很好，他比爸爸之前给你引荐的哪一个人都好，爸爸希望你不要这么断然拒绝，你可以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多了解了解行吗？
1: 爸，我是把他当朋友的，而且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乡，有机会去看看呢。
0: 你要去小童的家乡？
2: 哥，你和唐美香的事情我不同意啊，你不了解他，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3: 除非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否则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了。
2: 哎呦，你还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啊？哥，好多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那你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认识他几天呢？你这就陷进去了。

0: 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1: 的。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对唐美祥是认真的。
0: 哎呦，哥，
1: 你说我不了解他，行，我会去慢慢了解的。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0: 哥，
1: 好了，你不是要给陈大妈打药吗？跟我来。

0: 你回去之后啊，跟陈大妈说，一定让她按时吃药。她不是最讲养生吗？
1: 怎么吃药事儿她忘了？哎
2: 呦，平时比谁都讲究，一上了牌桌，别说吃药了，饭都忘了吃。
0: 真行。
3: 海宁。
0: 哎。
3: 海燕。
0: 李香，我正想去找你呢。
2: 哥，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啊，海燕。海宁，刚才海燕肯定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吧？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机会。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了，你不会不理我了吧？
0: 别想，你别哭啊！我是想问问你的，你跟海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就这样，回城以后，我每天拉着个马桶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都咬着牙，为了就是早一点离开清洁站，我求过陈耀武帮忙，他没有搭理我。后来是陶春根帮了我，我才当上了理发员。我和陶春根处过对象，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性格不合，很早就分开了。我知道林海燕和陶春梅对我有意见，可是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
0: 北翔，我能理解，都能理解。其实清洁站的工作也不丢人的。
2: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就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找一个对我好的人。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和海燕他们产生了那么多小误会。
0: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2: 我坦白，我继续坦白，确实还有事儿。我还骂过陶春梅，骂过冯占良，还有就是
0: 北香，你听我说，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真的。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就应该有勇气去道歉，去改正。
2: 海宁，我道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前那样做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就老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以前那样做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争口气。可是海宁，你已经知道我是那样的人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没有看不起你。
2: 那你还会要我吗？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你真的还会要我吗？海宁，为了你，我可以改，我改还不行吗？我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0: 梅香，这过去的事儿呢，全都过去了，我都不会在乎的。但是海燕呢，说过一句话，

0: 没错，两个人之间啊，除了看缘分，还要相互多了解了解。梅香，我希望你也能多了解了解我。
1: 我了解，我对你什么都了解。海宁，你那么好，你就是我梦寐以求要找的人。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相信我，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就是真心的。相信我。
0: 我信，我相信。这些日子我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唐美香，海燕，我有话跟你说。怎么来这么早？我要说的很简单，你都给我听好了。
2: 海燕，你别那么严肃嘛。要不你到店里去洗个头？我们店新推出了一个干洗头发的布，哎呦，可舒服了。
3: 不用，我哥说他愿意和你交往，我的意见是不同意。
2: 可是你哥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不想干涉我哥的个人情感，换做其他的姑娘我肯定不插手，但因为是你，我信不过你。唐美香，你和我哥不合适。
2: 海燕，我错了，以前真的是我的错，我道歉，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3: 不用道歉，我就是信不过你，我不希望看见我哥成为第二个陶春根。唐明香，我希望你主动离开我哥，再也不要招惹他。我的话就这么多。
2: 哎，海燕，你等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海宁，你相信我，我这次真的想要痛改前非，那是因为，那是因为，童婶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3: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4: 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啊？
2: 珍惜自己啊，
4: 美香啊，你也可以像其他姑娘一样认真去找，找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两个人互相喜欢，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3: 我妈竟然什么都知道。
2: 就是童婶劝我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童婶说姑娘家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别老冲着目的啥的。
3: 这话像我妈说的。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嫁人，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互相喜欢的人。现在我遇到海宁了，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俩是真心的。我自从和海宁恋爱以后，我就一下想起童婶对我说过的话，我就觉得吧，他好像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美香啊，婶支持你，婶希望你幸福。童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我现在挺想她的。

0: 我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为人正直，责任心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物质名利看得很淡。他们想，你确定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吗？
1: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海宁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我。海燕，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为了你，我是希望我哥幸福，也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唐文祥，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哥。
1: 我珍惜，我一定珍惜。你看我表现吗？
0: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1: 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了。

你个林海燕，就知道教育我。等我做了你嫂子，就轮到我教育你了。长嫂如母，动不动

0: 怎么样？吃饱了没有？
1: 嗯，吃饱了。大肉包子、粉丝汤都美美的躺在这儿。
0: 嘿，你看，这样啊，俊杰，咱们呀、啊、再玩半个小时，回去写作业。嗯。还想去哪儿玩？
1: 我想去公园玩。我想玩飞镖。
0: 嘿，
1: 我眼神可好，一飞一个准。
2: 铁俊哥，俊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春龙叔叔，铁军叔叔接我放学，然后我们正要去公园玩飞镖呢。啊，
3: 春龙啊，我听海燕说你去凤城送一批货，
0: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这不寻思买俩包子吃呢。
4: 冯俊杰，快来下跳棋啊！
1: 啊，好，等等我这就去。
0: 行，那先下棋去吧，一会儿咱们去公园啊。
1: 行，你等我下完棋去公园玩。
5: 俊杰，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他这些天都来接你放学。
1: 他是铁军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5: 哦，那他也是警察呀？
1: 不是，但是他是从深圳来的，反正他可厉害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背古诗，讲英语，画画，爬山，样样都行，厉害吧？
5: 你爸爸是英雄，那他后回路肯定也是英雄。哎，没准就是个便衣警察。
1: 就是，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为难。
2: 铁英啊，当年在库房，我又断你水，又断你粮的，对不起。
6: 哎，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
7: 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放在心上？你要再这么见外，我生气了啊！
2: 行，哎，后来我们保卫科去三分厂交流工作，我还专门找你来着，但是他们说你辞职了。哎，那里的人都在聊你技术革新的事儿。啊，
7: 是，
2: 了不起啊，铁军哥！
7: 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工作嘛。
2: 我得向你学习啊。那个。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你去三分厂后啊，就和海燕姐分手，但她一直为你的事奔走。
7: 陈龙啊，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5: 哎，该你了，该你了。
1: 我不玩了。
2: 其实海燕姐挺好的，你说这些年我们一块儿工作，她真是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有我呢。
7: 哎，是，
3: 海燕现在真的是挺好的。
2: 你什么时候回深圳？你这次回来你就探个亲，你还得回去吧？
7: 再等几天吧，我想再等等。
2: 啊，那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回去？你告诉我，我送你。
7: 行，谢了，兄弟。
2: 那我走了。

0: 君姐，我走了啊。成龙，这下坡慢点啊。啊，行。
1: 怎么不跟春龙叔叔打招呼啊？啊，咱们小警察得有礼貌啊，是不是？嘿嘿，你看这孩子。
2: 不，我把话就搁这儿，啊，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我就没意见。哎呀，有了我妹妹的支持啊。
1: 我这个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哎，都是你呀，雪君也回来了，你们两个能不能？哎呀，怎么又扯我的事情啊？阿哥，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姐来了。哎哎，
2: 不是，
3: 海燕啊，
1: 还好你没有下班。
3: 怎么了？
1: 哎呀，那批衣服出问题了，啊？怎么回事啊？厂长，您看，这拉链根本就不行啊，短了一截呢。
3: 这短了整整2公分啊！
1: 哎呀，
3: 这批货都这个长度吗？
1: 是，全是这样。
3: 怎么会这样？
4: 你看尺寸完全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厂长，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联系拉链厂，现在就去啊！这个拉链厂平时出货一直挺靠谱，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哎呀！大家听我说啊，先休息一下，这批拉链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拉链厂重新调货，等货到了之后，大家要开一个大夜班了。 这批服装必须按时交货。好了，厂长，大家辛苦了。好，我知道了，我会跟厂长说的。
3: 怎么样，姐？拉链厂说了，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型号给弄错了。哎，
4: 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按时交货呀。
3: 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货？最快也要到下星期三了。
4: 不行，这批衣服后天一早必须交货，这合同都签死了。
3: 海燕，你先别着急，你姐夫还有春龙，他们已经去朝阳服装厂了，那边说先匀一批拉链给我们用。
4: 我估计还是不够。姐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在车间盯着，我姐夫一回来，有多少货咱们赶多少货。我马上去趟新民厂，看能不能拿到点货源，价格肯定是顾不了了，先拿到货应急再说吧。
3: 新民厂，那在石口县呀，那么远的地方，这大晚上的，你还是别去了。这样吧，等春龙回来，让他明天一早去。
1: 来不及，我得赶在明天工人开工之前把货拿到赶回来呀。
3: 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4: 哦，姐啊，那个等我姐夫一回来，
3: 你让他去看那俩孩子吧。
1: 啊，你放心吧。 交给我们，
3: 行，
1: 我要走了，
5: 你自己慢点啊！
3: 哎，知道了，
1: 注意安全。
3: 嗯。

0: 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
1: 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2: 爸爸，铁军叔叔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他是个好人吗？他和妈妈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他要干什么？

怎么换，偏偏这个时候换。

0: 林船长，
1: 铁军，
0: 车趴窝了吧？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了。战花姐说你火急火燎的，开着车就往石口县赶。我这一路上追你，啊，别的先不多说了，来给我帮忙，拿手电给我照着。
1: 行。
0: 这个车型，发动机应该在副驾驶，你先上车，我把手电递给你。战花姐跟我说了，说你开出来的这辆车呀，老出毛病，是辆故障车，很有可能呢就得趴窝。我这一路上就赶着追过来了。
1: 你来的太及时了，都快把我急疯了。
0: 及时雨得及时下呀，来照着这
1: 儿。你这修车的手艺还没丢啊？
0: 那是啊，看家的手艺可不敢丢啊。
1: 回头你教教我，等下一次车再坏了，我可不能这么干等着。我得自己会修。
0: 以后你这车坏了，我跟你修，我一直给你修。
1: 技多不压身呀。
0: 我教你，教你修车。
1: 哎，这能修好吗？
0: 好了，哎。你打个火试试，把手电给我，
1: 这就行了。
0: 你试试吧。
1: 好嘞，真好了，你也太厉害了。
0: 来吧，把机器盖放下来。哎呦，看着手啊。嗯。一会儿啊，我开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你。给你保驾护航，你从这后视镜里看着点我，啊，有什么情况，你就随时停下来，听见没有？
1: 嗯。
0: 慢点开啊，林站长。
1: 知道了。

0: 同志，你看看，这才凌晨5:30，你这是要半夜鸡叫？
1: 是太早了。哎呀，我昨天一直到出了岔子，我都狗急跳墙了。
0: 嘿。我们勇敢的海燕还会狗急跳墙啊。
1: 哎呦，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总是在喊你这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呦，现在就想喊暴风雨你拐个弯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淋着我们日出厂的兄弟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0: 我们林大厂长这是要呼风唤雨啊，厉害啊。
1: 我胆子变小了对吧，我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勇敢了。
0: 燕儿，其实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原来那个勇敢的海燕，
3: 只不过呢，你现在肩上的担子重。你看，现在工厂里这么多的工人，每一个工人就代表一个家庭。
0: 你是因为心里装着他们，你才有了压力，你才会紧张。
1: 谢谢你这么说。理解万岁。
0: 理解万岁。你刚才这么一说啊，要说变呢，其实我是真变了，没有原来那么鲁莽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成熟了。
4: 海燕，我们从头开始吧。
1: 什么？
4: 海燕，你知道战良在我心中的位置真的是很重很重，我真的怕我的想法会伤害了我的兄弟，但是我对我自己说，童铁军，你可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你就不要受情绪的干扰，你觉得对的事儿你就大胆的去做，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想，战良来不及完成的事儿，我真心实意的想替他去完成。海燕，请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让我照顾你们吧，我真的不介意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请让我留在你跟俊杰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可以吗？

日出，日出代表着希望。就当我们刚刚认识吧。那我们重新开始吧。

0: 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童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1: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
2: 走，你走啊。
1: 行，我先上去。我
2: 走啊。
0: 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3: 你问他呀，问小白耳朵。
4: 大四喜，大四喜。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8: 9.9块？
17: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

0: 肚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优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日出代表着希望，就当我们刚刚认识吧。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到货了，你们可能需要连轴转了，明天一早必须准时交货。
1: 行，我们拼一下。
2: 哎，不能光赶进度啊，质量也得保证啊。
0: 没错，产量质量一样重要。
3: 知道了知道了，冯大主任，这都老生常谈了，
4: 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这点事儿还不明白吗？放心，两位领导保证完成任务。
5: 好，赶紧去安排吧。
4: 好，
3: 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咱都加把劲儿，明天早上一早交货。
5: 大家辛苦了啊。
0: 哎，你还在这干嘛？你这忙了一宿，赶紧回去休息啊，你和常顺都辛苦了。
2: 姐夫是真累坏了，我没事儿，我这么年轻，我要是说嫌辛苦那多丢脸。再说了，那要真辛苦，林厂长最辛苦。
0: 可不是吗？啊，海燕要带着孩子，还得操持咱们这么大一个厂子，她最辛苦了。赶紧回去啊，回去睡觉。
4: 哎姐，那我回去了啊。
0: 快，
4: 好嘞。
6: 海燕，姐知道你是真的不容易，可铁军和你算怎么回事呢？他到底还回不回深圳了？
7: 赵科长您放心，这批运动服我们日出厂一定按时交货。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再见。

10月几号？铁军，原谅我，我会一直对你隐瞒俊杰的身世。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从头开始，你一直都在，永远都在。

0: 节啊？
1: 你妈呢？还睡呢？
2: 我妈昨晚上没回来，大姑说她加班。
1: 哦，哎，你替陈奶奶去找找这个。这是你妈给我买的药，你看看你妈放哪儿了，给我找找啊。给奶奶拿来，看好了，这名字别拿错了啊。
2: 好的。
1: 哎，
0: 奶奶活这么大岁数不容易，你可别给奶奶吃错药啊。

0: 那下季度的计划就这么安排，生产安全的问题啊也盯紧了，记住了啊，人是第一位的。
1: 没问题啊，童总，我一直按照您的规章制度跟进落实。

0: 望着您的大腿向前进来。
1: 滚！
0: 少拍马屁啊！我这脾气你
1: 可了解？你要真是犯了什么错，你拍马屁也没用，我可是
0: 油盐不进的。
2: 统纵，痛格。
0: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当年咱出车祸，我晕倒在山林里，醒来一把抓住的都是你的腿啊。
2: 后来您背着我在山里走啊走，终于咱找到了人，修好了车，
0: 完成了任务。我当时就想，这大哥真厉害，我得跟着他，以后肯定出息。
2: 你看，我没说错，我现在也是黄袍加身混大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个哈怂，你别在这给我胡咧咧啊！少煽情，好好干活。
0: 那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哦，童哥，您啥时候回来呀？董事长已经问了您两次了，
1: 还得过几天吧。哎，董事长说没说呀？他什么时候回香港？
0: 那倒是没说。童哥，
2: 您探完亲就赶快回来呗，大伙都想你了。强子说等你回来，还要在小黑板
0: 上给他画下一碗冒着热气的胡辣汤。
1: 你告诉他啊，我回去照着他那菜单，我给他画一面墙。
2: 这个好，这个好。
0: 我跟你说，还有阿南，
2: 都问了我十七八遍了。佟大哥啥时候回来呀？
0: 我说没回，还跟我急了。
1: 这孩子，行了。你那边情况我也知道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一切等我回去再说。还是那句话，把生产定好了，知道吗？
0: 好，放心吧，童哥。
1: 好了，挂了。
3: 咱们俩的事情，我想下了班之后就跟姐说，不想瞒着大家。
1: 行，那咱们俩一块儿跟她说，我相信战花姐会支持咱们俩的。哎呀，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俊杰，
0: 真是怕惊着孩子。
3: 对，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先听姐的意见吧，姐和俊杰最亲了。
1: 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呀不能让俊杰不高兴，知道吗？
3: 好，那晚上姐家里见。
0: 行，晚上见。
3: 喂，您好。哎，毛老师您好。什么？俊杰没有去上学？
4: 这个设计图啊，赶紧拿到打板间给吴工看一下。
5: 好，
4: 快去。杰宝宝，俊杰宝宝，怎么了？哎呀，你别吓着大姑。
5: 大姑，
4: 哎呀，
5: 大姑，
4: 宝宝，怎么了？不哭不哭啊，怎么了？啊，怎么了，孩子？
1: 姐夫，
6: 哎，请就是请。
1: 这么巧啊，我这买了点东西，正准备去家里呢。
6: 巧什么呀，我专门在这儿等你呢，还要让我拦着你先别去我家。
1: 怎么了？
6: 俊杰发现了你和海燕以前的结婚照，气得连学都没有上，现在正在我家开会呢。
1: 啊，
7: 这就是结婚照，别人家的结婚照都是这样的。
8: 俊杰，俊杰，妈妈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太小了，很多事情你还不明白。佟铁军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4: 对对对，大姑可以作证，佟铁军叔叔是咱们全家人的好朋友。
7: 他不是我的铁军叔叔，我才不认识这个人。他强奸我的妈妈，他是坏蛋，大坏蛋。
8: 俊杰，你过分了啊！谁让你这么大吼大叫的？
4: 妈，不哭。海燕，你干什么呀？你冲孩子发什么火？你吓着他了？
8: 姐，你别惯着他。
7: 大姑，这个佟铁军他就是坏人，他和妈妈拍结婚照，他就是为了抢走我的妈妈，抢了妈妈的位置，我不许他抢，我不许。
4: 哎呀，俊杰宝宝不会。

0: 的，不会的。你看啊，大姑这件事情呢，可以跟你保证，童铁军，他跟你爸爸妈妈真的是好朋友。你看他们照的这些照片，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合影。哎，君君宝宝，你不相信，你问妈妈。阿姨，
1: 君姐，既然你看到照片了，那妈妈就跟你说实话，我和童铁军是拍过结婚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准备要结婚的。
0: 海燕，你跟孩子说这些干什么呀？
1: 妈妈知道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既然你问了，妈妈就该对你说实话。
2: 你们真的结过婚？
3: 没有。
1: 我和童铁军没有结婚。嗯，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这一点你可以问你的大姑大姑父，他们都非常了解童铁军。
2: 可是我的妈妈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啊，没有人比我妈妈更好。童铁军他在那站这么久还不走，他就是为了抢走你。哎呀，
0: 不会的。君姐宝宝，你听大姑的啊，童铁军他不会抢走你的妈妈的，不会，谁也抢不走。谁要是敢抢走你的妈妈，大姑不答应啊，大姑肯定把他们给赶走呢。没人替得了你爸爸，童铁军也一样。你要相信大姑啊，大姑问过你妈妈，不会有新爸爸的，永远都不会有的。海燕，你快说呀，快跟孩子说呀。
4: 铁军，别怪姐夫多嘴啊，你现在跟海燕到底怎么样了？你们俩要是能真的再走到一起，姐夫举双手赞成啊。
5: 姐夫，谢谢您啊。这刚才您说这小俊杰今天反应特别激烈啊。哎呦，
4: 从来没见过这孩子这么激动过，也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吼海燕过，还一直哭。这孩子一哭吧，花儿也跟着哭。哎呦，
5: 这次我回来啊，感觉战花姐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4: 是不一样了，战良的事儿对他打击太大了，在外人看来这事儿过去了，冯大主任又和以前一样的雷厉风行，但我和海燕最清楚，花儿真的不一样。
5: 战良牺牲对姐的打击那是真的大。
4: 没错，现在花儿的心呢全牵在了俊杰身上，他自己也跟我说，战良不在了，俊杰就是他的命，俊杰要是有啥事儿他也不活了。哎，
5: 这么说的话，战花姐这是把对战良的感情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4: 有时候花儿太宠着孩子了，孩子一调皮，海燕要管教，花儿就舍不得，就抱着战良的遗像就哭。看着花儿哭着心碎的样子，海燕也没辙呀。
5: 姐夫，为难您了啊，这在中间一直这么几头调和呢，不容易。
4: 那还能怎么地啊，他们一个个都是我最亲的人，一个都不能上。
1: 俊杰，不哭了。
2: 大哥，我想爸爸，我想自己的爸爸。爸爸你在哪里啊？爸爸，
0: 爸爸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啊。俊杰宝宝，你放心，大姑向你保证啊，没有人会抢走你的妈妈，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就我们几个人，不会有其他人的。

0: 好了，俊杰，你擦把脸，我们先回家吧。我不要回家，不要回家！哎呦，
1: 好，俊杰宝宝，咱不回家，你就住在大姑这儿啊。明天大姑送你去上学。
0: 行，那你今天乖乖在这儿睡，但不许胡思乱想，好不好？
1: 明天我也要住在大姑家。
0: 好，俊杰宝宝。
2: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咱们俩的事儿，现在千万别跟他们说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
0: 今天赵华姐跟我说的那些话。
2: 让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海燕，我会努力的。我慢慢的努力，让孩子接受我。咱们有的是时间。那，你不回深圳了？
2: 我不急，你不用管我了。行了，回去吧。

0: 我告诉你，陈龙寿，你可以走，你走了你就别回来。
1: 我不回来，我就不回来，怎么了呀？
0: 还不就知道你是个白眼狼，我怎么样都白养。
1: 你要是讨厌我，就直说呀。
0: 我这不就直说呢吗？你就是白眼狼，白眼狼。
2: 姐姐，妈妈，
1: 你今天在这不是跟我说明白，我怎么就白眼狼了啊？
0: 你这样就是白眼狼。
3: 你们这是怎么了又？陈大妈，你是不是又骂丰收了？丰收，你是不是又跟奶奶顶嘴了？
0: 你别管。
3: 我怎么不管？在院子听见你们嚷嚷了，你们看看，胜利都被你们吓哭了。好，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胜利不怕，不怕啊，不怕，不怕，不怕，没人吵架，没人吵架啊。走，跟阿姨进屋去啊。走走走走走。
4: 阿姨肯定会帮你捡啊，没事没事啊。

0: 好了好了好了，沈丽不哭了啊，不哭了，乖乖睡觉啊，咱们胜利乖乖的睡觉，把眼睛闭上，闭上了眼睛就能做一个好梦了。梦里咱们胜利会有一架大大的飞机带我们胜利去他最想去的地方。
1: 飞机，那是飞机。

0: 一杯又香又暖和的麦乳精啊，喝完了之后说话都软和点儿啊。
1: 程分寿，陈大妈，
2: 你们俩非得一见面就掐吗？你看看胜利刚才都被你们吓哭了，你们是想看着他发病啊？
0: 啊

0: 福寿，你看，你的参军表格奶奶都给你填好了，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陈大妈，你也别老说感人的话，回头丰收真走了，您不想他呀？
1: 我想他，早走早好，我听听。
2: 好，我明天就上同学家住，我不回来了。
3: 你干嘛明天呀？你现在就走啊？
2: 哦，行，我现在走。
0: 哎，给我坐下，坐下。陈他妈，你也坐下。你们两个在这等着啊，不许再吵了。

0: 那，这是您孙女给你写的，您看看。您那小盒子是放桌上了吧？
1: 干嘛呀？
0: 月黑风高夜，我上您屋子里去找小盒子去啊！我也得让您记我一辈子。

这是你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你们两个啊，拿着东西乖乖回屋去，我呢也回屋关灯睡觉了，你们俩再吵我不劝我也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给我买的手表，好不好看？是姐姐不好，姐姐再也不跟奶奶吵架了。嗯，我们胜利最快了。

保养身体的注意事项，用生姜烧开水，让奶奶泡脚，可以驱寒。提醒奶奶数钱时不要沾口水，钱上有细菌不卫生。孩子，整天你瞎琢磨什么呀？

0: 丰收，陈顿吧，吃饭啦。
1: 哎，
2: 亮一早。
0: 早。
2: 今天天气不错呀。
1: 早啊，奶奶。
2: 嗯，
0: 那个还有粥，我去给你们拿啊。
1: 哎，
2: 嗯。

0: 那个奶奶，
1: 那个你电子表特意给我买的呀？
2: 我的钱啊，要都还在，何止一块电子表啊？怪就怪在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1: 哎，谢谢奶奶，谢谢，我特别喜欢。
2: 你也别谢我，你要真想照顾我呀，就得再上上心。就那小破本，那是那写的啥？还不让我吃的太咸，你要淡死我呀？吃的淡没劲儿，懂不懂？
1: 我那不是为您好吗？吃那么咸哪能行啊？
2: 拉倒去吧，我看你就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以后出去啊，少整这些没用的。
3: 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跟个假小子似的，横冲直撞的，跟个250的人笑话。我告诉你，我跟你丢不起这人啊！
1: 您放心好吧，我到外面去肯定不说我是您孙女儿。
2: 最好了，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你奶奶，看着就烦。
1: 好，您不用烦了，我今天就走，行吗？
2: 别介呀，干嘛今天就走？你现在就走，立马就走，
1: 走。
2: 你走啊！
1: 行，我现在就，我现在
2: 走啊！
4: 哎，怎么回事啊？一秒钟没有看住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
2: 你问他呀，问小白儿啊。我不吃饭了啊，我跟人约了打牌，我过去。
4: 这么早就去打牌啊？
2: 啊，今天天气好，天气好，心情就好，心情好，手气就好，手气好，一准开门红。
4: 我打牌，吃饱了好赢牌啊。
2: 哎，好，开门红去。
3: 你干嘛又和奶奶吵起来啊？
1: 我也不想跟她吵啊，您也听见了，这刚开口还没说两句话呢就冲我开炮。
4: 哎呦，你们可真行，对你们祖孙俩我真的是，我林海燕认输了。哎，不行，我得想个好办法，非得把你们俩捋顺了。赶紧吃饭吧。奶奶今天没吃药啊？
1: 什么？我去吧。
5: 二零，
2: 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走你，七条。
1: 奶奶，把药吃了。
2: 放那儿，放
3: 那儿。打麻将呢，这别影响我手气啊。
2: 哎，风声啊。
1: 啊。
2: 我不跟你说吗？没事别瞎溜达。好好想想自己该带什么东西，列个单子啊，收起一样了，勾掉一个。部队不方便，它不像家里啊，要啥有啥，听见没有？
1: 奶奶，要不然别打了，我陪您回家吧。
2: 我回去干嘛？我现在手气正好呢，你赶紧走。嗯，你赶紧走，赶紧走。
1: 哦，
5: 钱大妈，
2: 嗯，
5: 你这孙女看着真不错，真孝顺。
2: 那是哎，我这孙女百里挑一，真的又能干又懂事儿。你家孙女多大？有对象吗？再给她介绍介绍。人家才18岁，人家才18岁，得介绍对象。再说了，你能介绍什么好的呀？我这孙女儿啊，爸比，那可了不得呀！我这个孙女儿，人现在马上要参军去了，她一参军，我就是军属老奶奶了。你说光荣不光荣啊？这我一想，我这个孙女儿金装一穿，军服一戴，唰给你敬个礼，哦呦，要多神气有多神气！而且这孩子吧，他干啥他都能干好，这将来还不是女将军呢？啊，花木兰中的花木兰，比花木兰还花木兰。
6: 瞧把你给得意的！
2: 当然了，哎呀，我鲁大英的孙女儿还能错得了啊？
7: 以前没听你夸过你孙女儿，
2: 我不夸她，我怕她骄傲。哎，我这个孙女啊特别有心，还孝顺，你猜怎么着？她为了让我身体健康，哎，好好保养，长命百岁。

0: 愣给我写了一本书，愣写一本书这么厚啊，真的足有这么厚，提醒我该到什么时候啊，又该干什么，什么晚上睡觉要姜水泡脚什么，这孩子想的那才周到呢。哎呦，这孩子我告诉你太有心了，我可喜欢我们家的丰收了，这个孙女我算是养着喽。该谁了？别停手啊，
1: 该你了，
0: 该我摸了啊。
2: 奶奶还是喜欢我的，奶奶还是喜欢我的。你这就要走了？哎，
3: 那你看，这小俊杰，我越看越喜欢他。我得回趟深圳，这出来好几天了，厂里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处理呢。我们董事长挺信任我的，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2: 哎，是得回去看看，这个我特别有体会。这工厂开一天工，当家人就操一天心。
3: 是，等我安排好了一切，我再回来。正好这段时间，也让俊杰冷静一下。咱们不能给孩子太多压力了，你放心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会让孩子慢慢接受我的。

0: 把自己照顾好，别太累着了。
1: 你也一样，放心吧。行，那我走了。
0: 我送你。

0: 阿燕，等我回来。
1: 我等你。
2: 陈大妈，我还听说你家临海那儿可了不得了，从年轻那会儿啊，就嫁了两三回。
3: 啊，嫁了两三回，他是什么路数的？哎，陈大妈，我们几个都是才搬来不久，以前的事啊，根本都不知道。哎，你能不能讲一讲，这是什么狐狸精啊？
2: 你要再胡说八道，我跟你翻脸。真的，我跟你急啊。林海燕是我们家人，那也是个好孩子，可好了，特别好，非常好，比谁都好，真的。
1: 合着你们家都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
2: 那当然了，我鲁大英，我跟你说，一顶一的大好人，真的，这可不是吹的。哎呀妈呀，这啥呀？这啥呀？大四喜！
3: 这大四喜！
1: 大四喜！哎呦，
3: 这
1: 四
3: 喜啊！这得翻好几番啊！这是。
2: 是啊。啊！我发财了！快快快，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大四喜！大四喜！
4: Nice.

这是您爱吃的糕点，您爱吃的果仁，还有你爱用的盒子，您什么都愿意往盒子里放。那喜欢吃的都给您搁盒子里了。

0: 给你搁这儿了。您老说要长命百岁，您到了牌桌上，您怎么那么不管不顾啊？他也不听话，还没这俩孩子听话。您看看，看看这俩孩子，丰收现在正式参军了，胜利在学校里表现可好了，老师都说了，他生活上的事情都能自己完成了。陈大妈，这俩孩子您就放心
1: 了。奶奶，我正式参军了，我一定会有出息的。

0: 哟，是你呀、啊？你怎么在这儿？
1: 你好，唐美香。
0: 你好，一直听说你回来了，海燕也不安排咱们见个面，咱们现在可是亲戚、
1: 啊。希望以后啊，你跟海燕好好当亲戚。
0: 那是自然，我现在可是她亲嫂子。哎，铁军，你是不是打算吃回头草啊？是不是打算跟海燕和好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只要你有头有脸，有钱有出息，你们俩就有戏。
1: 为什么呀？
0: 你想啊，海燕现在条件也不差呀，又是开厂做生意的老板，想法功利着呢。
1: 我觉得呀，你对海燕根本就不了解，所以你也别乱说。
0: 我不了解她，这么多年你没回来，不了解她的人是你。海燕啊，是看着斯文，其实可厉害了，我都领教过。你想啊，她先嫁给陈耀武，又嫁给冯占良，这两个哪个不是有头有脸呀？这海燕每一步都是踩准了点儿，只可惜啊，运气不太好，两人都挂了。
1: 唐美香啊，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不管你到底会不会嫁给林海宁，但是在我这儿，我绝对不允许你再侮辱海燕。还有，你以后别老提什么陈耀武的事儿了。你说你把陈耀武的事扯出来，你自己不觉得别扭吗？
0: 以前的事儿你也知道啊。
1: 我知不知道不重要，海燕这么多年她过得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嫁给林海宁，真心想跟她成为一家人，那我就真心的提醒你，以后啊别给海燕找事儿，也别给自己找事儿。懂了。
0: 有意思，
2: 这批衬衣是出口的，这个尺码一定要核对清楚了啊，是欧码啊，记住一定是欧码。这批订单时间非常紧张，请大家务必抓紧啊。
3: 好的，林厂长。
4: 海燕，
5: 哎姐，
6: 这是胜利学校发的表格、说是让家长签一下再给寄回去。
5: 怎么在您这儿啊？
4: 在厂门口碰见铁军了。
7: 他说送胜利回学校的时候老师给他的。
4: 铁军啊，
7: 说是要打电话回深圳，就先不上来了。你说
4: 铁军
7: 这老师电话遥控打给深圳，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5: 本来是要回去的，这陈大妈一出事儿把票又退了，这段时间多亏了铁军忙里忙外的张罗，帮了大忙了。
7: 那话我又得说了，你们这忙完老的又忙小的，如果陈耀武他要是有魂灵的话，
4: 这得给你和铁军磕头啊。
5: 现在提这个名字感觉像上辈子了。喂，你好，丰收啊。啊，

0: 要提前出发。那要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3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

0: 那童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啊？
1: 谁知道他的事儿？
0: 和你妈搞个对象。
2: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3: 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4: 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3: 是吗？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5: 这个衬衫是欧码，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6: 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反正就是赵四八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5: 又是四发。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半，全家上阵争分夺秒收麦，整合收割需求，小地块麦收不犯愁。新疆牲畜迎转场，药浴消杀寄生虫，骆驼换夏装，牧民采绒忙。男子坠海漂泊七天获救，靠生吃螃蟹维持生命体征。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康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麦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5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5%，江苏过40.5%，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河北省冬小麦种植面积有3300多万亩。五日起，河北小麦大面积收获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截至6日，邯郸市530万亩小麦已完成收获192万亩，占总进度的36.2%。在邯郸广平县，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地探索推出了农技把脉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针对完全成熟的连片大田，调配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高效快速收割，抢抓晴好天气提速收粮。针对成熟度稍浅、长势不均的地块，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行进速度，降低损耗。针对田间边角零散小块麦田，调配小型灵活收割机补收作业，做到应收尽收。
1: 叶片是发黄的，然后穗下边的叶鞘是绿的，这是最佳的收获时期。这样的一个精准收割时间表呢，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期，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0: 据了解，今年三夏期间，河北省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播种机等各类农机具200多万台套，配备固定烘干塔1372座，移动式烘干机52台，日烘干能力达20万吨。预计小麦大规模机收作业在6月25日前后结束。江苏盐城市小麦种植面积640多万亩，眼下夏收工作已经全面开启。在盐城射阳县的江苏农垦新阳农场，当地通过智慧田管、机收减损和智能

0: 储粮等措施，提高下粮收获效率。
1: 您看我所在的这片麦田，麦穗高度基本一致，颜色呀也十分均匀。咱们这么一看呀，也看不到明显的缺苗断垄的情况。目前呢，这片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您看麦粒也十分的饱满，在芽中轻轻一咬呢，我们也能听到清脆的响声。对于即将开展的大规模机收来说，这样的长势情况意味着更高的收割效率和更少的机收损失。负责人告诉我呀，这里的每一块麦田都要经过一番精细化管理。
2: 在试期早播和试期试量苗的技术路线下，我们利用现在先进的农业机械根把旋播，实现一波全苗，并且在苗后的管理环节实现了全程无人机，药肥效果更佳，效率更高。今年亩产预计能有1400斤。
1: 麦子长得好，也要收得好。您看我身后有9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块又大又平整，所以啊，它配备的收割机也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要大不少。像是最大的这一台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我的身高呢有1.7米左右，但是呢还没有它的前轮高。这个大家伙的割台宽度在7米左右，1个小时就能完成40到50亩的收割任务。不过呢，对于种粮人来说，收得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收得干净。负责人说，他们会根据小麦的成熟度、含水量以及倒伏情况，随时调整拨合轮和脱粒滚筒的转速、风量的大小，还有筛网的参数等数据，来降低小麦机收损失率。
3: 你看我们这个地下现在基本上你是看不到那种麦粒的，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机损率控制在0.5%以内，相当于每收100斤的粮食，损失率只有不到半斤。
1: 小麦收下来之后呢，将会运往这个烘干仓储中心。这里的烘干设备也十分的智能，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了这种智能操作屏，而且呀，只要检测到小麦的含水量能达到12.5%，设备就会自动停机。烘干之后呢，小麦将会被运往旁边的粮库进行储存。在这个粮库里配备了通风系统，后面呢还有粮情测温系统，方便工作人员根据粮情变化及时的通风降温。
4: 目前是日烘干量2400吨，仓储是40000吨。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自动化程度很高，粮食经过我们的检测系统，然后进入烘干机，烘干出来以后就进我们的仓库，安全、快速、高效，防止下雨导致粮食霉变。
0: 山西运城小麦种植面积达435万亩，占山西夏粮种植面积的一半以上。这段时间，农机首王帅一家又到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刻。
5: 正午时分，90后农机首王帅忙着在田间收割，从早上7点到中午12点，他连水都没顾上喝。
6: 喝不喝多才提我还得上厕所，耽误作业，不太渴的话能不喝就不喝。
5: 王帅驾驶的是轮式收割机，主要负责村里的大块地。他的父亲王俊明开的是履带收割机，专门收割小型地块。因为割麦比较细心，周围的村民一到麦收季节就先联系父子俩，只要村民有割麦需求，父子俩随叫随到。
7: 收的好点，干净，价值起伏也高。
8: 这两天已经开始进入夏收忙的季节了，
9: 一天得收多少亩？
8: 100多亩。
5: 中午的饭菜家里早就送了过来，直到下午3点半，父子俩才匆匆扒拉几口，就马上转场到3公里外的另一片麦地里继续干活。
6: 今天能吃上饭已经很不错了，有时候忙了又顾不上吃饭。
5: 王帅说，每年夏收都是全家齐上阵，父子俩负责收麦，王帅的妻子则保障后勤。
10: 每年也都是我跟着的，
11: 就是也是陪着啊。
10: 对，习惯了，肯定是操心了。
5: 晚上10点多，最后一车小麦卸完，父子俩终于收工回家。到家也不能歇着，还要对农机进行保养。说起当初回村当农机手的原因，王帅一方面是想陪伴家人，替常年劳作的父亲分担压力；另一方面，现代农业对农机手的要求变高，有很多知识是父亲没有办法快速学习的。
6: 收割机也现在也是越来越先进了，不靠以前，全是人力在干。现在的农业考验的是咱们的知识、学习能力，还有经验，都得有。
0: 安徽阜阳市的760万亩小。

0: 小麦夏收已圆满结束，在阜阳阜南县有超过47万亩小麦由普通小农户耕种。麦收期间，当地上线了专门的手机程序，利用镇村统合收割信息，帮助小农户联系收割机。
1: 就从这看到吗？这一直收到那边有个河边，然后那边是到那个人那个地方，一圈看到没？是吧？
2: 转圈
1: 价格咱们是沟通好的啊，事实这一块。
0: 阜阳市小麦夏收正式开镰的第二天，阜南县仁庙村党总支副书记任朝忠就联系好农机手收割300亩小麦。只是这块地并不属于他，而是分属村里3个村民组的200多口人。
3: 分了那3处，一个他一亩多地啊，有一亩8分地啊，走的，就发一年，最怕走多少年都发一年嘛。
0: 在夏收季节，一台收割机每小时能收割10多亩麦地。可是普通农户的麦地分散，单块地常常只有1-2亩，农机手要不断卸粮转场，一台机器一天收不了100亩。即便收割价格是每亩70元，比种粮大户麦地的收割价格高了近30元，联系农机依旧困难。
4: 过去，就像咱们这些普通农户，他这个小麦收割的时候，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以前的时候，他就是走中间的人。或者是种植大户，他找的机子，然后我们农户就在他机子用，啊，这样收割的。
4: 那像这种稳定吗？
1: 不算多稳定。
0: 今年阜阳市农业部门上线了手机程序，农户可以发布需要小麦收割的作业需求，农机手也可以根据自己所在位置查询附近收割麦地的需求信息，助力零散地块化零为整。而整合发布收割信息的工作就由像任朝忠这样的镇村干部承担。
1: 在这个附近作业需求里面，第一个就是我的小麦收获作业300亩，你看我的作业是20元一亩，最终谈到40。
4: 那这个40元一亩的跟这个咱们普通的农户自个儿去找的话，这个价格能差多少？
1: 差了一半，正常它是70-80。
0: 记者了解到，今年夏收，阜阳市共协调收割机2.4万台。由于收获机械充足，农机调度服务保障充分，夏收总体进展快于往年。麦收时，田里的活多人忙，河南多地组建了志愿服务队，化身田间帮帮团，专管麦收各种事儿。早上8点，在驻马店市雀山县李新店镇，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正在帮行动不便的农户张国富联系收割机。
5: 这是咱师傅，你看你还要拿2块地需要收割。
6: 这一块还有南边还有一块。
0: 张国富家的地比较分散，13亩小麦分散在6个地块。今年麦收前，志愿服务队提前入户摸排各家情况，针对像张国富这样的散户，统一预留了设备和农机手。
6: 那咱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我归我晾在，没人帮我凑不得了。那你咱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0: 除了协调农机，服务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调解矛盾。在李新店镇王楼村，2个农户因为地块边界的问题发生了分歧。
7: 我割我的麦，我是干的标记麦。
8: 你这割了我来。
7: 当时量的咱就有标记，
8: 那你鸡巴割不中。
0: 服务队的队员刘鹏飞马上赶来协调，农时紧张，刘鹏飞劝他们先收割，后续再商量怎么多退少补。
9: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得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好吧？
8: 可以，好。调解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对，忙了咱可以来后翻翻嘛。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0: 除了当调解员，服务队的志愿者还是送餐员。农机手们整天待在地里，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盒饭和绿豆汤，利用作业间隙送到田间地头。
10: 咱志愿者送的饭，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0: 送餐结束后，志愿者继续巡查作业现场。今年三夏期间，雀山县共组建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扎根田间，累计服务群众超过2.2万人次。中央气象台预计，6日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7日，华北、黄淮北部的降雨向东移出麦收区域，利于华北地区小麦收晒。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应加强跨区机具引导，统筹安排机具集中机收。5日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早上6点多雨量增大，并伴有雷电。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短时强对流天气导致当地部分尚未收割的小麦出现倒伏。 五日下午，甘肃中东部多地也出现了冰雹短时

0: 强降雨等天气过程造成部分农作物受损，庆阳、定西、白银等地相继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五日傍晚6点多，在甘肃白银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经当地初步排查，辖区内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
1: 因为它是这边开花，这边结肚子，这样打的话，这上面还有花苞，那肯定会影响。
2: 整体研判一下的话，会怎样？
1: 整体研判就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太大。
0: 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近日，新疆阿勒泰的转场正在进行，20多万头只牲畜从春牧场转场至中牧场，当地抓住转场窗口期，集中开展牲畜药浴消杀作业。在阿勒泰市的一处牧道，牧民们赶着牛羊向中牧场前进，畜牧部门同步对转场的羊群开展集中药浴，全面清除牲畜体外寄生虫，为后续下级放牧和牲畜育肥打下基础。
3: 赶在中牧场的这段时间，我们抓紧给羊群做好药浴，相信今年的牲畜长势一定很好。
0: 按照当地草畜平衡规划，6月1日至7月1日为牧民在中牧场过渡期，7月起将转入下牧场。随着气温升高，新疆的骆驼迎来夏季剪毛季，剪下来的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在阿勒泰地区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牧民们正在给骆驼剪毛，一上午40峰骆驼就完成了换装。这些剪下的驼绒和驼毛会有收购商上门收购。据了解，今年福海县共有3.9万峰成年骆驼要进行剪毛，驼毛、驼绒可以为牧民带来700多万元的额外收入。巴里坤县的1.8万多峰双峰驼也到了自然换毛期，在花园乡头道河子村，村民正在整理刚打包好的驼绒。入夏后气温升高，骆驼就会开始自然掉毛，及时采绒既能避免绒毛堆积滋生寄生虫，让骆驼安稳度夏，剪下来的驼绒还能额外卖钱。
4: 这个毛扯到以后，然后就是一下天就往不管，然后就收天就可以入场标了。
0: 近日，重庆云阳县10万只试验养殖的三角帆蚌正式开始插核手术，一颗颗珍珠被种进蚌壳。这里是重庆云阳县小安村的一家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在将珠核与细胞小片植入蚌体。这批成品蚌是今年3月底投放的，经过2个多月的适应和恢复，正式进入育珠阶段。
5: 目前出来的成品是12.5个大珠子，珠子目前的市场行情的话，可能会达到20块钱以上一个。
0: 据了解，当地此次小范围试验投放了10厘米和2厘米两种规格的三角帆蚌苗，共40万只，架设吊笼3万个，面积50多亩，预计2027年起实现轮捕轮放。在甘肃临夏永靖县，三倍体红鳟鱼迎来集中捕捞季。
6: 我这会儿是在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库，您看在我的身旁这样一个鱼箱里边啊，养的就是三倍体红鳟鱼，它是一种冷水鱼。根据工作人员的监测，最近这里的水体温度呢是不超过18摄氏度，所以呢是非常适合冷水鱼的生长的。这会儿呢，工作人员正在用自动投喂机给鱼群去投喂饲料，您看水面上的鱼群已经浮了上来，他们正在抢食着这些饲料。
0: 据了解，清晨鱼群活跃度偏低，捕捞作业不易造成鱼体损伤。一大早，工作人员便通过投喂饲料引鱼上浮，开启捕捞作业。新鲜捕捞上来的三倍体红鳟鱼，工人们会现场进行低温预冷处理，2小时之内送往加工厂，再经过2次清洁与消毒降温，经冷链运输送到各地市场。
7: 在这暑假期的消费群体啊，就会有一些增加。目前我们在同比去年5月份的数据来讲的话，增加了在5%左右。
0: 在宁夏青铜峡市玉南村的水产养殖基地内，工人正在投放来自海南的40万尾南美白对虾虾苗。基地采用了全循环水生态种养新技术，配合智能化养殖设备，确保对虾在西北内陆也能享受到家乡般的水质。
8: 预计9月初陆续上市，预计亩产是500斤，亩效已达到15000元，总产量可达10万斤。
0: 近日，海南澄迈县桥头镇

0: 玉包港有渔民在大海中发现一名落水者，全力将他营救上岸。据了解，获救男子是广西籍游客，5月27日晚在海口的海边游玩时不慎落水，被海浪裹挟后在大海中漂流，被附近渔民发现时，他已在海上艰难求生7天。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正在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1: 当时送过来的病人是属于

0: 代谢是有紊乱的，然后吸力很快，经过补液啊、抗感染治疗呢，目前的病人身体征是趋向于平稳的。
1: 在普通病房，记者见到了秦先生。他告诉记者，5月27日晚上，他在海口一海边散步时，不慎失足落水，被大浪卷走，手机也随之遗失。秦先生随洋流飘向远海，绝境之中幸运捡到了一个海上的浮标，他就借力漂浮，靠生吃小螃蟹维持生命。
2: 我吃了70-80只小螃蟹，保命要紧。
3: 当时碰到那个两个渔民，当时什么情况？
2: 我已经出现幻觉，是我朋友带我去吃饭，我感觉碰到了门把手，其实我是抓到了那个凳子那一
3: 面，
2: 接着传我就知道了。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啊，真的非常感谢。等我痊愈之后，我要亲自登门感谢这两位救我的兄弟。
1: 从2015年开始，农业农村部将每年的6月6日设立为全国放鱼日，旨在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和保护。近日，全国各地都进行了增殖放流活动。5日，云南玉溪市江川区在星云湖沿岸有序放归58.8万尾珍稀土著鱼苗，其中包含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头鲤约47万尾，星云湖特有土著鱼种星云白鲳约8.7万尾，云南倒刺鲃1000尾，进一步丰富高原湖泊鱼类种群结构。同一天，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在福州正式启动。工作人员向闽江流域放流珍稀濒危鱼类、区域性鱼类等水生生物170.5万尾，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450尾，其他品种涵盖日本蛮鲡、斑桂、花鲈、黑脊倒刺鲃、鲢鳙等，维护生物多样性。日前，在江苏仪征，20000余尾中华鲟、胭脂鱼、长吻鲔鱼苗陆续投入长江，这是当地首次规模化在长江放流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也是连续第二年放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四川乐山也举行了一场大型增殖放流活动。考虑到岷江前围段渔业水域资源环境状况、水域生态容量以及增殖需要，此次活动选择了国家一级保护鱼类长江鲟、二级保护鱼类胭脂鱼、盐源鲤、经济鱼类中华倒刺鲃、华鲮、白甲鱼6种，共计13.6万尾符合生态要求的本地水生鱼类进行增殖放流。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时发现，耿马片区首次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的清晰影像。画面中，一只体态健硕的金钱豹缓慢走过林间，它偶尔还会停下脚步环顾四周。此前，在南滚河保护区的沧源片区还曾拍摄到三豹同框的画面。近日，在位于新疆福海县的阿尔泰山林区，工作人员发现野外红外相机拍摄到了狼群活动画面，在山林间多匹野狼有序行进。另一组红外相机则记录了近20匹的狼群在同一区域多次往返行动的画面，这也是当地自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近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红外相机监测到两只大熊猫爬树争夺领地的画面。画面中，一只野生大熊猫抱住树干，稳步向上攀爬。几秒之后，另一只体型相仿的大熊猫冲了上来，并发出阵阵吼叫声，随后也爬上了树干。半个多小时后，其中一只大熊猫从树干滑落，而另一只则一直停留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慢悠悠顺着树干落地。位于肯尼亚大裂谷地区的奈瓦沙湖是东非重要的淡水湖之一。近年来，受气候变化、持续强降雨等因素的影响，该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岸线不断向陆地扩张，严重冲击当地生态环境与民众生产生活。近年来，包括奈瓦沙湖、巴林戈湖和纳库鲁湖在内的多个肯尼亚裂谷湖泊均出现持续性的水位上涨、水域扩张现象。其中，奈瓦沙湖湖面较往年明显扩大，持续变迁的湖岸线对当地农业、渔业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4: 湖水通没了岸边的泥土和垃圾，导致水质污染，鱼类无法在这样的水域生存。我们不得不划船到更远的地方去捕鱼，这增加了燃料和资源的消耗，而过去我们在附近就能有所收获。
1: 此外，随着奈瓦沙湖岸线扩大，河马等野生动物活动范围更加接近居民区，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风险有所增加。
5: 以前水位低的时候，野生动物都离得远远的，如今湖水涨上来，它们也靠近了我们的农田。

0: 岩，不断侵扰我们。河马为了觅食，肆意破坏庄稼，这导致我们的农作物产量持续下降。
1: 专家指出，近年来东非极端降雨增多是裂谷湖区水位持续上涨的重要成因。此外，森林减少、水土流失与湖区开发活动也在加剧当地生态压力。近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0: 全球饥饿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并有进一步上升的风险。与此同时，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规模出现历史性下降，去年同比减少40%。
1: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芒种想吃鲜橙子，湖北秭归夏橙如约就位。芒种时节，湖北秭归夏橙历经挂果越冬，迎来最佳赏味期。秭归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坐拥三峡水库这个天然暖水带，冬季气温比同纬度其余地方高，是湖北有名的暖冬中心。夏橙可以安全越冬，自在生长。芒种时节，大家可以吃点酸甜多汁的秭归夏橙，清爽又解腻。7号、8号，秭归有小雨落下，雨天路滑，果农朋友们采摘夏橙要注意脚下安全。不仅是秭归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南方新一轮强降雨展开，7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一带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要及时排除积水，防范自涝发生。华南南部警惕雨洗荷花。在夏说区，7号，甘肃南部、陕西关中平原一带也会有小雨落下，夏收气象等级为次适宜。其余夏收区没有降水打扰，适宜开展夏收工作。大家要抢晴收晒冬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5: 北京多阴转晴，13到26摄氏度，天津阴转晴，18到26度，黄南阴，11到18度，突泉雷阵雨转阵雨，11到22度，遵义暴雨转阵雨，17到26度，安庆小雨转阴，21到29度，中卫晴转多云，12到26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中雨，17到24度，黄冈小雨，20到28度，烟台阴转晴，14到23度，邢台多阴转晴，15到26度，邯郸晴，16到26度，淮南阴转小雨，20到26度，鄂尔多。

0: 斯晴，10到22度。昭通小雨，12到22度。
1: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玉器小米汽车好去酿好酒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想在自己亲人生死关头去拿主意去定一些事儿，谁也不想。
1: 我们的光荣榜上都有我的照片，都想和他们炫耀一下，但是他们都不能过来，我知道他们不能过来。
2: 我后来想了一下，我应该怎么样才是我爸妈心里边最完美的儿子？
3: 我上学的时候，我也是个贫困的孩子，经常受到老师啊、学校的特殊照顾。他说他没有妈妈，我说为什么你没有妈妈？

0: 那还是福一方，那还不放心的。
1: 我们藏族有很多特色产品都已经卖到西藏去了，我们陕西那个什么那个枣，陕西那个枣，枣甲核桃什么的，
0: 那个
1: 都能卖西藏，对对对，都卖西藏去了，
0: 对对。

0: 能学得可甜了。
1: 嗯，
0: 家里这个肥沪一大好，这个山东一边好，这山这家钱都得变成旅游区。结果十年
2: 都开发好了，
0: 俺活不到了。
1: 你活得着？
0: 别忘了家。
3: 你
0: 不用跑，
3: 你
0: 自己弄。
3: 你
0: 到啥去吧，奶奶在四年大学，大学毕业了，上了西藏。
1: 这边人很少，很静，除了周天的时候，他们学生放学，感觉有人口在。平时的时候真的是很静，在路上就有时候就会看不到人的感觉。我也喜欢热闹的生活，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宿舍是八个人，我们会出去聚餐，然后出去看电影这样的，每一刻感觉都自己都不在闲着。但到这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商场让我逛了，反而也静下来了。
2: 我这还有家小坐，把全家送来送。
4: 再看看吧。嗯，哪个孩子长到多大，他在妈妈心口中永远都是一个小孩，长不大的小孩子吧。嗯，晚上他自卑了哈，上那个地方多么偏远，因为他那个医院很偏僻。我们他要自卑的时候，我们一直的电话都是通了的。嗯，恐怕有什么事，她是个女孩子嘛，处处还是担心的。只不过很好，很安全的在那里。
5: 妈妈对不起的，你提到她，
4: 她是个本科生，可能她那一个科里都她自己是本科嘛。小闺女胆很大，机器坏了她也敢修。从来都敢干，他是小孩，都是开朗活泼一个小孩嘛，就是怕他很能干。干重活的时候哈，要他们藏族帮忙干，要是干这些轻巧的活啦，都麻烦嘛，他要多干的，都是吧。
1: 刚到整班上楼，一上来先爬个三楼，喘得不行的时候，跟我想象中的一点都不一样。检验分为微生物、生化、临检、免疫各个方面，我们是分开的，专项有你每个小组负责什么事情，它没有分开。当时我就想着，哇塞，我们这边是培养全能型人才呀。首先第一个震撼就是我要自己抽血，我的天哪，我从来没有抽过血，这个学校没有教过。我最害怕的情况就是仪器坏了，我做不出来结果。对，还有就是试剂没有了，我想做也做不了，海拔太高了，就会很容易真空异常。第一次报警的时候我还吓一跳，我们主任非常淡定地说，没事儿，习惯了就好了。我们主任说，你在这里哈，你不光要学会操作仪器，你还要学会修理仪器。就现在因为我们太远了嘛，工程师是不可能就一下子就到我们那里的，所以很多仪器我们自己需要学会修理。刚开始我还很慌，后来我就淡定了，直接给工程师打视频，我感觉我哪个仪器我都能拆了。老主任很厉害，他都能修。他不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点悲啼，万一仪器出现问题怎么办。现在呢也成长了，两年之后我成长了，我可以自己干了。
2: 等三分钟。
1: 我们县是挺大的一个县的，就一些乡里的人来看病的话，他们最远可能跑12个小时，报告就是要又快又准。当时老师跟我说，我们都细心一下，然后莫名就少跑100公里。
6: 这个
7: 单间
6: 的稽查是什么？
7: 做
8: 完
6: 了，
8: 做
7: 完
8: 了，
7: 你听
8: 到
7: 了。
8: 喂。
7: 开车嘞，开车嘞，开车嘞。
8: 好。
7: 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会议。
9: 六块拿两个，六块拿两个。哎呦，
10: 从当了妈妈，我都想了。我穿不好没事，我小孩不能穿的，我吃这点的苦在我身上，不能叫我下一笔再给我要这样。我最担心的是那个，我也带日卡子，我上中巴去看一下。妈妈爸爸不行的。

0: 看小孩，小孩又下一代又完了，就是这样。
1: 当时觉得寄宿制学校小孩肯定不止我一个嘛，就每个人家长都在，我的家长不在，每一封给家长的信我都会写下来，然后等到家长会过去之后我就会撕掉，因为我生气了。
2: 回家看你应该阿家洗个嘴了，一下一下忙你了，阿家洗个嘴了。哎，其实这首歌意思就是说，你问我家在哪里，我家在日喀则。我妈以前就是做小吃生意的，后来的时候又开的洗车店。现在交通还是这么发达，
3: 500米
2: 都还挺快，
3: 速度确实非常。

0: 我妈妈爸爸不在身边，都是个农村人，也没有文化嘛，反正什么都不懂，文理分科的时候呢，他是文科好一点，理科不好，理科不好呢，他想学医，他从小都想学医，他想上学赶明来当个医生好救人，
1: 他坚持他的观点，然后挽救了一个生命，我觉得哇好厉害。是我是当时看那个佟丽娅演的嘛，是母亲的和孩子的嘛，两条生命，而且竟然是一个家庭，而且佟丽娅长得好看，她穿的白服也非常漂亮。我幻想中就是我穿白服也那么好看。
2: 山东的高中只能回忆不能回去，上了高中之后我的压力就很大，考完试就哭，考完试就哭。然后我妈妈当时就跟我说，我那个啥，我们宁愿要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女儿，也不愿意要一个精神病女儿。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加深

深水域网箱养鱼，浅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3: 这太长了，这叫
1: 刀刃上做叶问端。
2: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2: 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2: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2: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3: 俯卧撑倒是能来一两个。
2: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3: 行。
4: 我的妈！
1: 哇，天哪！
4: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3: 咱俩就直接在这
1: 儿趴好，对对对对对，
3: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2: 准备，走。
4: 好，
2: 小心点。
3: 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3: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3: 来
2: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3: 这样啊，
2: 来准备走，
3: 不
2: 走。
3: 不是，我跟你说啊，
4: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3: 挺难的。
4: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2: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2: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
4: 你再弓回来点，对，
2: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3: 能撑
2: 一
3: 二，
4: 你是我们的骄傲。
3: 他还要来，他还挺爱玩的。
4: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2: 啊，走，走，哎呦，走。
1: 哇，太难了。
3: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4: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3: 对，
4: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3: 很不容易。
4: 这你看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5: 对对对，
2: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3: 我觉得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3: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

0: 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0: 我先来呀、啊、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啊。你扔啊，你扔，
2: 我没玩
0: 过，你就扔啊，
1: 继续继续，
0: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一个都没有呢，
0: 咱换扔一个也行啊，来，
3: 走，
2: 不行，不能这么扔。
1: 好，好，
0: 这就夸我一嘴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3: 走，
1: 哎，塞都塞不进去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0: 算了吧，我就这样吧。啊，这还给我怼的呀。
1: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4: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晨老师配合一下？
5: 我待会儿，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5: 我没跳过。
0: 有宋晨老师的，你怕什么？
4: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5: 我争取，我争取。
3: 来，准备，跳，跳，跳。
4: 插嘴，插嘴呀！
0: 你们来来来，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6: 包皮儿，没包皮儿，
4: 有嘴有吗？
6: 有、啊。
4: 来继续继续，
3: 喂，
0: 有一个就算赢了。
1: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
7: 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嗯，
1: 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8: 行，
0: 对啊，
8: 来个高难度的。
1: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8: 有，
3: 来个叠罗汉，
8: 走。
1: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1: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1: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
0: 19、20、21、22、23、24、25、16、17、18、19、20。再来掌
1: 声。23、24、25、26、27、28。29、30。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9: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0: 真棒。
4: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0: 是。
4: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分正的，
1: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回龙板栗，回龙板栗，
2: 就是你吧，
1: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1: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这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当然我不是
0: 我先挑了。四。
2: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1: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2: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0: 继续折，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师兄，胆子比你大。
0: 师兄，我怂了。
1: 你怂了？
2: 来，
1: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
2: 我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3: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3: 哎，对。哦，
2: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是吧？
3: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1: 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
0: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0: 没了，
1: 真厉害，
0: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 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

0: 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哎呦，
3: 看你抽花瓣，
1: 哎呦，仙女散花，
4: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4: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6: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啊！
4: 谢谢您，
1: 黄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4: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4: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6: 对，
4: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
6: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4: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3: 吃饭敲啊。
4: 别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没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我宣布
1: 一下就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两下好单薄。
1: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2: 就是一捏响，
1: 对，是那个，是那个，
2: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1: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2: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1: 对对对，
2: 来上道具。
3: 太难了，
0: 而且听不出音调，
3: 对，它没有调。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给咱们开开眼。
3: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2: 烤串了，没炭了。
3: 啊，没炭，我来，我来。
4: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
5: 你又咋的了？
4: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气，我来。
4: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6: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7: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6: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8: 赶紧烧，前后烧啊！
9: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6: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10: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1: 只管系，不管解。
6: 啊，你都解不开？
10: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啊
6: 啊！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
6: 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多
6: 恐怖！

0: 系，直接挣脱了。
1: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1: 30秒，打气打气啊！哇！
2: 啊！就挣脱？
1: 这怎么出来的？
2: 加油！
0: 我的主公！
1: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哪！
1: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
2: 哇，这个可以！
0: 一裤子掉了！40秒，
1: 光脚上刀山啊！哇！
0: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1: 我鼓什么掌？
2: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3: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1: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3: 哦，
1: 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1: 哇，厉害啊！
0: 来，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3: 你好，哇。
0: 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哇，挂在了刀山上，还有最后的2层，
1: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2: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2: 太棒了！
3: 冬夏留神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林。
1: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4: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4: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1: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2: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4: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们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了，好不好？哇！哎
0: 呦，大家相信吗？
1: 我不信，
5: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2: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天啊！
2: 王大哥，
0: 天啊！
2: 王大哥，
0: 朋友们，
2: 我
1: 王。这都有了，
2: 过半了，真的很厉害，
1: 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2: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想吃多少斤啊？
1: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2: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2: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1: 这行，这厉害呀，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2: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2: 大家加油！来，王大哥
6: 加油！
2: 王大哥
6: 加油！
2: 王大哥
6: 加油！
0: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7: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7: 不相信。
0: 不相信，
7: 看着奇迹吧。

0: 接着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

0: 暂停，那它就泄气了。
1: 对，
0: 它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它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哇，

0: 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1: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0: 红鳟鱼啊，
2: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0: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3: 咱现在开始片，对。
1: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3: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0: 好薄啊，
3: 肉跟皮分开。
0: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2: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3: 哎，对，
0: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2: 对，
0: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2: 是，
0: 也很嫩。
3: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0: 还有红烧也行。
3: 红烧、
0: 清蒸、
3: 清蒸、
0: 做鱼丸，
3: 烤着吃，哎，炭烤。
1: 它真的是蝴蝶片，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2: 对，它更映照一个蝴蝶的样子，
0: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1: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0: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3: 31种是吧？
0: 31种啊，哇，
2: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0: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2: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4: 口感特别丝滑啊。
0: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2: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2: 对，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3: 没有啊，这是空的。
4: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5: 这顶多算茶杯。
3: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3: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4: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4: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4: 啊，你没鱼，你干嘛让人？
1: 我有办法。
5: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忘纸当鱼。
4: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3: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4: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4: 哦，行
1: 啊，好不？哎，
4: 好。
3: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4: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4: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3: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4: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是不一样。
1: 你这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3: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4: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4: 对啊。
3: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
0: 吃吗？
3: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1: 不是，不是。哦。

0: 这也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脂。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0: 不可能，这脂怎么能变出鱼来呀？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脂放进去，
2: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0: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哎呦，真有鱼！
1: 哎，你看，哇，哎呀，看这鱼，
2: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2: 红鳟鱼，
1: 红鳟鱼啊，是吧？哇，
0: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0: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2: 来，宁姐，
0: 好，
1: 来，
4: 好。
1: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4: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明姐，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4: 好，
1: 拿着咖啡杯，
4: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4: 你不让我学啊？
2: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4: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0: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0: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
4: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4: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4: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4: 在啊，
1: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4: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1: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4: 大声朗读的吗？
1: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0: 他应该怎么
1: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0: 那怪你，你不早说。
1: 那就没办法了。
0: 那怎么样？
1: 天挺暖和。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4: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0: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1: 那教你身上？
0: 你教我？
4: 那行，那行，那行。那行
1: 来来来，那就
0: 咱俩可是一队的，
1: 专坑队友。
5: 专坑队友。
1: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4: 三、二、一，
1: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2: 哇！
0: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4: 西瓜
0: 满，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0: 你那杯一直都有。
4: 然后呢？水呢？
0: 然后刚才他
2: 咖啡去哪儿了呀？
1: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2: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1: 对，哦，
4: 这个挺神奇的。
0: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1: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0: 哇，哎，这个好，这个
1: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0: 板栗子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1: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0: 那能过哪儿去？
1: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1: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1: 林姐，
3: 哎，
1: 玻璃杯检查一下。
3: 没有。
1: 有问题吗？
0: 非常没问题。
3: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1: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
2: 啊，
1: 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3: 啊，
2: 你远点。
1: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2: 好，
4: 好。
1: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2: 啊，
0: 那不可能。
5: 三、二、一。
0: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
2: 啊，
0: 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2: 是，
3: 栗子真好吃。
0: 对，
1: 哎，我还没吃呢，
3: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0: 人家都是捡饮料瓶，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3: 你看没有见识吧？
2: 啊，
3: 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有你，你慢点。
1: 哎呦，
0: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3: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4: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5: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6: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7: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8: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您是不是又惦记我爸呢？您和我爸吵架又不是一回两回了，有啥过不去的？
1: 瞎说，好像你妈我拿吵架当饭吃似的，我没那么霸道。哎呀，
0: 妈，我不是说您霸道，但两个人吵架总得有一个人先让步吧，要不然得僵到什么时候去啊？哎，我看这样吧，您大人有大量。
2: 明天您去趟省城看看我爸，哎，我爸见到您啊，准高兴，说不定就先跟您认错了。
0: 谁稀罕他认错？啊，不过倒也是应该去看看了，看看小岸小小，
2: 是吧？
0: 是，明天您就去省城，家里有我呢。
2: 嗯，行，
0: 吃饭吧，
2: 吃饭。
3: 咱们该出发了，车准备好了，要不然赶不上会议了。
4: 好，把这些文件收拾收拾，带上啊！
3: 是。
4: 哎，首长，首长您怎么了？哎，首长，首长，哎，首长。

0: 爸，咋了？你这是？刘院长，我爸这是啥病啊？冠心病引发的心梗，幸亏抢救及时。孩子们，你爸现在需要休息，尽量少跟他说话。啊，
1: 谢谢刘院长。爸，您不能再这么拼了，您把我们吓死了。
0: 哎呀，这体格啊，真是完了！这部队都冲锋的时候，我爬窝了，成病秧了。
2: 爸，
0: 要不给妈打电话，让她来照顾你。
2: 对，您身边得有个人，别大惊小怪的折腾她了。 贺山那儿还一大堆事儿，离不开他。您这是还生妈的气啊？少奇，你妈是啥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这些年她不容易啊，是我亏欠她的。
3: 爸，您这生了个病，咋一下子变成同情他了？是。
4: 妈。
3: 啊。哎呀，您咋的了？哪儿不舒服啊？爸，您咋来了？行了，你们两个回去上课吧，我在这伺候着。
4: 那你赶紧走吧，爸，走吧，走。那走了，那我们走了吧。
3: 赶紧好好养病啊！爸，好好休息。哎，要休息，要休息。哎，好些了吗？
2: 大老远的还把你折腾来，谁告诉你的呀？
3: 没谁告诉我的，我就这些日子心神不宁的，眼睛老跳。
2: 就想来看看你，去了你单位，才知道你给送医院来了，把你费心了。哎呀，你说到了咱们这岁数，你就是应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我挺好的。
3: 你不用惦记着了，我咋能不惦记呢？老夫老妻的了。再说这些年啊，你吃了那么多的苦，身子骨都坏了。
2: 我对这医疗条件好，生活上还有方方面面的都挺好的。
3: 周啊，我不跟你来省城，你应该理解我呀，对吧？
5: 我知道，都是为了孩子，理解。
3: 怎么大爷来了，刘院长，这回来就别走了，在省城住下吧。老周，该吃药了。
2: 哎，
3: 院长，我来吧，先吃药吧。
2: 我稍等一会儿。
3: 稍等会儿再吃。行，那先吃个苹果吧。我们家给你带了些苹果来。哎，我
2: 胃寒，吃不了苹果，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想咋的呀？
2: 刘大夫说。 让我少说话，想一个人静一会儿。
3: 行，那你就一个人静一会儿。

0: 别生气，如现在是病人，咱顺着他点。
1: 没事，我早习惯了。刘院长，老周现在身体到底咋样了？
0: 没什么大事儿，他需要休息。
1: 没大事就好，那我走了。
0: 哎，大姐，你这个点走到河山都半夜了，您回家住吧。

0: 孩子们，快来看，这是咱们的新家。
1: 哇哦！哎，这省军区的房子就是不一样啊。
0: 阿刘，双手让来呀、啊，把钱老公来看看爸妈。那房子就在二楼。
2: 那我看一下妈。
1: 妈妈，哎，这屋这么大，这谁住啊？
0: 你大老虎不知道，这个屋子就让你爸给你妈住吧。
1: 那是必须的，那我看看啊。
0: 好，
1: 哎，妈，我也去。
0: 去吧去吧。然后，哎，妈。咱们在客厅的厨房小，这厨房可大了。将来啊，咱们全家回来了，围着这个大桌子一起包饺子，好不好？
2: 好，
0: 那我先去看看。好，瑶瑶，对不对呀、啊？

0: 是我过
1: 老头子。哎呀，老了老了，
2: 还跟着你享福了。
1: 咱们在这儿，你的大电视好。
3: 好啊。
1: 之后啊，就坐在这儿看电视。还是太小。

0: 老郑，你对大姐这个态度可不对啊。
1: 我们家的事儿一言难尽呐。
2: 要不你把大姐他们一块接过来吧，一家人在一起你的心情也会好起来。
1: 不可能了。
2: 为什么？
1: 你说我跟竹子哈，我们俩都是又臭又硬的脾气，一辈子针尖对麦芒，磕磕碰碰的就这么将就着，有些时候也说不上谁对谁错，反正也不管因为啥，说吵就吵起来了。他跟着我这些年真是没过上啥顺心的日子，等我老了，阿松，我没拿你当外人，我也不怕你笑话。

0: 不算遇到头脾气的了，这回我得顺着他，他咋顺心就咋来吧。
1: 你是说，竹子他有人了？老郑，你别太难过啊。 这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聚有散，不能勉强的。

这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这些干啥呀？见笑啊，见笑。我都想好了，啥都不重要。从今往后，我要把自己交给部队，交给党。安松，我积极配合你的治疗，我要为党再工作30年。

0: 走了。这个白菜啊，我都在饭棚里码满了啊。
1: 哎呦，大哥，你悠着点，咱家没那么多人，吃不了这么多。
0: 那也得先备着。这拿的啥呀？这是？
1: 来，这是给瑶瑶的，来看看这是啥？
2: 哎，瑶瑶看看。
0: 哎呀，小鸡崽儿。
1: 在不？
3: 等着小鸡儿长大了，就能给瑶瑶下蛋吃喽。
0: 柱子，这个家里的活有我呢，你就不用担心。这都好几个月了。该上省城看看老周了，这两口子不能总分着呀。你先陪瑶瑶玩着，我走了啊。
4: 哎哎。

0: 起来。查岗来了。放心，没喝酒。斧子砍我比砍俘虏还严呢。
1: 听说你昨天又一夜没睡。
0: 最新的文件精神我得吃透了。
2: 有啥指示？
1: 我上药房给你抓点中药，我给你熬上，你趁热喝了。
2: 哦，好，好，
1: 赶紧补觉去。
2: 我这
1: 没有商量。

州，原本有很多话，我是想烂在肚子里。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说出来，我怕我会后悔一辈子。我年轻的时候，给自己设想了一个人生伴侣的模板，他英武、豪爽、正直、勇敢。为了这个想象中的人，我错过了很多缘分，也渐渐地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可是当我在北大荒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我找到了想象中的另一半。现实很残酷，你有家，有孩子。我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只能衷心地祝福你和竹子能白头到老。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有想到，上天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老周，我对你没有别的诉求，我只希望能够像现在这样，经常陪着你，看着你，我就很心满意足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表白。我的话说完了，我没有遗憾了。

0: 老周，齐司令夫妇怎么还没到啊？你去迎迎。
1: 我不去。爱来不来吧？怎么着，他们不来，咱们这婚礼还不办了？
0: 齐司令熟悉主子，你跟主子走到这一步，他惋惜，这也不难理解。
1: 哎呦，嫂子！
2: 哎呀，
1: 大嫂子，
2: 来，
1: 哎呀，就等你呢。来，上座，
2: 今天等这个缘分呢。
1: 嫂子，快，哎，一边坐。

0: 哎呀，首长，哎呀，嫂子，我今天啊要跟齐司令好好喝一杯，这个面儿您得给吧？啊，哎，齐司令，你是我老首长。 我最听你的话。你说，我这婚该不该结？你要说不该结，我现在马上跟他离。啊？
1: 说什么呢，周青？这才刚办了手续，洞房还没入呢，就说离婚，没你这么不着调的啊！
0: 不是，
1: 老首长，这竹子有了依靠。
2: 要不是这样，我跟老周不会有今天。
0: 周青啊，到。今天是那个刘院长大喜的日子，按理说我应该替你们高兴，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心里这弯儿就是拧不过来。这竹子我又不是不认识，我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有依靠啊？
2: 你在黑龙江。 劳动改造期间，他偷着找了男人。哎，我不是冲你俩，我是生竹子的气。我今天就喝这一杯，算是祝福你们。来，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你们继续。
0: 哎，齐司令，
3: 老齐，
0: 齐司令。
4: 胡子哥，哎，
1: 我爸这么着急喊我俩干啥呀？我这下午还有课呢。好事儿到了就知道。
4: 哎，胡子哥，
1: 哎，
4: 我爸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着呢。
5: 老周，
1: 咱俩喝一杯吧。
0: 理解齐司令，不是，他们来了。小安来了，饿了吧？快到里面吃口东西。儿子，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是你老爸的婚宴，咱们爷几个好好热闹热闹。
6: 婚宴，您跟谁的婚宴？
0: 跟你刘阿姨。今天是你老爸跟你刘阿姨结婚的日子。

0: 刘阿姨，我爸跟你结婚了。
1: 小安，你们先坐下，听阿姨慢慢说。来来来，过来慢慢说。
2: 慢慢说。
0: 谁要跟你慢慢说？
1: 你可睁老子珠子，我找你惹得着啊？
0: 你刚平反就敢娶姨太太了？
1: 给我说什么？爸，
0: 你不要我妈了啊？
1: 日日夜夜的盼着你回来，你妈为了你平凡的事都累成什么样了？你说结婚就结婚，你不能当成石美啊！
0: 你知道什么？从小到大，你在我心里边一直是个大英雄，是我最敬佩的人。
3: 杜琪啊，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爸，爸，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琪儿，
3: 这能怪我吗？ 你妈迟迟不给我复婚，我以为她是忙不过来，顾不上。谁知道你妈已经有了依靠了。她跟你孔大爷是怎么回事啊？啊？她跟你老孔大爷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好，好啊，既然她。

0: 来来看，你孔大爷多精神！
1: 主子，你花这么贵钱买衣服干啥？要能退，退了吧？
2: 退什么退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不能退。
3: 啥生日不生日？我这么多年也没过过几个生日。
2: 就是因为您没过过几回像样的生日，我妈才说呀，要给您过像样的生日呢。
0: 对。
2: 其实，以前我妈活着的时候啊，也给我过生日，后来她走了，就再没过过生日。嗯，以后每年咱们都给孔大爷过生日。
4: 哎，竹子，哟，老张，哎，
2: 哟，老孔，少见呐，
4: 整这么干净利索哈，
2: 今儿孔大哥过生日。
4: 怪不得呢，哎，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这点饭怎么样？来来来来，哎，
2: 竹子，你不去省城了，你不怕省城的山头被人占了吗？
4: 我们老周那山头没人攻得下，老周可是金刚不坏之躯。哎，我怕你笑话，我试探过啊，哎，有个姓刘的女军医，
2: 哎喂，来过电话。
4: 没错，就是他，跟我们老周献殷勤，啊，我们老周眼睛都不眨一下，一个平两个不行的，我听得一清二楚。
2: 你听得一清二楚？
4: 对呀，怎么听的呀？
2: 我躲在门缝里偷听的。
4: 哎呀，怪不得这么胸有成竹。
2: 吃饭吃饭，哎，我就有这个口福。
5: 从小到大，周青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个战斗英雄。现在，他的形象彻底完了。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先不要妄下结论。
6: 这不已经很清楚了吗？
5: 我就是后悔啊！我后悔我怎么没一把火把他房子给点了。
6: 你瞅啥？点你家房子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哎，孔大爷，好，张姨，我给来点儿。
7: 买着买着买着，
4: 可以了，可以。好，好嘞。哎，
8: 彤彤，你也倒一杯啊？
4: 啊不，大哥，彤彤喝酒过敏啊。我喝水。
7: 好，好。
4: 来，把杯子举起来。嗯，今天呢是孔大哥的生日，咱们祝孔大哥健康快乐。
5: 长命百岁！
9: 谢谢，来干了！
4: 真是，你可狠！嗯，
5: 你说这又是买新衣服，又是办酒席的，这得花多少钱？
10: 哎呀，也是巧了，你瞅我还是赶上了。你说，老孔啊，福分不浅啊！我可没见竹子对谁这么好过。
9: 我妹子人好，心实诚，她对谁都挺好的。
4: 心实诚？对，我咋没这么实诚过呢？
5: 来来来来来来，马上！
9: 你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来，
5: 别
4: 傻了，你关心？
5: 你们咋回来了？今儿这孔大爷生日。
9: 我爸跟刘盼松那个狐狸精结婚了。
4: 啥？你别瞎说！
9: 中午刚办的婚宴，结婚照都挂墙上了。

0: 对不住啊，没给你一个像样的婚礼。甚至连一顿饭也没吃消的。
1: 老周，盼望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0: 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俩能手拉着手走完剩下的路。
1: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竹子大姐正式的通报一声。
0: 算了，没那个必要了。大家谁也不要挑破了，毕竟夫妻一场，我得给他留些脸面啊。
1: 可是我心里不踏实，老周，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草率了？
0: 我觉得一点都不草率。我这个人不喜欢磨磨唧唧，一辈子做事快刀斩乱麻。咱们俩结婚了，竹子和老孔也好好过他们的日子。过去了，都翻篇了。

0: 慢慢说，别着急啊。
1: 能不急吗？你说你们哥俩在省城怎么看的吧？都干嘛吃的？就那啥，那个姓刘的江湖郎中，他没三头六臂啊，看我不生吞活剥了他！
2: 哎，姐，你别瞎嚷嚷！
1: 到底咋回事啊？你说呀！
3: 爸怀孕，妈跟孔大爷有事儿。
4: 啥？你爸怀疑我跟孔大爷？
5: 周青啊，周青啊，你要当陈世美你就当啊，你干嘛把这个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啊？
2: 那我得赶快去省城跟他说清楚，你劝他回心转意啊。
6: 爸爸，我们都得去。
4: 都别去。去干嘛？去求他吗？去求他回心转意吗？都不准去。都不准去，给我丢这个脸。
3: 妈，您这把身体气坏了啊。
4: 都滚！老周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看见你们我就心烦。

0: 你怎么坐在这儿啊？知道，妈在外面坐了一夜。啥？你干嘛折腾自己啊？都怪我俩，是我俩不好，是我俩没看好爸。妈，我们错了。别哭了，妈这一夜没白做，妈把啥都想明白了。
1: 小柳儿，你个蝴蝶精，你敢赖在我家是吧？管住我爹爹！哼，你们纳妾还敢沾红带绿是吧？大家给我走！
2: 哎，坐，别撒，别撒，别撒！
1: 你个窝囊废！我自己来。

0: 竹子，是哥对不住你啊！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趟省城跟周青解释解释啊！
1: 哎呀，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
2: 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
3: 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周青不能拿着离婚当饭吃。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道你在北大荒那些日子，我妈是怎么含辛茹苦带

0: 亲口跟我说，他这辈子跟谁过都比跟我过强。他现在要和别人过舒心日子了，你们怎么都来质问我？
1: 他除了跟你过，还能跟谁过？
0: 那个孔令高是对咱们家有恩，可咱有恩报恩，没错，报恩报恩能报在一起过日子吗？
1: 爸，您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2: 当初小峰不懂事儿，冒冒失失闯了祸，是他连累了孔大爷，让孔大爷坐了好几年的牢。
1: 为了这个，妈让我们跪下发誓，一辈子不忘孔大爷的恩德，这是我们一家人欠他的，妈怎么对人好都不为过。您怎么能这么误解妈呢？您怎么能这样呢？
0: 闺女，你说啥？孔令高蹲监狱是因为小芳吗？
1: 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啥呀？什么人您不知道吗？啊，他是怕您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不让我们告诉您。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你能离开妈，你是不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你糊涂了你！
0: 别说了，大人的事儿，别掺和了。
1: 我们能不掺和吗？您就是没情没义，您就是忘恩负义，您就是陈世美。
3: 爸，我作证。妈是不正经人，
0: 都别说了，你们走。

0: 妈，都怪我们俩，是我们俩没把您照顾好。您用家法吧，妈，我们老周家这些男人，让您操碎了心。
1: 你们两个站起来！起来吧，小曼。我想通了，我跟你爸的缘分尽了。 你爸跟刘大夫的缘分来了，虽然晚来了几十年，但也来的正是时候。你爸身体不好，有个大夫在身边照应，比你妈强。你妈我粗粗拉拉的，不会照顾人。
2: 你爸是缺傻来傻，老天爷对你爸偏心眼儿。妈，都怪我跟瑶瑶拖累了您。要是您早点去上，
1: 小孩子，这事儿跟你跟瑶瑶没关系，是妈没有那个享清福的命。这一宿，妈彻底想明白了。 前半辈子，妈是在为你爸活着。你爸现在离开了，但妈也没白活。妈还有你们，还有这个家。往后这些年，妈会跟他周青，吊着劲儿的活。
0: 就算没有他，妈也一样会让你们活得风风光光，活得龙也能飞，凤也能舞。
1: 妈，我们这辈子都不离开你。
0: 妈，我们哪也不飞，哪也不舞，我们就在您身边，我们就陪着您。
1: 不许哭，给我像个爷们儿。 真想妈好，就给我好好的学，学成人尖子，有出息了，妈就能够扬眉吐气。听见了吗？

老周，刚吃完药，进屋歇会儿吧。我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主子啊，主子，我周群对不起你啊，我真是昏了头了。你是啥人，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咋能就胡思乱想？我这是犯的哪门子邪呀？我该死。

0: 你有啥话你就说出来，别在那儿憋着。要我说呀，人家小刘挺好的，跟你爸也挺配的，人家都有孩养。你看看你妈一天天风风火火咋咋呼，
1: 哎，疼。
2: 信了吗？闭上你的臭嘴。

0: 王大哥，
1: 竹子，竹子，是哥对不住你啊！你说这事儿整的，那我得去趟省城跟周青解释解释啊！
0: 哎呀，不用解释，我都想开了，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人家都已经木已成舟了，我还去解释，就好像我要低三下四的求他回来一样，这事儿我干不住。
1: 竹子，那你以后可咋办呢？
0: 啥咋办呢？那日子还不是得照常过？啊，我今天呀、去找了汽修厂的厂长，跟他说好了，人家答应你去给汽修厂看大门，月工资23元，那福利呢，照正式职工给。你，哎呀呀，你别磨磨唧唧了，行不行？走，跟我去上班。
2: 走走走走走。

0: 折，我们得面对现实。
1: 想来想去，我周青成了恶人了。
0: 我写了个离婚申请，你签个字吧。
1: 你这是干啥？
0: 日子总得过下去。这么多年，我一个人习惯了。我也看得出来，竹子给你的不仅仅是几个孩子，还有难以忘怀的往昔岁月。这一切，都是你用生命无法偿还的答案。而我对你的爱慕，在这份答案面前就显得很浅薄。我想好了，找个日子，我跟你回一趟河山，跟竹子说清楚，我要当面把你还给你。

我不去，我不能一错再错，我周青不能拿着离婚当饭吃。

0: 行了，都妥了。大哥，往后你就在这儿收个信件，发个报纸什么的，没事干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外面进进出出的人，日子总好消磨。有空了就回家里，往后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事儿就交给我干。
1: 哎呀，竹子，我还是想去省城找趟周青，跟他说一说，要不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呀。
0: 还说什么说，我都说了无数遍了，我跟周青的事跟你没有关系，你要是想给你妹子我留点脸面的话，你就别去找那个没有意思。我走了。
1: 哎竹子，那你

0: 我在小柳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
1: 咋了？
2: 我把我爸新房砸了。
3: 那小柳发起飙来，谁都拦不住。那咋了？乱七八糟，给我爸气晕过去了。得亏那个小老婆，还有两下子，
1: 救过来了。
2: 谁让你俩去的？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给您出气吗？
3: 你这是气我？
2: 你们这一砸，显得我好像很在乎他似的。
3: 妈，咱在这儿啊，不能吃哑巴亏。就是，
2: 我跟小柳商量过了，就给他们军区写信。嗯，
3: 什么罪名来着？
2: 作风问题。
3: 对，
2: 生活作风有问题，一告一个罪。
3: 他不让您舒服了，我也不能让他们舒服。我非得让他们自食其果不行。
2: 行了，你们两个消停点儿。你们折腾他，我的脸往哪儿搁？
3: 他是找了个比我年轻的，再省城吃香的喝辣的。
2: 但我不眼红，我有儿子，有女儿，有孙女，一大家子都在我身边呢。你倒是要看，末了，谁比谁过得好？
1: 你看看啊，咱们果然是条汉子，妈，
3: 扯犊子呢你！
2: 哎，妈，你管管他，老打我，真的没什么危险。今天早上当我爸面，一脚踢我裆上了，给我疼的，真的。
3: 再说。
4: 你们感受不到那种疼，老疼了，生出来万岁的，怨他，别说，出去吧你。收到你的信已经几天了，几次提笔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复，想来想去，还是开诚布公，实话实说吧。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对我的照顾和对瑶瑶的宠爱，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演化成你想象中的那种关系。小杨哥虽然已经走了，但是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永远无可替代。我会用余生替他把我们的瑶瑶抚养成人，替他为咱妈尽孝。除此之外， 我再也没有别的想法了。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件令人意外又难过的事情：爸没有和妈复婚，而是另娶了省城医院的刘院长。妈为此非常伤心。这个时候，

0: 赵峰，有事儿？哦，你没事儿？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有点担心你。没事儿。哦，那你没事儿就行。赵峰，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说给我听啊。我是团支书嘛。 我有责任帮助同学的，而且我也很愿意和你交流思想。
1: 谢谢你啊，高少。

0: 家里其实出了点事儿。如果你真想帮我，就帮我给西里请几天假，我想回家几天。
1: 嗯，好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了。你要走几天啊？哦，我的意思是说，以后你需要帮忙的话，你随时跟我说，什么事儿都可以。我爸爸什么都能办。
0: 我家里的事儿我能解决，谢谢。
1: 那我先走了。
0: 哎。

0: 陈总，哎，妈回来了。哎，孔太爷安顿好了？
1: 安顿好了，都搬到积雪场去住了。哎，彤彤，妈觉得你孔大爷年龄大了，身边没个人照应也不行。你觉得孔大爷跟你张姨合适不？
0: 哎，我觉得挺合适的，妈的眼光错不了。
1: 那明天要不你先跟张姨说说看。
0: 行，我先找张姨探探口风。
1: 哎，好。
0: 咋了妈，还有啥事儿啊？
1: 哦，妈今天看了小峰给你写的信。
0: 妈，你怎么能偷看我的信啊？
1: 哎，彤彤，你别大惊小怪的，妈早就不能看你的信了，妈也是替你妈妈月如看的。你想想，你妈指定惦记你，我答应过她要把你照看好，你的事情我能不关心吗？
0: 妈，我本来不想让您操心，小峰这孩子准是犯糊涂了，胡言乱语，我先不理他，等他回来要还是这样，您真得好好说说他，要不然我在这个家是待不下去了。
1: 哎，你傻孩子，谁在这个家待不下去也轮不着你走啊。行，等小峰放假回来妈说他。
0: 嗯，这样最好了。
1: 妈今晚跟你睡。
2: 我这几个儿子，小杨忠厚，小岸是个书呆子，小小呢是个淘气包，就是这个小峰，重义气，重感情，骨子里边最像他爸。不对，周晴忘恩负义，我儿子不像他。

0: 主任，哎，你下个月就退休了，这个表您填好，我报到人事局去。啊，好。哎呀，这就要退休喽！是。
1: 江姐，
0: 哎呀，彤彤啊，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呀，你爸这个事情呢，到现在也没有结论，
1: 但你看现在啊，一批批人都摘帽了，都平反了，估计你爸的事儿啊，也快有说法了，啊。
2: 哎呀，你是个好孩子，咱都一个胡同住着，每天干啥呀都知道，所以说呢，以后定期到这儿什么交流啊、报道啊，就都免了，不用了，啊，回去吧。啊，那谢谢张姨了啊。其实我今天来找您还有别的事儿，
1: 啊，你说。
2: 我妈看您一个人生活挺不容易的，想帮您和孔大爷牵个线，您觉得怎么样？谁？
1: 老孔，啊，
2: 哎呀，哎呀，
1: 不行不行不行！
2: 你妈可真敢想啊！你张姨我18岁入党，做了一辈子街道干部，她孔令高，她迎宾饭店长大勺的，又劳动改造了这么些年，你说这怎么能合适呢？你说呀？
1: 张姨，其实孔大爷人挺不错的，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2: 不考虑，不考虑。 回去跟你妈说，不考虑。要不我找谁？

0: 再跟他说去。
1: 我知道了，张姨。嗯，那我走了。
0: 嗯。这个主子，他怎么想的他呀？
1: 妈，去歇会儿吧，我来糊。一个纸盒三分钱，十个就三毛，一百个就三块。你妈这一歇啊，就把钱给歇丢了。对了，让你去问问你孔大爷跟张姨的事儿，咋说啊？
2: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人张姨不同意，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1: 不同意？他不同意。他不就是那个街道上快要退休的糟老太太吗？还当自己是盘黄花菜呢。孔大爷要是娶了她啊，他偷着乐吧。
3: 妈，
0: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3: 说到底都是因为我当年闯的祸，我这就去省城找我爸说个明白。
0: 老五，
1: 这个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啊？
2: 妈，是我写信跟他说的。
1: 跟他说这个干什么呀？别担心妈，妈都想开了，没事儿，都过去了。这些年你爸不在家，我们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往后有你们给妈长志气，妈肯定比你爸活得精神。
3: 妈，你心咋这么大呢？我不管你咋想，反正我饶不了我爸。
1: 不准这么说，哪有儿子管老子的？
4: 三个，四个，
5: 让出来，
4: 让出来，
2: 吃饭吧。妈，我现在瑶瑶去睡觉了。
1: 哎，
2: 来，瑶瑶。

0: 彤彤，
1: 妈，咱娘俩不着心，妈想跟你唠唠嗑，
2: 我也想跟您说说。
0: 小峰呢，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他心里琢磨啥，我看得很清楚。你说这个小瘪犊子，真给人出难题。妈千算万算呢，也算不到这一层。刚知道的时候啊，还真把我吓了一大跳。可是后来仔细琢磨了一下，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你说像你这样一个好姑娘，哪个小伙子不喜欢呢？小峰又天天跟你在一起，所以他有这个想法也很正常。妈现在呢，就想知道你是咋想的。如果你不乐意的话，妈把他的腿打折了，也不能让他再有这个想法。
2: 妈，我跟您说实话，我心里有小杨哥，装不进别人，更别说我一直当做亲弟弟的小峰了。我早就想好了，我这辈子就剩下两件事儿。

0: 替小杨哥好好孝敬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免得我什么都不想。
1: 你以后还有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过，你不能整天守着我这么一个孤老婆子呀。
0: 妈，退一万步讲，就算我再走一步，也不可能是小峰。不说别的，那些流言蜚语、唾沫星子，都会把咱家给淹了。那种情况，我想都不敢想。
1: 我怎么还能让您再操这个心呢？你这个孩子心思细，妈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妈活了大半辈子，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不管贵贱穷富，啥让人笑话，活得憋屈了才让人笑话。只要你活得敞敞亮亮、大大方方的，谁也笑不着你。妈。
0: 这件事儿咱别再提了，你也别责备他，他还小，不定性。这学校里有这么多好姑娘，指不定哪天他有了相中的，这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也都轻松了，对吧？你还是不如我这个当妈的了解他，小峰这个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 行了，这个难题，让妈再想想，你也在。

0: 妈。
1: 跑了这么远的路，歇会儿吧。
0: 没事嘛，我再帮您呼几个。
1: 陪妈聊会儿天。
0: 妈，
1: 嗯，
0: 你白头发又多了，你别动啊，我给你拔掉。
1: 哎，别拔，这么拔下去，妈不得成秃子了？妈这把年纪啊，有白头发正常。
0: 妈，您显老了。
1: 我小儿子都长大了，都惦记娶媳妇了，妈能不老吗？
0: 妈，我啥时候惦记娶媳妇了？
1: 你是我生的，你心里想啥，我还能不知道？
0: 妈，我
1: 就别藏着掖着了。你想啥，还不得过妈这一关吗？
0: 妈，我不知道咋跟您说。
1: 实话实说，你心里是咋想的？
0: 妈，我喜欢童童姐，是那种喜欢。
1: 你想好了？
0: 妈，您不信我，您不信我能一辈子对童童和瑶瑶好。
1: 我信，信。妈就是因为信，所以才为难。这可咋整啊？这可真是把妈给难住了。
0: 妈，我知道她不同意，不过没关系，她说的我都能理解。妈，我会用我全部的热情去追求她，就算她是铁石心肠，我也有信心把他给物化了。
1: 妈就知道你会这样想。哎呀，其实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妈想告诉你，不能莽撞，要给童童时间，他毕竟受过伤。咱们家

0: 辉夜呢？
1: 咋的？护士格也归你管呢？
0: 哎呀，我管这干啥？是帮竹子糊的吧？
1: 啊，
0: 老孔啊，我真服了你了，你是真有心呐、啊，为竹子这片情感天动地。
1: 你要愿意待就待一会儿啊，不愿意待你就该干啥干啥去。
0: 你看你这素质，又急眼。好了，不跟你说了，注意防火啊。
2: 那也，
3: 哎，江叔，
0: 哟，这不老周家那老疙瘩吗？上警校了是吧？
3: 哎，哎呦，毕业了以后咱们就是一个系统了，
0: 好好干，别给你江叔丢脸啊。
4: 你们捞吧。
5: 小峰，你咋回来了？
6: 瑶瑶，明天跟妈妈到机修厂宿舍住啊。
7: 不行，我要跟奶奶一起住。
6: 爸爸让咱们过去住，瑶瑶不听爸爸的话了。
7: 很多小朋友说我没有爸爸。那小峰叔叔当我爸爸行不行？
6: 瑶瑶乖啊，先睡觉。
1: 都怪我呀，
8: 冯大爷，这事儿也不能怪您。
1: 你说不怪我，他俩哪能那样啊？
8: 你说我爸才能这样对我妈呢？
1: 这你爸你妈这事儿啊，我就盘不出个道道来。我就说呀，去省城找你爸一趟，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兴许他就能回心转意。可你妈偏不让。这不落忍
8: 啊。孔大爷，您这事儿真得听我妈的话。您现在去啊，只能越掺和越乱。您放心，回头我去省城一趟，我有办法让我妈一吐之烦，老子回头。
1: 那这事儿办完了，待几天就赶快回学校吧。考个大学不容易啊，你得好好学习，别荒废了学业，再让你妈跟着你着急上火呢啊。
8: 孔大爷，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都记住了。我妈说了，谁忘了您的恩情他就不认谁。
1: 过去了过去了，都过去了。你们现在这不都挺好的吗？哎呀，挺好挺好的，你说又出这么档的事儿，就是苦了你妈了。
8: 你说我爸咋能这么对我妈呢？这之前在我心里这种高大形象全没了，没了。彤彤姐和瑶瑶呢？
9: 屋里呢？
8: 没在啊。
9: 没在
8: 啊？
9: 不可能。
8: 去看看。
9: 去哪儿啊？哎，又大清早的，娘俩去哪儿了？
8: 妈，要不我去机修厂找找吧。
9: 好。

0: 小柳，你这放的是啥呀？
1: 这首歌就讲的你们这种累死累活墨守成规的打工仔，辛辛苦苦钞票就赚一小小啊。
0: 我知道你跟大江弄了门面，挣了不少钱，但现在政策还不明朗呢，你还是要注意点。
1: 啥政策呀？我跟你说，现在的形势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做生意比你上人破班强多了。
0: 你呀，别总想着挣钱，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不是又给妈添堵啊？
1: 你别妈长妈短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啥心思啊？你这干啥呢？我就是因为跟妈闹别扭了啊，搬出来住了吗？
0: 没有，这离幼儿园近，我来住一段。
1: 啥远啊近的，就这点儿大的县城，你我不了解，那老佛爷我还不了解吗？炮筒子，脾气实，说话不好听。那他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啥你别往心里去不就成了吗？
0: 我跟妈挺好的，你别瞎猜啊。
1: 那挺好的，你这为啥呀？
0: 啊，小柳，你今天这打扮可真好看。哎呦，你看这个大波浪，还有你这个喇叭裤，
1: 才发现呢。哎，墨镜一戴，像不像电影里那国民等你客户？

0: 敏感了。我跟你说，不管赵叔叔和我爸现在什么样，他们以前都是上过战场、奋勇杀敌、浴血奋战过的，在我心里他们都是大英雄。
1: 谢谢你啊，小柳。
2: 哎呀，行了，别不开心了。这样，我带你去烫个同款发型啊，钱我出。
1: 这太时髦了，我烫不了。
0: 你看你还跟我客气上了。
2: 这样吧，这个留下给你，好好听听，没准呢你就心瘦了啊。
0: 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0: 我喜欢彤彤姐。
1: 赵迎彤，赵有峰，你疯了吧？
2: 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
3: 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
0: 消灭法西斯，
3: 自由属于人民。
4: 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爱眼护眼，创造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

0: 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行啊，姐，生意做得可以。
1: 哎呀呀呀呀！这彪子，你咋回来了？
2: 哎，有事儿吗？坐了，坐了，哎，坐坐坐。
1: 哎，坐坐坐。哎呦喂，行啊行啊行啊，这没来我们家局长啊，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来，吃吃吃啊，局长局长，来吃吃吃。
0: 这么大方？
1: 那是，姐现在发达了，要多少有多少。
0: 行啊，姐。
1: 哎，你这不年不节咋回来了？
0: 还不是为咱爸吗？
1: 啊，
0: 哎，你挺厉害啊，听说你去闹了一通，啥情况？
1: 实事求是的讲，拜登城市没了。
0: 英雄难过美人关，咱爸去的那个肯定是个狐狸精。
1: 实事求是的讲，算有点气质吧。
0: 有气质也不行，咱妈咋办啊？
1: 啥咋办呀？能咋办呀？你说我这闹也闹了。不是话还没说完，爸就气晕倒了。其实呢，就是一场误会。咱爸以为咱妈跟那老孔头的，你说这不扯吗？可是我又没法多说，我一说他就急，一急他就晕。你说话咋说？那我不能把他逼死吧？
3: 走了。
1: 哎，
4: 姐夫。
5: 哟，老五回来了。
4: 回来了。
0: 你咋回来了？
1: 还不是为咱爸的事儿。
5: 要我说啊，真挺好，真的。你看看，人家又是大夫，又是院长。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我是实事求是。你姐最近老这么说，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那个小刘啊，真比你妈强。
1: 你还实事求是？
5: 我咋的呀？你说说你妈啊，一天风风火火的，哪像个女人，一点都不温柔，脚底下磨的泡。都自己走的，不怪你爸。
1: 我们家事儿你能少掺和？
5: 老五，刚回来，我请你搓个澡去。
0: 就是自己搓去。
5: 那我洗澡去了啊！我告诉你，好看的郎中不好找。
1: 哎，你搓什么澡？你不看见了？你这姐夫吧，哪儿都好，就是看不出眉眼高低了。
0: 姐，
1: 嗯，
0: 帮个忙呗，
1: 又没钱了，
0: 不是钱的事儿，
1: 啥事儿啊？
0: 我喜欢童童姐，
1: 嗯，

0: 童，赵有峰，你疯了吧？你喜欢的是谁啊？那是咱大嫂。我说呢，这不在家就住跑宿舍出来了。我告诉你啊，赵有峰，你别给我犯浑。
1: 姐，我没犯浑，我是真心喜欢童童姐。再说了，我不想看到童童姐活在回忆里。
0: 啥叫回忆啊？你是不是把大哥都忘了？我告诉你啊。
2: 虽然大哥现在不在了，但是在我们老周家人心中，大哥那叫永垂不朽。
1: 大哥在我心里也永垂不朽。
2: 我是真心喜欢童童姐。啥？真的假的呀？啊！
0: 你别着急，吃个核桃。
2: 那咱退一万步来说，就是说赵云童不是咱大嫂，就说你自个儿，啊，你一大学生。 你毕了业以后，你是穿警服的，那屁股上挂着一只二尖瓣，你找啥样的没有？你非得找他赵云童。
1: 爱情，你知道爱情吗？
0: 那个虎标才懂爱情。行，你说啥爱情？
1: 爱情就是两个人的生命高度契合，执子之手。
0: 与子偕老，你甭跟我整这文绉绉的啊！姐告诉你，啥是现实中的爱情，就是俩人他丑的跟个猴似的，还搂得噔噔的，还时时刻刻呢怕对方被别人抢走了。啥叫爱情？就是时时刻刻记着看好自个儿的猴。你看看你这仪表堂堂的要前途有前途，你就应该找一个体体面面、正正经经的姑娘。
1: 童童姐咋不正经了？
0: 彤彤姐就是我的猴，我看你才不正经。嘿，你咋说你姐呢？看我不死打你嘴的啊！老金，
3: 要不要我？
0: 死亡屋你小心点儿，我都不舍得骑呢。
1: 再见。
0: 哎，真是越活越火。

0: 冯大爷，
1: 哎，小峰，
0: 哎，
1: 这谁自行车啊？
0: 我姐的。
1: 哎，你这早上刚走，咋又来了？
0: 您坐，我跟你说件事儿。
2: 来，那个有件事儿啊，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
1: 你说。
2: 哎，我大哥不是牺牲了吗？就剩下我嫂子和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往后我照顾他们娘俩。
1: 好啊，好啊，
2: 一辈子。
1: 啥？一辈子？不，这个孩子，你这也太敢想了，这不行不行，你这不是让别人戳你妈脊梁骨吗？
0: 孔大爷，您是最了解我家情况的，连您也接受不了啊？
1: 不是我接受不了。你说出去谁也接受不了啊。
0: 我已经成年了，而且他未嫁我未娶，这也不犯法呀。
1: 是不犯法，这说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彤彤啥意见？那你妈能同意吗？
0: 别人说啥好听不好听的我不管，我妈那边肯定能同意。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出个主意，怎么能让彤彤也同意？
1: 我这辈子呀，就是拿女人没办法。你说，你这问我这，你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呀！
0: 您别为难了，我自个的事儿，我自个拿主意。
1: 行吧。哟，下班了，我得开大门去了。
0: 我得接彤彤姐了。
3: 去了，
0: 彤彤姐，
4: 哎，你告诉我，你到底为啥搬到机修厂住啊？
5: 你不用知道为什么，

0: 你要真懂事的话，就赶紧回学校。
1: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为啥搬出来住？躲我呀？
0: 我在信里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总是这样，嫂子真的很难做人。我搬出去住，就是不想每天都看见你那双眼睛。等你走了，我再搬回去跟妈住。
1: 不是，我眼睛咋了？你要是真不想看到我的眼睛，那要不我把眼珠子抠出来。
0: 你原来是个多好的孩子。
1: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了我现在也不坏啊。走吧，今天妈包饺子。上车，
0: 陪我去看看你大哥。
1: 正好也要去看。

0: 炉子，
1: 王大哥，
0: 我闲着没事啊，帮你糊了点纸盒。
1: 刚好，我今天包了饺子，来吃饺子。
0: 我吃过了就不吃了。
1: 吃过得尝几个。
0: 炉子，找你有点事儿。小峰找我了，说他喜欢彤彤，想娶彤彤，这事儿。
1: 小峰把他的心思说了，但是彤彤不答应。
0: 那彤彤心里肯定还是装着小杨啊。
1: 可不是咋的。
0: 那这事儿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2: 炉子，炉子，我给你带两瓶。
3: 你不好好看大门，怎么溜到这儿来了？
0: 你管我呢？
3: 我可跟你说啊，安全问题可不是小问题。机修厂有个别工人手脚不干净，经常往出带一块铜半块铁的，那可都是国家财产。你擅自离手，我回头跟厂长打个招呼啊，你就别想干
0: 了。炉子，走了啊。
3: 哎。哎呀，包饺子了，闻着都这么香。你说我怎么，这给我的好醋啊，你醋。你说咋这么，我就配合你，我尝尝。
1: 我去接瑶瑶，你走的时候给把门带上。
4: 哎呦，这饺子太香了，我咋是办不出这么好吃的馅儿？炉子，
3: 陈醋，够饺子。
5: 来了，
1: 我来晚了，但好在这个放学也飞迟了。
5: 没有没有，没有，刚刚好，刚刚好，
1: 来了来了来了。
6: 怎么样？妈妈，
1: 哎呦！哎呀，今天包了饺子，回家吃饺子，回家吃饺子。

0: 小峰，跟你大哥保证，从今往后好好学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大哥，我来看你了，我今天有好多话想对你说。我
0: 小杨哥，几个弟弟里你最喜欢的小峰来看你了，他不负众望考上了警察学校，是全家人的骄傲。我知道你最惦记他，你要是想他了，你就给他托个梦，他要是不听话，你就管管他。
1: 大哥，我从小最尊重你，你说的话我都听。你曾经说过，人活着就是要努力地创造美好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很努力。

0: 我相信，凭我的努力，咱们家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1: 小杨哥，咱俩从小青梅竹马，是彼此最珍惜、最宝贵的人。虽然你走得早，但我从来没有一刻后悔和你相爱。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我回忆一辈子了。我的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
0: 大哥，我不相信人靠着回忆可以过完这一生。大哥，你相信吗？我不愿意看到他一辈子这样过。我相信你也不想看到。大哥，你让我照顾他们母女俩一生一世吧。我向你保证，我会拼这一条命，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小杨哥，或许在别人看来，我和瑶瑶孤儿寡母很可怜，但我很满足，因为我拥有过你的爱，这份爱足够支撑着我把瑶瑶养大成人，足够支撑着我给咱妈养老送终。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施舍，哪怕是以爱的名义。
0: 大哥，我想问你，怜悯一个人的感觉是朝思暮想吗？是魂牵梦绕吗？是因为他的一个笑脸而觉得阳光灿烂吗？还是因为他的一声叹息而变得痛苦万分？
1: 小杨哥，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太多，风雨飘摇，朝不保夕，我最渴望的就是一份平静安稳的生活。自从我进了周家的门，跟妈生活在一起，有妈护着我和瑶瑶，我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平静和安稳，我很满足。我不想再遭受任何流言和蜚语了，我也不想有任何事情来打破这种平静。小杨哥，我真的怕了。
0: 大哥，你说人活着难道是为了别人的眼光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坦坦荡荡痛痛快快吗？想做什么就去做，想说什么就大声说，活着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吗？大哥，你就是这样的人呢。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我不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强迫我。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不会强迫任何人。但是，谁也管不了我心里的想法，谁也拦不住我的事业。 今天，我要当着你的面说出来。我敢当着你的面说，我就敢对着全世界说。

0: 你不能这么欺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的选择就是，再也不要跟我提这件事情。
1: 好，答应你，在你没接受我之前，我绝不再跟你说那三个字。但是，你今天必须搬回家住。

0: 跟瑶瑶一起住，瑶瑶喜欢跟奶奶住。
1: 回来了，哎呀，你不回来我都没敢走啊。
2: 到了个宝，
1: 饱了饱了。哎呀，太好吃了！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饺子。下次包饺子记着叫我呀。
2: 吃饱了赶紧走吧。
1: 走了。
2: 哎，来来，我们今天吃饺子，坐在这儿等着奶奶啊。

0: 出来，又换不了我两盆饺子。
1: 琢磨啥呢？思考人生呢？老五看上赵英童了。真的假的？小峰是不是疯了呀？人家说这是爱情，你知道啥是爱情吗？
2: 我怎么能不知道爱情呢？我俩这不就是鹤山爱情故事吗？
1: 爱情就是你欺负死他，他还围着你团团转。
3: 摆驾回府。
4: 瑶瑶，炒饭好吃不好吃？
5: 奶奶，饺子好吃，我要吃饺子。
1: 那奶奶明天给你包饺子吃啊，今天就吃炒饭。
4: 妈，哎，妈，我跟你说件事儿，老五喜欢上赵莹彤了。
5: 您这咋没反应呢？我这跟您说正事儿呢，没跟您有动漫子。哎呦，哎呀，这天大的事儿都出来了，您还有空这胡扯核呢？我跟您说，您得跟那周晓峰好好说的说的。你说他喜欢谁不好，偏偏喜欢我们大嫂。再说了，他一黄花大小伙子，警校生，以后啊，这要多好有多好啊！这干啥非得找一个结过婚的，还带着孩子？
6: 给我闭嘴！
7: 五十块买你啊，买你的钱都能买头牛了。知道为啥买你吗？就是为了给我妹子家看家护院。哎呀，有野男人进去，你就咬啊！尤其是那个江振海，你见面咬面，见影咬影啊，使劲咬。他要敢硬往里闯，你咬死他也不用你偿命。
8: 妈，这小柳说的也不是不对。童童确实挺好的，可他毕竟有孩子，也结过婚，还比小峰大好几岁呢，对不对？那小峰什么人？小峰毕了业以后是当警察的料，那以后找个仙女都不成问题。
1: 警察咋了？你爸不也是警察吗？干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的。啊，行行行了，我看你们俩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让我生气。
9: 妈。

0: 要这么说，可真有点好赖话不分了啊。那我们这着急忙慌的为谁啊？还不是为了咱小峰吗？
1: 小峰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他是我弟，我能不管吗？再说了，那赵莹同啥条件啊？他能配得上咱小峰啊？
1: 我跟你说，
2: 妈，爸走屁股来了。
1: 我跟你说，你再说的话，鸡毛掸子抽你。
0: 是。
3: 姐在啊，姐夫，妈。
4: 哎，
5: 小柳大江来了，在家吃饭吧。
4: 还你，车子不错啊。
6: 哎，你这也晃悠好几天了吧？赶紧的，回上学去，收收那点小心思，别再耽误了学业。
0: 我们这一大家子啊，可指着将来见你的光呢，别到时候出去了，把我们都忘了。
3: 我想先去趟省城，然后再回学校。
0: 省城干啥？你要去找那叛徒咋地？
3: 有些话，我想当面问问他。
7: 你在哪儿弄的那条狗？你得跟居委会那个打报告什么的呀？啊，这多吓人呢！这么大，哎，
8: 你看你看，又往那儿跑
9: 啊！
8: 这么大一条狗哪儿弄来的？
9: 郑州来的，
10: 胡子啊，以后啊，这个狗啊，就给你们看家护院。这小偷、小摸、小毛贼啊，都得躲得远远的。
11: 你这么大的狗，你咬了人怎么办呢？
10: 废话呀，这养狗不就是为咬人用的吗？我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
11: 不是，这什么话呀？你还跟他说好了，专咬坏人，不咬好人，那狗听你的呀？
10: 小峰啊，咱俩给弄点吃的去。
8: 不是，哎，我可跟你说啊，这狗得看好了，杀了人可不是小事儿。
12: 哎，
8: 啊。
13: 哎，就是，
3: 这不行
13: 了，
3: 这不行了，
13: 别闹，
3: 太吓人了。
6: 哎呀，张婶不是说了吗？只咬坏人，不咬好人。你这样的不咬
3: 是吗？我是好人是吗？
14: 我告诉你，他咬我，我就咬你。
1: 你觉得孔大哥人咋样？
11: 你可拉倒吧，就他，闷头闷脑。点个鸟都崩不出个响，我一个干部，他，啊，当然现在不能说人是劳改犯，不合适，不般配。
1: 反正我跟你说了，你自己考虑考虑吧。老孔大哥人有手艺，人有体面，人家想找一个不难，你就掂量掂量吧。
11: 我要想找，我也不会找他这样的呀。走了，
1: 走吧，走吧。
15: 哎，老五，老五，
16: 哎，
15: 老五，
16: 这呢？
15: 哎，这儿，
17: 你们两个咋看不住一个棒子？你的知识呢？你的力量呢？
18: 去的时候，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17: 你的孙子兵法呢？三十六计呢？不好使了。
3: 啥都别说了，周小峰同志。我等你等的已经望眼欲穿了，我们又可以再一起作战了。周青当了陈世美，他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19: 对，
3: 那现在咱们兵分两路，我回宿舍准备大字报，二哥你负责写，你呢去周青家门口盯梢。
17: 行，咱今天也给他下道命令，让他立刻迷途知返，浪子回头，否则后果自负。
3: 消灭法西斯，
17: 自由属于人民。
3: 行动，
17: 行动。
20: 这么好笑！哎，组长，你咋养了这么个畜生？
21: 看家呗，看谁还敢来偷吃饺子！
20: 你快把他看住，我有话跟你说。
21: 没话你就说，没话就走。大黄不待见你，大黄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
20: 我走了，我真走了，你别后悔啊！
16: 大黄，大黄吃东西了，来，大黄吃饭了。
5: 妈，江叔来干啥呀？
1: 谁找他来干啥？
22: 奴才阿姨，奴才阿姨，
1: 小蝶，别怕，

0: 我来，我来。我爸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
1: 你爸还能有啥正经事儿？阿姨，你误会他了，他真有正经事儿。当年迫害赵伯伯的那个司马俊死了。
0: 死了？咋死的？心脏病。听说组织上掌握了他很多材料。
1: 他属于罪大恶极那种人，组织上要对他采取行动，多半是吓死的。
0: 司马俊就派人进死，老天有眼了。

0: 喝水凉了，把药吃了。你说你
1: 都忙活这么大一阵了，
0: 好不容易盼来群区大宴席，你得赶紧好起来，这要是参加不上挺遗憾的。我知道你心急，我也急，要不这样，我再去跟老首长说。谁？
2: 开门。
3: 你是？
2: 你就是刘满松吧？我赵峰，我找我爸。
3: 哎，小峰，
2: 爸，您今天必须告诉我，

0: 你也是来兴师问罪的。
1: 我爸跟我妈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可没这样。你不是医生吗？这什么情况？
2: 小峰，你别激动，你爸只是一时急火攻心，他的身体没有问题。
1: 你没事吧？
0: 爸死不了。
1: 爸，我就是想问问你，您为啥不要我爸了？
0: 你爸也是个普通人，你爸也有一念之差。
2: 小峰，有很多话你爸不好跟你说，还是我来说吧。我跟你爸都商量好了，这几天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我要跟你解释的是，之前我并不是很清楚你爸和你妈的具体情况。这么说吧，你爸也是误会了你妈，要不然事情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决定把你们的爸爸还给你们的妈妈。
1: 刘阿姨，您真的会把我爸还给我妈吗？
2: 小峰，你放心，我和你爸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儿。

这张照片是妈带我们在河上拍的，但没有您。全家福。

0: 你说我爸还活着吗？他到底在哪儿啊？活着，肯定活着。兴许你爸这会儿就在某一个地方，在惦记着你。也许哪一天。 突然间回来了，彤彤，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活着，别让你爸担心。你记住，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有家，有妈在。
1: 回到学校以后好好学，没当上兵，将来当个警察也不赖。爸替你高兴，
2: 谢谢爸。
3: 小峰，水果路上吃啊。
1: 谢谢阿姨。
2: 还有这钱你拿着。
1: 钱我不要了，阿姨。
2: 爸给过了，
1: 拿着吧，穷家富路。谢谢。
2: 小凤，你放心吧啊，明天我就跟你爸回到河山，把事处理好。
1: 刘阿姨，我替哥哥姐姐们谢谢你。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进站吧。爸，注意身体。我们都爱你。

0: 竹子，
1: 哎呀，你咋这走路没声啊你？
0: 我是怕你们家那只狗，你。竹子，
1: 说吧，我还有什么抹不开的？
0: 看你一脸坏笑吧。你跟我说那事儿啊，我琢磨来着。后半辈子是应该有个伴儿，
1: 哎，这不就结了吗？你放心，老孔那边啊，我去跟他讲，他准乐意。
0: 他能乐意？
1: 哎，你是咋回事啊？你不是很自信的吗？又是干部，又有文化啥啥的。
0: 那是，有我挑他的，没他挑我的啊。走了。
1: 好嘞。

0: 哎呀，你别胡纸壳了，走走走，赶紧的走啊！
1: 走哪儿去？走哪儿去？
0: 我跟你说，妈，这事儿我要告诉您了，您准保乐昏了头。
1: 啥事儿啊？就乐昏了头。

0: 心中阿姨，其实我觉得吧，既然生米煮成熟饭，将错就错就得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什么呀？就算你跟我爸真的离婚了，那我丈母娘能高兴吗？不一定。那句话不是说过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劝你啊，考虑考虑。爸，爸，你也考虑考虑，不能老离婚。
1: 行吧，这没你事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啊，去吧。
0: 我服务，我不能走，我就该陪着你们。
2: 老周，厨子怎么还不来啊？要不我去请请。
1: 不用，我了解他，他准能来。
0: 就是，这小脸干事磨磨唧唧，请老丈母娘，你请王母娘娘还费劲，磨叽。
3: 不去。您咋这么不知好歹呢？
4: 我就是不知道好歹。如今他出息了，平反了，升官了，娶了新媳妇儿了，还带着新媳妇儿回来跟我示威，难道还要让我夸他新媳妇几句吗？
3: 哎
4: 呦，
3: 哎，我白跟您说那么半天了，那咋叫示威呢？人刘阿姨来是为了物归原主的。
4: 嫁出门的女泼出盆的水，难道你爸不知道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吗？我看这大半辈子也让他白活了。
3: 您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啊，不是，我爸还成嫁出的闺女泼出的水了。
4: 反正他跟我没关系了。
3: 嘿，哎呦，妈，
4: 这样啊。
3: 哎呀，您别捣鼓这个了，您听我好好跟您合计合计
4: 啊。
3: 再怎么说，现在我爸他也是撂下一美女回来跟您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过日子，这叫啥呀？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呢。

0: 我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1: 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
2: 老焦，你不是人，你禽兽在那儿！
1: 你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
3: 都让我离，行，我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
4: 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
9: 无加运营CCTV时科教及CCTV时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吨老半天。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 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哎，那刘阿姨我可真见过，那一打眼真的我傻了。黄花大闺女，军区医院的院长啊，那要模样有模样，要地位有地位。您有啥呀？您有啥优势？真的，我跟您说真的，这也就是我爸。要是我才不回头呢。哎，啊，我这说的是实话。
1: 妈，这姑奶奶是咱家个姐，你不能三句话不来就打呀。
0: 你来正讨啊，妈，这就是你觉得咱家最讲理的人吧？让他评评理，好吧？刘盼松要把爸还回来了，迎宾饭店摆一桌，要负荆请罪，痛改前非，物归原主。呵，人家老佛爷呢，不领情儿，不去。
1: 妈，这不去不对呀。
0: 你听听，你听听。
2: 迎宾饭店我不去，有话家里说。

0: 还不来呢？
1: 阿教，抬也该抬来了吧？你别着急，是咱对不住人家，那咱们多等一会儿也是应该的。一会儿你态度好一点啊。
0: 爸，我老丈母娘得梳妆打扮一下，毕竟啊，你二十几门了。
2: 你平时说话。 也这么不着调，
0: 就是起高了。

0: 真是，活了大半辈子了，都快忘记自己是个女人。今天妈也打扮打扮。
1: 行，那我去打水给您梳头。
0: 我知道，你是怕给我爸丢人。
1: 你说啥？我说您怕给我爸丢人啊。
2: 给脱了呀，这多好看啊！他丢人，我跟他还有啥关系啊？
3: 你妈就这么说呢？哦，
2: 行，去就去，咱们登门去谢罪。
3: 谢罪了吗？还是爸看上家里。
2: 你们都别跟着了啊！
3: 啊，我
2: 不跟着去啊！
3: 你别跟着去了，我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0: 艾杰，是我冒犯了您。今儿啊，
1: 朱德，我错怪你了。我今天来，就算是负荆请罪了。
0: 有理不打上门客，坐吧。

0: 大姐，这真的是一场误会，我和老周啊都觉得非常抱歉，今天来就是当面跟您说一声对不起的，我不想破坏您的家庭，现在啊我就把老周亲手还给您，我刘盼松从此远离你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出现。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2: 我们商量过了，这个事儿错在我，我不该把你往坏处想。
0: 大姐，您就大度些，原谅老周吧。老周他真的不是想诚心伤害您。
1: 我知道你们不是诚心的，是个误会。但啥误会，还不能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吗？咱俩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这点信任总该有吧。你说咱们现在还能回到过去吗？

家不是想走就走，想回就回的，那是小孩过家家。你已经毁了一个家，还想再毁一个吗？

0: 你和孩子也都会看不上我。不过没关系，谁让我是老爷们呢？这些啊，我都承受得起。我已经跟政治部打了离婚报告。
1: 离婚报告？每次离婚你报告都打得挺快。刘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俩今天是第三次见面，对吧？
2: 对。
1: 好，老话不是说吗，事不过三。今天我泡了一壶茶，就是招待客人。

0: 闺女，照顾好你妈啊！
1: 哎，爸，我不让你走。
0: 好了，有事儿到省城去找吧。
1: 爸，我。

0: 这是，哎呀，哎呦，我说你怎么了？妈，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人家来了你不让人进，人家走了你，你又难受成这样。
1: 行了，我把我爸叫回来，
0: 站住！你不想让你妈死，你就别去追。 担心奶奶啊，我身体好着呢，奶奶会好好的活着，奶奶会好好的活着给你爷爷看。
2: 妈，做好了呀！吹泡泡，好看，好多泡泡。
3: 回来了，回来了。
2: 洋洋，二叔跟四叔给你抓了两条大鱼，晚上奶奶给你做红烧鱼，好不好？啊，
4: 洋洋，
2: 有鱼吃了。
4: 红烧鱼了。四叔，你能教教我怎么把它取出来吗？啊，
2: 洋洋，好好吃饭，吃完饭四叔教你啊。嗯，
4: 哎呀，又一个学期过去了。 难得咱们全家又聚到一起吃个团圆饭。小红啊，一会儿把饭菜给你孔大爷送过去。
2: 哎，
4: 妈，最近都是张姨给我孔大爷送饭。哦，对呀，可不是咋的，也该他表现了。行了，以后你孔大爷的饭咱不用管了。哎呀，我这仨儿子都是读书的，妈没上过学，跟妈说说。 说说学校的事儿，让妈也开开眼界。
5: 妈，我跟您说，您真得说说小小，从小就是个惹祸精，到了大学也不老实，借了。

0: 酒精炉，在宿舍里边煮面吃，把同学蚊帐都给烧了。啊！
1: 你，
2: 那是我二哥多老实呀、
3: 啊，妈，您是不知道，我二哥啊，在大学期间啊，一直是品学兼优，而且啊，最近人家开始研究诗歌了。敬写呀，什么情呀、爱呀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整整三麻袋的情书。就这样啊，没过多长时间，我二哥啊就能给您领回来一大堆媳妇儿，再给您生一大堆大胖孙子喽。
1: 有三麻袋情书，还全国各地的，我儿子厉害呀、啊！
0: 妈，您别听他瞎说，我是学中文的，写诗不算是不务正业。
1: 老五，你呢？
4: 妈，我没啥可说的，就是每天天不亮开始训练军事化管理，
1: 就没别的啦。
4: 要说有点小成绩，就是拿了一个全省格斗比赛的冠军。
5: 小峰叔叔真了不起。
2: 那你四叔了不了不起啊？
5: 四叔最淘气了。
2: 我不教你了，你自己研究吧。
6: 计划经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现今的发展阶段，党和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保证了国计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并能够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兼顾效
1: 率。老虎啊，别干了。
6: 对于一些倒买倒卖、掺杂作假、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投机分子，要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7: 吃完饭呢，你跟我过去一趟啊，看看我那炉子怎么回事，一生火就冒烟，一生火就冒烟。
8: 我这老吃你的饭也不好意思。
7: 装什么装啊，哪顿你少吃了？你吃完给我看看炉子去啊。
8: 老往你那儿跑，我怕别人说闲话呀。
7: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我们又没干什么偷鸡摸狗的事儿。竹子让我主动，我主动了。我这么主动到底啥意思啊？也不给个痛快话。
8: 咱俩不合适，我高攀不起你。
7: 不合适还吃我给你做的饭？
8: 那我不吃。
7: 那以前吃的那些呢？
8: 那也吐不出来了。
7: 谁让你吐了？说的那么恶心，快吃吧。哎呀，对了，竹子呀给我的存折，说你这两年攒的钱呐都在这里头呢，说咱办事的时候能用得上
8: 啊。他给你，你就要啊？
7: 咱的钱凭啥给他呀？是江河吧？
8: 嗯。
7: 哎呀，这个江河呀，搞投机倒把赚了点钱，趾高气扬，眼睛都快翻到后脑勺后头去了。刚才广播里是不是说投机倒把的事儿来着？老江这俩孩子，江河早晚得出事儿。他没有他妹妹小蝶有出息呢，虽然复习了一年，到底还是考上了。赶紧吃啊，吃完给我看炉子去。
9: 能齐了吗？
10: 齐了。
9: 好，那传达一下县委指示，今年要整顿经济领域秩序，全国各地应率先行动，咱们县呢也要开始行动。老姜来了没来？
11: 局长，我在这儿。
9: 你那儿子现在很出名啊。
11: 他在河山，他没他老子我名声大。想当年那我
9: 好了，咱们县也出现了一批投机倒把

0: 专政策公子、损公肥私而发家的人，在江河呢，倒买倒卖，偷机取巧，坑了农民，坑市民，坑了公家肥私人。这次行动就是要打击这样的人。还有张宝山，私人的厂子雇了十几个工人搞剥削，马涛在市场一个店面占了5个店面。 这些全部是重点，这次行动务必全数归案。好，任务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抓紧步骤，马上行动。
2: 老姜，你等等。
0: 局长，老姜，咱们都是党员，党纪法规你比谁都清楚。你儿子犯了法，这事儿你认不认？ 不是，我家教不严，疏于管理。这可不是家教的事儿，他犯了可是国法呀。犯法了，该抓抓，该判判。好，响鼓不用重锤。老姜，你可不要怪我不讲情面，你是公安干警，江河是你儿子。 咱们处理别人而不处理他，老百姓咋说咱们？考验你的时刻到了，老姜，你是一名老党员，我相信你一定能拿出一个正确的态度。局长，你啥也别说了，我亲自去抓江河。
3: 哎，警察叔叔好。
4: 我爸呢？没在家呀，我去给你们叫。爸，他们找你。你
5: 站住！江河，你涉嫌偷鸡盗把，根据公安机关部署，对你实施抓捕，带走。
6: 别闹！哎，爸，哎，你干什么？爸，东镇哥是不是？我是你儿子。
4: 哎，爸，这，哎，爸，哎，疼疼疼疼！轻点，老姜，你不是人，你亲手抓的儿子，
6: 别动，你放开我，放开我，你不能大义灭亲！哎，老姜，
4: 儿子，爸没办法，谁让你犯法呀？
6: 哎，疼疼！哎呀呀呀呀！
4: 带走！我不想去见你，啊！别别别别别！疼疼！哎，老姜，你不能这样！
3: 大哥，妹，你爸大义灭亲的抓我，
4: 找小柳，让他救我！别，找小柳，救我！
6: 爸，爸，
3: 别管他，慢点，小心。
6: 来药，饭奶奶做好了，你喂了大黄的喂你啊。好嘞，奶奶。咋了你？咋回事？什么完了？咋回事啊？大娘。
4: 警察把大江抓走了。别急，别急，别急啊！让妈想想。别急，别急。爸，爸，你跟他们说我是你儿子。爸，你让他们把我放了，行不行？ 老姜，你不能不管我呀！老姜，
7: 按原则办，秉公执法。

0: 改造。
1: 你初一的时候，我来接你。
2: 老姜。

0: 我进了小刘怎么办？妈，咋办呢？如果人揪住大江的，我不能是活剐了。
1: 别瞎说，这不是刚抓进去吗？还判不判刑还不一定呢。
0: 那判刑不就完了吗？
2: 他判多久？我咋走？我咋？快点！吃点药，小刘。妈，小刘跟小峰去找江振海了，这别再闹出什么乱子来了。
3: 这两个混小子都这会儿来添乱。
2: 哎，姐，
0: 你给姐问问，大江到底多大罪啊？ 江振海，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大义灭亲了？
4: 主子，他是我亲生儿子，我愿意把他送进去啊。
0: 局长亲自下这抓捕任务，我是老党员，我以前又犯过错误，我这个时候更应该表明态度啊，不能让人说串话。你说说你，这些年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遇到点事儿你就头脑发热，运动以来你蹦得比谁都高。 你要是真大义灭亲了，我还就佩服你了。你要是舍儿子，保你自己的前程，那你就是狗屁不如的人渣。
4: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问心无愧。
0: 行，有你这句话，大江跟你以后没关系了。我做主，你以后也甭想让大江认你这个爹。
4: 主子，你们怎么都不理解我呢？我是警察，我所做的是警察应该做的。
0: 人间大道，道义。我只知道，虎毒不食子，滚！你们两个把他给我拖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
0: 我完了，谁有这样一个爹，谁都没好。我完就完在这个爹的身上了。小柳，我知道，我这辈子算是毁了。

0: 好久没见了哈。哎，陈局长，知道你是个通海人，我有话直说。今天来呀，我就问一件事儿：这江河犯了啥罪？如果没啥大罪的话，你把他放了吧。
1: 我就想不明白了，江河是江振海亲自抓进来，你怎么？
0: 哎呀，这江振海你还不知道啊？运动乐大义灭亲，六亲不认到这个份儿上，简直就是没有人性。他可以不管他儿子，但我不能不管我姑爷啊。大兄弟，你是个明白人，孩子有错，我带回去教育，你把他放了。这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咱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死，对吧？
1: 嫂子，实话跟你说吧，这次集中打击偷鸡倒把是由省、市、县三级同时推进，这可是保护社会如经济秩序。江河是咱们县重点抓捕对象啊，我可没权利放啊。
0: 这么说，他抓儿子还抓对了。
2: 石竹不能理解的是，江河勤勤恳恳做点小生意，为什么就成了犯罪？他的疑问正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困惑。尽管耳朵已经听到了改革的号角，但头脑中的枷锁还没有彻底解放。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投机倒把的罪名早已成为历史。
3: 行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妈说得好，日子还得往前过。你想，等你大学毕业了，何不就出来了，也没几年的事儿。
4: 算他出来了，他都不会原谅我爸的，我们这个家都散了。
3: 你这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我们这一大家子呢。
4: 小小，我只剩下你了，我什么都没了。要是有一天你变心了，不要我了，我怎么办？
3: 哎，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怎么会变心呢？小蝶，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的努力，做一番大事业，让你衣食无忧，吃香的喝辣的，成为这个世界上最耀眼的女人。
5: 闲着在这谈恋爱呢，走走，跟我去省城。
6: 去省城干嘛呀？
5: 找爸去，让他给大江出主意。
6: 我不去见他。
5: 你啥意思呀？
6: 我才不去见那陈世美呢。
5: 那你不管你姐了。
4: 去吧，小小，你别难为了我。
5: 就是你替小蝶想想，走吧。
6: 反正我不说话啊。

0: 早安。你姐呢？
1: 出去半天了，说是去找小小去了。妈，知道您心疼我姐，
2: 可是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不让她去找我爸呢？再怎么说，我爸认识的人多，只要回鹤山一趟，说不定公检法那边就能给个面子。
0: 没用。
2: 事到如今，只有我爸有办法。您忙前忙后跑了这么半天，不是也没个头绪吗？为了我姐，您就不能心软一回？
0: 你们都没有了解你爸，你爸就不是办这种事儿的人。说江振海没人情味儿，你爸一样是个大义灭亲的主。
2: 那我爸也不能看着自己的闺女遭罪，不管女婿不是。
0: 你让他去找人帮大江，连门都没有。
3: 妈，妈，小峰呢？
4: 咋了？学校来电报了，边防巡逻实习训练，催他赶紧回去呢。
0: 哎呀，小爱，快快去找你弟。
5: 哎，好。哎，
4: 我去给他收东西。
3: 哎，不用妈，您接着我去啊。

0: 姐，你说你也是，说去省城就去省城，这万一晚上要回不来的话，妈得多担心呀、啊！
1: 你不是不说话吗？
0: 我那是见周青不说话了。

0: 你这一说话就不过脑的是吧？那要是告诉妈，她能让咱去吗？
1: 嫂子，要是周叔叔不同意帮忙的话，我哥是不是就没救了？
0: 哎呀，小蝶，你能不能不总撤火呀？别说丧气话。我爸在我面前有短儿，他要是不帮我，我就跟他闹。
2: 什么短儿啊？
0: 什么短儿？他见异思迁，他当陈世美，他抛弃糟糠之妻。看看什么看看？想看回家看去。
3: 快走吧，安心读书，训练的时候注意安全。
4: 你好好的。彤彤姐，你为啥不给我回信啊？
3: 就没什么事儿，没什么好写的。
4: 可是我有啊，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每一片风景，遇到的每一件小事儿，见过的每一个人，我都想马上告诉你。
3: 你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啊！
4: 我心里想着你，才有劲儿学习。彤彤姐，要不然这样，我写三封信，你只回一封，公平吧？再说了，妈又不会写信，我总得知道家里的情况吧？
3: 写信可以，但只能写家里和学校的事情，不许再写那些乱七八糟的。
4: 行，只要你给我写信就行，就算你给我写病历，我都爱看。
3: 我看你啊，就是病得不轻。
4: 那你说话算话啊，记得回信。我走了。

0: 小朋友都转晕乎了，我快想个办法呀！
1: 往后少拿这种破事来烦我。
0: 您不管我？
1: 不管。你见过你爸走后门吗？
0: 哎呀，爸，您不能不管我，您不管我，大娘可能真的蹲监狱了。
1: 你听爸的，回去以后马上跟他离婚，啊！我周家的闺女，不能跟劳改犯过日子，老爸丢不起那人。
0: 离婚？你还是不是我爸呀？你宁可拆散我们，你都不帮我。
1: 你说什么呢？不管。
0: 你还是不是那么爱我的爸爸呀？以前你对我妈就是这样，薄情寡义，见异思迁。现在我有事儿了，你还让我离婚，是你的脸面重要还是我的幸福重要啊？
1: 你说什么？
0: 往后我就当没你这个爸。
2: 你怎么了？这是啊，
0: 小小，你快说句话呀，你就当为了我了行吗？
1: 你真不管啊？不管，都走！陈世美，
0: 叔叔，
3: 老周，你心脏不好，别生气啊。怎么了，家里？
2: 哎呦，别生气。

0: 好在平常我跟我们司管大爷的关系还比较好，要不然咱们真得流落街头了。今天就在这儿对付一宿吧。嗯，
1: 小雪啊。

0: 也不管，还是早就跟我哥离婚，怎么办呀？
1: 这个周青吧，虽然是个陈世美，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我也觉得现在离婚对我姐姐来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
0: 那我哥呢？
1: 吓我一跳，你惊炸了。
0: 光顾这个，我哥怎么办呀？我早就要离婚了，我哥就什么都没有了。
1: 不是，咱得面对现实吧？
0: 什么现实啊？
1: 不是，你说你哥万一判个十年八年的？
0: 你才判十年八年！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那我姐怎么办？你让她守活寡吗？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1: 不是，我就
2: 姐，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不是你要干嘛？
0: 你给我嘛！
2: 我给你要干嘛？你剪头发？
0: 我要学芭蕾。
2: 你学芭蕾？
0: 我有两个心灵呀。

判了4年。

0: 咋比别人判的重呢？妈，江河被抓的时候，袭警拒捕，还打伤了一个警察，所以多加了一条罪。咱还是想想，姐下一步该怎么办吧。哎，周京让我姐离婚，别的事儿我不认可。
1: 但是离婚这件事情，我也同意。嫂子，一定要离的话，就晚点离，行吗？我哥刚进去，怕他受不了。小柳，别人说啥都没用，你是咋想的？
2: 我不知道，他判4年，他咋熬呀？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都让我离，行，我离，我离了就不给老张家添麻烦了。
1: 不行。好的时候又是秧歌又是戏的。

0: 如果这辈子完了，小伦想跟我离婚的话，我没有意见。这是我们自家的事儿，跟外人无关。我这屋子小，搁不下你们这两个大人物，请回吧。
1: 我没有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

0: 平稳，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培补肺丸。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8: 家住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的村民周英近日向我们求助，他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9: 我跟我们家那个一早上早早就出门，天快黑了才回来，就合计多赚点钱，你看那家电都坏了，都舍不得修。
8: 周英说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媳沈桂杰。
9: 要不是他借这30万，我这日子能过这样吗？现在倒好，找不着人了，干脆没影了。
8: 现在周英的生活连基本开销都难以维持，这让他十分忧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接到求助信息，编导来到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见到了周英。
10: 你好，是周英长吗？
11: 你好，我是乡里乡亲的栏目组编导，我接到咱们的求助信息，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10: 那是你说我干啥？
8: 周英今年40岁。平日与丈夫在村子里生活，有一个儿子，目前在县城读住宿高中。
9: 我跟我们家那个，我们俩就是守着这点地，那个、10亩地吧，赚不多少钱，3万来块钱。
8: 周英表示，为了这个家，她和丈夫起早贪黑的干活，只希望能多赚些钱。

0: 让生活过得稍微宽裕些。可即便如此，一家人的生活却总是入不敷出，这让他十分痛苦。
1: 一瞅人家这又买房子，又买车的，又盖新房子，咱这一天精打细算的过得紧慢慢的，这现在一想心里也不是滋味，咱家那个也累得够呛。我就买件衣裳都得合计合计，手里没有钱。
0: 周英告诉编导，他的生活本不该这么紧巴，这一切都归咎于他的弟媳沈桂杰。
1: 那不是2015年那时候吗？他跟我弟弟要结婚，你说我弟弟也不容易，结婚是大事儿，上我这儿来，让我给张罗30万。你说我才多大呀？我哪有那些钱呢？然后我就东拼西凑的，还跟别人借点。他俩说结完婚了，你手头宽裕了，第一个就把钱还我。谁知道这一等好几年，也没给我呀？要不然我能这么难？你说我心里能不憋屈吗？
0: 沈桂杰的这一行为让周英多年来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多次尝试与弟媳沈桂杰联系以追回欠款，然而对方却完全不顾过去的情谊。
1: 他就带搭不理的，一提钱的事儿就不往上说了，然后各种理由全是老掉牙的理由。更可气的，到最后我就是去了见不着人了。
0: 弟媳沈桂杰的举动让周英心灰意冷，他未曾料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竟换来了如此结果。他觉得既然沈桂杰罔顾情分，那么只好依靠法律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周英将沈桂杰起诉到了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偿还欠款。受理此案的是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法官莫晶晶。接到案件后，莫晶晶法官首先来到了原告周英的家中。
2: 我们是海城法院立案庭法官，你不是起诉人欠你钱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可不是吗？
1: 我问你，跟我进门看看来。你看我这家店都是结婚时候买的，从结婚之后就啥也没添过，日子过得也不好。其实我这身体早就出状况了，我应该去检查，我都没有钱去检查。要不是沈桂杰欠我点钱，我能不能这么难？
0: 通过与周英的深入交谈，法官感受到了他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随即询问他是否有借条或其他相关证据。
1: 啥借条啊？那时候都是亲戚，哪有打欠条的？也没合计能变成这样的。有10万块钱是当时沈桂杰跟我弟弟周宇结婚，那10万块钱是我妈给的彩礼钱。完事他钱不够，搁我这拿10万块钱，合计他们结完婚了，宽裕了，再把这钱还我。谁成想这样？
4: 那还有20万呢？
1: 20万是我弟弟周宇出事的那个赔偿款。
0: 周英告诉法官，他的弟弟周宇在2024年1月外出打工时意外去世。这一消息对周英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后来经多方协调，事故方决定赔偿给家属20万元。
1: 20万赔偿款也什么也拿走，哪有这样？
0: 周英表示，目前这笔钱全部被弟媳沈桂杰掌握，他认为其中应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坚决要求沈桂杰交出这笔钱。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法官决定前往沈桂杰的住处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5: 是沈桂杰家吗？
3: 对，我就是。
5: 你好，我是法院的，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3: 咱进屋聊呗。
0: 通过与沈桂杰的交谈，法官得知沈桂杰今年35岁，有2个孩子，大女儿10岁，小儿子还未满1周岁。丈夫去世后，她便带着2个孩子回到娘家，与年迈的母亲一同生活。
3: 他爸走了之后呢，我带2个孩子，没有办法带着他在我妈这儿住，在这儿干点活啥的，挣点零钱，挣点辛苦钱。你说这钱吧，万一孩子将来就是生个病，头疼脑热的，万一有点啥意外的，你说这也是我的救命钱。
0: 调查至此，法官分析，从法律角度来看，沈桂杰作为周宇的妻子，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周英作为周宇的姐姐，则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该笔赔偿款确实不应归周英所有。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周英确实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来改善她的生活，而对于沈桂杰来说，这笔钱又是她和孩子们基本生活的保障，更是他们未来的唯一依靠。如何使两家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成为了调解的棘手问题。因此法官决定再次与周英沟通，从情理法的角度出发，尝试劝说周英。
6: 这款彩礼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要么是没有登记结婚，

0: 要么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婚后生活，要么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你看沈桂杰和你弟弟都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在法律上是没有义务返还彩礼的。
1: 那我弟弟那20万赔偿款呢？那是我弟弟拿命换的。
0: 你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沈桂杰现在生活也挺困难的，他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母亲，平时还要打点零工，真的挺不容易的。这20万的赔偿款是他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保障。你看这孩子不也是您的亲人吗？你看能不能做出点让步？
2: 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公正。
3: 周英告诉法官，当初弟弟是被沈桂杰几番逼迫下才外出打工的，若不是沈桂杰，弟弟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2: 你说我那可怜的弟弟，就从跟他结婚就日子就没消停过，天天跟念经似的，我就捐了，我都不能给他。
3: 更让周英气愤不已的是，弟弟去世后，沈桂杰不光带走了钱，还把婆婆抛弃了。
2: 我弟弟刚走没长时间，给我妈扔一边。你作为儿媳妇，你也应该照顾公婆，但是你要不照顾也行，你也不能把钱都带走，你都拿走了，老人怎么办？
3: 提及赡养老人的事宜，沈桂杰表示，尽管丈夫已经去世，但她清楚，作为儿媳，拿走全部赔偿款，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然而她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实无法亲自照顾婆婆，更关键的是沈桂杰觉得就算把钱交到周英手上，周英也绝不可能拿这笔钱去赡养婆婆。
4: 咱婆婆呀有三个孩子，除了孩子他爸大姑姐，还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岁数也挺大的，也能照顾老太太了。那就算这个大姑姐不来照顾，那也不能不管她妈吧。再一个是啥呢，我好几次听到大姑姐两口子因为钱这事吵架。你说这个情况肯定是家里头这个条件也不咋地。你要说这钱吧用在老太太身上我啥意见没有，但是你说这钱如果是大姑姐自己用，那我肯定不能同意。
3: 如果事实真如沈桂杰所说，那么就不难理解她为何会拒绝将赔偿款交给周英。为此法官再次找到周英，在法官的再三追问下，周英承认他想要拿到这笔钱确实是为自己使用，因为这原本就是属于他的钱。
2: 公司银行我搭了我弟弟的钱，孩子的奶粉钱、纸尿裤钱，还有买这个那个的，我弟弟的什么农耕基金钱呢，这小来小去的我都不写了，这都是我拿的钱，我为什么不要？现在我弟妹跑了把钱拿走，你说我不能不要这份钱吗？
3: 法官看到笔记本里记载着周英对家庭的每一份付出，但周英所提供的这些记录并不能直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
5: 但是你这记得倒是挺清楚的，可你这都是自愿赠与行为，这不是借款，咱们还得按照法律规定得讲证据啊。你这要真的是借款，那我一定帮你追回来，可你这是赠与的行为。
2: 我给你看一下，这是之前我跟老公的照片，我老公真要跟我离婚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3: 听到之前为弟弟付出的钱无法追回，周英有些着急。她告诉法官，尽管自己当初是出于善意，自愿帮助弟弟和弟媳，但这些钱也是自己实打实的付出。如今弟弟已不幸离世，而弟媳却在享受这些钱带来的安逸生活，这让她内心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笔钱无法要回，她的家庭也将面临危机。他急需这笔钱来稳定自己的婚姻。法官分析认为，如果周英能够与丈夫张军保持婚姻关系，问题或许就能顺利解决。于是法官找到了张军，并向他说明了来意。
6: 你不用说，没啥意，我不想过，真不想过，够了，磕了。
3: 张军无奈地表示，与周英结婚以来，妻子便不断地找各种理由资助娘家。
6: 你看咱家这点东西二楼起来了，原来就是一个小茅草房，人结完婚以后两口日子过起来了，后面原来自行车都没有，现在都买小轿车了。到我这一年苦干这么干，白天黑夜的干，一分钱没攒下。
3: 据张军讲述，起初他顾及夫妻间的感情，对周英的行为选择了默默忍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英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背着他私自将钱拿给娘家。
2: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但是我要不这么做，我爸妈都不乐意啊。
3: 周英告诉法官，她生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0: 从小父母对他和弟弟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弟弟被全家视为珍宝，备受宠爱，而他则被要求处处忍让，事事以弟弟为先。
1: 孩子没有钱买奶粉了，我就得给拿，那孩子要买纸尿裤了，我就得拿，不管我爸妈就不乐意，我也想好好过日子，我没有办法。我爸妈不管，我给我爸妈搁庆元盖一套房子，我让我爸有病后来上海城了，就是房子卖了给我弟弟，我给交养老保险，15年全补完了，全完事，我的都没完事呢，全搭他了，孩子上学这那的，这那个都管老了，干啥啥都给拿钱，干啥啥赔，大好几十万，你自个儿儿子呗，打不上那些钱，要没有我小弟都结不上婚，房子都我给的，你说啥样，谁管我呀？
0: 法官在听完周英的遭遇后，对他深表同情，并决定向张军转达周英的苦衷，希望张军能念及多年的夫妻感情而谅解周英。
2: 你知道什么？看一下啊。
3: 这是你儿子的卷子啊？
2: 对，你看。
3: 学习挺好啊。
2: 啊，是啊，就因为这玩意儿，这孩子毁了，要不然就妥妥上大学的料。
0: 张军告诉法官，2024年9月，他们的儿子张烨步入了高三。在此期间，张烨多次向他抱怨寝室环境嘈杂，无法安心学习。为了不耽误儿子学习，张军决定用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在县城租一套房子。然而，当他准备交付房租时，却发现卡内的资金竟不翼而飞。
2: 多少钱给拿他那张借进来？我儿一声还没给我，一声没吱，我都不知道。孩子知道啊，就是也那上火，合一，他也不爱念了，一寻思合一减少烟头家里负担，就是说是孩子懂事，我心里也难受啊。
3: 如果周英大姐能把这笔钱要回来，不耽误你儿子上大学，你俩能不能好好过？
2: 他啥样我还不知道啊，你借钱要回来，我还是隔三差五的再往上折腾。将来孩子还得上大学呀、啊，还得结婚生孩子，哪还不用钱？像他那么来回折腾，我上哪能扛了呢？
0: 法官认为张军内心其实也很纠结，他既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经营家庭，又担心妻子继续无休止的资助娘家。那么，如果周英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并且愿意做出改变，或许他们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
1: 自打我结婚之后有自个儿孩子，我就合计不管他们了。我也跟我妈说，我也有我自己家，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以他们为主。这不我小弟出去赚钱了，这不出这事儿吗？出这事儿我妈就不愿意赖在我头上了，说我要是多管他多帮他，你弟弟也不能出事儿。
4: 你看这蛋壳，
1: 我妈给我摔的，我寻思我弟弟走了，以前都是我弟弟照顾，现在我没事去看看，完事搁家做点饭，饭装上都是热乎的。我妈看见就给我扔了，还给我撵出来了，不让我进屋。你说我弟弟走了，这还恨上我了。
0: 母亲的态度让周英再次陷入两难，所以当二弟周南结婚买房急需钱时，周英再次选择了妥协。
1: 我妈又逼着我，拿什么威胁我呢？我要不拿，断绝母女关系。这不我寻思，把我大弟那个赔偿款拿着给我二弟用，这不是整个一些时候不同意吗？我这不被逼无奈没招吗？就拿给我儿子上大学那钱先拿出来顶一下。
0: 法官感受到了周英的无奈与挣扎，他既想维护自己的小家，又无法割舍对娘家的感情，于是法官决定调转方向，找到周英的母亲刘淑颖，寻找案件有益的突破口。
3: 大姨，我们是法院的，今天来想问问周莹的事儿。周莹说她来看你的时候，你经常骂她，有的时候还把她撵出去，有没有这事儿？
5: 有这事儿，我心情也不然好，她来跟我磨叽这个那个的，我也不爱听，她心里不好受，我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0: 刘淑颖告诉法官，她并没有很在意那笔赔偿款，而她之所以会对女儿发脾气，是因为女儿的话语总会让她想起离世的儿子，这让他极度悲伤。
6: 首先涉及到三个人物关系，第一个矛盾点是沈桂杰和周英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的丈夫张军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
0: 法官认为，要想真

正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裁决，还需要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愿意为了家庭的和谐而做出改变。

0: 自己的家都不管，竟顾娘家，为娘家牺牲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你们有没有人念他一句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多关心关心他的感受，让他知道他付出的这些没白付出，你们都念着他的好，那他心里也热乎热乎。
1: 见刘淑颖无动于衷，法官拿出了之前从周英那里获得的笔记，并耐心地向刘淑颖展示讲解了这些记录。
0: 大爷，你说您这是当妈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也不能只顾着儿子不顾女儿啊，这时间长了谁不寒心呢？
2: 我这当娘的有时候也是糊涂，窥见了女儿以后呢，我再注点意，我再对她好一点，不让她委屈，毕竟都是自己家孩子。
0: 大爷，你不知道周英啊，帮娘家帮她弟弟，因为这事儿张军跟她老不乐意了，俩人都要闹离婚，你说她要真是离婚了，周英就没有家了，到时候你后不后悔？
1: 看到刘淑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女儿带来的伤害，法官感到十分欣慰。解决了刘淑颖的问题后，法官开始着手解决周英与沈桂杰之间的矛盾。于是他率先找到了沈桂杰，并告诉他刘淑颖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赔偿款，而周英想要回赔偿款的想法在法律上也难以实现。但从情感的角度，法官希望沈桂杰能够念及周英这些年的付出，做出一些让步。
0: 这个都是这些年周英给你们家孩子给你们家买的东西，也花了不少钱。
3: 这个我承认，就是大姑姐这些年对我们确实付出挺多的，但我们现在确实手头紧，这个赔偿款呢也是我和孩子将来过日子的钱。
0: 倒也不是让你全部拿出来，咱们在合理的角度范围内能不能适当的拿出来一些，因为周英现在也遇到困难了，你也帮帮他。
3: 行吧，那法官，那听您的。这大姑姐嘛也不能说不管，但你这个钱得有个数吧，所以得给我个孩子留个保障。
1: 听到沈桂杰愿意将赔偿款分给周英一部分，法官心中暗自欣慰，他明白沈桂杰的态度已经有了松动，这是调解成功的重要一步。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第二天，法官将周英和沈桂杰一同叫到了调解室。在调解过程中，法官首先阐述了法律对于彩礼和赔偿款的相关规定，然后告诉周英，由于刘淑颖老人愿意放弃自己那部分赔偿款，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笔赔偿款应该归沈桂杰一人所有。
6: 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这笔钱不光是我以后过日的指望，还有我对我弟弟的一个念想。我每一次看到他，就会想起来他，就会想起来我们以前的那些日子。
1: 法官发现周英坚持认为这笔钱不仅仅关乎经济，也承载着对逝去弟弟的深厚情感。
0: 我知道你弟弟的事儿一直挺难受，也接受不了，但是咱们日子还得过下去啊，对不对？咱们还得好好生活呀。你说你因为这点赔偿款的事儿跟沈桂杰闹成这样，你弟弟要是还在世知道这多难受啊。这些年是你对沈桂杰他们家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对他们家的这些花销，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不能定义为借款，这法律也支持不了你借款的这个事儿。
1: 法官告诉周英，虽然法律上不支持他的诉求，但是沈桂杰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给周英。
0: 这些年你对你弟弟家的帮扶，沈桂杰都是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的，他是从心里确实是感谢你的。你看今天这样，这个赔偿款咱们20万，咱们一家10万，这些年对你们弟弟家买的这些东西吃的喝的咱就不算了。你弟弟家买农耕机，你当时拿了5万块钱，沈桂杰把这个钱给你，一共给你15万，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6: 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以后两个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就拿那10万块钱赔偿款得了，以后让孩子们也得走动走动，毕竟咱们也是亲戚。
1: 原本已对赔偿款不抱希望的周英，在得知沈桂杰愿意拿出15万元钱后深受感动，对沈桂杰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观。随后法官将之前与刘淑颖约定好的关于不再让周英过度帮扶娘家的决定告知了周英。
0: 他也说了，这些年你没家

0: 也付出很多，他也知道很多事情他做的不好，以后有什么事跟你商量，然后让你自己做决定。
1: 法官呢，太谢谢你了，其实我也没怪我妈，那毕竟是我亲妈呀，以后我就是帮她娘家，我也自个儿也量力而行，我毕竟我还得顾着我自己的家呀。
2: 解决了周英与沈桂杰的纠纷，法官将重点放在调解周英与丈夫张军之间的矛盾上。通过先前的调查，法官了解到张军的心结在于儿子张烨，如果周英愿意为孩子做出一些努力，这将有助于夫妻二人关系的缓解。
1: 我儿子不是要高考了吗，
3: 他一直想在外面找个房子，这两天吧我一直看房，你看这房子、环境都挺好的，我瞅着都行，你合计给孩子找个好的学习环境。
2: 法官观察到周英不仅开始积极为孩子的未来做打算，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还展现出了身为母亲的担当与责任。随后法官决定让夫妻俩见上一面，考虑到这些年张军夫妻对沈桂杰家的切实帮助，法官认为沈桂杰应当表达感激之情，这样做既能进一步维护好沈桂杰与周英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缓解周英与张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便邀请了沈桂杰一同前往。
4: 姐夫，其实这么多年你对我和周宇付出这么多，我心里头都知道，挺感谢你和我姐的，虽然说这个周宇人不在了，但咱还是一家人，以后有啥事儿，你跟我说，我能帮上忙的我就帮。
2: 见面后，沈桂杰第一时间向张军表示了感谢，沈桂杰的话也给张军带来了一丝温暖。法官见状便抓住时机，进一步肯定了张军这些年来的付出。
5: 周英大姐都跟我说了，这些年家里面里里外外都是你操持的，在外面能赚钱，回家还能下地干活，说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
6: 我就是农村的，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5: 他家大姐也说了，他弟弟这老大不小了，还能永远让他姐姐帮扶啊，也该担事儿。
2: 随后周英也连忙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深刻反思。
1: 之前呢，我挪家里的钱，打娘家我不对。以后呢，咱遇着事儿花钱的事儿了，咱俩商量着来。我不能自己做主。
6: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也是那啥，担心孩子遭罪，所以我想多点。到底怎么都是一家人。至于钱呢，以后慢慢挣。事儿呢，咱俩慢慢研究。
1: 那行，一会儿咱俩去接孩子吧。
6: 行。
2: 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这起错综复杂的家庭纠纷最终得以圆满解决。这次的调解不仅解决了金钱纠纷，更让两家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
7: 妈，我来看你了，你孙女儿今天上学了，然后孙子有点小没带过来，等改天呢。
8: 改天有时间再来。
1: 妈，我跟军儿来看你了，给你买吃的，你别不舍得吃啊。
8: 行了，好了，舍得吃。下次来不用买了啊，马上。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2: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3: 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1: 从野蜂变家蜂，他们究竟有何妙计？
4: 栗素族来猎蜂过程
5: 有什么秘诀？
6: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
1: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7: 它里面这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幸福会兄弟，多多打赏啊！海望海涵啊！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投身蜗牛养殖事业20多年，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在
0: 这就到了。
2: 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哇，
0: 1000多万只
2: 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长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走。
0: 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哦。
0: 又，
2: 你看，
0: 哇，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吗？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
2: 呢？对，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啊，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食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

0: 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1: 下蛋？
0: 蜗牛下蛋？你还不知道啊？
2: 蜗牛是生蛋的呀。
0: 生蛋的，
2: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0: 它是雌雄同体。
2: 雌雄同体？
0: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举个例子，两个蜗牛嘛。
2: 在。
0: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两个同时怀孕，哦，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2: 就是共为父母。
0: 对对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排下蛋
2: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0: 是的，是的。
2: 这会咬人不？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确实也没咬。
0: 不，没，也没咬你。
2: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0: 你在做锁膜。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2: 手膜。
0: 手膜。
2: 哦，对，它能美容是不是？
0: 美容，对。哇。
2: 它倒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0: 不会。
2: 真不咬人啊？
0: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2: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0: 好，你放掉，粘上了。它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2: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3: 好像拉屎了。
0: 它的里面的水分，
2: 哇，好恐惧啊！
0: 没有，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2: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4: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2: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5: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2: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0: 好，
2: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0: 是，
2: 替各位尝一下啊。
0: 这个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2: 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0: 是，
2: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6: 蜗牛三明治。啊，哇，
0: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2: 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0: 再来一个，
2: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0: 有，
2: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0: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2: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7: 哥，
8: 你好。
9: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

0: 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1: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2: 是的。
1: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2: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1: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2: 我们是取蜂蛹来食用的。
1: 哦，吃蜂蛹
2: 吃的。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1: 大师兄、二师兄啊，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上山。
0: 在梁山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3: 长大了，长大了，山
2: 在哪里？哪里？哦，在山边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里。
4: 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0: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2: 风吹。
3: 那我直接提下去，拿下去那
1: 个。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2: 里面有，但是很薄。
1: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2: 这
1: 全是蜂蛹，
2: 蜂蛹
1: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2: 这个很香的，
1: 很香是吧？
2: 啊，这个非常香的。
1: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傈僳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2: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1: 看
2: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1: 地里面有。
2: 土青蜂这是在地里面长的，
5: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2: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1: 哦，东西南北上下。
2: 是的。第二是闻，
1: 闻啥呀？这
2: 闻。
1: 蜂还有味道吗？
2: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啊，
1: 闻花草。
2: 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还有一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1: 这个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2: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对，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2: 是的，
1: 还得嗅觉灵敏。
2: 是的。
1: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2: 我们来看一下，
1: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2: 这个路啊，是的，
1: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0: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2: 看见没有啊？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1: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2: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4: 我真的哥。

0: 哎，他们就平时就这样，啊，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2: 慢一点，慢一点，慢点。
1: 顺利，不顺利。弄好了。
2: 一只小
1: 的话，把稳点，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2: 脚踩稳。
1: 那回去了。
0: 好的，好的，辛苦了。
3: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尝一尝呢？我尝一个。你来，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你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味道好不好啊？
0: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
2: 那多吃一点啊。
0: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
2: 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啊，是的。我怎么感觉里边啊，不怕的，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啊，
1: 是的。
2: 没关系哈。 不怕的，没关系的。
1: 哇，我这个声音。
2: 哦，是的，到处都是蜂。
1: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
2: 让我有点紧张。嗯。
0: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3: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
0: 调控温度啊，
3: 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哦。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 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4: 哎哇哇！哎呀！嗯！哎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0: 火，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这玩意儿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我们这是大豆虫，豆虫热着都好吃，
4: 好吃
0: 啊，好吃。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冠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 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冠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4: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寒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
0: 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5: 雪哥，
4: 哎，
5: 啊，
0: 哥哥，今天我来请你来吃美食。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啊。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 作为连云港市冠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6: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加工这个豆丹。
4: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亮哥来，
6: 来，
4: 亮哥你不怕？哎。
6: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
4: 哎呀，我
6: 你不怕？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我自己来。好，哎，好，好不好了吧？对，走走。啊，
1: 你们慢慢去接受了啊。
2: 这样就不怕了。啊，太可气了，真的。
1: 行吧，抓起来了。啊，
2: 抓起来。
1: 哎呀，好办法啊。
0: 那我给你，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感出来豆大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这样呢感出来它更干净。
3: 更干净一些，对，干净那个骨这个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意思。
4: 就剪的这里，
3: 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这个是尾巴，
4: 这是头，这是尾，
3: 啊，我们加工了，就把那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 每蜕一次皮便长一厘，蜕皮4次后成为5厘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8、9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
2: 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接下来在干嘛呢？
5: 晚上带你抓豆丹。
2: 行。啊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5: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紫光那你看不到。
2: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5: 你抓试一下，来，
2: 这就不用试了，那你抓吧。啊。
5: 对，不要怕，之前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2: 它拿，你看它不断按，这就不用试了，那你抓吧。用力一下，
5: 这下来可以了。
2: 咱不能带着这个苗吗？这样行吗？
5: 下位好度，
2: 你看它这个用力哦。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3: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就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了个豆蛋，豆蛋豆，再倒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这个必须是嘉宾，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丹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好、你今天看到了吗？
1: 哎，
0: 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丹，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来，三，二，一，一，哎呀，哇，
0: 哎呀，是很香的，嗯。

0: 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好了好了，不演了，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2: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六成，秸秆经纪人趁勤打捆，不务老乡种花生，需求增，供应减，鸡蛋价格连续上涨，端午节后蛋价有望回落。端午临近， 594岁盐埠老农船出水， AI机器人当滑手参加龙舟表演赛。
1: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

0: 计。
1: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麦收进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周口市作为河南产粮第一大市，目前麦收已过90%。麦收过后，老乡们正忙着播种玉米。在周口市太康县王集乡田庄村，我的同事王文龙认识了种地50多年的老两口，看他们守护这一季的收成和下一季的播种。
2: 在田庄村村口，我们遇到了正在排队等着割麦的徐孝宇和冯秀芝。徐孝宇今年70岁，冯秀芝69岁，两个人种了50多年地。
3: 这个手要都挡着了。
4: 对，怎么呢？基本底儿都一熟都没有了。
2: 没聊两句，收割机等着卸麦，徐孝宇立马去装车。
3: 这这一头这些简直都够了，这一斤把它完成了。
5: 今年我们一年非常专注，麦也差不多才放进来。
2: 老伴儿在地里等着，徐孝宇负责把小麦运回家。
6: 他们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跟着大叔一起去他家里面看一看。
4: 这可今年都过几年都买好了，今年他没有奖励。那边得大了都是喝1200元。
2: 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是帮邻居拉的。
3: 这个不是人自己的呀？
4: 不是。
3: 啊？
4: 不是，我给他找户拉来了。
3: 找户拉回来了。
4: 对对对。
2: 家里最后的三分地位置靠里，收割机从外到里轮流割。遇到邻居没车卸粮，粮多了徐孝宇用大车拉，粮少了冯秀芝帮忙用小车拉，这样收割机能一直不停，自己家的地也能赶在天黑前收了。
3: 啥时候学的开始啊？
5: 俺那学几年了。
3: 好几年了。
5: 人家种西瓜，咱那大车开着不方便，咱要买个这车。
2: 终于轮到了自己家最后的三分地，这块地在老两口心里分量很重。
3: 还在手吗？
5: 那一点就把你的把要把把又拐了。
3: 不等味儿的。
5: 咦，那这一点好六种，今年才没地也没种。
2: 老一辈种地都是精打细算，自己的麦子做麦种，明年可以省下来700多块钱。
3: 哎，手里是啥感觉啊？姨，
5: 高兴，
3: 高兴。
5: 不会了，不高兴了。
2: 载着今年的最后一车麦子，老两口回到了家。我们也问了心里的疑问，给别人拉麦图个啥？
3: 老多长时间说老两天了？
4: 你那前个拉一天，一天啥都不弄，前人拉麦，
3: 收人家钱了？
4: 不收。
3: 有啥不收钱呀？
4: 这都最少都不说自己抓了，你不能要钱。
2: 夜里9点，收割机一直没停，村里的3000多亩小麦基本收完。徐孝宇也在准备第二天的播种。
4: 等了个8、9点的时候，我找你的意思讲给了，有谁问没有啊？这有谁问你了？等到人家想法了我再讲，怎么着？
7: 装。
4: 好。
2: 老辈人播种也仔细，机器播的也得一直跟着，露出来的种子一颗颗埋好，还说庄稼种的不好会被村里人笑话。
3: 今天这地讲的差劲了。
4: 今天这完了，整的这嗓子正好。那农民你不然的话，他到时候他缺苗了，农民了，你还得补。
2: 他们算了一笔账，今年小麦的收入是7000多块钱，加上玉米的收成，一年下来也算不错的营生。
4: 哎，这一下完你这多少都没有事了，条下了，自己都出来了。
2: 老一辈农人一生扎根土地，精打细算过日子，他们朴实善良，勤勤恳恳守护着一方土地的岁岁丰收。
1: 这几天，河北邯郸多地出现明显降雨，老乡们抓住雨前窗口期抢收小麦。6月5号傍晚，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村的天气突然转阴，气象预报当晚会有降雨。种粮大户王鹏飞今年种了3000多亩小麦，还有1000多亩没收割。得知要下雨了，赶紧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了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8: 哎，我们那个小麦收割机现在到哪儿了？
9: 啊，在路上，已经往那走了。
8: 还得多长时间？

0: 大洋左右吧，先过去了三台。
1: 哦，好嘞好嘞。你下完雨啊，它三四天不能车不能下地，这个成熟的小麦它容易发芽，形成了芽麦，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我们今天组织了七八台这个收割机，赶紧加班加点的收割。
2: 从早上八点多下地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3: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作业，王鹏飞家剩下的1000多亩小麦终于在下雨前收割完了。为了满足突击收粮的需求，当地提前对接跨区农机手，做好应急机具的储备调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公布了烘干设施点位和联系人的信息，方便种植户收获后能及时烘干小麦。安徽怀远小麦收割已经进入尾声，秸秆收运正进入最后冲刺。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秸秆经纪人曹成犯了难，一边是淋湿的秸秆不能打捆，一边是村民急着腾地种花生，他要怎么办呢？
4: 喂，哎呀，我刚才才调过去，我现在我一步都没休息，等一下马上去给你搞。
5: 好，我知道，明天不影响你种庄稼哈，明天早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不好意思。
6: 曹成是怀远当地的秸秆经纪人，说白了就是秸秆收运队长，把地里的小麦秸秆收集打捆，卖给养殖场做饲料，既帮助村民解决了秸秆处理难题，自己也能赚份辛苦钱。这段时间，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开着车在周边几个村子里转，盯着每一块地的秸秆收运进度，生怕漏了哪一片。
4: 某的原因，你看一个晚上打的看不清。就以第二个原因就是老百姓收割不一致，它也有可能会导致毛的。你看这边就是这样的，昨天下午收的，那里边都打掉了，就这一小绺的，它就没有漏。
6: 按照原计划，再有一天，曹成负责的所有地块就能全部收完。可谁也没料到，清晨的一场雨把所有的安排都冲乱了。
4: 这个槽，它这个坏了，你这个不能影响做饲槽，槽了不能打，打了容易自燃。
5: 我看的是一点雨都没有，我心情特别好。我觉得老百姓呢，你过两天没有事，不影响我种地。好了，现在下雨了，你现在你什么承诺都没有了，现在。
7: 这边就还没收。
4: 昨天楼的。如果要是不下雨的话，特别好。都下过雨了，你看都是这样。看，
7: 湿的还挺深的。
4: 底下地是湿的，不晾不行，这个不晾都不管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个饲料。容易发霉。
8: 抽湿，
6: 淋湿的秸秆得晾上好几个小时才能重新打捆，可村民们等不起，麦收结束后他们就要抢种花生，晚一天下地就可能影响下一茬的收成。
4: 尤其那边特别大那边。
6: 曹成转了好几块地都不行，可村民们不管这些，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了进来，
4: 看看今天能不能打，这个老百姓都催了。
9: 是谁呀？
4: 他的村民过去。
5: 大叔你说。
10: 我打。
5: 我等于这个鸡的现在在那边了。
10: 人家玉米花在点，我当然我接下来老
5: 我知道这个鸡的在那边了，等一下我马上这鸡的叫过来，等一下我亲自给你。
10: 打算赶快打掉。打了我明天我怎么走，我要上山去找你们了，不行。
5: 好，我尽快给你解决了。
10: 我等着种地啊，人家都种了呀，人家花生都点上了，我老把它选地啊。弄完明天就把它选掉，缝过之后就要把花生种下去呀。这么走还要浇，老子天没有雨，知道。
6: 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催活的。
4: 我来看一下，问那是哪的。
6: 曹成没有办法，只能当面去解释。
5: 哪个地界没打这个，没搂这个？
11: 这个围网以南，全部没打。
4: 全部没打。
12: 这个水泥路一辈都没打。
5: 昨天的起的年都分，他起的都分散了。上午下了点雨，要不下了点雨的话，基本上就都打到这边了。
13: 你不打掉，他没法种地啊。
6: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今天要停工的时候，中午太阳出来了，38摄氏度的高温烤了几个小时，原本湿漉漉的秸秆几个小时就干了一大半。
5: 上午看了不行，都很泄气了，没想到这反而过来，
4: 真是干了。
7: 你这边还是有点潮。
5: 对，等一下再翻一遍就可以了，翻过了最多2个小时就可以了，挺好的。
7: 看，您又开始笑了。
5: 那肯定
7: 笑。不像上午那会儿了。
6: 眼看着差不多可以继续收了，曹成开始。

0: 指挥工人下地，为了抢时间，他自己也开着搂草车到地里把秸秆都翻了一遍。下午6点，机器终于下地了。
1: 水分怎么样？
2: 水分有的好，有的挺可以。这样的就达标了。
1: 多少是达标？
2: 15以下可以用。吃饱有点湿。
1: 湿的话会怎么办？
2: 湿的话，到时候把它挑出来，不要放在那个大肚子里面，在里面我怕容易起热，起热过之后吧容易自燃。
0: 搂草、打捆、装车，所有环节都开足马力。晚上12点多，曹成终于收完了最后一车秸秆。
2: 这是最后一趟。他们走过之后，我来检查检查周围的安全，然后到地里再巡查一遍。今年的小麦打捆基本上结束了，我希望老百姓大丰收。老百姓大丰收了，我就大丰收。
3: 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我们再来关注鸡蛋的价格。往年5、6月份是鸡蛋传统消费淡季，蛋价一般是稳中回落。不过今年的行情反常，鸡蛋价格一路上涨。上午9点，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商户们正在忙着将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鸡蛋卸车销售给北京商超和食品厂。
4: 一天我们大概是卖20吨左右啊，现在到货直接就能走掉，涨了。5月份每斤的话，大概涨了1块钱左右吧。
5: 最近一直在涨价，前期吧是清明节有一波涨价，马上是端午节来了，食品厂需要备一点货，增长20%-30%吧。
3: 商户们说，鸡蛋价格上涨从5月份开始至今，经历了一轮连续上涨的行情。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5.5元，比5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80%，也是近5年同期的最高。市场负责人表示，蛋价大幅上涨，除了端午节需求的拉动，还有就是供应出现了阶段性偏紧。
6: 主要淘鸡淘太多，都不好收，鸡蛋涨钱。
3: 数据显示，5月份北京新发地市场鸡蛋全月的平均价为9.15元每公斤，比4月份上涨16.56%，比去年同期上涨36.98%。河北馆陶是蛋鸡养殖大县，鸡蛋价格的上涨让这里的蛋鸡养殖户扭亏为盈。河北馆陶县这家大型蛋鸡养殖基地，目前蛋鸡存栏59万只，日产鸡蛋55万枚，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食品厂订单增加，他们企业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
7: 订单增加了10%左右。目前鸡蛋价格比4月份均价每斤上涨了7.6毛，上涨幅度22.5%。按现在的价格算，一斤鸡蛋可盈利1.3到1.5块钱。
3: 张殿旺介绍说，去年鸡蛋行情低迷，每斤鸡蛋亏损0.4元到0.6元，他们企业淘汰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记者在当地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小型养殖企业更是陷入持续亏损的困境，大量集中性的淘汰老鸡，压缩养殖规模。
8: 去年亏损期长达近1年，为了止损，我把厂内400天以上的老鸡全部淘汰，目前存栏比去年同期减少30%以上。
9: 随着气温升高，蛋鸡产蛋率又小幅下降4%，供给进一步减少，目前每斤鸡蛋盈利8-9毛。
3: 老鸡大量淘汰，新鸡开产不足，养殖端产能收缩，直接造成流通市场货源偏紧。农业农村部监测，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5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盈利约0.5元到1.2元。对于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眼下最关心的问题是蛋价还能涨多久？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全国鸡蛋批发价和零售价分别为每公斤9.2元和9.88元，环比分别上涨14.14%和9.53%，同比分别上涨17.05%

0: 和 7.39%， 环比实现了连涨，同比则结束了连续15个月下降的走势。专家表示，随着端午节备货步入尾声，终端需求将逐渐转淡。此外，随着南方将进入梅雨季节，高温高湿环境下鸡蛋储存难度加大，贸易商采购意愿将会谨慎，未来鸡蛋价格或将逐渐趋稳，呈现小幅震荡走势。
1: 鸡蛋消费则在端午节前保持偏旺局面，蛋价震荡小涨的可能性大，端午节后鸡蛋需求趋弱，蛋价将回落。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期间，不少地方催生出火热的彩头经济，承载满满祝福。在云南昆明斗南花市，搭配了向日葵的鲜花花束被摆放在显眼位置，这些花束的外包装上还增加了一些加油打气的文字。商家说，近期向日葵的销量激增了5到10倍。
2: 向日葵代表一举多亏，紫色的代表指定人才，绿色的代表一路绿灯，这是妈妈家长的一份心意。
3: 从那个6月3号开始起的话，就是这个供货量和销量的话都有大幅上涨。就比如说平时的话，大概可能一天就是卖个几千只，最高峰的话是可以卖到8到10万只。
0: 在安徽合肥，不少糕点店铺专门为中高考家庭打造了限定糕点礼盒，寓意诸事定胜，事事高中。此外，承载旗开得胜美好寓意的送考旗袍，成为今夏中高考季的消费风向。
4: 因为旗袍它寓意比较好，就是旗开得胜嘛，但是成绩这一块还是要靠孩子自己。
5: 最近2周呢，客流明显增加了30%，颜色上面我们红色依然是卖的最好的，然后象征开门红嘛。
0: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南方的大范围强降水集中时段为7号和8号，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福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外，高考期间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受强对流天气影响，6月6号中午，黑龙江哈尔滨市及大庆市的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天气。黑龙江省气象部门提示，高考期间黑龙江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需及时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6号8时到7号8时，重庆西部及东南部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涨水过程，不过最高水位都没有超过警戒水位。受强降雨影响，7号凌晨，江西宁都县清塘镇坎田村出现局部山体滑坡，导致道路受阻，村民房屋被毁。险情发生后，当地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险情，避免造成人员伤亡。同时，为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当地在天亮后立即开展清淤工作，通过挖机、铁锹、手推车等工具清理庭院及路面淤泥，全力恢复群众生活秩序。截至7号中午12时，道路已恢复正常交通，房屋淤泥已清理完毕。7号凌晨，贵州遵义市红花岗区金顶山镇巷口镇遭遇突发强降雨，导致积水倒灌，道路中断，多名群众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开展拉网式逐户排查，针对被困老人、孩童等弱势群体，救援人员采取搀扶护送、背抱转移等方式安全转运。截至7号早上7时30分，累计安全疏散转移被困人员36人。6月5号下午，宁夏吴忠市、固原市等地出现强降雨伴短时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出现雹灾，导致当地的玉米、小麦等农作物受损严重。在吴忠市同心县、海原县等地，因受暴雨冰雹突袭，玉米、小麦、黄豆、甜瓜等农作物受损严重，部分地块出现作物倒伏、茎叶破损、果实脱落等情况，田里用于保温的地膜被砸得千疮

0: 百孔，部分农作物甚至遭雨水淹没。
1: 这一块玉米，天津这个玉米啊，它里面呢，这个芯子厚的以后是它的随着日照的这个充足呢，慢慢就会修复啊。通过呢喷施液面肥来促进它的这个枝叶的这个生长，把这个根呢再往下呢扎的这个根深，来提高我们的这个产量，降低我们的这个损失。
0: 目前，桐新县、海原县各。

0: 工作有序开展。
1: 端午临近，广东多地会将埋在河涌的龙船挖起喜庆，也就是起龙，来迎接端午竞渡和巡游。日前，佛山就为594岁的盐埠老龙船举行了起龙仪式。
2: 我现在呢就在盐埠龙沙冲的河冲旁边，此刻起龙人已经下到了河冲当中淘水起龙。这一艘老龙船不含龙头龙尾，全长是36.8米，座位有68个，重呢大约是4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锣啊，里面装着满满的礼品，稍后起龙之后呢就会将这些礼品放到船上，都是非常好的寓意。这里面呢有花生、苹果、葫芦、福袋和藤丝，分别代表的是好事发生、平平安安、福禄喜乐以及呢福气满满。藤丝呢就是用来擦洗船身的，擦洗干净之后要进行晾晒龙船以及对它进行装扮，那就是要插上龙头龙尾和龙牌。龙船装扮一新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河冲当中游船探亲了。每年的探亲拜访也非常有仪式感，会互赠礼品，例如盐埠老龙船会赠送给其他龙船队当地特产秋茄，寓意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6月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赛龙舟赶大集融合传播活动在北京昌平130水库拉开序幕。活动首次引入 AI 机器人作为滑手加入龙舟表演赛，成为最大看点。
0: 本次活动以传统端午为载体，主题为传统与未来的对话，整体设计围绕龙舟竞渡加沉浸式大集加地方特色文旅展开。在延续端午龙舟这一传统民俗的同时， AI 机器人的加入为古老竞渡注入了未来感。除水上竞渡外，岸上大集同样热闹，地方好物琳琅满目。总台主持人带观众一起逛特产展位，体验非遗手工，品味端午好物，领略各地文旅风情。接下来活动还将走进福建漳州、安徽绩溪、广东汕尾、湖南桃源等地，带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佳节。
1: 眼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70余户牧民驱赶着20000余头牲畜，从冬季牧场下古日班塞罕下营地进发。
3: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点位呢，是位于这次夏季转场的目的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陆陆续续地迎来了许多的牧民还有家畜。在我身后的山坡，大家能够看到零零散散的有很多的牛羊。那他们刚刚吃完草，此时此刻的阳光正好，大家都在这儿休息。所有的家畜在这儿会和牧民一起生活3个月，到了初秋时节，将会再次回到冬季牧场。其实牧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集中的过度的放牧，这就像是给草原几个月休养的假期。夏季之后，整个草原进入到了水草最为丰沛的开始，整个家畜来到了夏季牧场之后就能吃到最有营养的草。现在的这个草就是一个字儿嫩。那它鲜嫩的背后，其实是因为它还没有被这个木质化。再过了一段时间呢，它进入到这个孕穗期之后呢，将会更滋生出有营养的这个物质，牛羊吃下去的当然就全是精华。那如果我们再从畜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牛羊来到了整个夏季牧场之后，在这里增肥增重，直接带动的就是畜牧产量的一个稳定提升。那这背后提升的就是牧民们的收入。进入到9月份，牧民会带着所有的家畜再次回到冬季的牧场，整个轮牧的过程顺应天时，整个草原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得到一个有效的提升。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4: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断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0: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今年已有2头小象诞生，目前总数为21头。专家说，亚洲象妊娠期通常为18到22个月，每胎产1崽。妊娠期间，象群会对怀孕母象形成保护圈，减慢行进速度，共同守护。
1: 最近，摄影爱好者在青海祁连县莫勒草原拍摄到黑颈鹤求偶画面。 一只黑颈鹤频频上下点头，试图吸引身旁的同伴关注，而另一只黑颈鹤

0: 始终缓步前行。数次试探未果后，主动示好的黑颈鹤变换动作，以大幅度的展翅跳跃的舞姿继续示爱。俄罗斯堪察加半岛海拔约3283米的西维卢奇火山6号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千米，火山灰向火山东北方向延伸50公里，火山附近地区航空危险级别已被提升到最高的红色。下面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芒种时节，田间地头人机协同忙着收麦播种，山林间的枝头上也果实累累。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芒种好物地图。今天我们聚焦贵州安顺，聊聊来自镇宁县南部的丰塘里。在安顺，丰塘里产区的年平均气温要比其他地方高1度左右，同时这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给丰塘里提供了生长所需的天然温室。目前当地第一批丰塘里已经可以开园采摘，一般来说清晨5点到9点这个时段是丰塘里采摘的黄金时间，比如9号这个时段的气温维持在17度左右，不会下雨，但体感也有点凉，采摘的时候也请注意保暖。而南方其他地区目前还正在本轮降雨的集中期，8号降雨落区南压，但强度不减，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9号强降雨范围还会继续缩减，这轮降雨累计雨量大，降雨急促，致灾风险高，贵州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需要特别警惕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山洪、城市积涝等次生风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17到28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黄南阴转多云，10到21度；突泉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遵义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安庆小雨，19到21度；中卫多云转晴，14到29度；林芝小雨，12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黄冈小雨转阴，19到21度；烟台晴，18到25度；邢台多云，17到30度。邯郸多云，18到31度；淮南阴，17到23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9到24度；昭通阴转阵雨，11到16度。
3: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5: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6: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7: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1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

0: 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我最爱的家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

0: 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提前这么多天去啊？后天就集中。
1: 嗯，领导说了，我们这批新兵都得先去云山集训3个月，都得早走。
0: 不是，那你这行李来不及准备啊？哎，对了对了对了。我之前给你打了件毛衣，这能带上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0: 合不合适？挺好。那个棉袄棉袄得带上，你爱吃的糖果得带点，现在就能去买。
1: 不是，林阿姨，真不用了，都用不上，真的，等到了部队里什么都发。
0: 啊，可是你看看，你突然提前说要走，我这心里一下子七上八下的。凤收，你这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我放心不下呀。
1: 我这哪是第一次出门啊，你忘了我是哪儿人了？我大兴安岭人，小时候连火车都敢扒的。
0: 对对对，忘了你还有这本事了。哎，你那个棉袄应该是爸爸。
1: 你回来吧，别忙活了，我都长大了，我能照顾自己啊。
0: 是丰收长大了，阿应该相信你能把自己照顾好的。丰收，
1: 哎，
0: 跟你说件事儿。现在你奶奶也不在了，你呢要去部队，我想着等你走了，我和俊杰就搬走了。去年我不是买了房吗，一直没有搬，这次呢我想把胜利也一起带走。
1: 你要搬走啊？
0: 当初搬过来的时候就想暂时住两天，可谁想到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不收，这里是陈家，是你和弟弟的家，现在你们都安稳了，我也该走了。
2: 您真的要从这儿离开吗？
0: 该走了，你放心啊，胜利我肯定会照顾好的。好了好了，我的小女兵，阿要抓紧时间给你把行李收拾好了啊。
3: 慢走啊。
4: 唐美香，你过来。
3: 张二姐，你怎么来了？想弄啥发型告啊，好好给你做。
4: 我不是来弄头发的，我是来给你开个会。你终于把海宁给拿下来了，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3: 您这话说的，我安什么心了？张花姐，我跟海宁的事儿海燕都没啥意见，你凭啥过来责问我呀？
5: 海燕同意，
4: 那是她对她哥哥的一份心。我有意见是因为我了解你的为人。
6: 去把意见簿拿来我看看，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3: 看不看吧，得当领导。
6: 哟，最近投诉你的人少了，看来你唐美香也知道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3: 啥叫夹尾巴呀？你还不许别人进步了？告诉您，我现在表现可好了，我们领导都说我年底有可能评先进呢。
6: 就你还评先进？我告诉你，一时好那不是好，要想真正的好就得一直好。我今天过来就是来敲打敲打你。唐美香同志，你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希望你以后有则改之，无则什么都不要有。
3: 知道了，张花姐，我一定改。你以后跟我说话也得客气点，我和海宁都领证了，我现在是海燕的嫂子，是林家的人，再怎么也要看着海燕和海宁的面子。
6: 我要不是看着他们的面子，我今天会到这儿来找你？
4: 拿去。
3: 什么呀？大酒店。
6: 海燕说了，上面是你们办酒席的地方，你自个儿选一下吧。

0: 俊杰，来来，
1: 过来呀、啊！这考完试明天就正式放假了吧？啊，你看叔给你买什么了？
2: 走，咱们俩踢足球去。明天叔叔带你爬山，怎么样？
3: 不去。
1: 行，那这样，
2: 叔叔陪你回家，咱们路上还吃那大肉包子。
3: 我不吃，谁要你的大肉包子？糖衣炮弹。
2: 俊杰，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啊？
3: 对呀、啊，我就是不想见到你。
2: 你这小家伙，你还真够坦诚的。
4: 这个中华饭店可高级了，花园酒店也不错呀，价格都不便宜呢。
5: 海燕也说了，
6: 价格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他全部包了，
5: 挑你自己喜欢的。
4: 好好好，海燕就是老板啊，出手就是阔气，我一定好好写。张小姐，要不你坐坐，我给你洗个头，按摩一下，可舒服了。
6: 你赶紧把酒店的事情定好了告诉海燕，洗个头不就是两三分钟吗？我不费那个功夫，没空。
7: 哎，张华姐，我洗头可舒服了，连你们家小俊杰都说我洗头最舒服了。
6: 俊杰，我们家俊杰还来过这儿？
7: 来过呀，陈大妈带他来理发，还是我给他理的。
8: 俊杰的孩子嘴巴可甜了，还夸我理得好呢，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我挺喜欢他的。
6: 那当然了，我们家俊杰那么聪明，人见人爱。
8: 张华姐，您培养的可真好，俊杰真的是太可爱了，又聪明又伶俐。我们店的同事都说，这俊杰和当年的战良真是一模一样。
6: 战良以前也来过你这儿？
7: 当然来过了，回回都是我给他理的发。
4: 有一次啊，还在我大力的帮助之下，抓住了一个盗窃犯。
6: 还有这事儿？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4: 那多惊险的事儿啊！战良没告诉你，肯定是怕你担心呗。我们经理都知道。张华姐啊，您啊，老对我有意见，那就是偏见。你们家战良就信得过我，那小静姐也夸我手艺好，他们父子多聪明的人呢、啊，那眼光还能有差？
8: 哼，你信不过我，信不过他俩呀、啊？
6: 那是，我们家俊杰跟他爸爸一样，都聪明。看来你现在进步很大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吧。
8: 走好啊，张华姐，
7: 再见。
4: 就知道你们一个个的看不起我。这么多大酒店，得实地好好考察考察，选一个最贵最气派的。
1: 其实啊，叔叔找你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3: 我不想跟你聊，你已经不是我的好朋友，你抢走我的妈妈，你个坏人。我妈妈是不会喜欢你的，宠我爸爸他不会再喜欢任何人。大姑都问过他，我听见的，我们都听见的。
2: 俊杰，大人的事儿咱们先不说，叔叔呢特别特别想跟你成为好朋友，咱们像过去一样，就当最好的朋友，天天在一块玩，别的咱什么都不想，可不可以？
3: 你不要哄我，我已经不是三岁的小小孩，我都十岁了，我就是不要和你做朋友。
9: 要跑什么呀，俊杰，佟锦静也在这儿啊？
3: 黄阿姨，
9: 刚才我还跟大姑提起你了，还说了好多你爸的事儿。
3: 你们提起我爸爸了？
9: 对呀、啊。
3: 唐阿姨，您能不能跟我讲讲我爸爸的事儿？
9: 行啊，带你吃包子去。
3: 好，我最爱吃包子。咱们走。
0: 那个，把孩子看好啊。
9: 放心吧。
0: 来，俊杰，拿着。
3: 我不要。走吧。

0: 唐阿姨，你真的配合我爸抓过盗窃犯？舅妈，叫我舅妈。哦，舅妈，那我爸爸一定很勇敢吧？你爸呀，可了不起了，特别机智勇敢。哎，我跟你说，那盗窃犯就坐在我们店里，一声不吭，你爸呀，一眼就把他给识破了。后来你爸还是在舅妈的大力帮助之下，成功破案。
1: 舅妈，原来你也这么厉害啊！你还帮助过我爸呢，我以前都不知道。
0: 静姐，那你以后在你妈妈、舅舅和你大姑面前多夸夸舅妈，知道吗？哎呀，你妈一个月挣多少钱，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也是哈，这开场做生意的。
1: 也不能在你这个孩子面前数钱呀！哎，那佟铁军是不是更有钱呀？我听说他在深圳管着好几个外国工厂呢。嗯，谁知道他的事儿？舅妈，你以前认识佟铁军吗？
0: 认识啊，还和你妈搞过对象。
1: 可是他们两个并没有结过婚。
0: 哎呦！ 你连这个都知道，真是个小机灵。
1: 舅妈，嗯，那佟铁军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俩应该是吧。佟铁军当年各方面条件也不错，模样、形象、能力什么的都挺好。他好什么呀？他能有我爸好吗？我爸是英雄。啊，
0: 对对对。 跟你爸肯定没法比呀，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差远了。
1: 就是，
0: 哎，俊姐，那佟铁军是不是和你妈又好上了？我都看见好几回了。
2: 你胡说！我不准他俩好。
0: 哎呦，你别生气呀！哎呦，别生气，别生气！我这随口一说，开玩笑的。 俊姐，以后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舅妈。
3: 舅妈呀，最想着你了，啊！好，吃包子。俊杰，妈妈去陪舅舅订酒席，然后呢，要帮风筝姐去买些日用品。你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啊！
4: 妈妈，我也想去。
3: 你不能去，大人要去办事，知不知道？
1: 那个佟铁军他也去吗？
3: 铁军叔叔会去啊，他还帮舅舅去布置一下婚礼的场地，他得去看看呀。你乖一点啊，吃完饭之后赶紧把寒假作业写了，妈妈也回来检查的啊。
1: 走了，
3: 妈妈再见。
1: 再见再见。
3: 那个佟铁军为什么要去？哼，妈妈又不喜欢你，就知道缠着我妈妈。

0: 俊杰，你这么一下窜出来了啊，多危险啊！
1: 柯志明，我看看。没有。童铁军，我在这儿等你很久，我有重要的事儿要找你。这个你拿好。哎呀，你个小家伙，还跟我约法三章啊！我看看啊。一，不许再找林海燕。 2. 马上离开原平。

0: 第三，不许把这件事情告诉林海燕。
1: 俊杰，叔叔可以跟你保证，这第三点我肯定能做到。不过非常抱歉啊，前两点我办不到。
0: 为什么？原平是我的家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不能因为你，我没地儿待呀，我还打算一直待下去。
1: 你就不许再找我妈妈。来，咱坐下说可以吗？你听叔叔说啊，叔叔跟你妈妈是好朋友，我不可能因为你跟你妈妈绝交吧？你觉得这样公平吗？你不是老说你不是小孩了吗？这样，那咱们今天啊。
2: 用大人的方式，咱们沟通一次，好不好？叔叔保证不会用哄小孩那种假话骗你。那你们还要交往吗？我不会勉强你接受我，你妈妈也不会，而且我留在原平，还有一个目的，我就是想照顾你们和你们在一起。
3: 师傅怎么样？没事吧？啊？
2: 睡着哪儿了？就掀起来。老狗，铁军，铁军吧。行了，别忙活了，俊杰，给我啊，放这么多，马上都累坏了。行，我来。
4: 好了，哎，好小子，助人为乐哈，跟你爸一样，你爸能干，你也够能干的。
5: 你也认识我爸爸？你怎么知道他还能干？
4: 这不你爸爸吗？
1: 来，你搞错了，这是我朋友的孩子，
4: 是吗？
1: 这猛一看跟你长得挺像啊，我还以为你的孩子呢。
4: 他才不是我爸爸呢，我爸爸比他厉害多。
2: 孩子，你这叔叔也不是一般人，当初搞基础革新都上躺报了的。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怎么越说越来劲了？你现在住哪儿呢？赶紧给我一地址，我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回头我找你去。
2: 咱们哥俩好好叙叙旧。
4: 我又不是小小孩，不让路，不用你送。
2: 孩子嘛，挺逗的呀。
1: 小机灵鬼，
2: 特聪明，这长得跟你真像。
6: 说你这上没人不信，
7: 王大人有这福气。铁军，嗯，看你这派头，这不是一般人呢，现在大老板了吧？我吗？肯定
6: 的嘛。
7: 家里有人吗？
6: 啊，不是在家呢。
8: 陶敏香，你来找林阿姨啊？
7: 我来找你的。 你明天就走，那你不是喝不成我和海宁的喜酒了？
9: 林阿姨已经跟海宁叔叔说过了。哎呦，这个我也不知道呢。风声，你真的要去参军啊？你可真厉害！我听说大陆部队有不少津贴呢。
7: 你可真有出息！你们奶奶不在了，你就是陈家的主人了。
9: 我本来还想着你代表陈家来喝我们的喜酒呢。
7: 你不用讨好我，陶明香。海宁叔叔人很好，我很喜欢他，但是就算你嫁给他了，我还是照样讨厌你。
9: 哎，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怎么还没完没了了？我不是小孩了，你跟别人的矛盾我可以不管，但是你跟我爸的那些破事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7: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确实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因为我爸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9: 他的错更多，但是你们两个对我家，还有对我妈造成的伤害，这根刺在我心里，他就永远都拔不了。
7: 陈风声，我现在是林海燕的嫂子，是你们的长辈，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你不能永远揪着不放吧？我明天就走了，这些话以后我都不会再说了。但是我今天就是要警告你，你既然选择嫁给海宁叔叔了。 你就得对他好，你还得对林阿姨好。

0: 我不允许你再给林阿姨添乱了。哼，我唐美香干什么了？你们一个个的整天咬着我不放。而且我跟海燕已经保证过了，我肯定会全心全意的跟海宁过日子的。
1: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皇上，照顾好自己，一路顺风啊。
2: 丫头翅膀硬了，教育期我来了。真的啊？嗯，你们是在深圳聚上了？
3: 那可不是。我跟你说，有机会你们来深圳玩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好好聚聚。哎，强子还记着吗？丁富强。
4: 嗯。
3: 人现在自己当老板了，都胖了。
4: 哎呀，算了，你看你们四个都当大老板了，我一个撂地摊的，哪有脸跟你们在一起玩？
3: 别说什么呢，咱都三分厂出来的，分什么三六九等？你要再这么说，我告诉你，我不高兴了，我真生气。
4: 铁军，我知道你最讲哥们义气。
3: 我听李主任说，这后来你也离开三分厂了，你去哪儿了？我干了个正事儿啊，找二妞去了。二妞离婚了，我觉得带孩子也不容易，我就找她。
4: 不是，你跟二妞结婚了？
3: 嘿，哎，当年我记得特清楚啊，这二妞给你写信。 把你骂的跟什么似的，你还那哭哭的都不行了。
4: 现在也骂我呀，你知道吧？这娘们儿也就我能受得了。她现在不光骂我，还殴我呢，你知道吗？还骂人呀，对不对？还捏我呀。
3: 哎呦喂，老狗啊，你可真是个情种。
4: 你们几个孩子？是，二妞带了两个，我那又生了两个。
3: 总共四个小子，哎，别光说话，你这趁热。嗯嗯，老狗啊，这个你拿着，
4: 拿呀！
3: 别，铁军，我日还能过，真的，我不能花你的钱啊，你也别给我钱。你想什么呢？你听我的，这不是我给你的，啊！你看我这当叔叔的，我都没见过孩子。
4: 我给四个小子的，这见面礼，你必须收下啊！你要不收下，你就不拿我当兄弟。得了，那我就替他四个崽子谢你同志了，谢谢啊！得了。哎呦，
3: 老狗，真好，我真是没想到啊，四个孩子，就这一家子人在一块儿，这多热闹！
4: 热闹是热闹，那大伙地儿就闹开了。但是我也想明白了。
3: 我呀，也不指望他们长大了有多大出息，我就想呢，用我自己能力，把那建建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把这成人，我就完成任务了，对不对？哎呀，好，真好，养四个孩子多不容易啊！
4: 嗨，
3: 你是个好父亲，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4: 你要说到这啊，还真挺自豪的。
5: 当初周老师说我们老狗不行，在古代也出过名人，咱不能给老祖宗丢脸呢，对不对？<笑>你可真是好样的，林阿姨。其实这些年，心里早就拿您当我自己的妈妈了，只有妈妈才会对我们那么好。 只有妈妈才会打心眼里的关心我们、保护我们。您说，家就是远处的港湾，是最明亮、最温暖的那盏灯。其实现在对我跟圣母来说，您就是那盏灯，您就是最亮、最温暖的那盏灯了。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有家。
6: 铁军，别忙活了，你说，你让你帮我摆摊，我都不好意思。
0: 聊天归聊天，

0: 我不能耽误你做生意。
1: 不是，你这是大老板，干大事的人，你有哪能让你干这个呀？
0: 这什么是大事儿啊？勤勤恳恳的工作，踏踏实实赚钱，这就是老百姓最大的事儿。玩飞镖啊，玩飞镖了，打中靶心有玩具啊，玩飞镖。哎，带着孩子的过来玩飞镖啊，打中靶心有玩具啊。
1: 一块钱十只，但得站在这地儿啊。
2: 好嘞，
1: 站这地儿。哎，对，
0: 小伙子加油啊，打中靶心有玩具，
1: 拿着吧。
0: 玩飞镖，来玩飞镖吧，拿中靶心有玩具啊。
1: 哎，就给玩具啊。
0: 嗯，来，
1: 这五毛，五毛。
3: 哎呦，我一遍一遍的提醒，一遍一遍的提醒，这个衬衫是欧码，欧码出口的，怎么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4: 我也重申了好多遍，那其他组确实都没问题，但是就是赵四发这组还是出问题了。
3: 又是四发。他最近失误很多呀，小严是他的大组长吧，这得加强管理呀。
4: 四发吧，是咱们红军厂过来的老员工，多少有点倚老卖老，小严的话他也听不进去。
3: 四发这样可真不行，太耽误事儿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延期的。你这样吧，你通知大家开足马力，加班加点也要把四发这组货赶出来，客户那边我再去沟通吧。
4: 那这批错码货怎么办？
3: 那怎么办？搁这儿啊。这个呀，算质量事故。小严他是大组长，承担一定责任。四发承担主要责任，按厂里的规定，工资奖金全扣。这个四发，怎么回事？
4: 那个海燕姐。赵四发他最近心情不好，他老婆跟他离婚了，把他的钱都拿走了。这档口吧，他老母亲又是生病又是住院啥的，反正就是家里各种各样的事，他这也是被钱给愁的。
3: 这样，那谁家没点事儿啊？这不是工作失误的理由啊。您等一下。把这个给他吧，别说是我给的，就说是厂里发的补助。
5: 你家里老人看病要紧，
3: 但是啊，这工资单上该扣的钱一分都不许少，严格执行，否则就是对其他同事的不公平了。
4: 是，啊，那我忙去了。
5: 哎，

0: 玩飞镖，
1: 。我得靠我自己的实力。
2: 嘿，小子，这话说得有志气，做事儿就得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本事。来，
3: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全是我的错。以后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侯总，不好意思啊。

0: 真不好意思，两天，最多两天，我把缺的货一件不少的给您送到仓库去。嗯，您要觉得时间来不及的话，我直接给您送到码头。运费由我们日出厂承担啊。嗯，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侯总，谢谢。哎。
1: 李艳艳，你啥意思啊？工资和奖金都给我扣了，你还让人活吗？
2: 坐下，坐下说。
1: 坐个屁！就弄错一个码，你至于的吗？李艳艳，咱可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你罚我钱，就是当着外人面打我脸。
2: 你坐下，我们好好说。
1: 我不坐，给我个交代。
2: 子爸，我们一起共事的日子不短，我特别感谢你这些年对日出厂的付出，但今天这个事情的确错出在你啊，你应该接受这个教训。罚你的钱罚多少，这是工厂的规定，我是厂长，那我就应该公事公办呀。
1: 对啊，你现在是大厂长，你得公事公办呢。
3: 可是林海燕，你别忘了啊，当初你都是从我眼皮子底下进的红星厂，现在跟我谈起公事公办，我看你啊，你现在是人一阔脸就变，你忘本了。你
2: 以前的事儿该我林海燕记住的，我一件不会忘，但工作的事情一码归一码。这个日出厂呢是我开的，但不是我一个人的，那是每一位职工的心血，不信你去看看，你犯的错是其他的同事加班加点的替你在补救，你接受这个惩罚是理所应当的。不管是谁，谁敢拿日出厂的工作开玩笑，我林海燕就要公事公办。
1: 好样的啊，
3: 林海燕，
1: 你大公无私，你公事公办。你给我等着。

0: 俊杰，你水平不行啊！
1: 我再买一个肯定能中。
2: 把两脚分开，重心放低，把身体侧过来，哎，肩膀放平，手要稳，眼要准，稳稳的扔。
1: 我射中了，
3: 看到没有，射中了，
4: 厉害了，
5: 行，太
4: 厉害了。
5: 你的教练在现场训练有效果。
3: 他算什么教练呀、啊、他就会说让他自己投他也不行。
2: 行，这样啊，两个小家伙，那叔叔跟你们玩一次怎么样？行吗？
3: 好。这样不行，你是大人，你手臂长力气大，不公平。
2: 说还要公平？行，那这样，我可不是左撇子啊，我用左手，这样公平了吧？再加个难度，你们俩看好了，我现在是不是背着站的？
0: 是的。
2: 看清楚了啊。

0: 害了，太厉害了！俊杰，你这个叔叔太伟大了，他还是用左手。
1: 你这个叔叔好厉害，他太厉害了。
2: 他投的还行吧？

0: 这些文件我都看完了，先放这儿了啊。
1: 小雅，考察的情况怎么样？市场思路确定了吗？
0: 这次回来的确掌握了不少的市场信息，至于思路嘛，我打算回去跟合伙人再商量一下，所以我决定下个月就回欧洲了。
1: 这么快就要走？爸爸是不是要很久见不到你了？
0: 爸，您多保重身体，您放心，我在那边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哦，对了，小童来过电话，应该过两天就回来了。
0: 童总，这些日子一直都在原品啊。
1: 是啊，本来说应该回来的，后来又说家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得喝完一个亲戚的喜酒再回来。
0: 他难得回去一趟，肯定有很多朋友需要聚会的。那他没有跟您说其他的事情吗？
1: 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下次让小童亲自给你打电话。
0: 好啊。
2: 行了，拿着这玩具回去吧。
3: 嗯，好。
4: 刚才那三个飞镖全部正中靶心，百发百中的技巧得练多久啊？我也想试试。
2: 想知道吗？来，我跟你说啊，刚才那第一次那飞镖，那是我瞄准的，后边那两次，那都是靠运气瞎蒙的。
4: 啊？蒙的？
2: 我当时就想啊，你说当着你们这么一群小孩，我要是丢了人可怎么办？所以说运气还不错，蒙中了。
4: 你不是在你那个朋友那儿练的吗？
2: 那当然不是了。你信不信这扔飞镖我是头一回，我告诉你，如果你们当时让我再来一回的话，那我肯定就直接飞到花丛里追蝴蝶去了。
4: 原来你真的是蒙的。
2: 嗯，
4: 铁军叔叔，你这个人还挺好玩的。
2: 俊杰，怎么样，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4: 我再想一想。

0: 哥，你们二月有没有熟悉的专家医生啊？啊，对，我同事的老母亲肺部有阴影，我想找个人帮着看一下，看看情况严不严重。嗯，是。行，那你如果联系到了，你赶紧告诉我啊。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1: 哎，我林站长，
0: 哎，
1: 看看几点了，你抓紧回家休息去。
0: 对，我这就走。车间那边怎么样啊？
1: 放心吧，都没问题，而且今天晚上我值班都盯着。
0: 哦，行。
1: 你找啥呢？
0: 一个小盒子，木质的，这么大吧？我前两天还看见了，怎么现在到处找都找不到啊？
1: 这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吗？
0: 对呀，非常重要，特别重要。
1: 我放这儿。
2: 木质，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到时候回家再看看吧，不用找了。

0: 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哎，放开我！
1: 太高兴了，人生当空房，良人当归极好。
2: 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这就是。

0: 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

0: 腻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出手太难了。那个董铁军是怎么舍得这么着？
1: 你放开我！
0: 你放开我！
2: 干什么你？
0: 你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啊！你太见钱眼开，太不讲情面了吧！ 扣我钱，让我丢脸是吗？今天跟你没完！
2: 赵思凡，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去厂里慢慢说，行吗？

0: 凭什么跟我签的？再敲你说了吗？敢敲我吗？凭什么跟我签？你敢敲我吗？凭什么跟我签？你敢！
1: 打你！
2: 打你！打你！打你！
0: 你这是打吗？
1: 季姐，
0: 回来！
1: 你放开！你干什么？
0: 凭什么坑我？哎，
1: 季姐，
2: 怎么样？燕子，伤着没有啊？
1: 没事吧？
3: 没事。
0: 燕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
0: 行，
1: 你们看看，
0: 你们等着，我追他去。
1: 哎，别！哎，
0: 这种流氓必须把他抓住啊！
1: 是赵四发。
0: 什么？赵四发？来，
4: 等我。
1: 哎，铁军，今天这事儿千万不要跟别人说了啊，尤其是张华姐，她要知道了，肯定得炸了。回头我找赵思发再好好谈谈。
4: 行，我知道了。
1: 疼不疼，俊杰？
5: 不疼。
4: 好了，行了。这两天啊，别沾水，知道吗？
5: 嗯。
4: 哎呀，这小俊杰，嘿，真勇敢，能保护妈妈了啊！真是个小男子汉，了不起。
1: 俊杰，你今天可吓死妈妈了。你怎么突然一下就冲出来了？
5: 刚才我在院子里玩弹珠，听到声音我就冲。
4: 俊杰，叔叔啊，首先要表扬你今天的勇敢，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呢，还有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叔叔要告诉你。
5: 特别重要的事儿？
4: 嗯。以后再遇到这种突发的情况啊，可不敢这么贸然的冲出来了，知道吗？你现在还小呢，有很多这种突发的情况啊，你现在还不懂怎么处理。你想想，这万一今天这歹徒手里拿着凶器怎么办？他要下狠手怎么办？你还应付不了。
5: 那我妈被人欺负，我就啥也做不了吗？
4: 你能做呀，你可以喊呀，大声的喊，喊人过来帮忙，对不对？但是呢，可绝对不能把自己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境地当中。这万一坏人把你给抓了怎么办？你妈，她还得反过来拼了命的来救你，那你们俩不是更危险了吗？对不对？
1: 俊杰，你看啊，如果今天铁军叔叔没有来，你被打伤了，那你叫妈妈怎么办啊？
4: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孩子已经明白了。
5: 嗯，我懂了。
4: 嗯，
5: 等我以后长大，长得又高又壮，我就能保护妈妈。
4: 对，俊杰，真是个好孩子。你将来一天一天的长大长高，那个时候就更能保护好妈妈了。
5: 我肯定长得比你还高。
4: 嘿嘿，对，你肯定长得比我高，至少得高一头。哈哈。

0: 你呀，真行啊，找人打我是吗？就让我跟你鱼死网破。哎，你放开我！
1: 子发，好久不见。红姐君，不对。
2: 昨天晚上算是见了一面。海燕，当初是你给他们安排的相亲，你管杀也得管埋。你现在就去跟陶晨梅说，让他以后不许见你哥，不许见。不可能，这话我绝对不可能说。海燕，现在我是你嫂子，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啊。
3: 哎呀，美香，你说的他们之间的这个事儿，我都不用去问我哥，更不用问春梅。我用我林海燕的人格担保，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什么事儿。
1: 那是因为你没看见，他们俩有说有笑的样子。
2: 哎呀，你别小题大做行不行？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
1: 你知道什么呀？陶春梅这么多年都没结婚。

0: 为什么呀？他就是想等一个有文化有水平的人。我们家海宁就是这样的人。海燕，陶春梅肯定对海宁有意思，她就是想做你嫂子。
1: 唐美香，你能不能别这么自说自话呀？我也不骗你，我以前确实是想让陶春梅做我的嫂子，可我哥喜欢的是你啊，他最后决定娶的也是你，为了你他都跟我吵架了，这还看不出我哥对你的真心啊？你说你们明天就要办酒席了，你还闹什么呀？
2: 我就是不许他们见，不许见。
1: 不可能。那你如果连正常的朋友之间的交往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劝你啊，你和我哥这婚别结了，散伙得了。我马上把订的酒席退了，回头给你订的那些新衣服也退了，散伙。
0: 啊，不能散伙，坚决不散伙。
3: 海燕，我就是担心。
1: 那你担心什么呀？为了陶春梅你大可不必。你看昨天我和战花姐还表扬你呢，说你进步了，才进步了一天你就这样了。美香，你和我哥日子还长着呢，你自信一点，大气一点，行不行？
3: 好吧。
1: 那行了，你这话你今天就在我这儿说说，别去烦我哥和春梅了，回头把我哥烦跑了，我可不帮你。
0: 那不行，我现在是你嫂子，我们是一家人，你到啥时候都得帮我呀，必须帮。
1: 哼，以前陈大妈也老拿这句话压我，你们俩可真像。给你个标准的回答，我帮可以，那要看你的表现。我去见个客户，有件事情你抓紧办一下吧。你拿着那批粗马衬衣的样品去找美华公司的刘经理，他们可能需要那批货。
4: 那批粗马衬衣有销路吧？
1: 试试看吧。
4: 太好了，哎，我现在就去办，我跟那老刘关系还挺好的。
1: 等一下，还有件事儿，这个你给司发吧，让他去找上面的医生，我都联系好了。哎，等我忙完了，再找他好好聊聊吧。
4: 好嘞，你忙一会儿。
5: 第二医院，
6: 铁军，让你说他林海燕是不是太过分了？我这儿本来就一堆事儿呢，他又跟我来这么一手。
7: 来，司发，喝酒。司发，咱这么说啊，你说你要是领导，厂里的职工给厂里造成损失了，然后呢你扣了他的钱，他不依不饶的上你们家去找你没完没了，甚至打你，完全不讲理，胡作非为，那要是你，你怎么想？
8: 我是普通员工吗？我不是普通员工，我是跟他林海燕从红星厂出来的老人了。咱们别的不说，当年他为了给你写证明材料，一次次找我签名，我都给他签了，我帮他大忙了。我
7: 行了行了行了，
9: 你刚才说这个呀我都知道，我记着呢。
7: 司发，我这心里头其实我可感激你了。
8: 你看你记着的吗？他林海燕记着吗？他林海燕不记着。铁军，当年你们要这个女人你算对了，这个女人太不念旧，太忘恩负义了。
7: 行了啊，这我跟海燕呢，我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轮不着你说，你也别乱说。家有家法，厂有厂规，是不是？咱就说你这次，那你犯了错，海燕作为厂里的领导，她按照你们厂里的规章制度这么去办事，这没毛病啊。你们现在这个日出厂，那不是大家伙一块说吃大锅饭稀里糊涂过日子的这种单位吧？这你也明白呀。你说海燕她从最开始只有几个员工的这么一个小加工厂，然后现在扩大了这么大的规模，多不容易啊。司法，你刚才也说了，你是一路走来跟着一块儿创业的老人了，你们厂里什么情况，你们厂里多艰辛，那你比我得清楚吧。
8: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但是我

0: 我就是气不过呀，我不就弄错一个码吗？他至于这么铁面无私吗？他，我也不怕当着你面说，今天我把话就撂这儿。我赵四发跟他林海燕没完这个事儿，我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
1: 你这样，你看啊，今天我呢把你叫出来，咱们纯粹是过去的老哥们儿、老同事，咱们一块儿喝点酒，叙叙旧。这按理说呢，你们厂里的事儿跟我也没关系，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得丑话说前头，今天我把话就放这儿了。如果你以后还找海燕的麻烦，或者说呢，你找海燕家里人的麻烦，那我绝对不答应。
2: 方大军，你啥意思啊？你威胁我呢是吗？
1: 哎，我可没这么说。我佟铁军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3: 哎，刘哥，那什么，我这就过去找你啊，衬衣我都给你带着。哎，不用你请客，我知道你最爱吃这个春晖饭馆的锅包肉跟地三鲜，是不是？我都给你带过去。行，咱们边吃边聊，等着我啊。好嘞，好嘞。

0: 这不就是海恩姐找的最重要的东西吗？怎么裹到衣服里边了？陶春龙，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1: 哎，四方啊，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甭管是什么饭碗，反正你自己要不珍惜的话，什么饭碗你都得稀里糊涂的，你得给他砸了。你到时候丢脸，那可丢的是自己的脸啊！到时候的损失，那对你来说那就是最大的损失。
2: 最大的损失？
1: 嗯，
2: 我现在就已经损失到家了，铁军。

0: 啥意思啊？
1: 我听说了，你们家里人现在遇到难处了，这钱你拿着当应急。
2: 我都追到林海燕家去要打他了，当年你跟林海燕什么关系？
0: 我清楚，你这个钱我不能拿。
1: 这个钱啊，子爸，你一定收。
3: 咱们过去都是老同事了，也别说客气话了。当年我跟海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这事儿不重要。可是你对海燕这个态度，我得再强调一下，我绝对不会再说第二遍。
0: 给我来个锅包肉，地三鲜，再整个肘子，拍个黄瓜。行
4: 啊，是
0: 啊，都带走，就这些啊，能快点啊。
4: 好。
0: 哎，铁军哥，还四八。
5: 铁军哥，
6: 铁军哥，你们俩都怎么在一块儿呢？
3: 哎，春龙，怎么这么巧啊？
0: 四八，那什么，厂里说你没来，你跟这儿吃着呢。
7: 凑巧。
3: 春龙，你赶紧坐下，咱们仨正好一块儿吃个饭啊。那个服务员，再加套餐具。
0: 哎，不用，我这还得去客户那儿。那什么，我正好找你。哎，
6: 拿着啊，这是二院的一个大夫，赶紧带着你老娘看病去，他是这方面特别厉害的专家。
7: 谢谢你啊，程总，这又帮我申请补助，又帮我张罗医院，这哥们儿真没白叫。
0: 哎，那什么，海燕姐不让我说，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你那钱啊，是他自掏腰包给你的。这大夫也是他托人关系找的。

0: 别说了，你工作上出了差错，那得认罚。但是呢，家里边有困难，他不能不帮。
1: 这都是亮亮找我了，
0: 我哪认识什么大夫？行了，那个我是真着急。对了，那个，队长，您呢？你回头帮我给海燕去。
2: 这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他说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昨天找不着了，急得跟那什么似的。
0: 我后来一看，在这个样品衣服里边呢。
2: 啊，行，那你别管了，我回头给他。不是，你坐下来，我们这刚吃。
0: 可不打扰我，啊，你们别喝了啊，我走了，阿哥。
2: 行，那你慢点啊。
4: 行行，好嘞。
0: 走了，
2: 慢点啊。来，行了，坐下吧。四方，你说你认识海燕得有十几年了吧，你真不了解她的为人吗？行了，不说了，来，咱俩赶紧喝完这顿酒，你马上带着你妈赶紧去找专家看病去，听见没有？
5: 太不是人了，太不是人了，我这

0: 哎呦，花儿，
1: 嗯，
0: 你看咱们俊杰真是越来越懂事了，这碗筷亏吃的。俊杰，你都快成姑姑的小帮手了。
1: 那是，大姑父，以后我还要跟您学做菜呢。妈妈说，男孩子什么都要学，最重要的就是自食其力。
0: 好好好，等你长大了，姑姑就教你做菜啊。
1: 好，
2: 哎，俊杰宝宝啊，你现在真的不用学做菜，
3: 你现在呢，每天就是要快快乐乐、安安稳稳的就好，这样啊，大姑才安心。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去了，明天我们一起跟姑父去陪你舅舅迎亲去。
1: 那我妈妈呢？她不跟我们一起去迎亲吗？
3: 当然去了。明天一早，
4: 你妈妈和铁军叔叔
3: 要帮你舅舅去布置婚礼的会场。
1: 我也想替舅舅布置，班里的文化角都是我布置的，黑板报也是我出的。
2: 真的？哎呦，我的宝宝这么厉害啊！哎，你别说这点儿，
3: 你还真像你铁军叔叔。我们红星厂
4: 以前的黑板报都是铁军叔叔出的。
3: 哎，黑板报，要是没有黑板报的话，
1: 要是没有黑板报怎么了呢？
3: 要是没有黑板报，就没有你了。
1: 为什么呀？
3: 哦，哎，行了行了，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俊杰啊，
2: 一会儿我和你姑父还要去陈姐家，你呢自个儿在家乖乖的，看完电视早点睡觉啊。
1: 好吧，可是大姑，我真的很想去布置酒店。
3: 我的小俊杰呀，你怎么这么爱操心？
4: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让铁军叔叔去张罗啊。
1: 好吧，
2: 走走走，哎，被窝。
5: 海报做好了吗？我想让你先拿回家里我看看。
6: 啊，已经拿着了。
5: 嗯，
7: 不过等会儿啊，我还得给海
6: 宁去拉个大衣柜，可能回家得晚点。
5: 行，那我下了班回家找你哈。
8: 有个东西要给你。

0: 干嘛不让我去布置吗？童铁军能布置，我也可以啊。
1: 以后跟叔叔还当好朋友，行不行？
0: 反正我妈妈也不喜欢他，到底愿不愿意继续和他做好朋友？

0: 怎么了？又想着买个大衣柜，他那个地方能放得下吗？
1: 哥说了，唐美香非要买，不买就跟他闹腾。
0: 明白了。哎呀，我这嫂子呀，真的是把我们服装厂所有的新款试了一个遍，然后她说她都喜欢，全拿走了。那可不是需要一个大衣柜吗？
1: 切，我现在啊真是太理解你哥了，海宁是真不容易。哎，你说大衣柜，我突然想起来了，
2: 我这儿还有你一个东西。
1: 这是你的吗？
0: 怎么会在你这儿啊？
2: 是陈龙给我的，说夹在什么衣服里头了，还特别强调了一下，说对你特别重要。
1: 这什么东西？
2: 我还好奇呢，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还是什么机密文件啊？
0: 哎，对了，我不是说要给你样东西吗？来试试。
2: 怎么还给我买衣裳了？我这儿有的穿，浪费这钱干什么？
0: 哎呀，我们厂出了新款式，那也不能让唐美香一个人当模特啊！快，试试和我试。
3: 那个铜铁军，还想跟我做朋友？
1: 哎呦，那衣服还是毛料的呢，这挺贵的嘛！
0: 啊，快试试吧。

0: 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2: 唉，也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不过你得同意让我布置酒店，我也得给你看看我的水平。
3: 海燕，这个你一直留着。
1: 嗯，对，一直留着呢。
3: 这么些年你这心里还有我是吗？
1: 我心里一直有你，只是
3: 海燕，你不用说了，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明白了，在你的心里啊，哪怕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哪怕你只记得我这么小小的一点，我就满足了，我真的很满足。海燕，
0: 我太高兴了。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方，良人当归即好。
3: 海燕，我爱你。
4: 谁啊？
1: 谁啊？
4: 没事，这大晚上的，
3: 可能是风吧。
1: 嗯，那个太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4: 行，那我送你吧。
1: 嗯。

0: 我爱你。
1: 爸爸，童铁军把妈妈抢走了，妈妈不要你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他不要咱们俩了。

0: 乔帅，海燕说让我穿这身衣服去喝喜酒，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你穿啥都好看。
0: 你呀，就会哄我开心。
1: 哎呀，赶快叫俊杰，时间快不够了。哎
0: 呀，对呀。
1: 俊杰，起床喽，姑姑给你做的肉包子出锅了。
0: 俊杰宝宝起床啦，太阳都要晒屁股了，
2: 得起来去喝喜酒喽。
1: 两个最大的包子给你留着呢，快点出来。
0: 孩子，
3: 常帅。
1: 嘿，
3: 常帅。
1: 什么花？
3: 俊杰，俊杰他不见了。
1: 不见了。大姑，我走了，我去找爸爸。俊杰去找他爸。
3: 俊杰，他去找他爸，那他就去找战良，那他就会，哎呀，这不就是说他呀？
1: 你别慌啊，你在家等着，我去外面找他啊。
3: 俊杰，我的俊杰。
1: 海燕，海燕。
4: 姐夫，你怎么跑来了？
1: 俊杰回来过吗？
4: 俊杰昨天不是在你们那儿住吗？
1: 俊杰不见了。
5: 童铁军这个大坏蛋，他抢走了我的妈妈，我恨他，我恨死他。妈妈已经不要爸爸，他再也不要我们，我们也不要他。我只要和爸爸在一起，我永远和爸爸在一起。大姑，我走了。永远都不会。
6: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是俊杰，我是冯俊杰，我想你，我会永远陪着你的，爸爸，爸爸。
4: 好，谢谢毛老师，谢谢毛老师。那你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啊。好的好的。哎怎么着啊，他说他也不知道
3: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我的俊杰宝宝，你不是要大姑的命吗？
7: 姐，燕子，怎么回事啊？这俊杰怎么不见了？学校那头老师同学问了没有？
4: 问了好多人都说不知道，要不然的话报警吧。
3: 对，报警。
7: 行，那我去。这样，姐
4: 啊，
7: 你去看看呀，俊杰走的时候拿没拿走什么东西。
8: 姐夫，你帮我找两张俊杰的照片，我马上去派出所。
1: 我找照片，
3: 我看看他拿走什么东西。
8: 班主任那边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4: 都说不知道。
8: 姐夫不是说俊杰留了张纸条吗？纸条呢？
3: 小手枪没了。哎，赵顺，钱还在，但是照片没了呀。
7: 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昨天晚上俊杰来我家找我了？
4: 你说昨天晚上在门口的人是俊杰啊，他看见我们了。

0: 你俩说啥？俊杰看见你俩干啥了？啥意思啊？
1: 姐，
2: 姐，你先别着急啊。是这样，昨天晚上海燕来我家找我了，然后我们听见门口有声音，可是出去的时候呢，就没人影了。
0: 童铁军，你混蛋！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啥都明白了。你俩干啥了？你俩说什么了？哎呀，你们两个人现在不是没有关系了吗？
3: 童铁军，
0: 你还我俊杰，你把俊杰还给我！
1: 姐，不怪铁军，怪我没跟您说，我和铁军重新开始了。
2: 哎，海燕，
1: 可能俊杰昨天听见我们谈话了。
0: 海燕啊，俊杰可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不是以为你不要他了？哎呀，
1: 姐，那俊杰是我的亲儿子，我能不要他呀？
4: 花儿，你别着急，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0: 误会什么误会呀、啊？常顺能有什么误会呀、啊？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姐，这件事儿真的不能怨海燕，要怪就得怪我，都怪我。我原本想啊，等回头俊杰接受我了，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可是我真没想到，哎呀，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姐。咱们马上去找孩子，我一定替你找到俊杰啊！
0: 听好了，你俩，管你俩想怎么着，你俩在不在一起？如果我的俊杰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也不活了，我真的不活了。
2: 姐，
0: 我，姐，
2: 姐，

0: 现场。
1: 爸爸，您要是还活着，您肯定比谁都强，比谁都生气，谁也代替不了您。

1: 当做我妈妈大坏蛋可恶，这坏蛋不会是找我的吧？
2: 是，
1: 你们永远也别想找到我。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2: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走走，
2: 恭喜恭喜啊！
5: 走，
1: 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5: 林医生，周医生，
1: 恭喜恭喜恭喜！哎呦，谢谢周医生，
6: 娘子真漂亮，林医生好福气啊！
1: 里边请，
6: 里边请，
1: 好。李湘，哎呦，丽丽，哎呦，你来了！
6: 你愿意那么气派？哎呦，
1: 谢谢谢谢，
6: 婆婆拿好。哎呦，
1: 来就来嘛，
6: 送什么红包呀？
1: 恭喜啊！谢谢谢谢，里边请啊，里边请。

0: 哎，春龙啊，你过来一下，咋了？
1: 好嘞，哎呦，谢谢。
0: 哎，春龙，刚才我见着常顺姐夫已经到了呀，我还看见他跟铁军说话呢，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俩都没了？还有，海燕跟战花姐迎亲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们俩，他们到了吗？是不是已经进去了？
2: 那他们有点事儿，一会儿就来了。
0: 哎呀，这都几点了？海燕平时一直都很准时，我迟到。
3: 海宁啊，我还是跟你说实话吧。家里边出了点事儿。
0: 咋了？
3: 那个俊杰找不着了。
0: 啥？俊杰不见了？怎么回事？
3: 具体我也不知道。常顺姐夫就说应该是昨天半夜就不见了，
0: 老来留了个字条，离家出走了。
3: 啊？
0: 为什么呀？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找人去吧！
3: 哎，别！那个，你先别着急。那个海燕姐特意让我给你带句话。
0: 你说你今天结婚，所有宾客都来了，你肯定不能走啊。再者，还有就是咱们这事儿，先别告诉新娘子，你不然破坏那个婚礼气氛多不好。
4: 不是，那怎么办啊？
0: 那铁军哥，铁军哥已经找他去了。

0: 海燕姐不见了，出那么大的事儿，我是当舅舅的，哪能安心还能办酒席呢？还别急，海宁哥，您听我说，海燕姐跟铁军哥肯定会想办法的，
1: 咱们酒席完了就立马找他们去，行吗？
2: 姐夫，要不你别去了。一呢，我是担心我姐，你在家照顾她，让她别再激动了；二呢，是这家里得有人呢，万一这俊杰回来了呢？你和我姐千万别出去。如果俊杰回来了，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留住，你得告诉他一定要等妈妈回来。
0: 好，他回来我一定把他留住啊。
3: 那你放心吧，你别着急，家里有我呢。
4: 我已经去派出所报过案了。 分局我也去了，现在民警同志已经安排人手帮着去找俊杰了。哦，
2: 太好了，我想着去他要好的同学家再去找找看呢。
4: 咱们呀，分头去找。
2: 行，
4: 我去俊杰那平时爱去的公园，少年宫再去看看，车站码头我都会去。
2: 好，
4: 姐夫，一定要劝劝姐啊，别让她气坏了身子。你告诉她。
5: 一切等找到俊杰之后再说，到时候他想怎么打我怎么骂我都行。你放心，一切都有我呢啊！那我们赶紧去了，
6: 赶紧去找。
5: 行了啊，我们先走了。谢谢，谢谢，谢谢，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呦，张姐，好久不见！
7: 是啊，美香，我们小10年不见了。
6: 是，
7: 这个拿着。哎呦，您喜东喜啊！
6: 哎呀，您这太客气了。
7: 张姐，现在怎么有点见老啊？
6: 嗨，
7: 生活过得不顺心啊？
6: 我都退休那么多年了，整天围着家务转，你说能不老吗？
7: 哎，听说你有个小姑子是日出服装厂的老板，你给介绍介绍。我家小妹可想进他们厂了。 哎呦，张姐，您这是在托我走后门吗？
6: 哎呦，没问题，没问题。想当年在清洁站，张姐您多关照我呀，那是处处严格要求，真是帮助我不断进步。您的好我都记着呢。现在你有事求我帮忙，那我还能不帮吗？
7: 是啊，是啊，是啊。你相信在你有本事了，肯定能帮张姐的忙。
6: 那我家小妹一个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张姐记着你的好，
7: 行，包在我身上。我们家海燕是厂长，
6: 我是她长嫂，我说行就等于她说行。哎呀，
7: 哎，先生，
8: 张姐进去吧，啊！
7: 哎呀，美香啊，你这新郎长得是又帅又体面，我可太有福气了，
6: 是呀，能耐了。
7: 哎呀，我们家海宁最好了。
6: 哎呦，张姐，不就是你妹妹想进个日出厂吗？
7: 没问题，小事一桩，随时啊。
6: 里面请，里面请，
9: 谢谢啊，
6: 好嘞，好嘞，好嘞，
9: 请进去了啊。
10: 回头咱们聊啊。哎哎，
11: 美香，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怎么能替海燕大包大揽的？厂子里边的事儿，得她自己做主啊。
6: 怎么了？不就这个人吗？
9: 哎，我这嗓子说话这么没力度啊？
10: 不是，哎呦，我。
6: 不是那个意思，这都快开席了，海燕怎么还不来呀？这迎亲不来，喝喜酒还迟到，厂长架子端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还有冯占花那两口子，平时嘴上都说的挺热闹的，关键时刻连半个人影都看不到，是不是太不给咱俩面子了？
9: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6: 本来就是嘛，真要把咱俩当回事，早就该到了，这都几点了？太过分了！怎么着？我问你怎么着？
9: 他们不来，咱们还一直这么等下去啊？不用等了，他们有事儿，来不了了，跟我说过了。
6: 啥时候说的？他们不来了。哎，他们能有啥事儿啊？
9: 啥事儿能比喝咱俩的喜酒还重要啊？
6: 那个，
9: 海林哥，里边人都齐了，咱都催着呢，开始呗。
6: 啊，
9: 行行行，马上进去，马上进去。啊、海燕厂子里有急事儿，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我回头跟你细说啊，咱们先进去吧，赶紧的。
6: 不来就不来，你们俩还是看不起我呗。

0: 来来来，叔叔问你们一下啊，这个小孩你们见过吗？
1: 没有，
2: 不认识他。
0: 刚才这个小孩过来跟你们踢球了没有？
3: 没有。
0: 在别墅你们见过他吗？
1: 没有。
0: 行，好，那你们玩吧，谢谢啊。
1: 没事儿。

0: 铁军。
1: 我爸，
0: 你跟海燕分开吧。
2: 陆杰是我们的孩子，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

0: 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四十七，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

最晚。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8: 两辆车，有枪手，日落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9: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伤者靠吗？
8: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对，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7: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8: 回去。
6: 尽管被多杰拉下车，负责补给的东志巴还是带着白菊踏上了和巡山队会合的路。这是白菊第一次和博拉穆拉见面。
10: 姐，你看，长了呀。现在是藏羚羊迁徙的时候，也是羊毛最好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进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

0: 有点臭是吧？
1: 不臭，暖和。
2: 博拉穆拉的藏羚羊震撼了他，冬至巴的贴心也让人温暖。

0: 头疼了。啊，
1: 有点。
0: 实在是疼受不了，就吃这个，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2: 正当他昏昏欲睡，东芝巴却突然踩了刹车。
3: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上一期咱们说到呀，白菊递交了调职申请，多杰签了字儿，但是故事没有停在那儿啊。有的人留下是因为别无选择，而有的人留下只因为一次亲眼见证。白菊属于后者。这一集里他所看见的东西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也会让他这辈子都走不了。他到底看见了什么？这一集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

白菊他们看到的是一只死亡的藏羚羊。而这只藏羚羊还是被枪杀的。

青山队的人。怎么找到这儿的？

0: 其他的人呢？
1: 不知道。
2: 老板，大汉子姑娘。

我们一直就上。

Catch.

0: 你们两个，我要回家。
1: 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2: 白驹得救了，东至八却永远留在了柏拉木拉。

0: 巡山队也因为这件事人心开始散了。
1: 我要回家，
2: 别抓他了，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打架？
1: 不要跟他打了，让开，我要回家。
4: 高娃怎么这么多东西？
1: 有这有什么用啊？今天是同志帮，明天不知道轮到我们哪一个了。
4: 哎，你也不干了？
5: 那你们说，羊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4: 大头的人还在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同志帮的兄弟。
1: 还要听你们去吗？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邦那样，
4: 我今天不下去了。
0: 而另一边，因为这次的事件，县里专门召开

0: 会议，多杰也来参加了。
1: 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芝坝和白巨洞这遇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都接受。
2: 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李县长，你先说说吧。
3: 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县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千8。没错，成立之初引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
1: 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莫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3: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边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1: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2: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2: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包先生，包先生，包先生。
2: 正当大家寻思多杰是不是愤然离席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了。
3: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波兰波兰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4: 图先，你这是干什么？
3: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波拉姆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张立阳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4只藏立阳，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蓄力，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

0: 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马知县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知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2: 多杰的发言在县里暂时将巡山队保了下来，但有些巡山队里的人却还是要离开。
3: 哎，你干什么？
4: 你也要走？
3: 你说我是可怕汉子？
4: 什么？你为什么要走？
3: 你也怕死了吗？
4: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3: 我就不想要了。
4: 站住！你们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县长吗？
3: 从队长提告上那天我就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高运输技术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追那些打洋的人、抓淘金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哎，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搞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到来的吗？抓到来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5: 我今天要管教你们！
3: 都滚！
5: 我家族不许打人！
3: 曹老师，你天天横着出，杀到你的血脑口倒出来去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4: 当然是。
3: 你跟着人，队长跟着曹。
4: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3: 好人跟着好人，你不跟着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4: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变成效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6: 谢谢。
1: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6: 明白了。
7: 林县长您好啊，马背上的县长，
8: 久仰久仰。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
2: 有要离开的人，但也有人遇上了危险，还是要往博拉木拉里钻。
6: 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1: 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9: 原计划东直报葬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1: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9: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10: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东直八都倒在地上，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2: 多杰要进山找白吉，只能让白菊的心放下一半。那天的景象实在太过惨烈，他至今仍在后怕。
11: 白菊看到的那个血肉横飞的颌骨，是20世纪末藏羚羊盗猎猖獗时期的缩影。但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可可西里的时候，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您，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啊，中国的藏羚羊保护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显著成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已经把藏羚羊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下调到了近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危机，但是这个调整足见我国保护的成效。
12: 原来我们就提前到了。
13: 这位是啊，
12: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2: 多杰之前和县长林培生当面争执，但林培生也有

0: 有自己的无奈。
1: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呀，真幽默。
2: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1: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3: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委的小了。
1: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3: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去。
2: 对你去。
4: 哎，不用不用，
2: 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
1: 啊，是吗？
2: 啊，你看，
4: 喏，
1: 两车呢，
4: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1: 可太好了。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委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3: 哎，放心，我马上。
1: 快去快去。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5: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1: 我给你倒点水。
5: 谢谢谢谢谢谢。哎，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2: 坐，我来。
5: 哎呀，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6: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7: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6: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
0: 穷困的马志县终于迎来了投资的希望，林培生的心激动了起来。
8: 在这一集之前啊，白举只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想走却被留下的借调干警，可这一集之后，我想他再也不是了。下一期啊，白举将面临更艰难的抉择，他要不要说出盗猎者当中有自己的弟弟呢？而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县里，探矿脱贫的希望还能不能继续呢？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这些问题我们下期再聊。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石峡龙眼的清甜相遇，
1: 好吃吗？
2: 好吃。
0: 当富硒大米的醇香携手绝技天花板，
3: 我跳上去踩在鸡蛋上，再拿起平南的富硒大米。哇！
0: 这里有传承百年的大安浇水会非遗技艺。
3: 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把这份老手艺传给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0: 这里有云端钢丝摘龙眼的奇妙瞬间呀！
4: 哎呦嚯，吓我一跳！
5: 心惊胆战的
0: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平南县，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今天一路向南，来到了美丽的广西平南。在我身后呢，就是素有着广西张家界之称的北地山。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云雾缭绕、白茫茫一片，但是晴天的时候，这里真的是层峦叠嶂，风景秀美。
1: 有句老话说得好，下雨如下财，风雨贵人来。咱们平南就是出贵人的地方，比如说1000多年前的状元郎梁松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哦，
0: 那这儿还是状元故里。
1: 没错，
2: 既然说到这个状元的故里啊，咱今天就斗一回啊。您说是文斗武斗还是才艺斗，你打算先输哪样？哎，
1: 文斗那比巧，哦，武斗比绝，
2: 你瞧瞧，
1: 才艺斗
2: 这是
1: 比体重，哎，
3: 比体重，
1: 哪样我都得压你一头。
2: 你哪样你也没压我一头，除了体重。
1: 我今天厉害的是因为我后面有特别厉害的能人。
2: 那谁后边没有能人呀？
0: 好了，这节目还没开始呢，两位已经呛呛起来了，火药味十足。但是呢，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眼睛就是屎，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您要是看哪队呢，才艺秀得好，秀得绝，又能把我们平南的特产给大家推荐得好，您就把您手里的平南特产送给哪队，获得特产多的那队就算赢，赢了就能把我们的特产大礼包带回家。那您两位谁先来？
2: 那肯定我先来了。

0: 齐划一，而且花样还多，眼花缭乱。让孩子们做个自我介绍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广州市华都第一华都学校冠军跳绳队。
0: 冠军跳绳队，举个手，我看看有多少冠军，都是冠军。
2: 对，有团体赛，有个人赛。
0: 我觉得太厉害了，他们来推荐咱们的石峡龙眼，特别的有牌面。这个石峡龙眼啊，就跟咱们孩子们一样，饱吸日光雨露，然后慢慢沉淀养分，这才能有这么甜的果实。
3: 我早听说呀，这石峡龙眼特别出名，而且呢，这个口味清甜不涩。你都说它好，我也没吃过。
2: 不是不让你吃，但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努力。咱们呢，今天呀，做一个游戏。
4: 保卫龙眼游戏规则：两位嘉宾各挑选一名跳绳队员做搭档，进行双人跳绳。每人头上固定有一小筐相同数量的道具龙眼，每队连续成功完成五次跳绳，最终剩余道具龙眼数量多的一队获胜，获得品尝龙眼的奖励。
0: 开始。哎，没过啊，但是没掉，很稳。一个，一个，
2: 哎呦嚯，
0: 你自己得跳啊。一个，哎呀。
3: 找着问题了啊！我们俩呀，身高有差距。
2: 问题在于你，
3: 主要是水平有差距。让小肖带着点我。
0: 一个，两个，三个，还四个，五个，啊！挑战成功！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四个，他掉了二十四个，
0: 还剩下76颗。
2: 哎，接下来呢，该我们这组表演了。
0: 3、2、1，开始。
5: 黄老师，
0: 一个。
5: 黄老师，哎，掉。哎，这不算啊，不算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5: 哎呀，就那个体态轻盈。
0: 他还不相信人家摇的。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5: 重来。
0: 还有吗？没了。
3: 朋友们，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我觉得这都啊不用数了，我们的冠军就是只有志，
3: 还有小肖。哎呀，这是胜利的果实啊！
0: 咱们的这个石峡龙眼呢，皮儿薄，核小，果肉晶莹，无论是直接鲜吃，还是做成桂圆干，都非常的鲜甜。我们展示完了自己的能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升级一下挑战呢？
6: 行。
0: 可是呢，我们这。

0: 天现场刚刚因为一直在下雨嘛，所以现场的地面是湿的，会影响他们这个发挥。那也为了让大家看到更精彩的表演，我们换个场地一起来看，
1: 谁先开始挑战
2: 30秒交互绳竞速突破250个。

0: 是我忘了计数，就是记我也记不出来呀、啊，
1: 太快了，
2: 记不了。
3: 134
2: 哦，双脚是268个，
4: 超出了18个。
2: 把掌声送给孩子们。第二位挑战的选手是
5: 单人双摇竞速，挑战成功100个，
2: 也是30秒。预备，
6: 跳。握紧，
2: 为什么
6: 跳的时候没有握紧手把手指张开了，比较难摇。
7: 右手握紧，

0: 那就先歇一会儿吧，也很棒，也很棒，也很棒。
1: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没关系，你已经很棒了。
2: 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自己其实是挺难的，因为216个也好，或者是100个也好，对他们来说已经在极限点了，
3: 已经是上一次的极限了。
2: 没错，
3: 对，
2: 能打破当然好，实在不行，我们也是冠军啊，我们也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预备，跳。
1: 我们计数最终成绩是
2: 101次。
3: 好，
1: 少年自有凌云志，奋勇拼搏敢争先。而且他们这些闪闪发光的少年冠军们，也让我们看到了状元故里勇攀高峰的精气神。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4: 厉害！刚才少年们展示的是激情四射，那接下来我带大家看到的是热血沸腾。

0: 这个就是我们平南地地道道的米粉，是我们平南富硒大米制作而成的。哦，大家品尝一下，香不香？
1: 米粉是越嚼越香，软糯香甜，特别好吃。
2: 咱们这个米粉好吃呢，就是因为大米好。咱们这是富硒大米，因为咱们地处北回归线，产的米就特别好。
1: 听平南的特色富硒大米好了，那蓝大哥是？
2: 蓝大哥当然是我们队的骑兵。
0: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铁齿铜牙特地罐罐。我用我的牙齿叼起来这张桌子跟五桶水，然后再背起这个我们平南的大米，再踩上这个罐罐。
2: 侯老师，咱俩搬一下试试。
3: 哦，行。
1: 好，准备，一、二、三，走。
2: 你使劲儿啊！
3: 不行，
2: 哎，
3: 不行，他不行，一会儿得偏了，弄你一裤子。
2: 咱们再求助一个现场平南的观众，怎么样？
1: 可以。好，慢点啊，慢点啊。

0: 咱们比他都紧张。
1: 慢点！
2: 哎呦！
1: 慢点！
2: 哎呦！哇！
1: 其实，在咱们节目来有很多能人啊，晃管见过不少，但是负重晃管的，我第一次见。
0: 天哪！
1: 太厉害了！我就是站在上面就是个奇迹。
0: 表演的确实精彩啊，但是呢，您看您刚才视频里说的是轻功，
3: 明白了，就是视频里那个没展示。
1: 蓝大哥，轻功咱能来一个吗？
4: 我可以用四个鸡蛋来展示一下，上道具。
1: 如果我们蓝大哥成了，我多了不要，现场的朋友们给蓝大哥来5秒钟的掌声，好不好？来。气运丹田，蓝大哥此时此刻在吸收咱们平南的灵气，准备开始。哎呦！每筐大米50斤，
3: 哇！好，等会儿。哎，
1: 啊，还一个一个的。太牛了！
4: 这次呢，能在平南这里。表演我也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有底气，所以我想再增加难度，就是我荣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而且这次我挑战了比吉尼斯世界纪录还要高难度，啊，走那个鸡蛋桩的时候都是每一只脚是2个鸡蛋，而且只是上到上面就可以了，这次我还有下坡，下坡大家知道上山容易下山难，希望也再一次突破自己。
1: 屏气凝神，
4: 这次呢要演上山还有下山，之前是没有演过，第一次在台上表演，所以呢确实心里真的没有底，特别特别的紧张。
3: 现在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在前面的那只脚，而且就一颗鸡蛋。
4: 平时我的蛋托我要粘稳的，这次呢下雨没办法粘稳，都是晃动的，所以第一次失败了。
3: 加油，蓝大哥！
4: 现场的观众给我加油，我感觉确实有一个猛的那个力量产生了，所以我就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挑战。
1: 加油！

0: 非常的轻，力量全部都在前脚掌上。
1: 现在这样找这个平衡就已经非常难了。
0: 哦，好。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话，每一个人都不敢说话。
2: 真的。
3: 哇哇哇哇，厉害！
0: 甚至不敢呼吸。

0: 下面就是蓝老师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1: 是的。好。第一步。
0: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曙光了。
2: 最后几个最难。
1: 没关系，没关系，不慌，不慌，没关系。
2: 调整，调整。
1: 没关系。
0: 不着急，不着急。好，已经稳了。
1: 保持平衡。
2: 你看下面太难了。
1: 是的。
0: 对，真是。
1: 好。
0: 哎呦，好。哇！
2: 太精彩了！你看，虽然蓝大哥是扎根乡土，但是呢，不甘平凡，用自己的实力，把我们的自己的技艺带出圈，同时也带火了富硒大米。
1: 说的太对了，把掌声送给蓝大哥。石老师真不错，
2: 我们队都是能人吧？
1: 太厉害了！
0: 等会儿我们这能人出来，让你看看，也有点东西。

0: 下好，我是包汉松，今天我特意带来了我们大安的点心给你们尝尝。这个点心啊，在我们大安甚至更远的地方都很出名的，
1: 很好吃，
2: 有点像糯米皮包的饺子。
0: 是啊，它就是用糯米包的。
3: 英志啊，对，好吃不好吃？
2: 还真好吃。
3: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3: 吃饱没吃饱？
2: 吃饱了。
3: 吃饱了啊，不能白吃。
2: 那什么？
3: 得跟我出出力，干个活去。
4: 哎，你看，我就知道啊，这就没有白吃的事儿。
2: 得嘞，干活去。
3: 走走走。
4: 这么大阵仗，这是要干嘛？
3: 这个呀叫水柜，这也是我们大安镇的宝贝，百年的风俗啊，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
2: 水柜是第一次见，
4: 头一次听。
2: 来吧，那这怎么用啊？
0: 这个气球就是代表火球，
2: 火球，
4: 火球。哦，这就压上了。

0: 就属于古代的灭火设备，
1: 消防设备，
0: 消防设备。哎，我还真是人生第一次见到，
2: 而且我觉得它的力度很大，就特别像咱们现在的消防员用的消防车。
0: 是的，
2: 对吧？通过这种上下的挤压，其实就是把水给抽上来，
3: 和那个水泵差不多的。嗯，这个水柜呢，就是清朝道光年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了。
4: 我的名字叫水柜，我诞生于180多年前的大安。据说在那年，大安发生了一场大火，几乎沦为一片废墟。从此，大安的人们对预防火灾特别重视，发现任何火灾隐患都会相互转告，哪里发生火灾也会团结互助，共同灭火。后来，便有了民间消防队，也有了我。我生来就是为了震慑这一方安宁，我的存在让这里的人们有了一种独特的安全感。我已经老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记得我，他们把我写进书本里，把我编进情景剧里。每年的农历8月20日，大安的人们会一起庆祝消防节。他们像很多年前一样，拿着水枪，戴着头。

参加灭火比赛，他们怕后来的人忘了我，也怕他们忘了10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

0: 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居安思危。
1: 不管是咱们180多年的叫水柜，还是到了现代我们现代化的消防工具，我觉得变的呢是我们的技术，不变的呢是我们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出啊我们新时代的守护者，咱们平南县消防救援局的消防队员们上场，
2: 有请。
0: 大家好，我是平南县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杨庆华，这位是我们的特勤班班长杨燕婷，第二位是我们的特勤班战斗员朱海清，第三位是我们战斗班班长王翔。消防救援队伍的职能定位是全灾种大应急，所以说我们的日常的这个救援任务不单单是灭火，还有水域救援、山岳救援、地震救援、车辆交通事故救援等等，还有社会救助，这些都是我们消防队伍这个职能范围。
2: 而且我听说现在的训练特别的精准，这个要求还很高是吗？
0: 要求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必须是贴近实战，精准高效迅速。
1: 而且今天还要挑战高难度的技巧。
3: 好吧，那咱展示展示。
0: 日常的训练当中，这几个科目都是我们提升精细化水平的这些科目。我们首先挑战的是机动链锯来开启这个玻璃瓶盖，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2: 好，挑战开始。
4: 机动链锯主要用于消防救援人员破拆竹制、木制、塑料等轻质的障碍物，便于我们开辟消防救援通道，营救被困人员。

0: 来就直奔我们的第二项挑战。
1: 第二项挑战是无齿锯来切割灯泡上方的钢丝，确保我们灯泡不破损。
2: 这个感觉比刚才那个还有难度。
0: 更难了。
1: 这个我们日常考核的时长也是要求在1分钟以内完成。
0: 好，挑战开始。

0: 的是太厉害了，不管是我们100多年前开始的大安叫水柜习俗，还是消防队员，他们正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传承守护家园的这份信念。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也有一份非常有意义的礼物想要送给我们的杨政委，也送给我们的消防队员，有请我们的包老师。
1: 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安人第一代灭火的家伙，今天我就代表我们大安的老百姓把这个东西送到我们平南消防同志的手里。
2: 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啊，
3: 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
0: 是的，其实是一种传承，我也相信有了这份传承，我们平南的明天会更加美好，更加安全。感谢你们，
3: 谢谢
2: 同志啊。你看见证完这么神圣的时刻啊，我们又有历史又有传承，你觉得怎么样？
3: 侯老师啊，说实话您确实有备而来。
2: 哦，当然了，
3: 但是接下来我的这位能人绝对会让你心惊胆战。

0: 然可以双手拖把骑高空自行车，天哪，我看得我都心惊胆战了，真的好高啊。
1: 哇，他们真是太厉害了。
2: 哇，猴哥来了。
1: 这个猴哥是不是把这个十万八千里的这件事具象化了？双人自行车，哇，这是默契，彼此的默契，同时也是彼此的信任。这两波在中间汇合了，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哇，掉头！车子在高空当中还能掉头？哎呀，太厉害了！哇，他要干什么？他要站在车上。我的天哪，刚才不服法我觉得已经是太厉害了，居然能站在车座子上。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艺高人胆大。哇，倒骑自行车。朋友们，我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见过各种骑自行车的，有大车，有小车，有高车，但是像这种一个人在高空当中倒骑自行车的，我真是第一次见。

0: 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精彩，每个动作都那么刺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无限风光在险峰。虽然他们现在的表演很惊险，但正是有这样精彩的表演才能成就他们的风采。
1: 既危险刺激，但是看起来又极具这种观赏性。
2: 能够在150米高的钢丝上这么从容地去表演，真是太厉害了。

0: 吓我一跳，哎呀妈，吓我一跳，我以为失误了呢，结果是人家艺高人胆大，故意的来了这么一个在高空当中的一个蹲坐啊，同时还做了俯卧撑，哎呦，太厉害了，太帅了，太精彩了。哎呦，这悠闲的感觉好像他不是在高空当中，好像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艺高人胆大，真是太厉害了。哇，真的是四个字形容啊，惊心动魄呀。
1: 没错，
2: 太吓人了。
1: 哎，我问您一下啊，您在150米高的钢丝上是什么感觉呀？
3: 其实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在上边可以看到我们北地山最美的云海。
2: 哎，确实是这样的，你们没发现吗？就是咱们北地山的美景特别多。
0: 对，
2: 而且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还有很多可以住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山景房，还有星空房，
0: 各种民宿，
1: 推开窗户就是风景。
2: 没错。哎，
0: 那刚才的表演呢都给你们看得目瞪口呆了
2: 啊。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升级挑战。
4: 接下来我们的挑战正式开始，龙岩也已经就位了。
0: 大家看到了啊，现在呢在150米高空的钢丝上呢一共挂有10串龙岩，小徐团队呢要在3分钟之内在钢丝上行走100米，并且将10串龙眼呢全部采收完成，并且没有掉落，即为挑战成功。
5: 我觉得就是四个字，不可思议。他们两个人每迈出一步，每蹬一下车轮，我觉得我们都替他们捏一把汗。
4: 其实我觉得前面的都还好一些啊，相对来说比较平稳。
0: 随着他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觉得他们这个难度会逐步的增加。

0: 啊，因为到中间了，包括这个风啊，包括阻力啊，肯定会更大。
1: 今天的风还是有点影响它前进的。好，到了第三串，慢一点，非常好，稳扎稳打的前三串已经全部拿到手。到了第四串，哎呀，
2: 哎呦嚯，吓我一跳，
1: 坐下了，
2: 坐到了钢丝上。
1: 我觉得这样坐下再站起来还是有点好，有点困难。哎呀，看的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
2: 我觉得这个一蹲一起，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1: 整个绳索还是在上下的晃动，
2: 每个动作看着都挺害怕的。但是他们感觉这是如履平地啊。
0: 我相信呢，都是他不断的练习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2: 我看好像离终点越来越近了，但是离终点越近，我觉得对体力和精神上都需要更加的高度的这个紧张和谨慎，因为稍有闪失，我觉得这个龙眼就可能掉下去了。他们的这个从容感，我觉得真是非常的佩服，真是不知道得练多久才能练到这身功夫。
1: 在上面这种荡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明显。他还是在上面一直保持着这个杆的平衡，还得要注意脚下的步伐。然后再看到我们前面这一串是最后一串了，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拿到我们最后一串龙眼。
0: 哇，太酷了，成功了，
1: 非常好，挑战成功，
3: 太震撼，太精彩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北地山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杂技，更是一种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精神。
4: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有请出我们队的乡土能人。

0: 小米，第一次见面，我给你准备了一捧玫瑰花。
1: 哦，这是送给我的。
0: 对，
1: 真是，你看这颜色就不一样，哇，这纹路也不一样，味道也不太一样。
2: 哎呦，有股炖肉的香味儿。哎，
1: 有股陈皮的味道。
0: 没错没错，这就是用咱们平南的陈皮一片一片折叠而成的。
3: 真好。
1: 匀速摇它才能出来那个声音。那这个是自己就能制作吗？
0: 对，没错。接下来呢，我来揭秘一下刚才是怎么样把我的声音刻录在这个铝箔胶带上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接下来呢，我来揭秘一下刚才是怎么样把我的声音刻录在这个铝箔胶带上了。
4: 好，
3: 那么这一次录谁的呢？
4: 我的。
3: 好，首先呢，把这个铝箔胶带呢贴到这个滚筒上面，贴得越平整越好，
4: 越平整越好。
3: 边撕边贴，这个位置固定了一个泡面筒，
4: 泡面筒
3: 底部我粘了一个笔芯的尖儿，给它上面固定四颗螺母。这个四颗螺母
4: 加重量，
3: 就会使得针尖在上面留下来的刻痕就会
4: 深
3: 一点。
4: 嗯，
3: 好，接下来由我来摇动。好，您来说话。
5: 大家好，大家好，能人秀艺，特产出圈。
3: 这个刻录出的痕迹上面有什么特点？
4: 还有一点小颗粒。
3: 那个小凹坑就是你刚才的声音的信息，使得杯子底部在震动，然后针尖就会戳那个铝箔胶。那么要放的时候呢，就把上面的这几颗配重给它撤下来。
4: 好期待呀，能出个什么声？
3: 我们来播放一下，看看会不会出现刚才的声音。
5: 大家好，大家好，能人秀艺，特产出圈。
6: 这是一个如此简易的一个设备。
4: 是的，
6: 这就是泡面筒，这就是笔尖儿。
4: 是的，
6: 就能做出这么厉害的留声机，哇，太棒了。
7: 我要给你们介绍介绍田老师，人是物理老师
4: 哦，
7: 一直呢致力于这个青少年的科学教育工作。他能把一些有趣的好玩的抽象的这些科学原理呢，人用这个科学秀的方式给展现出来，
4: 科学公开课。
7: 对对对对，
4: 还能不能再给我们教几个，带我们玩几个这个科学小实验，有趣点的。
3: 那现在我们来用面粉做个实验。
4: 好，没问题。
3: 问大家一个问题，用打火机能不能把面粉点燃？
4: 不能啊。
6: 能烧黑，但是不能点燃。
3: 接下来这个实验需要专业的人士在专业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来
4: 的，
3: 请我的助理。这里是一根塑料管，这个桶子模拟的是什么呢？模拟的就是厨房。
4: 嗯，
6: 哦，
3: 那么这个桶子的口模拟的是厨房的什么呢？
4: 窗户。
3: 点燃蜡烛。那么接下来让面粉布满桶子。好，稍微离远一点点。三二一，吹。

0: 天哪，
1: 我都感觉到热浪，
2: 这怎么会冒火呀？
3: 一个小小的蜡烛的火焰，让刚才的面粉产生了，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蘑菇云的感觉？
1: 看见了，
0: 看见了。对，
3: 现在窗户是
1: 开着的，
3: 开着的。
0: 那要是关了，
3: 啊，对，要是关了呢？
0: 那是不堪设想。
3: 这里有一张
1: 纸，
3: 纸
1: 卡纸，
3: 把它盖上。那么这就是窗户的
2: 玻璃，
1: 玻璃。
3: 对，接下来把盖子盖起来，让它在密闭的空间里边。刚才是开放的，现在是密闭的。准备，三、二、吹。
1: 我的天哪，没有想到生活当中如此平常的一件小事儿，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祸。那除了这样的小事儿，还有别的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不知道的小事。
3: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换生活中另外一样东西，酒精消毒液，每个人都会用到吧？
1: 对。
3: 好，我把它喷到我的胳膊上，消毒的过程中你会感觉
0: 冰爽爽，清清凉凉。
3: 没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酒精的蒸发的速度更快，
1: 哦，
3: 所以它会让人快速的降温。
1: 是。哦，
3: 这里模拟的还是我们家的厨房。好，现在我用酒精消毒液给瓶子里面喷，一、二、三、四、五、六
1: 下。

0: 我就敲对六下而已。
1: 嗯，
0: 拧紧盖子，我用这个热水淋一下，你捏一下，比刚才
1: 哦胀气了。
0: 小米来体验一下，酒精遇到小火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好的，
0: 右手握着后面，左手握着前面。
1: 好，
0: 说开始发射。
1: OK， 收到。
0: 拧开盖子，插进来，三二一。
2: 刚才发生什么？看他的表情。
1: 什么？啥？我听不见了。区区六下酒精喷雾，它就能有这么大的后坐力。
0: 为什么刚才发生了这个现象？就是因为喷到瓶子里加热之后，它变成了酒精的
1: 气
0: 气体跟氧气混合，这时候它就很不稳定。
1: 是的，
0: 遇到一丁点的小火星它就会发生燃烧，但是在封闭的空间里面还是燃烧吗？
3: 爆炸。
0: 对，就是叫爆炸。
1: 就比如说如果在家里边用酒精，一定要开窗通风，
0: 消完毒之后先开窗通风，快速的降低房间内酒精气体的浓度。
1: 是的，
0: 因为他已经把病毒已经杀死了。
1: 我觉得这两个试验真的特别的震撼，因为用这些有趣的物理实验让每一个朋友都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安全的知识。感谢田老师，
4: 很厉害。侯老师啊，说实话您确实有备而来。
3: 那当然了，
4: 但是接下来我的这位能人绝对会让你心惊胆战。

Thank you.

0: 兜着了。
1: 好，
2: 哇，
1: 好，
0: 这是一种祝福，
1: 对，甩财呀、啊。
2: 提名独占鳌头，太精彩了！
3: 大家好，我们是平南会中堂龙狮团。
4: 我跟你们说，这可不是一支普通的狮队，
2: 得过什么奖？
3: 在2024年。

0: 中国龙狮公开赛湖北黄石站南狮高庄自选道路获得银奖，
1: 在2026年贺州狮王争霸赛高庄南狮组获得第二名银奖。
2: 哇，太厉害了！
3: 因为我们平南是状元故里嘛，所以我们从小就在状元文化熏陶下长大。当初创立这支队伍，就是想把家乡的醒狮技艺传承下去，也要把平南人从文尚武、自强不息的状元精神传承下去。训练再苦再累，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心里始终有一股劲。做人要真上游，舞狮就要当狮王，不辜负这片状元故里的养育，更要让传统醒狮在新时代舞出新风采。
4: 去年第15届全运会首次将舞龙舞狮项目纳入群众展演项目哦，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咱们这支狮队就肯定是一支状元之狮。
5: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平南好物还有我们的精彩绝技已经亮相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30位观众朋友，每位手上的平南水果就是我们的选票，那您喜欢哪一队带来的精彩绝技，您就将手里的水果投给哪一队，选票多的那一队将获得我们的平南特产大礼包。好，我们的30位观众朋友已经投票完毕，恭喜我们的侯振鹏队获胜，获得我们的平南特产大礼包。今天我们不仅见证了众多乡土文化能人的精彩绝技，同时也感受到了平南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5: 本节目感谢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融媒体中心的大力支持。
7: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天了？有没有五十天？
1: 又到海龟卵孵化季，他们日夜坚守。
2: 估计今晚能出来了。
0: 希望啊，希望能出来。他就互相打架，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有一些不太听话的。
1: 二十多年守望，只为心中那份梦想。
0: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产卵地越来越多。
1: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夏中荣倾情守护海龟的故事。
2: 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非常健康，很活泼，很有活力。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今天是多少天了？有没有五十天？
3: 有，
0: 有了。啊，
2: 估计今晚能出来了。
0: 希望啊，希望能出来。
1: 七月底的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是夜里12点多了，正高级工程师夏中荣与同事们，却依然在一片沙滩观察海龟卵的孵化情况。
0: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在全国吧，就是突破了，绿海龟的人工繁育这个技术啊，在当时呢是全国首例。那么现在每年呢，就是出生的这些小海龟啊，都是1000只左右。
1: 人工孵化海龟卵的地方是一个模拟野外环境设计的人造小沙滩，在这里进行海龟卵人工孵化。能尽量减少恶劣天气和天敌的干扰，进而提升孵化率。
0: 我们人工繁育的海龟啊，在我们这个人工沙滩上面产卵啊，我们晚上呢也去巡逻了，也去看了啊，它有没有出生啊。那么出生之后呢，我们会收集起来啊，把它呢放到我们的繁育基地啊，再养殖一段时间啊，再放生。
1: 这一批海龟卵最近开始有了孵化的迹象，因此夏中荣和他的同事们这些天夜里都会守护在这里，观察海龟卵的孵化过程，随时迎接海龟宝宝出壳的那一刻。
0: 7、8月份呢，刚好就是海龟产卵呢孵化一个高峰期，就是我们这些海龟呢，就是小海龟啊、稚龟啊，它陆陆续续的，就是从这个卵窝里面要爬到这个沙滩表面，那这个就是要面世了啊，就是出生了，所以呢，我们这些巡护的工作呢也要加强。
1: 就在夏中荣和同事们继续观察海龟卵孵化状况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突然闯入了人造小沙滩。
0: 好厉害哦！
4: 巨猪的，这来看一下啊。
5: 它不是主动咬人的，不要踩到它。
0: 很小心哦，这样拿的。
1: 毒蛇出现在这片沙滩上，对于夏中荣和同事们来说，虽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仍然让大家十分紧张。
0: 你们工人要一定要小心，
5: 手电打好啊。
0: 是啊，对，那暂时没有，我们还是要离开这个产卵场哦。
1: 根据以往经验，夏中荣判断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今晚不会出现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情况之后，与同事们离开了这片沙滩。第二天一大早，夏中荣依然如往常一样开始照顾保护区海龟救护中心里一些身体出现状况的海龟。哦，
0: 这只去年出生的，哇，就是后肢，哎呀，被咬伤了。这个后肢你看，它就是在一起的时候，
5: 这是正常的后肢吗？
0: 对对对，是呀。
1: 看着这只去年出生与同龄正常海龟相比显得比较瘦小的小海龟，夏中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0: 生活嘛，他就互相打架，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有一些不太听话的啊，就互相就到处欺负别的小孩子。他海龟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个饺子的喙非常锋利。

0: 力的，是一种角质的，就是它吃东西主要就是靠这个角质的喙嘛。啊，我们通常所说的嘴啊，啊，它一咬咬住这地方就撕掉一大块，就发炎了。
1: 对于多年从事海龟保护工作的夏忠荣来说，每当看到受伤的小海龟，他虽然心里十分难受，但是也能理解这种现象是海龟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
0: 好的，你看，就是这种生存竞争，还有加强营养吧，恢复得快一点。好 ，OK。
1: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被渔民送来需要救助的海龟。夏忠荣每天都会挨个巡查一遍他们的身体状况。
0: 这是一只玳瑁，它的精神状态不好，你看它的眼睛啊，它现在呼吸比较微弱啊，浮在这水面上面啊，因为它肺里面呢是曾经进水了啊，引起炎症啊，它就不能下潜下去啊，就是说这个浮力系统呢，它这个已经被破坏了。现在要怎么说呢，给他一些药物来治疗啊，把他这个炎症把它消除掉啊，吃一些就是抗生素之类的。
1: 在保护区内，除了日常投放的海龟饲料，夏忠荣还会给一些受伤的海龟专门开小灶。
0: 开始吃了，很喜欢吃的。这些成年的龟啊，就需要这些蔬菜啊，大白菜很有营养的，能提供很多维生素啊。不要抢了，人人有份，龟龟有份。
1: 55岁的夏忠荣，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作为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正高级工程师，他从事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
0: 我呢是2006年的时候呢，就来到那惠东海龟保护区，当时呢是在这做科研。然后2008年呢，就从就是全日制博士毕业之后呢，就留在我们海龟保护区，工作呢一直到今天。
2: 不是啊，都要到楼顶上来。
1: 夏忠荣家里的这个小阁楼是专属于他的小小工作间。20多年来，他在这里度过了无数
0: 个
1: 不眠之夜。
0: 阁楼呢，以前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翻译吧，翻译这本书呢，海龟解剖，就在这个小房子里面翻译的。当时因为孩子小嘛，然后怕对他生活有影响了，所以休息啊睡眠呢有影响，我就自己呢找一个垫子床垫就放在这。困了就在这地方休息，然后醒了就起来在这书上面翻译。就是这个是中国首部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这个译著。
3: 这个当时翻译了多长时间？这个
0: 有3年时间。
3: 那你在
0: 所以很辛苦。对。
3: 那就你当时在这个阁楼。
0: 对，就阁楼，对对对，主要在阁楼完成的。
3: 也是
0: 一个顾问吧。
1: 夏忠荣手里的这本书不仅饱含着他的执着追求，还推动了我国海龟种群的恢复和研究工作。
0: 我们国内的呢，像海龟方面的专业的书籍呢几乎是空白。为了便于呢我们国内就是海龟保护这个事业这个推进吧，我呢就是翻译了这本这个海龟解剖，就是便于呢他们直接看中文就了解了海龟它的这个构造啊，还有就是分类啊等等都会呢有比较大的帮助啊。
1: 在这个并不宽敞的阁楼里，夏忠荣还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小爱好。
0: 是啊，

0: 然后平时呢，有时间呢就瞎画一下，搞一些喜欢吧，就是书法吧，这个爱好，比较乱，比较乱。
1: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惠东县大亚湾与红海湾的交界处，是我国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应该说，我们海龟保护区呢，是1985年的成立的啊。然后呢，当时也就4个工人啊，然后他们就住在沙滩上面啊，搭帐篷。然后87年呢，就开始呢，人工养殖的试验。
1: 保护区里的这片长约1000米、宽70米左右的沙滩，是我国大陆1.8万千米海岸线上最后一处海龟产卵地。这片沙滩三面环山，一面正对南海，每年都有一定规模的海龟在这里上岸产卵，因此当地的老百姓又把这里称为海龟湾。
0: 像我们就南中国海呢，最多的就是绿海龟嘛，就是我们见到的概率啊，就是占到85%以上。
1: 海龟有洄游的习性，成年以后无论游多远，每年的6月到10月，它们都会回到出生地来产卵。因此，海龟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是海龟的精神家园。
0: 一般来说，我们的绿海龟呢，它是忠于它的出生地的啊，就是说，它母亲呢把它这个产在哪一片沙滩上面，啊，就是海龟蛋孵化出小海龟，小海龟呢再经过将近30年，啊，这个发育啊，它才能够成熟，然后呢再回到它的出生地啊来产卵，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相当漫长的。它忠于它的出生地啊，这种忠诚度呢，达到95%以上。
1: 虽然保护区人工孵化海龟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人工沙滩上的海龟卵孵化也即将迎来小海龟破壳而出的日子，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夏忠荣还是会每天日落前后来到海龟湾的沙滩上四处眺望，期盼着野生海龟回到这里产卵。
0: 野生龟暂时还没有监测到，往年呢就是端午节前后啊，端午节前后呢，它就是，有上来呢，就是开始产卵啊。像去年呢，就有一只野生海龟啊，在我们的泽耀沙滩啊，产了4窝蛋。
1: 每年6月至10月，海龟湾便有成群的海龟洄游来此上岸产卵。每当夜深人静，雌龟便慢慢爬上沙滩，找到合适地点，挖出一个宽大的坑，开始产卵。每次产卵50到200多枚。龟卵在温暖潮湿的沙滩里自然孵化，经过49到60天，幼海龟便会破壳而出，爬入大海。
0: 今年对，可能还是全球或者说我们这个南中国海吧，这样的气候，看来就是海龟上来的数目呢比较少。
1: 可2024年，眼看已经是7月底了，夏忠荣没有观察到一只上岸产卵的野生海龟。这种现象不仅让他有些失落，更有些担忧。
0: 它不是每年都上来产卵。同一只母龟，它可能隔3到5年啊才上来一次，啊，就是因为跟它的这个生活习性，啊，这个食性啊都有关系。
1: 在夏忠荣看来，近海的捕捞作业就像一道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龟上岸产卵的最后一段旅程。另外，产卵期的海龟对环境异常敏感，上岸产卵前如果受到灯光和噪声的干扰，他们就会放弃产卵，迅速返回大海。
0: 这应该是一只狗，
2: 这只狗是吧？拍到了
0: 是啊，对啊，它晚上狗也上来，海龟还敢上吗？
2: 那晚上我们
0: 是啊，
2: 要派人巡逻，把狗给
0: 对呀，这怎么
2: 驱赶出去？
0: 就是不让狗上这个沙滩。对，
1: 为了应对这。

0: 挑战，海龟湾的监控系统在海龟产卵季期间全面启动，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沙滩的每一个角落，及时发现阻碍海龟上岸产卵的各种情况。但是眼看着2024年海龟上岸产卵的时间已过去近半，却始终没有发现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心中的焦急与期盼日益增强。他决定出海去平时有海龟活动轨迹的海域看一看。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海浪比较大，加上这小新山水道呢，涌浪也比较大，水底呢，它这个情况啊是有很多珊瑚，鱼呢就是，见到几条不多，可能躲到其他地方去了。
0: 随着水下无人机的缓缓前行，夏中荣仔细观察着海水里的世界。
1: 那些马尾藻呢，要比4、5月份呢少很多了，就基本上看不到了马尾藻。
0: 连续巡查了几个平时有海龟活动的区域，都没有发现海龟活动的身影。夏中荣是既失望又无奈。
1: 可能海龟呢，它也到其他地方去生活去了。我们周边呢还会有见到一些小海龟，就目前就这个情况。
0: 好消息突然传来，
2: 博士，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
0: 开心的事儿接踵而至，
1: 这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3: 啊，海龟下海了，
1: 下去了，哇，海龟回家了。对，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呢就在海边就能够看到海龟，在海边自然的、悠闲的生活。
0: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夏中荣倾情守护海龟的故事。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已经是7月底了，仍然没有发现有野生海龟上岸产卵的踪迹。夏中荣带着郁闷的心情，按照计划赶赴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充满了意外的惊喜。就在他离开保护区的当晚，人工沙滩正在孵化的海龟卵传来了好消息。
2: 博士，
6: 嗨，你好。
2: 今天刚好你出差广州，就出来一窝小龟了。小龟出来了。
6: 哇！
2: 很太好了，非常健康，很活泼，很有活力。目测的有接近50只。
6: 哇！
2: 哎。
6: 正好。
0: 随着小海龟们纷纷破壳而出，夏中荣的同事们迅速有序地展开了保护工作。
2: 你就收了。
7: 哎呀，看一下，
2: 这两个不错。
0: 刚刚破壳而出的小海龟比较脆弱，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小海龟的数量，更要让每一只小海龟都能及时地得到妥善的安置，确保它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2: 脐带露出来了，没有完全收进体内，这样子以后容易感染。
0: 将已经爬出沙子的小海龟全部收齐之后，大家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还有一些小海龟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及时爬出沙滩，而这些小生命正面临着窒息的危险。
2: 有啊，
7: 这些就是后面没有爬出来的。
2: 哇，我们也拯救了几只哦。如果在自然界，他们就活不了了。
7: 自然界的话，它可能要等的时间会很长。如果说它体力不够的话，也会被闷死在里面。
2: 哦。
7: 对啊，这些就是还没有爬出来的。
2: 我来协助。这几只。

0: 是你亲手刨出来的哦。
1: 海龟卵壳上附着着大量的粘液和细菌，这些都可能对小海龟的健康造成一定威胁。
2: 好好好，
0: 要不要戴手套？马上要接触那些蛋壳了，蛋壳有很多粘液，也可能会发现很多没有孵化成功的小海龟的一些
2: 出来一些
0: 残肢啊之类的啊。怕那工作人员手感染，要戴个手套，怕自己感染。
1: 时间对于刚出生的小海龟来说至关重要。
0: 走了。
1: 尽管已经是疲惫不堪，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些小生命带回海龟救护中心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安置在更加安全舒适的环境中。
3: 好活泼的。
1: 两天后，从广州赶回保护区的夏中荣第一时间来到海龟救护中心查看刚出生不久的小海龟。
3: 啊，是吧？都比较健康哎，但是小一点，我来看一下它。哦，它肚脐还有一点，还没有愈合好。
4: 这个大概还有几天？
3: 这还得要三五天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有新生的这个细胞嘛，产生嘛，这些白色的。
1: 刚出生的这批小海龟状况良好，这让夏中荣十分欣慰。他接着给另外一只成年海龟做例行身体检查时，这只海龟的身体状况更是让他十分开心。
3: 哎，你看，地板这种乳黄色，这只还是非常健康，可以回大海了。
1: 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龟池内收养着不少人工孵化的幼龟和救助的海龟，每年保护区都会挑选一定数量的海龟放归大海。海龟回归大海以后能否健康地生存下去，如何追踪它们的迁移路线，一直是一个有待攻克的难题。卫星定位器造价昂贵，不便于大量普及。夏中荣正在尝试使用一种操作成本更低的方法，他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提高海龟救助的成功率。
3: 我们这二维码呢是一种跟我们海龟啊这些野生动物亲和的一种材料，是比较环保的，环保的材料。对海龟来说它没有伤害。
1: 经过一段时间放归大海前的野化训练后，2024年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一批放归大海的海龟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从海龟湾放归大海的第一批海龟算起，这些年保护区已经累计放归了60000多只海龟，但是到目前为止能真正回到这里来产卵的海龟，夏中荣坦言他还没有见到。
3: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国的海龟呢产卵地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大海里面的海龟呢也是越来越多，我们公众呢就在海边就能够看到海龟，是吧？在海边自然的悠闲的生活啊，在这个吃草啊什么的，这种场景呢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这呢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

0: 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120度，180度，
6: 哎，
5: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6: 哎，
5: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6: 极限。
5: 哇，我的妈！它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7: 哇，它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0: 视舞台，
1: 集结好人来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我来啊！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4: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2比拼制，每2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4: 有请。
5: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啊。
6: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4: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又晃，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4: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4: 这是好几个圈儿
3: 啊，好几个圈儿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好，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4: 其实棒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4: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6: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4: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0: 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1: 是，
0: 哎呦，
2: 双脚了。 其实
0: 拿这个称号的话，
1: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3: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2: 没错，
3: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1: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2: 这是拿上个啥呀，球吗？
0: 倒立舞者之王。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1: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4: 这球是360度的，
2: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2: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1: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2: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
1: 哎，
0: 可以啊，
1: 哎、慢慢的来，大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2: 我可撒手了，哥！
1: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哎
0: 你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1: 兄弟，你再想一想。
0: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二、三、
5: 四、
0: 五、
5: 六、
0: 七，
2: 还会转圈，
0: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2: 太牛了，太牛了！
1: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2: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0: 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1: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0: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1: 对，
0: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1: 开始转了啊！
0: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5: 90，
0: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
1: 哎，
0: 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1: 哎，哎，
0: 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
1: 太，
0: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1: 不是刁难你，
0: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1: 对了。

0: 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三个关。
1: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三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2: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1: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来。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晃管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
3: 而且相当的稳。

0: 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
2: 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好，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儿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儿，喂，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观众朋友们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0: 对，
2: 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1: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

0: 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1: 说得太好了，用记忆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2: 谢谢荣海，谢谢。
1: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2: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3: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2: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会儿呢，天翼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他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1: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4: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在地面上。
1: 我觉得这个好像，
2: 这不太可能，我趴着我拿手够我都够不着。
0: 大家想一想，他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他要超过自己的
2: 极限。

顶住，我的天哪！哎呀呀呀！碰着了，加油！

0: 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0: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
1: 天哪，这也可以，我的妈呀，
2: 倒立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
1: 喝干了，
2: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

0: 造过世界纪录，
1: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翼，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秒，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翼挑战成功，
2: 祝贺天翼。
0: 今天天翼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1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3: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4: 这得怎么弄啊。
0: 在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2: 3 2 1
0: 开始计时，一个两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2: 它不光得往里放，它得还得转圈儿。

0: 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4: 一个，
2: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2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1: 20秒了。
4: 7个，8个，
0: 8个，加油！
1: 30秒。
4: 9个，
2: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1: 40秒。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3: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1个。2个，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在。

0: 十一、十二、十三，
1: 还有三十秒。
0: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1: 十八，难度越来越大。
0: 十九、二十，
1: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挑。
0: 二十一，
2: 而且桌子上还有雨滴，有点滑。
0: 二十二，
1: 很接近了。
0: 二十三，
1: 加油！
0: 二十四，
1: 还有最后三秒。二十五，
0: 好，
1: 时间到，二十五个，挑战
0: 成功。
1: 的表现的是柔韧，但柔韧中透露着坚韧。我想问一下天意，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1: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意，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5: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6: 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0: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7: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8: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这个是什么？
9: 平江面筋。
1: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4: 丰收双宝，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1: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4: 对对对对，怎么样？
1: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5: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1: 嗯，那这个呢？
5: 贝贝南瓜，
1: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5: 是的，是的。
1: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站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这也可以。
1: 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地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的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撒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你撒吧，没事儿，撒，哎，撒，撒，哎。
4: 我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哦。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5: 你得晃啊！哎，
3: 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5: 没错，
1: 是吧，杨叔？
6: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5: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5: 加油。

0: 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1: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我的目标是达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了。
1: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0: 对，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1: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0: 对，
1: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1: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2: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加油加油！哎呦，这个太有难度了，真的。
1: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方向都很难睁开眼。
3: 对，
0: 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1: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0: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3: 加油加油！
1: 最后1米的距离，
3: 离他远一点，快说离他远一点。
1: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0: 震撼，
3: 确实厉害，
1: 棒极了，
3: 确实棒，
0: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1: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叔，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0: 单杠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把单杠玩出了花，单杠上做俯卧撑。支撑，这个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哇，夹住单杠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了，这也。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5: 再来一个。哇！
1: 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2: 太厉害了！
6: 人家做引体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7: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6: 对。
7: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6: 来啥了？
7: 俯卧撑。
8: 好了，我们俩比试一下。

0: 老妹儿，
1: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哎
2: 呀，这小腿儿
1: 也要单脚。哎呀，
2: 哥翻身。
0: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3: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0: 我现在是140斤。
3: 140斤没问题。
4: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0: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2: 搁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太厉害了，
2: 太帅了，
3: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3: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3: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10多年嘛。
1: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1: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儿。

0: 哇，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儿，
1: 有戴眼镜啊。
2: 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3: 对，
2: 还有更牛的，哎，
4: 还有更牛的，
2: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2: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5: 5米，哎呦，
2: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儿特别热，所以他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2: 好，好，好。哦，太空漫步，
5: 旗帜起来了，
2: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
3: 啊，这太有感觉了！
2: 我们不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2: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0: 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哦，
5: 漂亮，
2: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挑战
2: 成功，
0: 太震撼了，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3: 怎么样，厉害了吧？
2: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晚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6: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2: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7: 我叫艾贤龙，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8: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2: 贤龙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9: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3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8: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宁宝的特产呢。
10: 这是来自我们宁宝焦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11: 我们焦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2: 国潮卖货郎。
12: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12: 好，我来拿出来。
2: 这是个大家伙。
12: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

0: 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拨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换一个盘子在这里，
1: 哎呦还转起来，
0: 对，把它转起来，哎，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2: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个是木棍上放着拨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0: 表演一下吧。
2: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有趣，
0: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试一下，
1: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哟哟，
2: 哎呀，稳稳的接住。
0: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3: 能行吗？
4: 可以。
2: 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0: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3: 哎呦，哇，
2: 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哇，
3: 瓶子斜着的，
2: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哇，
5: 太棒了！
0: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2: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0: 好，老师，您先帮我拿一下，来看好了啊。
2: 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0: 来，可以了，
2: 他是要把这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他有一根针，他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他这个木棍上，这个真的太难了，
1: 说实话太牛了，
2: 这哇
3: 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0: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2: 卖货郎18般武艺样样精通，
0: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5: 你还能把它转熟了是咋的，
1: 现做呀，
2: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哇，
1: 鸡蛋还在转，
2: 还在转，
1: 对，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

0: 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1: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2: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
3: 国潮
2: 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1: 我也想问问乾隆，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2: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1: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乾隆，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4: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林宝焦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纯 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村 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姐，你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2: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

0: 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2: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3: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2: 好好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1: 可以。
5: 哎，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他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个那个断桥。

0: 凉了。
1: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0: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0: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
1: 茉莉花啊！
0: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2: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的。哇，
0: 啊，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

0: 无处不在啊。
1: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2: 好好好，
1: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0: 那来吧，
1: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0: 对，我挑这个针管。
3: 那我来这个。
1: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我来个瓢吧。
0: 那我就来扫把。
3: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不？
0: 这还是有音乐天赋，我觉得。
2: 差不多吧。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来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小妹我不等着。
1: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器、
3: 唱九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花。

0: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2: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0: 太热闹了！
3: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4: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晚的舞台。
1: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0: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3: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0: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3: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组合鞋。
0: 好的，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

0: 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1: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2: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脚组合，
3: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瑞饱满，长势喜人。
4: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卖烟，酿出醇厚咸香。
5: 我们在某地等你来。
6: 永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7: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8: 我们宁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9: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宁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10: 好厉害。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1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1: 来到渤海区。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了。

0: 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1: 这还是地道。
0: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2: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0: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3: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0: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啊，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
1: 哎，你看，
0: 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翠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是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3: 你听见我又怎么
2: 还有一样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还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4: 谁干的？
5: 厂长，全场
6: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再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地球之胜，
2: 哎，脚定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这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2: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2: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
4: 可以可以，
2: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2: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
3: 哎，踩的。

0: 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啊，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
0: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2: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
1: 哇！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20秒，
0: 加油！
1: 10、9、8、7、6、5、4、3、2、1，时间到。来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3: 1、2、3、4、5、6、7、8、9、10、11、12、13。
0: 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在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双跪，对，双跪，
1: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哇，厉害！
2: 哎，我
0: 对，要把腿撑开，
2: 还蹬起来。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养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吧？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1: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对，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
0: 摇摇晃晃，
1: 很不稳当。哇，
0: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2: 对，
1: 难度很大。哦。
0: 坐上来就很难，
1: 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咱们在钢丝椅上。对啊。哦，还能倒回来。啊，对，能前走能后退。哦。
0: 这叫钢丝椅上一心多用顶技。哦。今天有风哈，
1: 把这个伞顶在嘴里，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那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1: 对，还要转。
0: 这叫一心三用。哦，看到没？
1: 哎呦，
0: 有风，
1: 这么
0: 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1: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1: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0: 对。
1: 对，这杂鱼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钓鱼。
0: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
2: 厉害！
0: 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
1: 上劈叉，
2: 钢丝上劈叉呀？
1: 对，钢丝上劈单叉。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0: 还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1: 这叫荡秋千。
2: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0: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3: 好嘞，
2: 那我找人了啊，
4: 我来，
2: 这边。那个，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3: 那你就自己一伙吧。
2: 来，欢迎。哎，就行，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0: 比赛开始。
3: 哎，不对，
0: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2: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0: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2: 对，就
0: 好，
2: 对，
0: 天笑可以啊。
2: 对，哎呦，可以啊。哎，
0: 不是姐，你在干嘛？
2: 过小溪呢，姐。
0: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2: 好，
4: 加油，加油，姐。
0: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2: 厉害，
0: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4: 好，加油。
0: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4: 好，
0: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6: Ready go。 哇，
0: 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2: 你怎么那么快啊？
0: 哇，哎，慢点慢点，
7: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0: 拿长城砖，
7: 你
0: 好的，恭喜海宁。
2: 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7: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0: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4: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嗯。哇，海宁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啊，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咋

0: 你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永志，你这干什么？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3: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3: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太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儿。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谢
0: 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6: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6: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6: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6: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6: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加
1: 油加油。
0: 2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大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

0: 这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换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恭喜恭喜，
0: 真棒真棒。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0: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各部门写作业啦，渤海镇百里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4: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5: 俺老肉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6: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7: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3: 咱们动起来！

0: 开始喽！
1: 大家好，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2: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0: 哎，这个是瓷盆。
3: 哎呦，哇，哦，
4: 盘子盆都行。
2: 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0: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2: 这个能转不能？
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2: 行，你注意点啊。哇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0: 还有托盘，
4: 长方形也行。
0: 对对对。
4: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3: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0: 是的。
3: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2: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3: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2: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4: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4: 来来来，
2: 试试。
4: 掌声响起来。
2: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3: 可以了，刘大哥，
2: 我越转越快，
4: 这还能接呀，
2: 还能抛接，
4: 哇，连续两次，厉害，
3: 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0: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2: 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0: 你看比我都长，哎，
2: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0: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4: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5: 想。
2: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4: 咱试试，刘大哥，
0: 我只能试一下啊，
2: 试一下。
0: 一、二、三，哇，
4: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3: 成功！
2: 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盘，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4: 太丰盛了！
0: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4: 王师傅，您给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6: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4: 尝尝啊，
2: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6: 对，
4: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2: 没错。
4: 好，下一个
6: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4: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2: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4: 是，
2: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6: 栗栗香芋，
4: 嗯，又鲜又香。
6: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大白菜，
4: 这个更加清甜了，
2: 对，
4: 而且很爽口。
2: 没错啊，
4: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2: 谢谢，哎，
7: 好，哎，
2: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0: 地下吧，
1: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放这儿，就放这儿，放这儿就行，挺沉的，放这
2: 儿
1: 就行。哎，谢谢。
2: 不带抢的，
1: 放这儿就行，放这儿就行，放这
2: 儿
1: 就
2: 行。不带抢的迟永志，
1: 放这儿就行，
2: 迟永志，
1: 放这儿就行。哎，
0: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4: 家住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的村民周英近日向我们求助，他说自己的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5: 我跟我们家那个一早上早早就出门，天快黑了才回来，就合计多赚点钱，你看那家电都坏了，都舍不得修。
4: 周英说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媳沈桂杰。
5: 要不是他借这30万，我这日子能过这样吗？现在倒好，找不着人了，干脆没影了。
4: 现在周英的生活连基本开销都难以维持，这让他十分忧心。无奈之下，他只好向栏目组求助，希望我们能帮帮他。接到求助信息，编导来到辽宁省海城市星海街道大甲社区，见到了周英。
6: 你好，是周英家吗？
7: 你好，我是乡里乡亲的栏目组编导，我接到咱们的求助信息，想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6: 那是你走开吧。
4: 周英今年40岁。平日与丈夫在村子里生活，有一个儿子，目前在县城读住宿高中。
5: 我跟我们家那个，我们俩就是守着这点地，那十来亩地吧，赚不多少钱，3万来块钱。
4: 周英表示，为了这个家，她和丈夫起早贪黑的干活，只希望能多赚些钱，让生活过得稍微宽裕些。可即便如此，一家人的生活却总是入不敷出，这让她十分痛苦。
5: 一瞅人家这又买房子又。

0: 又买车的，又盖新房的，咱这一天精打细算的过得紧巴巴的，这现在一想心里也不是滋味，咱家那个累得够呛。我就买件衣裳都得合计合计，手里没有钱。
1: 周英告诉编导，他的生活本不该这么紧巴，这一切都归咎于他的弟媳沈桂杰。
0: 那不是2015年那时候吗？他跟我弟弟要结婚，你说我弟弟也不容易，结婚是大事儿，上我这来让我给张罗30万。你说我才多大呀，我哪有那些钱呢？然后我就东拼西凑的，还跟别人借点。他俩说结完婚了，你手头宽裕了，第一个就把钱还我。谁知道这一等好几年，也没给我呀。要不然我能这么难？你说我心里能不憋屈吗？
1: 沈桂杰的这一行为让周英多年来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他多次尝试与弟媳沈桂杰联系以追回欠款，然而对方却完全不顾过去的情谊。
0: 他就带大不理的，一提钱的事儿就不往上说了，然后各种理由全是老掉牙的理由。更可气的，到最后我就是去了见不着人了。
1: 弟媳沈桂杰的举动让周英心灰意冷，他未曾料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竟换来了如此结果。他觉得既然沈桂杰罔顾情分，那么只好依靠法律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周英将沈桂杰起诉到了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偿还欠款。受理此案的是辽宁省海城市人民法院法官莫晶晶。接到案件后，莫晶晶法官首先来到了原告周英的家中。
2: 我们上海城法院立案庭法官，你不是起诉有人欠你钱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
3: 可不是吗？法官，你跟我去红看看来。
0: 你看我这家店都是结婚时候买的，从结婚之后就啥也没添过，日子过得也不好。其实我这身体早就出状况了，我应该去检查，我都没有钱去检查。要不是沈桂杰欠我点钱，我能不能这么难？
1: 通过与周英的深入交谈，法官感受到了他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随即询问他是否有借条或其他相关证据。
0: 啥借条啊？那时候都是亲戚，哪有打欠条的？也没合计能变成这样的。有10万块钱是当时沈桂杰跟我弟弟周宇结婚，那10万块钱是我妈给的彩礼钱。完事他钱不够，搁我这拿10万块钱，合计他们结完婚了，宽裕了，再把这钱还我。谁成想这样？
4: 那还有20万呢？
0: 20万是我弟弟周宇出事的那个赔偿款。
1: 周英告诉法官，他的弟弟周宇在2024年1月外出打工时意外去世，这一消息对周英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后来经多方协调，事故方决定赔偿给家属20万元。
0: 20万赔偿款也沈桂杰拿走，哪有这样？
1: 周英表示，目前这笔钱全部被弟媳沈桂杰掌握，他认为其中应有自己的一份，因此坚决要求沈桂杰交出这笔钱。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案件情况，法官决定前往沈桂杰的住处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2: 是沈桂杰家吗？
3: 对，我就是。
2: 你好，我是法院的，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3: 咱进屋聊呗。
1: 通过与沈桂杰的交谈，法官得知沈桂杰今年35岁，有2个孩子，大女儿10岁，小儿子还未满1周岁。丈夫去世后，她便带着2个孩子回到娘家，与年迈的母亲一同生活。
3: 他爸走了之后呢，我带2个孩子，没有办法带着他在我妈这儿住，在这儿干点活啥的，挣点零钱，挣点辛苦钱。你说这钱吧，万一孩子将来就是生个病，头疼脑热的，万一有点啥意外的，你说这也是我的救命钱。
1: 调查至此，法官分析，从法律角度来看，沈桂杰作为周宇的妻子，属于第一顺位继承人，而周英作为周宇的姐姐，则属于第二顺位继承人。因此该笔赔偿款确实不应归周英所有，但从现实角度出发，周英确实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来改善他的生活，而对于沈桂杰来说，这笔钱又是他和孩子们基本生活的保障，更是他们未来的唯一依靠。如何使两家都能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成为了调解的棘手问题。因此法官决定再次与周英沟通，从情理法的角度出发，尝试劝说周英。
2: 退还彩礼在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要么是没有登记结婚，要么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婚后生活，要么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你看沈桂杰和你弟弟都已经结婚这么多年了，他在法律上

0: 当时没有义务返还彩礼。
1: 那我弟弟那20万赔偿款呢？那是我弟弟拿命换的。
2: 你别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沈桂姐现在生活也挺困难的，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得照顾母亲，平时还要打点零工，真的挺不容易的。这20万的赔偿款是她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保障。你看，这孩子不也是您的亲人吗？你看能不能做出点让步？
3: 我要的不是钱，我要的是公正。
4: 周英告诉法官，当初弟弟是被沈桂姐几番逼迫下才外出打工的，若不是沈桂姐，弟弟不会年纪轻轻就去世了。
3: 你说我那可怜的弟弟，就从跟他结婚就日子就没消停了，天天跟念经似的，我就捐了，我都不能给。
4: 更让周英气愤不已的是，弟弟去世后，沈桂姐不光带走了钱，还把婆婆抛弃了。
3: 我弟弟刚走没长时间，给我妈扔一边儿。你作为儿媳妇，你也应该照顾公婆。但是你要不照顾也行，你也不能把钱都带走，你都拿走了，老人怎么办？
4: 提及赡养老人的事宜，沈桂姐表示，尽管丈夫已经去世，但她清楚，作为儿媳拿走全部赔偿款就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然而，她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实无法亲自照顾婆婆。更关键的是，沈桂杰觉得，就算把钱交到周英手上，周英也绝不可能拿这笔钱去赡养婆婆。
5: 咱婆婆呀，有三个孩子，除了孩子他爸、大姑姐，还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岁数也挺大的，也能照顾老太太了。那就算这个大姑姐不来照顾，那也不能不管他妈吧。再一个是啥呢？我好几次听到大姑姐两口子因为钱这事吵架。你说这个情况肯定是家里头这个条件也不咋地。你要说这钱吧，用在老太太身上，我啥意见没有。但是你说这钱如果是大姑姐自己用，那我肯定不能同意。
4: 如果事实真如沈桂姐所说，那么就不难理解她为何会拒绝将赔偿款交给周英。为此，法官再次找到周英。在法官的再三追问下，周英承认他想要拿到这笔钱确实是为自己使用，因为这原本就是属于他的钱。
3: 就是以前我搭了我弟弟的钱，孩子的奶粉钱、纸尿裤钱，还有买这个那个的，我弟弟的什么农耕基钱呢，就小来小去的我都不写了，这都是我拿的钱，我为什么不要？现在我弟妹跑了，把钱拿走，你说我能不要这份钱吗？
4: 法官看到笔记本里记载着周英对家庭的每一份付出，但周英所提供的这些记录并不能直接作为法律上的证据。
2: 但是你这记得倒是挺清楚的，可你这都是自愿赠与行为，这不是借款，咱们还得按照法律规定得讲证据啊。你这要真的是借款，那我一定帮你追回来，可你这是赠与的行为。
3: 我给你看一眼，这是之前我跟我老公的照片，我老公真要跟我离婚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4: 听到之前为弟弟付出的钱无法追回，周英有些着急。他告诉法官，尽管自己当初是出于善意，自愿帮助弟弟和弟媳，但这些钱也是自己实打实的付出。如今弟弟已不幸离世，而弟媳却在享受这些钱带来的安逸生活，这让他内心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笔钱无法要回，他的家庭也将面临危机。他急需这笔钱来稳定自己的婚姻。法官分析认为，如果周英能够与丈夫张军保持婚姻关系，问题或许就能顺利解决。于是法官找到了张军，并向他说明了来意。
6: 不用说，没啥意思，我不想过，真不想过，够了，磕了。
4: 张军无奈地表示，与周英结婚以来，妻子便不断地找各种理由资助娘家。
6: 你看咱家这个东院二楼起来了，原来就一个小茅草房，人结完婚以后两口日子过起来了，后面原来自行车都没有，现在能买小轿车了。但我这些年苦干，这么干，白天黑夜的干，一分钱没攒下。
4: 据张军讲述，起初他顾及夫妻间的感情，对周英的行为选择了默默忍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英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背着他私自将钱拿给娘家。
3: 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但是我要不这么做，我爸妈都不乐意呀。
4: 周英告诉法官，她生长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父母对她和弟弟的态度就大相径庭，弟弟被全家视为珍宝，备受宠爱，而她 则被要求处处忍让，事事以。

0: 弟弟为先。
1: 孩子没有钱买奶粉了，我就得给拿。你孩子要买纸尿裤了，我就得拿。不管我爸妈就不乐意，我也想好好过日子，我没有办法。我爸妈不管，我给我爸妈搁庆元盖一套房子，我让我爸有病后来上海城了，就是房子卖了给我弟弟，我给交养老保险，15年全补完了，全完事，我的都没完事呢，全搭他了，孩子上学这那的，这那个都管老了，干啥啥都给拿钱，干啥啥赔，大好几十万，你自个儿子呗，打不上那些钱，要没有我小弟都结不上婚，房子都我给的。你说啥样？谁管我呀？
0: 法官在听完周英的遭遇后，对他深表同情，并决定向张军转达周英的苦衷，希望张军能念及多年的夫妻感情而谅解周英。
2: 你知道什么？看一下啊。
3: 这是你儿子的卷子啊？
2: 对，你看。
3: 这学习挺好啊。
2: 啊，是啊，就因为这玩意儿，这孩子毁了，要不然就妥妥上大学的料。
0: 张军告诉法官，2024年9月，他们的儿子张烨步入了高三。在此期间，张烨多次向他抱怨寝室环境嘈杂，无法安心学习。为了不耽误儿子学习，张军决定用自己多年积攒的积蓄在县城租一套房子。然而，当他准备交付房租时，却发现卡内的资金竟不翼而飞。
2: 刚才给拿他那张借进来，我一张还没给我，一张没值，我都不知道。孩子知道啊，就是也那上火，合计合计，他也不爱念了，你寻思合计减减少烟头，家里负担，就是说是孩子懂事，孩子懂事，我心里也难受啊。
3: 如果周英大姐能把这笔钱要回来，不耽误你儿子上大学，你俩能不能好好过？
2: 他啥样我还不知道啊，你借钱要回来，我还是隔三差五的再往上折腾。将来孩子还得上大学呀、啊，还得结婚生孩子，哪还不用钱？像他那么来回折腾，我上哪能扛了呢？
0: 法官认为张军内心其实也很纠结，他既希望妻子能够回心转意，好好经营家庭，又担心妻子继续无休止的资助娘家。那么，如果周英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家庭造成的伤害，并且愿意做出改变，或许他们的婚姻还有挽回的余地。
1: 自打我结婚之后有自个儿孩子，我就合计不管他们了。我也跟我妈说，我有我自己家，我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以他们为主。这不我小弟出去赚钱了，这不出这事儿吗？出这事儿我妈就不愿意赖在我头上了，说我要是多管他多帮他，你弟弟也不能出事儿。
4: 你看这蛋壳
1: 我妈给我摔的，我寻思我弟弟走了，以前都是我弟弟照顾，现在我没事去看看，完事搁家做点饭，饭装上都是热乎的。我妈看见就给我扔了，还给我撵出来了，不让我进屋。你说我弟弟走了，这还恨上我了。
0: 母亲的态度让周英再次陷入两难，所以当二弟周南结婚买房急需钱时，周英再次选择了妥协。
1: 我妈又逼着我拿什么威胁我呢？我要不拿，断绝母女关系。这不我寻思，把我大弟那个赔偿款拿着给我二弟用，这不是整个些时候不同意吗？我这不被逼无奈没招吗？就拿给我儿子上大学那钱先拿出来顶一下。
0: 法官感受到了周英的无奈与挣扎，他既想维护自己的小家，又无法割舍对娘家的感情，于是法官决定调转方向，找到周英的母亲刘淑颖，寻找案件有益的突破口。
3: 大姨，我们是法院的，今天来想问问周莹的事儿。周莹说她来看你的时候，你经常骂她，有的时候还把她撵出去，有没有这事儿？
5: 有这事儿，我心情也不常好，她来跟我磨叽这个那个的，我也不爱听，她心里不好受，我也过不去这个坎儿啊。
0: 刘淑颖告诉法官，她并没有很在意那笔赔偿款，而她之所以会对女儿发脾气，是因为女儿的话语总会让她想起离世的儿子，这让他极度悲伤。
3: 首先涉及到三个人物关系，第一个矛盾点是沈桂杰和周英之间的关系，第二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的丈夫张军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矛盾点是周英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
0: 法官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不能仅仅依靠法律的裁决，还需要从情感的角度出发，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

0: 愿意为了家庭的和谐而做出改变。于是法官先来到刘淑颖的家中，尝试让这位母亲能够理解女儿的难处。
1: 大姨，今天我得说一句，周阳这些年是真不容易，你说他为这个娘家忙前忙后的，为他的弟弟出钱出力的，可是他也有自己的家要顾啊，他这些年自己的家都不管，净顾娘家，为娘家牺牲了这么多，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你们有没有人念他一句好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们多关心关心他的感受，让他知道他付出的这些没白付出，你们都念着他的好，那他心里也热乎热乎。
0: 见刘淑颖无动于衷，法官拿出了之前从周英那里获得的笔记，并耐心地向刘淑颖展示讲解了这些记录。
1: 大爷，你说您这是当妈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也不能只顾着儿子不顾女儿啊，这时间长了谁不寒心呢？
2: 我这当娘的有时候也是糊涂，窥见了女儿以后呢，我再注点意，我再对她好一点，不让她委屈，毕竟都是自己家孩子。
1: 大爷，你不知道周英啊，帮娘家帮她弟弟，因为这事儿张军跟她老不乐意了，俩人都要闹离婚，你说她要真是离婚了，周英就没有家了，到时候你后不后悔？
0: 看到刘淑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女儿带来的伤害，法官感到十分欣慰。解决了刘淑颖的问题后，法官开始着手解决周英与沈桂杰之间的矛盾。于是他率先找到了沈桂杰，并告诉他刘淑颖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赔偿款，而周英想要回赔偿款的想法在法律上也难以实现。但从情感的角度，法官希望沈桂杰能够念及周英这些年的付出，做出一些让步。
1: 这个都是这些年周英给你们家孩子给你们家买的东西，也花了不少钱。
3: 这个我承认，就是大姑姐这些年对我们确实付出挺多的，但我们现在确实手头紧，这个赔偿款呢也是我和孩子将来过日子的钱。
1: 倒也不是让你全部拿出来，咱们在合理的角度范围内能不能适当的拿出来一些，因为周英现在也遇到困难了，你也帮帮他。
3: 行吧，那法官，那听您的。这大姑姐嘛也不能说不管，但你这个钱得有个数吧，所以得给我个孩子留个保障。
0: 听到沈桂杰愿意将赔偿款分给周英一部分，法官心中暗自欣慰，他明白沈桂杰的态度已经有了松动，这是调解成功的重要一步。第二天，法官将周英和沈桂杰一同叫到了调解室。在调解过程中，法官首先阐述了法律对于彩礼和赔偿款的相关规定，然后告诉周英，由于刘淑颖老人愿意放弃自己那部分赔偿款，所以从法律上来讲，这笔赔偿款应该归沈桂杰一人所有。
4: 这笔钱对我太重要了，这笔钱不光是我以后过日的指望，还有我对我弟弟的一个念想。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来，他就会想起来我们以前的那些日子。
0: 法官发现周英坚持认为这笔钱不仅仅关乎经济，也承载着对逝去弟弟的深厚情感。
1: 我知道你弟弟的事儿一直挺难受，也接受不了，但是咱们日子还得过下去啊，对不对？咱们还得好好生活呀。你说你因为这点赔偿款的事儿跟沈桂杰闹成这样，你弟弟要是还在世知道这多难受啊。这些年是你对沈桂杰他们家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对他们家的这些花销，咱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确实不能定义为借款，这法律也支持不了你借款的这个事儿。
0: 法官告诉周英，虽然法律上不支持他的诉求，但是沈桂杰愿意拿出一部分的钱给周英。
1: 这些年你对你弟弟家的帮扶，沈桂杰都是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的，他是从心底里确实是感谢你的。你看今天这样，这个赔偿款咱们20万，咱们一家10万，这些年对你们弟弟家买的这些东西吃的喝的咱就不说了。你弟弟家买农耕机，你当时拿了5万块钱，沈桂杰把这个钱给你，一共给你15万，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4: 其实也不需要那么多，以后两个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就拿那10万块钱赔偿款得了，以后让孩子们也得走动走动，毕竟咱们都是亲戚。
0: 原本已对赔偿款不抱希望的周英，在得知沈桂杰愿意拿出15万元钱后深受感动，对沈桂杰的态度也有了极大的改观。随后法官将之前与刘淑颖约定好的关于不再让周英过度帮扶娘家的决定告知了周英。
1: 他也说了，这些年你为家里付出很多，他也知道很多事情他做得不好，以后有什么事跟你商量，然后让你自己做决定。
4: 法官呢 太谢谢你了。

0: 其实我也没怪我妈，那毕竟是我亲妈呀。以后我就是帮她娘家，我也自个儿也量力而行。我毕竟我还得顾着我自己的家呀。
1: 解决了周英与沈桂杰的纠纷，法官将重点放在调解周英与丈夫张军之间的矛盾上。通过先前的调查，法官了解到张军的心结在于儿子张烨。如果周英愿意为孩子做出一些努力，这将有助于夫妻二人关系的缓解。
0: 我儿子不是要高考了吗？
2: 他一直想在外面找个房子。
0: 这两天吧，我一直看房。你看这房子，环境都挺好的，我瞅着都行。你合计给孩子找个好的学习环境。
1: 法官观察到，周英不仅开始积极为孩子的未来做打算，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还展现出了身为母亲的担当与责任。随后，法官决定让夫妻俩见上一面。考虑到这些年张军夫妻对沈桂杰家的切实帮助，法官认为沈桂杰应当表达感激之情，这样做既能进一步维护好沈桂杰与周英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缓解周英与张军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便邀请了沈桂杰一同前往。
3: 姐夫，其实这么多年你对我和周宇付出这么多，我心里头都知道，挺感谢你和我姐的。虽然说这个周宇人不在了，但咱还是一家人。以后有啥事儿，你跟我说，我能帮上忙的我就帮。
1: 见面后，沈桂杰第一时间向张军表示了感谢。沈桂杰的话也给张军带来了一丝温暖。法官见状，便抓住时机，进一步肯定了张军这些年来的付出。
4: 周云大姐都跟我说了，这些年家里面里里外外都是你操持着，在外面能赚钱，回家还能下地干活，说你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
5: 我呢就是农村的，也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4: 他家大姐也说了，他弟弟这老大不小了，还能永远让他姐姐帮扶啊，也该担事儿了。
1: 随后，周英也连忙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深刻反思。
0: 之前呢，我挪家里的钱，把娘家我不对。以后呢，咱遇着事儿花钱的事儿了，咱俩商量着来。我不能自己做主。
5: 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我也是那啥，担心孩子遭罪，所以我也想多点。到底怎么都是一家人。至于钱呢，以后慢慢挣。事儿呢，咱俩慢慢研究。
0: 那行，一会儿咱俩去接孩子吧。
5: 行。
1: 经过法官的不懈努力，这起错综复杂的家庭纠纷最终得以圆满解决。这次的调解不仅解决了金钱纠纷，更让两家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修复。
6: 妈，我来看你了，你孙女儿今天上学了，然后孙子有点小没带过来，等改天呢。
7: 改天有时间再来。
0: 妈，我跟军儿来看你了，给你买吃的，你别不舍得吃啊。
7: 行了，好了，舍得吃。下次来不用买了啊，马上。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敌。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不服品质，悦享人生，不服室内门。柠檬舍友，专注舒适睡眠。
2: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1: 专业铸就品质，诚信赢得信赖，君诺雅。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漂亮！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

0: 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0: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哒哒哒哒哒哒，哎，
2: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啊、
2: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0: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2: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让徐老师戴上也行。
2: 对，
0: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
3: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1: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2: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3: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呀。
1: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太远了。
0: 好。
1: 啊，有准吗？
0: 有准。
1: 你这么整过吗？
0: 40%呢？
2: 48%。
3: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2: 来了啊。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3: 哥站直，站直，哥要
2: 第三幅头顶心、啊、哇，别往下蹲，
3: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2: 站直站直，
3: 快站直，
0: 站好站好站好，
2: 别动啊，别动，
0: 最后两下来，
2: 别动啊，
3: 站好站好，
2: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3: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吧，就是您要是移动把背斧子，
0: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继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把。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0: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1: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太湖之畔生长着一种非常奇特的水生植物。
1: 哎，拿不住啊！
0: 它不仅口感独特，采摘方式更让人意想不到。
2: 泼在上面，
3: 这也太小了，
4: 太长了。
0: 纯菜叶子铺满池塘，嫩芽却离奇消失。帮帮团专家能否揪出幕后真凶？
3: 哎呀，还是蛮多的。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纯菜消失的秘密》。苏州不仅风景如画，还是美食爱好者的天堂。太湖之畔生长着一种非常珍稀的水生蔬菜——纯菜。刚采摘的纯菜浑身包裹着晶莹的胶质，口感嫩滑，深受食客的欢迎。初夏正是纯菜大量上市的时节，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的种植户朱菊全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植的纯菜产量一直很低，却始终找不到原因。求助人朱菊全，求助问题：纯菜产量低。接到朱菊全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走访。
5: 朱大哥
2: 你好，
5: 跟您去看看那纯菜去啊。是要坐船？
2: 因为我们这边全都是河道，只能坐船过去。
5: 走，那跟您去看看去。
2: 好，这就是我家纯菜头。
5: 这是在干嘛呢？
2: 在采纯菜。
5: 都趴着采纯菜？
2: 因为纯菜全都在水下面嘛。
5: 哦，
0: 纯菜是一种多年生水生植物，它的茎细而长，有很多分支，上面逐渐长出嫩芽，嫩芽和嫩叶是可食用的部分。它一般生长在水下20厘米左右，只有趴在水面上才能看到。如果不去采摘，嫩叶就会慢慢展开长大，浮出水面，这样的叶子就不能再食用了。
2: 它这个根是铺开的吗？
5: 铺开的，就是一个根能长好多
2: 好多。
0: 纯菜在种植的时候，把根茎剪成小段，直接插到泥土中，下面会慢慢长出根系，茎上逐渐长出很多嫩芽，部分嫩芽和嫩叶采摘以后，2-3天又能长出新的嫩芽，所以它可以不断采摘。
5: 这是在船上吗？还是？
2: 这是灵桶。
5: 灵桶？
2: 以前就是采灵酒的，现在是采纯菜。
0: 所谓的灵桶，就是一个25厘米深的椭圆形塑料桶，再加一块木板和菜篮，就是采纯菜的全部工具。
5: 这个就是纯菜？
2: 哎，
1: 拿不住啊！
2: 很滑的，有这个粘液的。
0: 在纯菜的外面包裹着一层透明的胶质，含有丰富的植物多糖、氨基酸等营养物质。植物多糖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多用于美容护肤和医疗等领域。在自然界中，纯菜外面的胶质主要是为了保护嫩芽，避免受到害虫危害与病菌入侵。它的结构十分牢固，冲洗搅拌对它都没什么影响。就算加热之后，除了颜色有些变化之外，胶质依然包裹在上面。那这个纯菜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2: 尝尝，很香的。
5: 生的就能吃啊？
2: 对，
5: 特别嫩的那种，
2: 很清香的味道，对吧？
5: 对，那种嫩芽的那种感觉。
0: 纯菜吃起来脆嫩爽滑，并带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清香，风味极其独特。纯菜最常见的吃法就是做汤，将纯菜清洗干净，置入煮沸的鱼汤中，快速捞出，可以最大程度保留纯菜的鲜美。但这口美味的获得却并不那么容易。
5: 是直接上行了？
2: 上去。你泡，泼在上面，
3: 得先做个俯卧撑。
2: 哎，
3: 我的天哪，不行，这船太小了，我腿伸不开啊。
5: 它那个灵桶呢比较小，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一进去我就趴在那儿了，腿还没地儿放，我那腿都放在那桶的外面。
3: 这也太小了，
4: 这船太长了，
5: 行了吧？
2: 可以了，
5: 我走了。
2: 哎，两个手一路滑一路就看纯菜，
5: 可以。哎，嫂子，您教我一下，这怎么去采这个纯菜？
4: 两个手轻轻的把那个老叶分开，像这个就采，是一芽一叶，小的是芽，上面的大的就是叶子，它现在还没展开，它就像那个碧螺春差不多，一芽一叶。
5: 水中的碧螺春。
4: 对对，大拇指指甲就按着这个掐下来就可以。
5: 我试试啊。
3: 这其实也不太好找啊，这儿有一个，掐这个地方，
4: 对，
3: 挺硬的呀，这样就可以了吗？
4: 对，可以。
3: 好。

0: 掉了，拿不住。
1: 踩的时候也特别不容易，它外面有一层粘液，特别的滑，所以呢，你要用力去拿，才能把它拿得住，但是又不能用力过大。
0: 趴在这儿，胸口压的也挺难受。
2: 对。
0: 然后上面太阳晒着，又特别热。您这边我觉得这个纯菜不太多呀，都不太好找。
2: 对，就是不多。
0: 一天要在这儿采多长时间呀？
2: 八九个小时。
1: 真的很不容易。
2: 都没办法。
1: 太不容易了。
3: 从早上五六点到下午两点，他们就趴在灵桶上不停地寻找采摘，日复一日，从三月中旬一直采到十月。可让他们郁闷的是，辛苦的付出未必都能换来收获的喜悦。
0: 一天能采多少斤啊？
4: 三四十斤吧，人家正常能采个五六十斤吧。
0: 就十亩地是吧？
4: 十亩地，
0: 差了二十斤，
4: 二十斤左右吧。
0: 一个月的话，乘以三十是600斤，能采七个月，少4000多斤，一斤是
4: 15块，
0: 少收入6万。
4: 对。
3: 种植纯菜看上去比较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春天要施肥，夏天纯菜塘里也会长出很多杂草，都要人工清理。除去土地流转费、人工费等成本，按照今年这种情况，忙活一年几乎赚不到钱。
0: 朱大哥，我看这边这么多这个网箱啊，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4: 放养螃蟹用的，就是太湖里面螃蟹成熟以后抓起来，全都放养在这里。
3: 朱菊泉所在的王家泾村，过去家家户户都在太湖养螃蟹。那些年螃蟹的行情不错，大家也都赚了钱，纷纷盖起了小洋楼。但太湖的水质却越来越差。2018年，为了保护太湖水质和生态环境，苏州市政府开始全面禁止围网养殖，并对养殖户进行补偿。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致富之路。
4: 厂里面去打工啊，有他们种这个枇杷啊，有他们种这个茶叶啊。
3: 这个时候朱菊泉却另辟蹊径，种起了纯菜。
4: 我们小的时候，我妈本来就是会采纯菜的嘛，感觉是很好吃的嘛，就是对纯菜有感情。
0: 就是妈妈的味道，就是家的那个味道。
4: 本来种纯菜的人是很多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活是太苦太苦。
2: 他就是那个采摘的时间长。
3: 朱菊泉改行种纯菜之后，产量一直不高，前几年跟别人的差距还不是很大。但今年的产量突然大幅下跌，让他非常不解。
4: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0: 那您这没找人去问问吗？
4: 旁边的人全都问过了，他们也不知道呀。
3: 为了帮朱菊泉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纯菜种植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叶玉泉，种植纯菜11年，年产纯菜20多万斤。专家现场调查，什么样的举动让求助人满脸问号？
4: 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
3: 抽丝剥茧，专家能否揭开纯菜神秘消失的真相？
5: 哎呀，还是蛮多的。那你看又有了。
3: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为了帮朱菊泉解决难题，帮小哥带着专家来到他的纯菜田。
4: 这就是我的纯菜田，
8: 种了都几年了？
4: 种了18年种的。
9: 在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产的时候，他那个池塘给我的感觉整体还是不错的，只有一片没有纯菜，大部分还是铺得满满的。
5: 这里有个小船，我们能到里面去看看吗？
4: 好。
8: 哎，你看这个芽头有是有，但好像是不多呀。
4: 就是产量低，
9: 纯菜铺得满满的，但是的的确确和我们正常的纯菜塘比较，这芽头是比较少的，也是蛮迷惑。
3: 既然纯菜的叶片铺满了池塘，那下面的嫩芽为什么这么少呢？
8: 影响它的产量呢，主要还是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水质，一个是肥力。从表面看看，水还是可以的，最好还要检测一下。我带了取样的瓶，靠数据说话。
4: 好，好，好，我也有点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年轻人是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肯定比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脑子灵活嘛。
3: 纯菜一直生活在水中，所以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严苛。水温、溶氧量、是否清澈等因素都会影响纯菜的正常生长。如果水质不好，纯菜就无法分泌胶质来保护嫩芽，产量就会下降。

0: 降，严重的还会导致唇彩腐烂死亡。随后，叶玉泉在不同地点取了三份水样和土壤，来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化验室。
1: 李老师，
2: 你好，
1: 我这边取了个水样和土样，种唇彩的农户家的，好像遇到了一些问题，帮我先看一看。
2: 好的。
1: 你看啊，
2: 你这是取了几个点？
1: 总共三个点，按照之前我们一直检测的项目，你帮我测一下那个土壤和水质。
2: 好的。
0: 土壤和水质究竟是不是导致唇彩产量低的原因呢？结果出来以后，叶玉泉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3: 检测结果出来了，水样土样其实都没有问题，你看这些指标都是合格的。
4: 唇彩怎么会产量低呢？
3: 我还得去你塘里去再看一下。
4: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叶玉泉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注意到唇彩塘里有一部分水域是空的，那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呢？
5: 哎，这里好像有断了的叶子啊，根有没有？我来摸摸看。有吗？你看这个不就是唇彩苗吗？
4: 就是不长叶子啊。
5: 你看这里都是断了的，这个很明显是被咬断的。这里面有虾蟹吗？
4: 虾蟹没有，因为我没看到过一只龙虾一个螃蟹，这个塘里肯定没有这个东西。
5: 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过有大鱼？
4: 大鱼没有发现过，就是小鱼肯定有。
0: 螃蟹会直接吃掉唇彩的嫩芽，小龙虾在食物缺乏的情况下也会夹断唇彩，而有些鱼类直接以水草为食物，比如草鱼、鳊鱼、鲤鱼等。那还有什么水生动物会吃唇彩呢？
5: 螺你有没有发现过？
4: 没发现过，不知道下面有没有。
5: 你有皮裤吗？我想下去看看。
4: 皮裤有，
5: 下去摸一下看。
0: 那到底是不是田螺吃掉了唇彩呢？专家穿上皮裤之后在水底摸呀摸，到底有没有田螺呢？
5: 我摸到螺了，哎呀，还是蛮多的。
4: 螺我也没感觉到，因为它在水下面的嘛，没想到可以摸了这么多。
0: 田螺是杂食性动物，在自然界中主要吃水生植物的嫩茎叶，唇彩的嫩芽和嫩叶也是它非常喜欢的食物。
5: 这个是什么？这是出水口吗？
4: 这个是进水口，
5: 河水进来的那个口。
4: 对对对对。
5: 啊，那估计原因就在这里了。你没有围网你知道吧，你要隔离一下，你要把那个外面的鱼啊，还有虾，还有那个螺啊，尽量把它阻挡一下。哦。
0: 唇彩塘需要经常换水，没有围网的阻拦，田螺就顺着进水口来到塘里。因为田螺的繁殖能力很强，一只母螺一年可以繁殖100多个小田螺，几年下来逐渐累积，繁殖母螺达到一定的数量级，所以出现爆发式增长，唇彩减产就尤其严重。
4: 这个是我肯定我疏忽了，我感觉种唇彩嘛用不到这么去用这个网的，因为太湖里面
6: 就有野生的唇彩，那里肯定有鱼虾螺。
7: 太湖里边水草多，鱼啊虾螺啊那个食物也多呀，唇彩就吃的少了。再说了，野生的唇彩产量也比较低。
0: 田螺顺着进水口来到池塘之后，进水口附近密度比较大，就把唇彩啃的都死光了，而其他地方密度相对小一些，他们就先挑嫩芽来吃，所以唇彩的产量变低。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整个池塘的唇彩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4: 叶老师，我这塘里面有这么多螺，怎么处理啊？
5: 你可以用种茶钵，茶钵是油茶树的一个种子，榨出油之后呢，剩下的那个渣渣，它可以把那个鱼啊虾还有那个螺可以杀死的。但是茶钵呢，对唇彩是没有害的。
4: 效果好不好？
5: 我用过，效果非常好，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田里面的效果。
4: 是。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唇彩塘让求助人羡慕不已？
4: 如果我家也有这样就好了。
0: 什么样的采摘方式竟让游客玩得不亦乐乎？
8: 好像在这跟我玩捉迷藏一样。
0: 唇彩入汤锅，花样百出，滑嫩鲜香，究竟哪一种做法才能将这份水中的美味推向极致？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9: 江南的夏天是从一碗唇彩汤开始的，这种生于太湖清波之下的水生蔬菜，娇嫩的仿佛一碰就碎。清晨采摘，唇彩浑身裹着一层晶莹的胶质，滑嫩透亮，宛如天然凝成的果冻，牙齿轻轻一碰，滑嫩的叶片便顺势溜入口中，脆嫩之间迸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那是水乡特有的气息，清冽干净，带着初夏的凉意，仿佛一口吞下了整片太湖。

0: 纯菜最懂分寸，做昂刺鱼纯菜羹，葱姜入锅爆香，放入昂刺鱼，加水熬煮，鱼汤翻滚之际，纯菜只需下去焯一焯便起，多一刻则老，少一刻则生，火候全在转瞬之间，鱼汤的醇厚与纯菜的清冽彼此成全，一浓一淡恰到好处，是寻常人家饭桌上最踏实的鲜美。若换成鸡汤又是另一番光景，银鱼、火腿丝、菌丝、笋丝先行入水，慢火调出层层鲜味，纯菜最后登场，跟各路山珍海味一锅炖，一口下去仿佛整个江南的春天都在舌尖上苏醒了。最讲究的要数虾脑芙蓉纯菜，蛋清与牛奶搅匀，滑入热油，瞬间绽放成朵朵洁白的芙蓉，虾脑油煎，金黄浓郁，香气扑鼻，盘中纯菜为底，芙蓉居中，虾脑点顶，白绿黄三色交叠，清雅如画，一口下去滑嫩鲜香，层层递进，是水乡人家待客的最高礼遇。水中一抹滑嫩，舌尖一缕清风，纯菜这水中精灵，把太湖的温柔与清鲜都妥帖地安放在一碗汤里了。
1: 专家通过现场调查找到了纯菜神秘消失的原因，也给出了解决办法，效果究竟如何还要眼见为实。第二天一大早，王小哥就带着朱菊泉来到专家的纯菜种植基地。
2: 杨老师，
3: 哎，你好，
2: 你好，哎，
3: 我的汤比较分散，这是我其中一个，
4: 全都满满的啊，
2: 几乎看不出漏出的水。
4: 没有没有，
3: 我这里有皮库，要不下去看看？
4: 行，
2: 你慢点啊。
4: 嗯，没事。
2: 多吗，朱大哥？
4: 这边比我们好呀，刚采过纯菜，这个芽头还是好多好多呀呢。如果我家也有这样，就好了。
3: 你弄好之后会怎么好的？
4: 好的。
2: 泥巴里面有没有螺？
4: 没有螺，确实没有螺，找不到。
1: 看到专家的纯菜糖，朱菊泉终于打消了疑虑，但叶玉泉深知，帮他解决种植技术问题只是第一步。他想要真正把纯菜当做一份长久的事业，最关键的是解决采摘的问题。
3: 我给你看一下我做的一个实验，把我们传统的种植纯菜的一个模式啊，放在设施里面。
4: 那这样省力了啦，用不到这么苦嘞。品质很好哎，
2: 个头还不小，
4: 个头还不小。这个产量怎么样呢？采下来
3: 达到了传统种植纯菜的那个产量。
4: 它这个是人工是肯定省的，假如它成功了以后啊，我也肯定要弄。
1: 这样的种植模式解决了采摘的难题，不过现阶段成本较高，叶玉泉还在努力想办法降低成本。除此之外，他还跟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探索纯菜种植的新玩法。
3: 带你去看一下我们村里面发展的梯田纯菜，农文旅结合，
5: 看看还挺热闹啊。嗯，
3: 这个是我们村的宣传书记。
6: 你好，
4: 你好，你好。
2: 今天有亲子活动，学生来体验采摘，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采摘的时候就是站下来然后往前踩的，你看小朋友们玩得有多开心啊。
3: 他们这样站着踩摘是比较安全的，不会踩摘的人入手很快。
2: 怎么踩摘，只要你介绍一下哪个纯菜可以吃就行了。更多的了解纯菜，让更多的食客们来买我们的纯菜。
5: 其实更多的是让大家去了解纯菜是怎么被生长
2: 出来的那个过程，然后采摘那个体验，再放在餐桌上怎么食用的，
4: 为我们菜农宣传，对吧？
2: 对。
1: 这种农文旅结合的种植模式，不仅提高了纯菜的附加值，还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纯菜，体验采摘的乐趣。
7: 每年会组织学生呢来体验采摘纯菜，让他们从小就是爱家乡爱劳动嘛。
8: 把那个荷叶轻轻扒开来，然后往里面细细的找纯菜，接着还蛮有趣的，
9: 好像就这跟我玩捉迷藏一样，就是藏得很好，就是不容易找到。
4: 老一辈老老实实的种地，现在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各方面的发展，他们的创新比我们老一辈的创新好。
1: 短短一天的参观让朱菊泉大开眼界，也让他看到了纯菜未来发展的方向。不过眼下最迫切的是先要把纯菜产量低的问题解决。第二天，专家再次来到朱菊泉的纯菜堂，
3: 带了点油茶饼，不多，只是今天给你一个示范。
4: 谢谢。
3: 这里面放五倍的水吧，实木水面你估计要1000斤左右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很贵的，搅拌均匀，田里面直接撒就行。大量泼洒之后，表面会有

0: 成油光，会使水里面的氧气减少，把那鱼啊鲈啊把它闷死。
1: 那不会影响到这个纯菜吗？
0: 纯菜表面叶子起光合作用，水里面它不用你吸收氧气啊。
1: 它是植物是吧？
0: 对呀、啊，
1: 明白了。
2: 随后朱菊泉找来一块围网，把进水口围了起来。
3: 这个问题解决了，谢谢叶老师了。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在这片太湖水滋养的纯菜田里流淌着朱

0: 万家。
1: 在苏州太湖清澈的水面之下，藏着一种神奇的水生植物，刚被采摘出水时，浑身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胶质，滑溜溜的，捧在手里都拿不住，仿佛大自然精心制作的一颗水中果冻，它就是纯菜。可别小看这层果冻，它富含植物多糖和氨基酸，营养价值极高。植物多糖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因此在美容护肤和医疗领域备受青睐。最关键的是它热量极低，每100克只有21千卡，比黄瓜高不了多少，多吃点也毫无负担。而在自然界中，这层胶质更是纯菜嫩芽的护身符，它牢牢裹住幼嫩的芽叶，保护它免受害虫叮咬和病菌入侵，相当于给纯菜穿上了一件隐形的防护服，让它能在水下安然生长。最让人惊叹的是，这层胶质极其顽强，你用水反复冲洗它不掉，用筷子用力搅拌它不散，就算丢进滚烫的热水里煮上一会儿，除了颜色微微变深，那层果冻般的胶质依然紧紧包裹着嫩芽，牢牢锁住内部的鲜味和清香。一口咬下去，外面是滑溜溜的 Q 弹，里面是脆嫩嫩的清爽，那是太湖水的味道，是初夏的气息，是江南水乡独有的温柔。这就是纯菜，外表柔软，内心坚强，这样的水中果冻，你要不要品尝一下它的美味？在江南水乡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春季荸荠夏石藕，秋末茨菇冬芹菜，三到十月茭白鲜，水生四季有蔬菜。这说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太湖八鲜，八种生于水中随季而食的时令佳肴。纯菜自带一层透明果冻般的外衣，滑嫩清香，入口的瞬间仿佛把整个太湖的灵气都吞进了肚子里。芡实俗称鸡头米，三分清甜，七分软糯，与莲子搭配熬成一碗芡实莲子粥，清香淡雅，软糯醇厚，每一口都是江南秋天的滋味。菱角剥开那层薄薄的红壳，露出雪白的果肉，脆生生，甜滋滋，是水边孩子最惦记的菱嘴。茭白洁白如玉，柔嫩清甜，和河虾一同爆炒，两种鲜味在锅中碰撞，鲜到舌根发甜，满口都是夏天的味道。莲藕最是家常亲切，莲藕有七孔和九孔之分，七孔糯适合炖汤，九孔脆适合凉拌清炒，无论怎么做都有滋有味。荸荠形如马蹄，削开紫黑的外皮，里面是雪白的果肉，生吃赛梨，脆甜爽口，熟炒入菜又是另一番风味。茨菇自带一股微苦回甘，和五花肉同烧，苦味被油脂化解，变得醇厚绵软，是道有性格的菜。水芹纤细嫩绿，简单焯水凉拌，就是春天最纯粹的味道。一口太湖八鲜，尝遍江南四季，你最想尝哪一位？

0: 口感弹嫩的白玉蜗牛究竟是什么滋味？
1: 所有的汤汁放在上面，
2: 嗯，好吃到跳脚的那种啊！
0: 从野蜂变家蜂，它们究竟有何妙计？
3: 栗素族来猎蜂过程
4: 有什么秘诀？
5: 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啊！
0: 明明是害虫，人们却对它视若珍宝。
6: 它里面这个营养啊，特别丰富，一般人都吃不到的。现在，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敬慧兄弟，多多打扰啊，还望海涵啊。嗯。小兄弟，哎呦兄弟。幸会兄弟，我是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新品种，咱们相互了解一下啊。这是我的壳，希望通过这两天的相处，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好嘞，各位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超级能人秀的摄制组来到了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0: 听说这里呢被誉为是蜗牛之乡，此行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生活在当地的白玉蜗牛，第二呢就是来认知一下这个白玉蜗牛的带头大哥，被朋友们亲切地称为是蜗牛哥。不知道领头大哥见到我这种款式的蜗牛该如何应对呢？另外啊，这白玉蜗牛听说非常好吃。
1: 沈福良，人送外号蜗牛哥，投身蜗牛养殖事业20多年，为了让蜗牛事业惠及更多人，2006年沈福良成立蜗牛养殖合作社，带动了全村农户增加收入，还带动了全国500多户农户进行蜗牛养殖。
0: 特意装扮成这样，为了带大家第一视角沉浸式体验加了解白玉蜗牛。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白玉蜗牛啊。
2: 好，
0: 在哪儿啊？
2: 在这里，在这里，
0: 这就到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高，我给你拿一个。哎。你看，哎呦，这个大还是你那个大？哎
0: 呦，这是白玉蜗牛。
2: 对，
1: 现在映入眼帘的正是蜗牛哥养殖了20多年的品种，它的头、腹、足通体洁白如玉，被称为白玉蜗牛。其肉质肥嫩，营养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接近于零，含有20多种氨基酸，是可食用蜗牛中的优质品种。
2: 我们这个基地里面大概1年1000多万只。
0: 哇，1000多万只，
2: 1000多万只蜗牛。哦，对，
0: 那吃一两只应该看不出来吧。
2: 尝我的蜗牛可以，你要帮我打一天工。
0: 行，没问题，哥哥打一天工那都不是事儿，打一天半两天都没问题。
2: 好嘞，
0: 好不好？
2: 好嘞，好好好。
0: 走半天了，一直在下雨，咱找个干地儿啊。
2: 好好
0: 走。终于来室内了。
2: 是的是的。
0: 这是什么储藏间呢？这是
2: 白玉蜗牛的室内养殖的。
0: 室内养殖。
2: 室内养殖。哦，
0: 呦呦，
2: 你看，哇，
0: 哦，都是这样的小抽屉是吧？
2: 这个做了120只蜗牛，它里面有商品蜗牛，跟种蜗牛。
0: 哦，还能这么分
2: 呢？
0: 这怎么商品？
2: 这只，是商品蜗牛，
0: 商品蜗牛。
2: 对，哦，就我们4个月的，叫商品蜗牛，就可以加工食用了，那么这个，我一看就看出来种蜗牛。
0: 种蜗牛，哦，这叫种蜗牛。
2: 对，
0: 这叫商品蜗牛。
2: 是的，我教你一眼看出。你这个生长边吧，
0: 什么边？
2: 生长边，它生长还有边。哦，黄黄的。
0: 哦，这个是吧？
2: 对，这个，哦，这个嫩边，我们叫嫩边。
0: 那这个没有？
2: 这个没有了，这个已经成熟了，大概这个大概6个月了。
0: 6个月。
2: 种蜗牛你看得出来，为什么一个生长边没了？哎，第二个你碰它以后，这个蜗牛肉缩不进去了，说明里面肚子里面有蛋了。
0: 下蛋？
2: 蜗牛下蛋？你也不知道啊？
0: 蜗牛是生蛋的呀。
2: 生蛋的，
0: 这不分个公母啥的吗？就生蛋。
2: 它是雌雄同体。
0: 雌雄同体。
2: 对，每个蜗牛都能下蛋。就比如说2个蜗牛嘛。
0: 来，
2: 这个也是种蜗牛啊。那么它是雌雄同体。它也要交配，它2个同时怀孕。哦。同时下蛋，这么小小的蜗牛。能下100到150粒，
0: 就是共为父母。
2: 对对对，共为父母。生蛋是从前面吐出来，吃台下蛋都。

0: 都是从这个头部来。
1: 是的，是的。
0: 这会咬人不？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确实也没咬。
1: 不，没，也没咬你。
0: 好，趴在了，趴下来了啊，慢慢适应一下。
1: 你在做锁膜。啊？在做锁膜，我给你做个面膜。
0: 手膜。
1: 手膜。
0: 哦，对，它能美容是吧？
1: 美容，对。哇。
0: 它都不会在脸上拉屎吧？
1: 不会。
0: 真不咬人啊？
1: 不咬，不咬，不咬。感觉怎么样？小哥
0: 有点凉，粘，看它能不能粘上。
1: 好，你放掉，粘上了。他抓住你了。这个面膜做得好。
0: 好，我现在稍微放松一点啊。而且它这个清凉感，还有包括它在皮肤上的这个蠕动感是比较神奇的啊，很凉，然后你能感觉到跟它在交流，好像拉屎了。
2: 好像拉屎了。
1: 它是里面的水分，
0: 哇，好恐惧啊！
1: 没有，你放心。它展开的时候，它里面的水分很多。
0: 好，哎，这咱们跟白玉蜗牛就亲近起来了，这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3: 沈大哥说，接下来要带我们去品尝美味的蜗牛料理，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蜗牛能做出什么新花样了，咱们一起去见识见识吧。
0: 各位，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喜爱的这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品尝美食了。
4: 这个是经典的法式的待客的一个做法，像这个呢，我们把它叫做精品蜗牛，然后像这个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吃法，叫法式红酒焗蜗牛。再到那边呢，是我们偏家常式的一些做法了，蜗牛炒饭，还有我们的香辣蜗牛。
0: 好，那咱们这就先吃为敬了，好吧？
1: 好，
0: 说这么多，其实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美味啊。咱们各位，接下来美食环节就开始了啊。这边的说话比较少，主要是吃了，
1: 是
0: 替各位尝一下啊。
1: 这个怎么样，小哥？怎么样？味道怎么样？
0: 上嘴的感觉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这白玉蜗牛的一个特点是吧？
5: 是，
0: 肉质紧实，哇，非常好。天哪！哎，
5: 蜗牛三明治。哇，
1: 这个味道跟这个又不一样。
0: 但都很好吃。哇，这我再来一个啊！
1: 再来一个，
0: 这你们就没得吃了。
1: 有，
0: 好吃到跳的那种啊！吃东西是大家相遇最好的一个理由，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的礼仪，有这么多的美好的故事发生在餐桌上啊。就对于这个家庭而言，这个事业准备怎么交接给下一代，或者您自己有什么规划和展望没有？
1: 我们也想把这个蜗牛一直传承下去，我们也要做到百年企业。好的产业我们要传承，传承的话这个产业才有生命力啊。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去做农业，听到农业，哎呦，做农民他们感觉非常的辛苦。我感觉做农业我感觉很自豪，我们每天做出来的农产品去供给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我们的老百姓朋友们，吃好吃健康。
0: 我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种是雄鹰，它可以靠着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到塔顶，另外一种呢就是蜗牛。攀爬的过程一定是充满了风雨，它一定是爬一点掉下来，爬一点掉下来。但是如果有一天它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时候，它看到的世界是跟雄鹰一模一样的。也许在生活当中我们并不是雄鹰，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做一只蜗牛，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来，我们终会顶峰相见。
6: 你好，
7: 张华生梁山周非遗项目傈僳族野蜂养殖习俗代表性传承人，从小就习得一身不俗的寻蜂、捕蜂、养蜂本领，仅凭肉眼就可以跟踪野蜂飞行路线找到野蜂窝，是当地有名的猎蜂高手。
8: 我这次来专程找您，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傈僳族这个捕蜂的技术。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自古以来的名称，就是称呼咱们叫猎蜂人。
9: 是的。
8: 哎，那咱们真是这个家家户户全都从古到今世世代代都靠这个捉马蜂为生是吗？
9: 我们是养马蜂，养马蜂，捉马蜂。
8: 哦，哎，我就很好奇啊，您像

0: 咱们的这个蜜蜂啊，你还能采蜜，对吧？养它，然后吃它的这个蜂蜜。马蜂我们有什么作用呢？
1: 我们是群蜂用来食用的，
0: 哦，
1: 来吃蜂蛹吃的。嗯，再两个是我的侄子，今天他两位和我们一起山上去找马蜂。
2: 大师兄、二师兄啊，
0: 那走，我跟着您，咱们一块儿上山。
3: 在梁山的密林中，野蜂种类多达20几种，而且形态各异，常常隐匿于密林深处。最常见的当属马蜂，它们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蜂窝常常在高树之上。除此之外，还有凶猛的土琴蜂、青米蜂等，它们外形各异，且筑巢位置各有不同。猎蜂人会根据不同野蜂的习性展开精准的捕猎行动。
4: 找到了，找到了，山上
1: 哪里？哪里？哦，在上面啊。哦，看见了，看见了，你看，你看蜂口就在那
2: 里。哦，好像是有一个小的。
3: 找到蜂巢的入口，张大哥决定用烟熏的方法将野蜂熏离蜂巢，再进行采集。
1: 不用吹。
4: 再追一下，那我直接一下就拿下去了。
0: 我太吓人了！这个就是咱们挖出来的这个青米蜂的蜂巢。
1: 嗯，
0: 哎，但是它跟马蜂的那个我感觉不太一样，它没有外面的那个壳嘛。
1: 里面有，但是很薄。
0: 我已经看到这个上面白白的这个。
1: 这些全是蜂蛹，蜂蛹
0: 还在蠕动。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不是那么美味了。
1: 这个很香的，
0: 很香是吧？
1: 啊，这个非常香的。
0: 那咱们马不停蹄继续来。哎呀，张大哥，你看咱们在林子里面已经走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咱们猎宿族来猎蜂的这个过程，那就没有什么。秘诀你也传授我一下，师傅。
1: 还是有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啊，
0: 看
1: 哦，看一看地里面还有树上有没有。
0: 地里面有。
1: 哎，土琴蜂这些在地里面长的，
5: 青蜜蜂它就生长在地里面的。
1: 树上主要是砍马蜂。
0: 哦，东西南北上下。
1: 是的。第二就是闻。
0: 闻啥呀？这蜜蜂还有味道吗？
1: 哎，我们闻花草的气味呀、啊。
0: 闻花草。
1: 哦，蜂类它都要找蜜啊，就看一看那个地方有没有蜜。还有啊，闻周边有没有野果子啊？野果子成熟之后烂了之后，蜂类它都喜欢的。
0: 哦。
1: 还有个是听，听周边有没有蜂类啊？它找食的这种飞的这种声音啊。哦，就是这样听啊，到处听一下。
0: 这个能够很清楚地分辨出来这个声音是比如说蜜蜂的还是说其他昆虫，
1: 能够分辨的，它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所以你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是的，
0: 然后还得嗅觉灵敏。
1: 哦，是的。
0: 我觉得听您说了之后，虽然把绝招都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现在感觉还是很抽象。我们实践出真知。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对吧？继续走。太难走了。
1: 哦，这个路啊，是的，
0: 咱们这个猎蜂人太不容易了。
3: 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发现了完整的马蜂窝。
1: 看见没有啊？哦，你看多大？你看这么大啊！
0: 这个是野生的马蜂窝。
1: 野生的，野生的。把这些防护服给它穿上。分一下工，要注意安全。
0: 我张大哥，
1: 哎，
0: 他们就平时就这样，直接爬上去。
1: 可以的，可以的，这徒手都可以爬上去的。
0: 我确实很矫健。
1: 慢一点，慢一点。
6: 顺利，顺利。
7: 弄好了，弄好了。
6: 稳稳点，
7: 慢慢下来，慢慢下来，
6: 脚踩稳，
7: 再回去了。

0: 好的，辛苦了。
1: 张大哥说，他们也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完整的马蜂窝了，回到家要制作新鲜的蜂蛹吃。

0: 来，你尝一尝呢。
1: 我尝一个。
0: 你来尝一尝味道。
1: 虽然我期待了一天啊，但是说真的，哎呀，直接吃吧，我还。
0: 你来尝一尝。怎么样？味道好好不好啊？
1: 嗯，哎，油炸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吃，特别像那个油炸小河虾。
0: 那多吃一点啊。
2: 从直接将马蜂窝摘回来养在房前屋后，到现在在养蜂大棚中规模化养殖，野蜂部落的养蜂技艺也在与时俱进。
1: 啊，这边就是专门养蜂的地方了。
0: 是的。
1: 我怎么感觉里边
0: 不怕的，
1: 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蜂。
0: 是的，
1: 精确。没关系哈，
0: 不怕的，没关系的。
1: 哇，这个声音。
0: 是的，到处都是蜂。
1: 这个声音还是感觉让我有点紧张。哎，那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来养？
0: 盖里面的话，它一个可以调控温度。
1: 调控温度啊，
0: 因为马蜂的话，温度低了，它就不再进行繁殖了。哦。
2: 野蜂养殖是傈僳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像张大哥一样的养蜂人越来越多，传承着这项古老的独门绝技。他们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追逐着野蜂，也追逐着新的生活。在野蜂飞舞的奇妙世界，续写着野蜂部落的新篇章。
3: 哎哇哇！哎呀，嗯。哎哇！哎呦，火！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火！哎哇！哎呦！这玩什么呢？这是毛毛虫吗？
4: 我们这是叫大豆虫，豆虫热点都好吃。
3: 好吃？
4: 啊，好吃。
2: 你没有听错，这些绿油油的虫子居然是用来吃的。这就是被誉为江苏少有、连云港仅有、灌云独有的当地独特美食豆丹。豆丹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大豆为食。大豆之乡灌云县为豆丹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也让当地人形成了食用豆丹的独特饮食习惯。只是，这豆丹能好吃吗？
3: 我现在有点毛骨悚然啊，汗毛倒立的感觉。要请我吃大餐的嘉宾让我在这看了半天，可能我觉得跟这有点关系啊。但如果这要是吃的话，我马上就得回去了。哎，
5: 雪峰，
3: 哥哥，
5: 今天我来请你来吃美食。
3: 借一步说话，借一步说话啊。
2: 刘恒亮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豆丹养殖高手，他利用十多年的时间成功掌握了豆丹人工育种的全套技术。作为连云港市灌云县孙跳村党支部书记的他，为了推广豆丹养殖技术，成立了豆丹养殖协会，让更多农户参与了进来，增加农民收入。在他的带领下，孙跳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豆丹村。
5: 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当地的阿姨正在榨工这个豆丹。
3: 那你拿一个，咱们看看，亮哥来，亮哥你不怕啊？哎，
4: 不怕，
5: 这个很可爱的，怕什么？哎
4: 我，你不怕？来，看我，来，这
3: 拿把手，来，哎呀，不，阿姨，哎呦，我自己来，阿姨，
4: 不怕了吧？对，豆豆，
5: 你慢慢就接受了，
4: 这样就不怕了，太口
3: 气，行吧，抓起来了，
4: 抓起来，
3: 阿姨好办法啊，
5: 来，我跟你，我跟你介绍一下哈，把这个尾巴呢剪掉啊，它赶出来豆丹啊，豆丹肉更好看呢。哎，剪一点点，这样呢，赶出来它更干净，
3: 更干净一些。哎，
5: 对，干净，那个骨肉好看，那豆丹肉也很好看啊，就这个。

0: 就剪在这里、哎、
1: 对啊，这尾巴啊剪掉了啊，这个是头、啊、这个是尾巴，
2: 这是头这是尾
1: 啊，我们加工呢就一把这个皮啊和这个肉分离开了，皮里面内脏都去掉了啊，我们吃里面呢是豆丹肉，这个很干净的。
3: 早年间豆丹基本靠自然形成，跟随大豆的生长周期而生长，每蜕一次皮便长一龄，蜕皮四次后成为五龄虫才可以售卖，每年只有八九月份才可以采收，因此售价高昂。人工养殖后，利用室内育种和大棚养殖的技术，大大提高了豆丹的产量，延长了豆丹的可采食时间。想要养好豆丹，需要人工装卵、挂卵、放置防护网。然而，人工养殖的豆丹又该如何采收呢？
2: 接下来在干嘛呢？
1: 晚上带你抓豆丹。
2: 行。哎哎哎！坏了，我现在站到了豆丹堆里面。
1: 只有露出一点就看到了，没有指光灯你看不到。
2: 我这能直接看到两个。
1: 你抓试一下，来。
2: 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啊。
1: 对，不要怕，直接把它拿下就可以了。
2: 他拿，你看他不动，哎，你看他不动，哎，这就不用试了，咱就抓吧。
1: 用力一下，这下来可以了。
2: 咱不能带着这苗吗？这样行吗？
1: 下面好多，
2: 你看他这个呢，
1: 用力，哦，
2: 为什么每一只都这么吓人呢？
3: 经历了一天的相处，豆丹依旧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才敢品尝的美味。这豆丹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0: 今天做的是豆蛋液啊，你看全部是豆蛋，这道菜呢就是我们农村经常吃的，叫红烧豆蛋。
1: 嗯，我吃了啊。
2: 好。
1: 哎呀，
0: 吃这个豆蛋啊，豆蛋豆，再倒两个。
1: 你看就很好吃的样子啊，来是吧？
0: 哎，
1: 尝一尝。
0: 你先来，你这个你
1: 咱们俩就别推了，走。
0: 不，这个必须是嘉宾，嘉宾先品尝。没有那么恐怖的，你慢慢吃了，说不定。怎么样？
1: 哎呀，刚才太恐怖了，没吃出来。嗯，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第二口好多了。这个呢，口感质地特别像鱼肉，只是它一小坨一小坨的，但是比鱼肉呢要更筋道一些。这个就是豆丹味道。哎，我先吃第二口就觉得还可以，还不错，真是还不错。嗯，这哎呀，我天哪！
0: 这个好、哦，你今天看到了吗？
1: 哎，
0: 这个就是油炸的
1: 油炸豆丹，这很香。
0: 嗯，这样你闻一下，很鲜。
1: 哇、哦，这个得蒙着眼睛吃，我觉得。我试一下啊，我来了啊，朋友们，来了，哥，好。嗯，来，三二一，一，哎呀，完了，
0: 哎呀，是很香的，嗯，啊，你慢慢嚼，慢慢品尝。
1: 好了好了，不演了啊，朋友们，今天不错了。这个菜确实豆味儿最重，这个豆制品的那个感觉出来了。哎呀，这个也不错啊。
3: 历经百年流传，豆丹在食客的口中成为了冠云的一张美食名片。而当今像刘恒亮这样敢于创新的冠云人，正在通过对于豆丹养殖技术的发展，让豆丹这一独特美食走得更远。他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不仅品尝到豆丹的独特风味，还能品尝到冠云的历史和文化。

0: 这一幕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1: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1: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0: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2: 喂红糖？
1: 是红糖。
2: 那是交给树啊。
1: 对。
2: 哦，应该挺下本的呀。
3: 2000万吧。
0: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1: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有说它这个价钱也比它的差远了。
0: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三月桃红，六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4: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扣油盘，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盘桃、黄油盘桃，还有磨盘桃。这个是纽扣油盘桃。
5: 纽扣？
4: 对。
5: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4: 对对。
5: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4: 珍珠枣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0: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盘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100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巧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它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6: 对对对对。

0: 桃吃桃，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1: 太多了，
2: 我要回家，
3: 这把吃一下，
4: 胆子太大了。
5: 祝我拜拜，
6: 小心踢出来。
7: 拜拜。
0: 孩子们挑选桃子的第一要素是好不好看，但能让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外淌。
1: 甜，
2: 特别甜，
1: 非常甜，甜小鸡甜，
8: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9: 好好吃哦。
0: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10: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也怎么说呢，可以说叫欲哭无泪吧。那个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0: 桃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10: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势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0: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11: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它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它也就是那个经验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它经的，就是
10: 已经不进水了。
0: 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1: 口感怎么样啊？
12: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13: 那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1: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0: 58。
1: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0: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14: 收了3400多。
0: 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0: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

0: 路之间变成很幽闭，不透光。
1: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0: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这个多宽。
2: 都够不到哎。
0: 对，
1: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0: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1: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1到6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3: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0: 这点有10几个品种、
3: 哦、
0: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3: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哦。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3: 冰淇淋
0: 盘桃，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3: 哦，这名字好可爱呀、
0: 啊！对的，
3: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0: 对的，白白的，
3: 很白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虎斑，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这、哦、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3: 哦，就叫虎斑哈。嗯、
0: 对对对、
3: 哦。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0: 哎、嗯，对的，对对对。
3: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0: 对，这是10成熟的。
3: 哦，这个也是套袋的，直接吃
0: 对对对
3: 哈。尝一个这个。
0: 很甜很甜，这个也。
3: 哦、
0: 哇。甜吧，甜吧，
3: 哦，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0: 真的
3: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0: 对，
3: 啊，汁儿更多一些。
0: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3: 哦，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0: 对的，
3: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0: 对对对，
3: 吃这种，
0: 对的，
3: 嗯。
0: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3: 哦。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0: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3: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0: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1: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 该怎样才

0: 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1: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2: 可以啊，随便吃。
1: 这就是红糖。
2: 嗯，
3: 那么红糖
2: 就是红糖，
3: 是交给树啊。
2: 对，
1: 哦，应该挺下本的呀。
2: 嗯，
1: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2: 对，这就是益生菌。
1: 哦，它也是一种菌类是吧？
2: 哎，对的对的。
1: 哦，
2: 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
1: 哦，
2: 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
1: 哦，
2: 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
1: 哦，
2: 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1: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2: 20-30万吧。
0: 施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2: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哦，一个树，包括我们就留200个果。
1: 200个果，
2: 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
1: 哦，
2: 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2: 微信上比较多。
1: 哦，微信上。
2: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1: 哦。
2: 15,000-16,000的话，我有可能买一斤，
1: 哦，
2: 就是15,000斤，哦，一年。
1: 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2: 一天桃子都不够卖的。
1: 上海的哈，冰激凌和芒果味的各一箱。
2: 对。
1: 哦，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
2: 对。
1: 哦，上次买我看是什么时候？
2: 上次是上次的。
1: 5天之后。
2: 对。
1: 5-6天之后，一周之后又找您订。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看。
1: 哦。
2: 不管哪个进去，你看都是很多。
1: 很多，12箱，这一下就要12箱。
2: 对。
0: 现在施朝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 那咱们这个点儿，在这个售果期，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4: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嘛。
1: 哦，光这一个点就几百箱。
4: 对。
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2: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哦，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2个基地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2: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2: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2: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0: 如今施朝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朝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朝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一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5: 你看我这里一个叫巴子，太难看了。
3: 这桃子难看呀。
5: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 这个太难看了，这个。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它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6: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6: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

0: 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1: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他觉得不套袋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2: 你看他这些斑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1: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2: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呢它很好吃，它特别有果香味儿。我们就靠这个果香味儿，它和它的好吃来打动客户。来来来，朋友们，过来对比一下咱们的桃子哈，一会儿一人发一个桃子。
1: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2: 对吧？大家这个认知，对大家的认知都会是这种又大又美的桃子最好吃。来，我先给你们切一切哈，先给你们切切，你们尝一下哈，先尝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吃，尝尝这个漂亮的桃子哈，先尝尝漂亮桃子，大家分开尝尝嘛，尝尝嘛，尝一下。现在再对比一下，你们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吃，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可以挑一个，可以挑个桃子吃。
3: 我选个丑的，
4: 选，
2: 快快快快选，怎么样？
5: 你放，这个就是好吃，
6: 感觉怎么越
5: 吃
6: 越
5: 甜呢？哎，这个，你来我这个，
4: 哎，这个真好吃，这个真甜，
5: 起甜了哈，真好吃。来看看桃，然后给它加点果泥吃吃。
7: 这个桃子吃着怎么样？
8: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以前买的桃子就这样的，也不放心，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啊样子不好，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
1: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
2: 现在呢，大家也吃到了，也听到了哈，所以可以去采摘了，快去吧！啊，捡最丑的来，捡最丑的来哈！
1: 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
9: 贵一点我也愿意买。我们吃桃子吧，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比较耐行，我们不管它的外表，只要它内在的品质好，多贵也愿意买。
1: 一个上午，孙俊丽就卖出了1000多斤桃子。
2: 看，我们的单子已经来了，就是来这一帮，就是大家来采摘，然后就会下单，疯狂下单，基本上就把这一片又都采完了。
1: 靠着这种简单的品尝对比，孙俊丽完成了一场认知的扭转。他没有改变桃子的外表，他改变了人们看待桃子的标准。他把丑变成了一个识别符号，一个甜度的证明。
10: 他的桃子价钱比我们高多了，我们的桃子比他的好看，也没有啥一个价钱，比他的差远了。
1: 孙俊丽让游客亲口记住了丑桃的甜，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任有了，怎么把这份信任变成更高的利润？孙俊丽发现，游客在采摘时总会下意识地挑那些疤痕少一点的，有人还专门问他有没有好看一点的，想拿来送人。这句随口一问点醒了孙俊丽，他想到了一个新的巧招。一般的桃子分级都是按大小，可孙俊丽的桃子大小差不了太多，差别全在那张脸上。
2: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级法，就是不像普通人的分级是按照大小来分，因为我们桃子基本上都会很丑。
1: 孙俊丽将桃子分成3级，多数是这样的3级果，定价12元一斤。一小部分是这样的2级果，定价88元

0: 12个，这是精心挑选的一级果，表皮上的瑕疵很少，售价168元八个，平均下来一个桃子就能卖到21元。
1: 昨天晚上10点多我就等着接龙，结果今天上午这不周末忙点事儿嘛，然后一看接单了，没抢到。每次的时候也都是，哎呦，去年的桃子也是，他们家一共才送了几回，两回吧就没了。
0: 如今孙俊丽和周边的农户一起建起了合作社，靠着丑桃子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就有1200多万元。别人跟市场比好看，孙俊丽比好吃，别人按大小定价，他按丑的程度定价，一颗最丑的桃子卖出了最漂亮的价格。孙俊丽把缺陷变成了标签，把标准变成了定价权。三个桃农三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都能结出甜蜜的日子。

0: 湿冷的山野间竟然藏着一座木耳森林，
1: 太壮观了，实在是太壮观了。
0: 夏日为何有嫩笋？
2: 咱们这个笋啊，从清明前后到九月底啊，能吃六个月。
0: 常吃常见的银耳如何做到十分钟出胶？
3: 想要找个银耳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0: 乡野寻鲜，未藏深山，让我们一同走进山水间的地道鲜香。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乡野藏针，自然馈味，云雾缭绕的深山，温润湿润的林间，孕育着无数藏于烟火的地道鲜味儿，带着山林的清润与泥土的芬芳，藏着最本真的烟火气息，解锁乡野间的鲜爽与温润。贵州剑河地处黔东南，山峦绵延，气候温润，丰富的森林资源为食用菌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剑河木耳采用规模化林下种植模式，带动农户增收。其温润棕黄色的外观、厚实的肉质和充盈的胶质，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名片。
3: 哇，是密密麻麻的是木耳吗？

0: 然后在我的头顶上呢是一片高大整齐的针叶林，然后在这个针叶林的下面还有这样一片特别密密麻麻的木耳森林。看这串木耳，这个木耳的颜色啊真的跟我平时见到的木耳不太一样，它这个颜色是稍微有点偏黄。
1: 常规黑木耳通体乌黑，而剑河深山产出的木耳却是温润棕黄色，外形独具一格。这份特别色泽的背后藏着深山生长的自然密码。
2: 在自然状态下，它的颜色本来就是偏黄的，我们这里的很多野生色野生木耳都是偏黄的。
1: 深山密林阴凉潮湿，终日林木遮阴，光照条件成为改变木耳色泽的关键因素。
0: 到这个林子第一感觉呢就是暗，因为在我头顶有一大片茂密的森林。那我来到这个林子的第二个感觉呢就是湿，不但是这个呼吸和皮肤能感受到的湿，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上啊一直保持这个潮湿的状态，这个菌棒边上的这些树叶啊也都特别的潮湿。
1: 阴凉湿润的林间环境是木耳生长的绝佳温床，也造就了它与众不同的外表。
2: 它偏黄呢与光照有关，光照强了嘛，它就相对说它就黑一点，光照相对不足，你看它都要黄一点，越偏黄相对说越接近自然状态。
1: 浓密枝叶遮挡强光，林下阴凉通风，光照柔和偏弱，让木耳褪去浓黑，呈现贴近野生状态的浅黄本色。光照越弱，木耳色泽越浅。
3: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木耳一天不采的话能长到多大？现在就以这个菌棒为参照啊，我们在这里做个记号啊，然后明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菌包，它那个木耳长成什么样，
0: 行，
3: 你就知道它的生长速度了。
0: 哎，九大哥，我好像看到那个昨天插的做标记的这个木桩子了。
3: 对啊，就是这一个菌棒啊。
0: 我是这个吗？
3: 对啊。
0: 它今天怎么长这么大了？
3: 是啊。
0: 哎，昨天我看它还没有我这个小指头大那耳片。嗯。今天这个都快跟我手掌一样大了。
3: 是，已经有些都已经超出那个采收标准了。
0: 那如果它继续再长下去会怎么样呢？
3: 继续再长的话，木耳的质量肯定会下降，然后它还有一个腐坏啊腐烂的那个风险，它腐烂之后对周围的菌棒都会有影响的。
1: 剑河木耳生长速度迅猛，短暂时日便能长成成型耳片。一旦错过采收时机，不仅口感变差，还极易腐坏，殃及整片菌棒。采收工作迫在眉睫，深山采木耳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
0: 为什么说在这样的山地里采木耳非常的困难呢？首先它这个坡度非常的陡，你看我现在这个脚要站成90度，还得勉强靠这根树干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第二呢，就是这个地面实在是太滑了，这个除了泥土湿滑不说之外，它全是这种滑滑的落叶，这踩上去如果一旦受力不稳，很容易滑倒。
1: 陡坡湿滑，林间狭窄，采耳不仅要稳站身形，还要小心翼翼呵护鲜嫩耳片，采收手法更是大有讲究。
0: 哎，我这是摘到第几排了呀？啊，我感觉我在这个木耳森林里面迷路了。
4: 森林里面迷路啊？
0: 哇，阿唐呢？阿唐人呢？哇，你都摘了这么多了，
5: 还可以了，
0: 很有弹性啊。
1: 刚在这一片木耳森林里摸清了方向，编导又遇到了新的麻烦，而且这个麻烦还不小。
5: 你看你这个不合格啊。
0: 怎么就不合格了呢？
5: 你看你摘的时候都已经把这个木耳摘破了，然后它里面的黏黏的东西都流出来了。
1: 本地木耳胶质饱满丰厚，若是采摘时不慎破损，浓稠耳胶便会外流，极易滋生杂菌引发腐烂，一耳受损便会连累整根菌棒。山地露天木耳采收费时费力，立体吊种木耳产量更高，劳动强度也随之加大。
0: 大姐，
6: 什么？
0: 您这个一天能摘多少木耳呀？
6: 摘到4-5百斤呢。
0: 您这个摘的速度够快的。
6: 嗯。
0: 哇，您这个手套都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
6: 是啊，2-3天就换一双手套。
1: 农户们日夜辛劳抢抓农时，大批量新鲜木耳及时采收后，便送入晾晒场地进行风干处理。晾晒同样讲究手法技巧。
0: 这个翻晒木耳的工作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现在隔着我手上的这个竹耙。

0: 子，我都能感受到这个木耳的弹性，特别有意思。
1: 哎，佳琪，你这样是不对的，不对的，对的。
0: 啊，怎么了？
1: 这个耙子你要给它反过来。
2: 新鲜木耳胶质软嫩，晾晒时绝不能用耙尖戳破，只需借助耙面轻轻翻动，避免划破耳片，破坏肉质。
0: 哎，我发现这个木耳上架才下了两三个小时，为什么颜色感觉变黑了好多啊？
1: 这个木耳不管你拿上来是什么颜色，鲜耳不管是什么颜色，经过晾晒之后它都会变黑。
0: 都会变黑？
1: 对对对，
0: 就现在我看到这种黄色的。
1: 对对对，
0: 它晒完之后可能就是这种颜色。
1: 对，
2: 新鲜浅黄色木耳日晒风干，色泽都会转为日常常见的乌黑模样，品相回归大众熟知的样子。
3: 它的营养成分没有差别，只不过是在感官上啊有区别。
2: 色泽不同不影响食用营养，温润恒温环境长出的木耳，肉质厚实，胶质充盈，弹性十足，简单焯水凉拌便能锁住山野本鲜，脆嫩爽口，是最地道的乡野家常美味。从贵州剑河的深山木耳到广东汕尾的竹海鲜笋，乡野的鲜味从不局限于一种模样。告别脆嫩爽口的林间真菌，我们奔赴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海，探寻盛夏时节独有的破土鲜味。广东汕尾温润多雨，孕育了万亩竹海，甜笋是当地三大特色产业之一，广东省名特优新农产品，当地形成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采挖的完整产业体系，带动农户增收。其长达六个月的食用周期，让盛夏也能品尝到这份破土的脆嫩鲜香。满目翠竹，郁郁葱葱，林间生机盎然。盛夏竹林深处，粗壮翠绿的鲜笋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好时节忙着采挖甜笋，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我们也拿起工具，沉浸式体验夏日挖笋的山野乐趣。
4: 好多很大的，这个能挖吗？
5: 那这个不能挖，太长了，没肉，里面是空心的。
4: 哎，要找小的是吗？
5: 对对对。
4: 那这种呢？
5: 这种也不行，太小了，根本就没肉，挖不了。
2: 竹笋破土长势飞快，采挖时机格外讲究。笋体初冒，个头尚未成熟，长得过老又会肉质空心，口感发柴。唯有大小适中的甜笋才能锁住脆嫩本味。
5: 你看这个笋呢，它横切面大概是15到20左右，然后它的高度也是18到20左右，这个就符合了。
4: 这就是挖笋的这个工具。
5: 对对，工具刀。
4: 如果说它是一个砍刀，
5: 对，
4: 这儿是薄的呢，
5: 对，
4: 它我可以哎这么给它劈下来，
5: 这劈不了。
4: 但是要是锄头的话，我可以给它刨。
5: 对，
4: 这个有
5: 技巧。
4: 刨土的吗？
5: 对，这个有技巧，是要从竹叶长出来这么底下再一点点，你看在这个位置，因为它这底下是它的根部，然后我们不伤及根部。
2: 农户挖笋手法娴熟利落，新手上手却处处碰壁。看似坚硬带壳的甜笋，采挖起来格外的耗费力气。
4: 我以为那个笋啊，它是脆脆的那种，可能我这么一碰它就掉了。
5: 对，它有这个壳保护住啊。
4: 但是它很硬。是真的。太不容易了。
5: 对。
4: 费了半天劲，终于挖出了我今天的第一颗笋。
5: 对，
4: 不得不说，这个笋的个头真的很大。
5: 对，你看
4: 这个笋有多重啊？得，
5: 这个笋大概是13斤左右。它这个是当地的一个甜笋，您听这个声音，
4: 就是那种砰砰砰的那种。
5: 对，对，它就证明里面全部都是实心的。这像这样的笋呢，挖起来呢，里面的汁水呢比较充足，而且呢，另外一个它比较脆，而且嫩度也够。
2: 新手挖笋速度慢，品相差，极易错过最佳采挖期。农户们自有高效挖笋的秘诀，省时又护笋。
5: 挖笋就三刀，左边一刀，右边一刀，中间再一刀。
4: 哇，这儿，对，哦，一个笋就这么挖下来了。
5: 对，横切面也漂亮。
4: 看您现在挖这个笋跟我刚刚挖的不一样，我那挖的坑

0: 拉拉的，
1: 凹凸的，我挖的是整个横切面都是平的。
0: 而且刚刚我挖的那个笋，它有好多泥，感觉
1: 对，
0: 就但这个就很干净，
1: 对对对，
0: 就这么一小片儿。
1: 对对对，它这个就比较标准的一个挖法。
2: 新鲜甜笋，青皮白肉，汁水丰盈，清甜脆嫩。为何别处的竹笋时令短暂，唯独这里盛夏依旧盛产鲜笋？
1: 咱们这个笋呢，从清明前后到九月底啊，能吃六个月，比其他笋子的生长期间的长。
2: 超长食用周期颠覆认知，而其中的秘诀就藏在竹林栽种布局之中。
1: 或者你数一下，看看我们这个竹林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不一样，能数一下？对，数数。
0: 一、二、三、
1: 对、
0: 四、
1: 对、对。
0: 哎，不对，
1: 不对，
0: 不对，
1: 哎，
0: 不是这么数法。
1: 发现了
0: 吗？我发现啊，就是咱们这个林子里的这个竹子，好像是应该这么数：一二，一二，
1: 对，
0: 一二，一二三。
1: 对，
0: 它种的是有什么规律吗？
1: 对对对对对，一个小堆我们就两根竹子。啊，由一个公竹跟一个母竹来构成的，笋就从这个公竹跟母竹的中间或者旁边啊生出来。
2: 当地农户沿用古法，将竹子分公母栽种，这也是延长笋期、培育优质甜笋的核心妙招。
1: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说法，这个就是公竹。
0: 这是公竹？
1: 对，它比较瘦啊，我们称之为公竹。这个比这个竹子稍微胖一点的，我们称之为母竹。通过我们的自己的试验啊，如果是四五颗的话，它会相互影响它自己的营养成分，导致这个笋子不够大，另外一个汁水还少。两个的话呢，首先第一个人在季节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吃上它的笋子，另外一个它的笋呢可以很大。
2: 一丛仅留两颗竹子，减少养分争抢，让甜笋充分汲取土壤养分。林间偶尔出现的三株竹丛，皆是长势衰败需要更替的老竹。
1: 我们的笋子好不好吃，就看它的竹子健不健康。你看这个竹子，首先跟它其他的颜色就不一样。我们好的竹子都是呈现青色的，
0: 嗯，
1: 对吧？
0: 这个感觉这边有点发黄了，
1: 对，发黄，所以说我们要把它替换掉。
2: 这里竹叶宽大繁茂，通风透光条件绝佳，再加上本地温润适宜的气候。双重优势让甜笋丰产久长，在当地食笋更是寓意生活节节高升，吉祥又美好。鲜嫩甜笋吃法多样，家常竹笋包更是深入人心。鲜虾焯水去壳，煸炒出鲜香油润。将鲜笋切丝，搭配鲜肉一同慢炖，出锅前融入虾鲜提味，笋香裹挟着肉香与海味，一锅山野鲜香，满口皆是夏日独有的地道风味。脆嫩多汁的夏日甜笋藏着土地的馈赠，而在福建莆田的山林湖畔，另一种山野真味正以温润姿态诠释着乡野鲜味的多样可能，它就是兼具滋补与便捷的素椒银耳。福建莆田素有中国食用菌之都美誉，依山傍水，气候温润，是我国银耳主产区。当地构建了从菌种培育、规模化种植到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打造出素出椒银耳的特色产品，既带动农户增收，也让这份温润滋补的真味更加便捷地走进寻常百姓家。
3: 这路也太不好走了吧，这上山的路还得靠这个边砍边开路边走，这都没有人来过吧，这些地方
4: 很少人来。
2: 寻味野生银耳，路途崎岖难行，深山深处唯有靠近溪流潮湿地带才有机会寻得野生银耳踪迹。
3: 想要找个银耳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4: 不容易。
5: 今天干旱嘛，
3: 嗯，
5: 雨水很少，
3: 嗯，
5: 雨水很少，这个又找那个银耳也不好找。像往年像这种地方进雨了，往年湿度比较大的话，像这个枯叶林那个叶子掉下来，还有那个枯木倒下来，
3: 嗯，
5: 它那个

0: 有裂缝，有的就会从那个裂缝里面长出来。
1: 这下面有溪流了，
2: 找一找，
1: 这边可能有是吗？
2: 可能有。对，石头很滑，要慢慢走啊。
1: 好。那有一根木头，
2: 这里有，我觉得这个木头按道理会长。
1: 看看这根有没有，拿出来看一下这一个。
0: 没有，这个没有。
1: 翻一面看看呢，看这边有没有，这个没有哈。嗯，那只有再找一下。
0: 今天比较干旱嘛，放在这河边还是很干燥。
1: 今天比较干旱。
2: 那边去找一下看看。
1: 啊，那边树多。这个，好，
2: 再找一下，看一下。
1: 哎呦，
2: 在里面看一下，在里面。
1: 这会有吗？
2: 看一下，再找一下。哎，这里有。
1: 哎，这是不是？
0: 就是这个，就是。
1: 这个就是。这个是野生的银耳，是吗？
0: 对，这个就是。
1: 但我感觉它长得不多，它只有两朵在上面。
0: 今年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嘛，这个还在河边呢，还找到。我们找了一个早上，就是找到这一点点。
3: 历经艰辛，寻得少量野生银耳，但其炖煮出胶速度慢，食用性并不高。
1: 我感觉这种银耳还挺小，它出的胶多吗？
0: 本身那个段木长出来了就比较小，
1: 木头长出来了，
0: 木头长出来了，出的胶不多。我原先也有采过，带回去煮了三个钟头了，好像才出一点胶。
3: 野生银耳多用于优选驯化菌种，培育出高产高胶的人工种植银耳。我们走进规模化银耳种植基地，探寻速出胶银耳的奥秘。
1: 大哥，
4: 你们来干嘛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种袋装的银耳。
4: 哦，
1: 我看咱们这的银耳，它除了就是颜色稍微有点差别以外，其实都差不多的，对吧？
4: 这哪里就不会的，这个差别可大了。
1: 差别很大吗？我来摘一朵这个银耳看一下。
4: 那个不能摘，
1: 不能摘啊？
4: 对。
3: 基地内银耳长势喜人，却不能随意采摘。成熟采收有着严格的时间标准。
4: 对，这个时间还不够，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1: 还要晚几天才能摘。
4: 对，摘的时候是一起摘。
1: 可是这两朵它大小差别那么大，它们也要同一天采摘吗？
4: 对，要同一天采摘。这一袋里面，你看这一朵这么小，这一袋这两朵就这么大。它当时是接入的菌种量，但是错了找一些。
3: 同批银耳，即便大小不一，也必须统一时间采摘。分散采摘会破坏棚内恒温环境，拉低整体银耳品质。菌种投放量仅是影响外形大小，不决定出胶快慢。想要提升出胶效率，先要从种植源头改良。
4: 你看一下这两种有什么差别？
1: 这个颜色偏白一点的银耳，它的这个感觉要白一些，然后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那种木头的颜色。这个白的是什么呢？
4: 白的是菌丝。你猜一猜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1: 我还真看不出来，这都是黑的呀。
4: 这个东西就是山药啊、茯苓啊、枸杞啊等等。
3: 农户在银耳菌包内搭配多种药食同源食材，丰富生长养分，让银耳在生长过程中充分吸收营养，天然胶质含量大幅提升，炖煮出胶速度远超普通银耳。
4: 那如果说要想到它十分钟能出胶更粘稠情况下，光吃中草药还不行，还要让它得到一次升华。
3: 天然培育提升胶之后，再送入深加工车间进行精细处理，这也是十分钟速出胶银耳的最终秘诀。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是银耳吗？这个银耳怎么都变成浆糊状？
5: 这个我们十分钟出胶的银耳。浆糊的，它里面还保持银耳的形状的，放在水里面捞出来以后就是叶片状了。
1: 对，这
5: 叶片了，
1: 这还能看得出来一个完整的叶片。
3: 新鲜银耳经过专业低温破壁工艺处理，在保留完整耳片形态的同时，打破胶质外层壁垒，再经过低温烘干定型，最大程度锁住原生营养与浓稠胶质。

0: 的。
1: 它相当于是有一个破壁的过程，是吗？
0: 是。
2: 从菌种培育改良到深加工破壁锁胶，双重工艺配合，轻松实现短时炖煮出浓胶，完美解决了传统银耳久炖费时的难题。
3: 抓机去给你炖菌菇汤啊！
4: 哇，来了！哇，这是只公鸡，我们用公鸡炖汤吗？
3: 对。
2: 古田县作为有名的食用菌之都，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各种菌菇的身影。银耳、松茸、香菇等七种菌菇搭配农户家散养的鸡，营养丰富，鲜味十足。将鸡肉剁成小块，银耳富含大量胶质，在与其他食材搭配烹饪时不宜长时间炖煮，而松茸等食用菌风味十足，炖煮的时间越长越鲜美。在起锅前5分钟加入银耳，既增加了这道菜的鲜味，又保持了汤汁的清爽。如果您认为银耳只能用来炖汤，那可就错过了一道别样的美味。银耳炒肉风味十足，是绝对不容错过的家常小炒。五花肉煸至微焦，加入青红椒反复翻炒，肉香裹着辣椒香，瞬间布满整间屋子。银耳脆爽可口，在和猪肉的翻炒中裹着油脂，看起来晶莹剔透。起锅前撒入一把香菜，不但提香增味，更是丰富了这道菜的色泽。一物多吃，把乡野鲜味吃出万般花样。乡野寻鲜，山野好物，皆是大自然的馈赠。寻乡间地道风味，尝人间家常烟火，品味平淡踏实的美好生活。藏在深山里的原生态食材，带着地道原汁原味走上千家万户餐桌，鲜香入三餐，温润寻常烟火日常。
5: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四月初，黄海最北端的鸭绿江口，芦苇一片枯黄。每年都有客人远道而来。这只斑尾成鹬来自10000公里外的新西兰，它已经连续飞行8天8夜，不吃不喝，而且毫无停歇。

斑尾成鹬，是地球上不间断飞行的纪录保持者。但超长距离的飞行，它的体力几乎消耗殆尽，生命已经濒临极限。

们饥肠辘辘，必须立刻进食，但潮水未退，只能干等。一旦潮水退去，留给他们在泥滩上搜寻蛤类的时间便所剩无几，必须争分夺秒，抢在潮水归来前填饱肚子。他们的嘴型似乎专门为此设计，常年生活在海边，斑尾成鹬熟知潮汐的节奏，它们紧贴潮水线，随潮水涨落而进退。当潮水上涨，它们不断沿潮线推向岸边。直到潮水完全淹没滩涂，才恋恋不舍地退离海滩。

一个月后，班尾成玉增长的脂肪使体重增加了一倍，这是接下来6000公里飞行唯一的燃料。遥远的北方，繁殖地阿拉斯加正在召唤，生息繁衍的使命提醒他们，该启程了。

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长时间留住这些旅行家。他们沿着海岸线不断迁徙，明年只要这片滩涂还在，他们就会回来。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六成，秸秆经纪人趁勤打捆，不务老乡种花生，需求增，供应减，鸡蛋价格连续上涨，端午节后蛋价有望回落。端午临近， 594岁盐埠老龙船出水，AI机器人当滑手参加龙舟表演赛，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麦收进度。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下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周口市作为河南产粮第一大市，目前麦收已过九成，麦收过后，老乡们正忙着播种玉米。在周口市太康县王集乡田庄村，我的同事王文龙认识了种地50多年的老。

0: 两口，看他们守护这一季的收成和下一季的播种。
1: 在田庄村村口，我们遇到了正在排队等着割麦的徐孝宇和冯秀芝。徐孝宇今年70岁，冯秀芝69岁，两个人种了50多年地。
2: 这个手要都挡着了。
3: 对，怎么了？基本地儿都是一手都是牛了。
1: 没聊两句，收割机等着卸麦，徐孝宇立马去装车。
2: 这割一头的那些简直都忘了，这一斤把它完成了。
4: 今年忘了一年，这样咱说麦也差不多，才放几呗。
1: 老伴儿在地里等着，徐孝宇负责把小麦运回家。
5: 他们说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我们跟着大叔一起去他家里面看一看。
3: 这个今年都不几年都买好了，今年咱没有奖鱼。那边得打了都是合1200斤。
1: 到了之后才知道，这车是帮邻居拉的。
2: 这个不是人自己的呀？
3: 不是。
2: 啊？
3: 不是，我给他找户拉来，我说
2: 找户拉回来了。
3: 对对对。
1: 家里最后的三分地位置靠里，收割机从外到里轮流割。遇到邻居没车卸粮，粮多了徐孝宇用大车拉，粮少了冯秀芝帮忙用小车拉，这样收割机能一直不停，自己家的地也能赶在天黑前收了。
2: 啥时候学的开始啊？
4: 俺那学几年了。
2: 好几年了。
4: 人家种西瓜，咱那大车开着不方便，就找买个这车。
1: 终于轮到了自己家最后的三分地，这块地在老两口心里分量很重。
4: 那一天
2: 再收吗？
4: 那一天，那一天是哪一天？把就滚了。
2: 不等味儿的。
4: 那这一天好六种，今年才没地也没种。
1: 老一辈种地都是精打细算，自己的麦子做麦种，明年可以省下来700多块钱。
2: 哎，收着是啥感觉啊？姨，
4: 高兴，
2: 高兴。
4: 不会了，不高兴了。
1: 载着今年的最后一车麦子，老两口回到了家。我们也问了心里的疑问，给别人拉麦图个啥？
2: 老多长时间说老两天了？
3: 你那前个拉一天，一天啥都不弄，请人拉麦，
2: 收人家钱呗？
3: 不收。
2: 有啥不收钱呀？
3: 这都岁数都不说自己玩了，你不能要钱。
1: 夜里9点，收割机一直没停，村里的3000多亩小麦基本收完。徐孝宇也在准备第二天的播种。
3: 等了个8、9点的时候，我找你的意思讲给了，有谁问没有啊？这有谁问你了？等到人家想法了，我再讲。怎么着？
6: 装。
3: 好。
1: 老辈人播种也仔细，机器播的也得一直跟着，露出来的种子一颗颗埋好，还说庄稼种的不好会被村里人笑话。
7: 今天这地讲的差劲了。
3: 今天这管了，整的这嗓子正好。你这农民你播的话，他到时候他缺苗了，那了你还得补。
1: 他们算了一笔账，今年小麦的收入是7000多块钱，加上玉米的收成，一年下来也算不错的营生。
3: 哎，这一下完你这多少都没有事了，条下了，这自己都出来了。
1: 老一辈农人一生扎根土地，精打细算过日子，他们朴实善良，勤勤恳恳守护着一方土地的岁岁丰收。
0: 这几天河北邯郸多地出现明显降雨，老乡们抓住雨前窗口期抢收小麦。
8: 6月5号傍晚，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东阳庄村的天气突然转阴，气象预报当晚会有降雨。种粮大户王鹏飞今年种了3000多亩小麦，还有1000多亩没收割，得知要下雨了，赶紧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了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9: 哎喂，我们那个小麦收割机现在到哪儿了？
10: 我在路上，已经往这走了。
9: 还得多长时间啊？
10: 半小时左右吧，先过去了3台。
9: 哦，好嘞好嘞。你下完雨啊，它3、4天不能车不能下地，这个成熟的小麦它容易发芽，形成了芽麦，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我们今天组织了7、8台这个收割机，赶紧加班加点的收割。
11: 从早上8点多下的地，啊，一直到现在，已经割了200多亩了，还剩50多亩，今天晚上必须把它收完。
8: 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王鹏飞家剩下的1000多亩小麦终于在下雨前收割完了。为了满足突击收粮的需求，当地提前对接跨区农机手，做好应急机具的储备调动。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公布了烘干设施点位和联系人的信息，方便种植户收获后能及时烘干小麦。
0: 安徽怀远。